0: 我们介绍说，他其实之前已经承诺说养老送终，
1: 嗯，
0: 这一块的证据是不是也需要自己去举证？
1: 对，如果因为他这个协议约定的前提是对父母进行一个赡养嘛，那在这方面你也要去

0: 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1: 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凉拌菜。做这道凉拌菜啊，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焯好水的豆腐，还有切好的火腿丁，以及炒好的鸡蛋，还有呢就是焯好水的茼蒿，再备点调料，包括香油、鸡精、盐，就这么多。接下来呢，我就开始操作。首先呢，把这个焯好水的豆腐切丁，先切片，再切条，最后再切丁，很简单。大家看，豆腐丁切好了，装到一个大碗里。下面把茼蒿切丁，茼蒿丁切好之后也放到豆腐碗里。随后呢，再把先前炒好的鸡蛋碎把它放到大碗当中。下面把火腿肠丁放到大碗当中，然后加入香油，再放点鸡精，再放入少许的盐。调料放好之后，用筷子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把调料搅拌均匀以后呢，就可以装盘了。好了，非常适合夏季吃的凉拌菜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您这今天一来就美滋滋的，想必一定有什么好事儿。
1: 好事儿确实有，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2: 都唱上了，
1: 这是唱啊！
2: 哎呦，由此看来，这好梦糕的团购活动今天应该是能开展了。
1: 何止是开展呐、那是相当顺利的开展。我昨天呐，跟这个好梦糕厂家的黄总监谈得非常的融洽。黄总监说了，能给咱们预留非常充足的现货。
0: 这么好啊！哎呀，这黄总监真大气啊！
1: 是啊，
2: 现货充足。
1: 对对对，
2: 大家最关心的价格的问题呢？
1: 这款国医代言甄选十一种药食同源的好梦糕，市场价218一盒。市场价真的是比较高。
2: 对。
1: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哦，我跟黄总监呢已经谈好团购价了。
2: 您的理想的价位人家厂家能同意了？
1: 同意了，我绝对让你满意，让大家满意。
0: 啥价啊？
1: 今天我把厂家的黄总监请到了现场，要不咱们就让总监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哎，工作人员有请那个黄总监。黄总监，哎，敲门声。哎，您是？
3: 哎，你好，任老师，我是好梦糕厂家的吕杰，是厂家的经理。
1: 吕经理你好。
3: 哎，
1: 请坐，请坐。
3: 好嘞，
1: 立冬搬椅子。

0: 好嘞，谢谢。嗯，
1: 你请坐。
2: 怎么不是黄总监的？
0: 黄总今天有个非常紧急的会议要开，所以他就安排我来跟您承接一下团购的相关事宜。你看合同我都带来了。
2: 我刚才还夸你们厂好呢，做事麻利又细心，跟你们厂合作呀肯定是差不了。
0: 我们办事您放心，我给您汇报一下我们目前的情况。这是厂里给您准备了50000组的现货，一组呢有6盒，一共50000组。
2: 50000组呢，那可真不少。
0: 然后呢，一盒是按照市场价，也就是给您打8折，是174元。我们这个
2: 不对，174，我跟你说太高了。我跟你们厂的那个黄总监昨天已经把这个价格定下来的，不是这个174这个价格。
0: 啊，我接到的信息就是给您一个8折的优惠，174元的。
2: 嗯，
0: 张老师，孙老人百合草本膏，也就是好梦膏，是我们厂的王牌产品，一直是销量的前几名，给您174元已经是破例了。
2: 不对，肯定不对。要是174一盒，昨天我就不会同意做团购活动了。那个工作人员帮我联系一下那个黄总监。
0: 哎，等等，张老师，这样我给您再往下降一降，7折可以吗？
2: 七折
0: 是
3: 152块钱，
4: 152
2: 啊，152也高啊，这个不行，绝对不行，152这个数比我昨天跟黄总监定好的数差多了。
3: 不是，我有点糊涂
2: 啊，
3: 就是昨天您跟黄总监到底定的这个团购价是多少啊？
4: 我觉得能让阮老师满意的价格，那肯定很优惠啊。阮老师，你快说说您昨天和厂家定好的团购价是多少啊？
2: 这个事儿呢，其实应该是让黄总监今天在现场说的。那他怎么就没来？那我说吧。
4: 嗯，
2: 昨天我们定好的价格是49一盒。
0: 多少？49
2: 啊？
0: 不可能的，张老师，您一定听错了，49根本不可能。
2: 49就是49，说好的49，我老太太还能在全国的观众面前撒谎不成吗？对不对？
0: 张老师，49一盒，那就是一个物流费和包装费，不可能49一盒呀。
2: 好，我现在就找黄总监，那工作人员用我那个手机，给那个黄总监打电话联系一下。没人接啊，
0: 任老师，7折您又同意了吧？这个7折价格我们已经不挣钱了，说实话。
2: 工作人员给我再打一遍。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黄总监可能在忙，任老师，你就答应7折吧啊。
2: 好了，李经理，您要坚持7折，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啊。这个今天呢，就对不住大家了。这次的好梦膏的团购活动应该是开展不了了，啊，李经理呢？我觉得今天您辛辛苦苦来一趟，可能也是白来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谈到这儿。李东，送李经理。
0: 哎，别，阮老师，
2: 啊，
0: 您看您先别急着赶我走啊，您看您，咱们有事好商量，是不是？
2: 我现在需要跟黄总监沟通，为什么他昨天说好的给我49的团购价，今天就反悔了呢？
0: 阮老师，别生气，我帮您联系一下啊，您等一下哈。
2: 你联系也不通。
0: 喂，黄总监，
2: 开免提。
6: 喂，
0: 黄总监，我已经到阮老师这边了。
6: 啊，怎么样？跟阮老师谈的怎么样？他同意给8折没有？我跟你说哈，记住咱们的底线，
0: 哎，
6: 最低就是7折，绝对不能再降，听到没有？
2: 黄总监。
6: 嗯，哎，阮老师，你也在啊？
2: 对。
0: 黄总监，我现在在阮老师演播室呢，我手机开着免提呢。哎，
6: 你怎么不早说？阮老师啊，你也在啊？真的。
2: 黄总监呐，我们不说别的啊，我昨天可是跟您订好的好梦膏的团购价是49一盒，是不是啊？
6: 哎，阮老师，您看这个咱们吕经理这个事没给您办好吗？
2: 您回答我，我们昨天是不是定好的团购价49一盒？我现在在问你这个价格，是不是49一盒？
6: 蓝老师，这个事情， 对不住你
2: 别对不住的啊，黄总监，我现在就需要你一句话，好梦糕团购价是不是49一盒？
6: 是，确实是
2: 啊，这是你说的对吧，吕经理？你别看我年纪大了，我记性啊好着呢，我没记错。
0: 是，
6: 这个栾老师啊，
2: 哎，
6: 您看咱们昨天定的这个团购价是49的价格，对吧？
2: 对。
6: 但是我跟您说哈，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之后我回去，我跟我们几个董事啊，包括这个我们这个财务啊进行汇报的时候，然后大家算了一下这个成本，我们好梦糕市场价218呀，但是要是团购价给到您49，那咱们一盒的价格就整整少了169，所以对我们来说真的亏损太多了。你看，包括咱们好梦糕里面这个酸枣仁啊、覆盆子等等等等，有11位名贵的药材，本身这个名贵药材它进价本身就特别高，你看再加上咱们今年这个整体中药材市场都在全面的涨价，原料的成本我是一天比一天高，所以说这个价格我们真的扛不住，所以实在做不下来。郎老师，
2: 黄总监，无论如何，昨天您是答应我49一盒给我的，现在你当着全国观众朋友的面，您说反悔就反悔呀？您现在这么做，完全等于就砸了这么多年你们公司积攒下来的口碑呀！
0: 黄总监，阮老师说的在理，
6: 你别瞎说哈！50000组你知道什么概念吗？50000组你知道公司要赔多少钱吗？到时候上面董事会追究下来，你来负责是不是？
2: 哎，黄总监，
6: 你担当得起吗？
2: 黄总监，你们总看眼前的这个得势。我跟你讲一下啊，就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可是全国性的，能上我们平台进行推广的产品那都是金中选金，要是真问您要一些推广费，那可是一大笔钱，今天让您49一盒给我都不行吗？是赔是赚，呵呵，我告诉你那还真说不准呢。
6: 没有，蓝老师，我跟您说的老师，我们这一款好梦糕啊，它首先它在市场上我们就也不是很愁销量的，我们在各大平台推广一直都是我们的畅销的爆品啊，你49块钱一盒，我跟你说蓝老师，我跟你说真的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啊。
0: 黄总监，昨天数据报表显示，好梦糕要是一天线上直播能卖出2000组，如果阮老师您一天的时间也能
2: 啊，既然你们怕亏损怕董事会问责，那好，今天我主动跟你们立一个光明正大的对赌协议，我当着全国观众朋友的面，我不需要一天的时间，我跟你赌3分钟，3分钟之内我必定卖出2000组好梦糕，我做到了。那黄总监，您49元一盒啊，给我必须是一诺千金，我做不到那我当场认输，7折和49中间的这个差价我来想办法，我绝不拖累你们，绝不为难你们公司半分，敢不敢接下这个赌约？
0: 这黄总监，要不咱们
6: 赌3分钟吗？阮老师
2: 啊，
6: 那这样咱们就赌这3分钟
2: 啊，
6: 如果说3分钟内你能卖出2000组，那么我们今天我立刻按49块钱一盒给您报警
2: 啊，
6: 但是我话就说在前头，如果说您卖不到，那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咱们7折的价格我们真的不能再让任何一分了，好不好？
2: 痛快，全国的观众作证，倒计时现在开始
4: 来了。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啊，3分钟对赌正式开始，国医大师严正华代言，11味名贵中草药熬制，市场价218元一盒的好梦糕，3分钟大家报名达到2000组就能成功达到49一盒，想要睡得香睡得稳，大家就不要犹豫不要等待，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49块钱拿下好梦糕，帮阮老上赢下这场对赌。来了啊，倒计时刚刚开始，后台的数据已经直线的飙升，看，
2: 李经理啊，您现在跟黄总监说说报名数据啊，让他自己看看大屏幕。
0: 500组，1600组，1900组。

0: 500组了，哇，黄总监，这个报名速度太快了，
1: 破了，哎，不到一分钟，现在已经2000组了啊，
2: 对，
1: 破了，
3: 不到一分钟，
4: 停，快停了，直接
3: 就
4: 停了，
3: 现在是2136组，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太努力了，
4: 可以停了，
3: 你停也是49块钱一盒了，
4: 2000组了，
0: 对，快停吧，阮老师，这个已经超过2000组了，真的没必要再报名了，
4: 停。
1: 看看来，这就是我们的实力。
5: 怎么样，黄总监、吕经理呀、啊？现在你们该兑现刚才的承诺了吧？
0: 黄总监，这不到2分钟已经订出去快3000组了。
4: 多少？3000组？你没看错吧？
0: 对，我就在这看着呢。
3: 3000多了。
6: 哎，阮老师，
5: 哎，
6: 您的这个平台影响力真的没有话说，我佩服，这一次我输得心服口服。
5: 嗯，
6: 好吧，那我也愿赌服输，我们这么大的工厂，我说过我一定说到做到。
5: 嗯，
6: 那这次就49块钱一盒给到您。
5: 但是啊，
6: 阮老师，按照一盒49来算，我们一组6盒，一共50000组，我们一组就少了1000多块钱。那要是真的给您按50000组来算，我想了一下，对我们公司亏损真的太多了。您这样，我们暂时先给您20000组，好吧？就20000组，行吗？
5: 你们一开始答应给我50000组的，你说现在你又说给我20000组，不够啊。
0: 阮老师，我们厂家也不容易，这款好梦高成本高，现在市场这么卷，市场价218本来已经是良心价了，像您还要团购价49，要真的给你50000组，真的对于我们厂家来说是很大的伤害，阮老师，也请您理解一下我们吧。
5: 那
3: 行吧，
5: 行啊，
3: 对
5: 啊，那你呢？
3: 先让大家参加团购，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5: 好，行，方总监，那就20000组。对了啊，这个包邮也是个大事儿哦，这真不能再有什么变化喽。
0: 包邮不变的，你放心哈。
5: 啊，
0: 嗯，
5: 啊，
6: 阮老师，
5: 哎，
6: 那咱们就这么定好了啊，就20000组啊。
5: 啊，
6: 那我这边就安排重新来拟定合同
5: 啊。
6: 我这边还有事儿，我就先挂了。那个吕经理，喂，
0: 哎，在的，黄总监，
6: 你记得安排各库房对接发货问题全部处理好，好不好？
0: 哎，好的，我黄总监。
6: 嗯，好，
5: 好嘞，
6: 阮老师、哎、啊，
5: 谢谢黄总监。
6: 哎，没事，阮老师啊、
5: 哎，
6: 那我就先挂了啊，
5: 哎、
6: 我
5: 有事
6: 在忙啊，
5: 好嘞。
0: 阮老师，那我先下去安排库房把货都装车。
5: 好，
0: 亲眼接到阮老师的影响力，我没白来。再见，阮老师。
5: 我非常感谢你们厂家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李东，送走。
0: 好，
1: 慢走，
0: 好嘞，
3: 你请进。别进来，慢走啊。
0: 好，再见。
5: 好，再见。
1: 团购活动还得看阮老师啊，直接把价格打到底了，太给力了！品质上乘的好梦高，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好梦高的数量啊，仅有20000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5: 这次的团购的力度呢非常大，团购价呢49元一盒，对这个价，我个人非常的满意。
3: 满意，您满意，我们也满意。一组呢就给大家省下了是1000多块钱。
5: 嗯，
3: 这1000多块钱，你说我给我们家孩子置办点什么呢？置办点文具、零食啊，而且还能交这个水电费、充话费，1000多块钱，人情往来，随手买点这个家用的好物也是毫无压力，实实在在呢，给大家是减轻了生活上的开支，把钱呢留着咱们贴补家用，过得踏实又舒心，最主要的是咱们能睡一个安稳觉。
1: 对，
5: 好了，立冬，多留点时间给大家吧。
1: 好的，常备好梦高，静心入梦无烦恼。品质上乘的好梦高，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团购期间呢，好梦高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5: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你好，我要订购50种的好梦高。
5: 哦，50组。
7: 嗯，
5: 这边帮您记好了。
7: 哎呀，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哎呀，我能成功订上这好梦高，我感觉就像中彩票一样高兴。我吧，自打退休以后吧，就是白天总犯困，晚上呢还睡不着，一天下来又没劲儿又没精神头的。
5: 嗯，
7: 我想这个好好管理管理我自己呀，完事睡得香，吃得香，那多好啊。
5: 嗯，
7: 这次那个团购活动力度真的太大了，一组6盒加一。

0: 起才200多块钱，现在就出去吃顿饭那都得好几百块钱呢，这才200多啊、就能用上对身体好的好梦膏，哎我觉得太值了，袁老师你真是太辛苦了啊，给我机会请你吃个饭呗，实在不行哎我家里是卖山货的，哎给你邮点山货也行。
1: 这位女士啊，您太客气了啊，首先呢、谢谢您的好意，只要您身体健康、睡得着觉，你比给我什么山货都让我觉得开心。那么这个好梦膏，它是国医代言，是11种原材料，而且这11种原材料都是非常珍贵的，药食同源的，营养又全面，健康呢，咱们也无负担。您收到好梦膏，按时吃，您睡得香香的，生活呢也能美美的，我就特别高兴了。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0: 哎呀，那好嘞，袁老师，那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品质上乘的好梦膏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团购期间呢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3: 辛苦您了，袁老师
1: 啊，不辛苦。
3: 我要订上2组好梦膏
1: 啊，
3: 我要夜夜都有好梦。
1: 好，好，好，夜夜好梦，2组没问题，2组帮您记好了。
3: 这2组啊，我是给我儿子和儿媳妇订的
1: 啊。
3: 这年轻人呐、平时工作压力大，晚上经常加班，睡觉啊，就这个难题儿，总是啊，黑天睡不踏实，白天呢又没有精，我亲家母还总催他两个人要孩子，你说这状态咋能要呢？我看到你们这个好梦膏的团购活动，一组才200多块钱，价格便宜不说，关键还没好啊。我想着让这个小两口好好睡觉，养养身体，别的都是次要的。
1: 您这当家长的真的很开明，现在的年轻人呢确实不容易，所以呢要孩子呢先要让他们自身的身体健康，这样才能要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您要的2组好梦膏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3: 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我要订上4组好梦膏，袁老师快帮我订上吧。
1: 4组呵呵，没问题，我帮您记好了。
0: 刚才吧，我打电话呀，一直在线，这把我急得在屋里呀直跺脚啊！你现在脚都坐麻了。我这么多年吧，睡眠一直不好，市面上有很多睡眠的产品，我一直吧想试，但是又没敢试，我怕伤身体啊。但是这款好梦膏不一样啊，这里边的成分都是药食同源，不伤身体的，还是袁老师您亲自帮我们选中的，我相信这款产品肯定好。现在1组才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我必须要抢啊。
1: 您要的4组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拿到手啊睡个美容觉，养颜觉，而且呢这个好梦啊真的离您不远了，睡得好人的气色他就好，对不对？你走出去精精神神的，漂漂亮亮的。哎，我是不是扯远了？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品质上乘的好梦膏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期间呢好梦膏还能限时包邮。特别提醒，好梦膏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啊，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4: 哎，帮我订6组好梦膏。
1: 6组啊，挺多的。好，记好了。
4: 也谢谢您了，袁老师。这次团购我可是捡着了，1组6盒只要200多块钱，平时市场价的时候1盒要200多，现在差不多的价格我能买6盒呢。跟您说哈，就我年轻的时候就睡眠啊特别好，那真是沾枕头就着啊，但是现在不行了，你说一天嘛我就睡4个来小时，那早上起来那太阳穴哈可疼了，那记忆力啊都变得不好了，心脏啊也总是感觉就是发闷发堵，睡也睡不好，每天呢都可难受了。我就想啊，赶快要吃上这个好梦膏，也让我也舒舒服服的睡个好。

0: 六，您今天订的这款好梦糕，您要是拿到手，肯定会给您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改变。您要六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好吗？
1: 哎呀，那明白了，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那个我要订上两组好梦糕啊，谢谢您啊。
0: 直接就谢谢我了，我还没跟你说登记好呢。不过您放心，两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是要谢谢我。
3: 太谢谢袁老师了，您太好了。就是把这款产品啊，你这咔咔咔呀，这砍下是1000多块呀。你咋这么厉害呢？就是我跟朋友出去喝个酒啥的，泡个澡那都要几百块。
0: 嗯，
3: 但是在您这儿啊，你看一组6盒，你才200多块钱，太好了啊。
0: 嗯。
3: 不伤身体，你说我再也不用靠喝酒咱助眠了。你说我现在咋的呢？血压吧不稳定
0: 啊，
3: 免疫力吧还差，所以吧我相当需要这好梦膏啊。
0: 哎呦，这个虽然说啊，这个喝酒呢有助于睡眠，但是酒喝多了伤肝，你吃点好梦膏，你好好的调一调，把这个觉睡好了，您的心情自然也会好。记得咱们起居要有时，饮食要有节。好了，您要的两组好梦膏我这边帮您记好了，时间关系，这位先生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
3: 哎，好，谢谢您了啊，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
0: 哎，
3: 再见袁老师啊。哎，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品质上乘的好梦膏，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今天的好梦膏还能限时包邮。特别提醒，好梦膏的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袁老师，
0: 哎，
4: 我要8组的好梦膏啊！
0: 哇，行，现在还有，我帮您订好了。
4: 哎呀，那谢谢袁老师啊。
0: 嗯，
4: 您的团购活动啊，我需要的，我都会参加。
0: 哦，
4: 价格还优惠。
0: 嗯，
4: 产品质量还没得说。就说这次好梦膏吧，产品配方好，对身体的好处还很全面。现在一组呢200多块钱，能吃上11种药和同源的产品。我真的感觉啊，我真捡了大便宜了。我现在啊是工作是保安看大门
0: 哦，
4: 睡觉啊不规律，总做噩梦，有的时候啊睡觉啊会吓醒，还会出一身汗，人呢经常没劲儿，手脚还冰凉。平时啊我也不知道咱产品呢对睡眠好啊，
0: 嗯，
4: 我也怕瞎花钱。
0: 嗯，
4: 这个好了，有袁老师您推荐的好梦膏啊，我肯定能安安稳稳睡个好觉了。
0: 这位先生，这款好梦膏啊有中国人民保险承保，本质上就是给这个产品加了一层信任的背书，品质安全都是有保障的，选择这样的产品真的是非常好的。那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8组帮您已经记好了，那么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好吗？
4: 好的。
0: 好，再见。
4: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南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5: 哎呀，我要订购3组好梦膏啊。
0: 3组，没问题。
5: 哎，
0: 帮您登记好了。
5: 谢谢袁老师啊。哎，这次这个我看到这个好梦膏团购活动啊，我一下就来了精神头啊。
0: 嗯。
5: 哎，这个产品的原材料吧都是药食同源的，哎，这点吧我特别看重，因为它不伤身体呀、啊、而且这次团购呢一组才200多块钱，200多能换来一个好的睡眠，我觉得太值了。
0: 嗯，
5: 哎，袁老师啊，
0: 哎，
5: 我这3组啊一定要给我记上啊。
0: 没问题，3组帮您登记好了，您放心吧啊，这款好梦膏呢无论是在品质还是从安全性方面来说，11种高品质的原材料全方位的把我们的身体呢调一调，让我们变得更加好。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您就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把好梦膏送货上门吧，好吗？
5: 好，3组啊，袁老师，千万别忘了，再见啊！
0: 忘不了，再见。
5: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品质上乘的好梦膏，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今天的好梦膏还能限时包邮。好梦膏呢，由国医大师严正华倾情代言，甄选足足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科学配伍，配方全面，用料扎实，温和调理。

安心助眠。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0: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蒋介石集中兵力，向各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多人，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歼敌1.3万人，成功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不久，蒋介石又指挥2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1931年5月16日至31日，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共歼敌3万多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历时3个月，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此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其他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胜利。但在此时，党内发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党的扩大的6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在教条主义错误支配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指责，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被错误撤销。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粉碎了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这时，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副总责的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在进攻受挫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红军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1934年5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于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
1: 您以为心脏累了心慌，其实是心房颤动。
2: 有没有就是眼前发黑，想摔倒？
1: 一位是患者严选的手术医生，患者查遍医学文献，决定让他为自己手术。
3: 他每次去我门诊，我印象特别清楚，他总是要鼓励我。
1: 他就是国内首例房颤一站式杂交手术术者刘兴鹏。 一位是最新房颤手术亲历者，手握15项国家专利的手术室发明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医师吴灵敏。前辈与新锐同台碰撞，
4: 你要想培养成像培养成刘老师这样的一个顶尖术者，很困难的。
1: 带您看懂房颤最新技术革新如何让失控的心跳重回正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北京。我今天的身份其实挺不一般的，我不仅仅是一个主持人，我今天还是患者家属。因为我爸爸就是一名房颤患者，我爸爸的这个应该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就是黑蒙。
1: 房颤的时候啊，通常来讲心跳会很快，很快的时候能到200多次啊。那这么快的时候啊，年轻人可能还好，老年人呢，他就会这个心脏的往外排血量就会急剧减少。总体来讲，在房颤的时候，心脏的往外打血量会减少1/4左右。所以在老年人这个1/4就变得非常关键，所以他脑子就一过性的减少了，所以他就会出现黑蒙。
2: 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就好多人犯房颤的时候啊，觉得小便尿频了，小便多了。当然还有一些人他有胸闷，胸闷是蛮常见的，因为心跳特别快嘛。应该讲多数人可能都会有。那么如果这个人他合并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血管冠心病有狭窄，他本来是够用的，现在房颤一犯，这供血不够了，他就有心绞痛。会这样的一些表现，
0: 这是本身就有心脏疾病的人，
2: 就合并心脏疾病的，比如你本来心功能就是不是特别好，堪堪够用，现在有房颤这么一加持，你就不够用了，你就有急性心衰的这种表现。
3: 就这一片没好的时候，就跟石头人吧撑的似的。
1: 平时啊，这个腿呀、啊，肿过吗？
3: 肿过。
1: 经常肿吗？
3: 经常肿，睡大
1: 是吧？
3: 睡下不去。
4: 他这些症状都是房颤。
1: 心衰的症状，心衰伴房颤，但是他心衰的原因是那个房颤。
4: 就是这个心衰和房颤，它是相伴相生的吗？
1: 它是假比方来讲，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现在有房颤，像这个老人家，他有房颤，
3: 还有
1: 颤久了以后。就心衰了，心衰以后，这个房颤就更不容易停了。房颤会让心衰的症状更重，而一旦心衰，这个房颤就变得更不容易终止，就更持续。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4: 那我们这个手术是要先解决房颤。
1: 现在这个就像咱们这个，我觉得呢。
0: 一定要考虑选其一。
1: 对，就把房颤如果有的，咱把它筛出来，
0: 把它筛出来就行了。
5: 您以为心脏累了、心慌，其实是心房颤动。
1: 有没有就是眼前发黑，想摔倒一下？
5: 一位是患者严选的手术医生，患者查遍医学文献，决定让他为自己手术。
1: 他每次去我门诊，我印象特别清楚，他总是要鼓励我。
5: 他就是国内首例房颤一站式杂交手术术者刘兴鹏。一位是最新房颤手术亲历者，手握15项国家专利的手术室发明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医师吴灵敏，前辈与新锐同台碰撞。
2: 你要想培养成刘老师这样的一个顶尖术者，很困难的。
5: 带您看懂房颤最新技术革新如何让失控的心跳重回正轨。
0: 那接下来呢，咱们进入这个手术解决的这个阶段啊。就我不知道这个手术对于年龄有没有什么限制？
1: 它的年龄呢，像这个消融手术它是一个微创手术，它不是开膛破肚的那种手术，它是个穿刺的手术。
0: 是，
1: 像对年龄的要求呢就没有那么高。当然，如果这个患者特别的高龄，合并症特别的多，你可能要综合考量。但如果一般情况还好的话，不是特别大一个问题。
0: 就是年龄在您这儿不是问题
1: 对，因为我本人做的一个病人呢，实际上是在93岁了，当时做的时候。
0: 93岁
1: 签字的时候，他儿子呢都已经60多岁了然后儿子呢。

0: 有点犹豫，但老人特别坚决，因为他觉得房产对他影响特别大。
1: 嗯，
0: 后来我们就给他做了，93岁做完以后呢，这老爷子呢，我们还成为好朋友，完全是忘年交了。他每次去我门诊，我印象特别清楚，他总是要鼓励我，他鼓励我什么呢？啊，他说刘主任啊，一定要好好享受生活
1: 啊！
0: 这个年龄，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真是太穷了，没有享受生活。您一定要好好享受生活。93岁，后来他是大概在6年之后，然后他这个骨折了一下，老人特别怕摔，一骨折以后，
1: 那这不都99了吗？
0: 是啊，他在99岁走的，骨折之后呢，他就瘫痪在床上了。后来呢，就半年之后走了。实际上他后来就特别开心，因为他那会儿房产对他生活质量影响太大，
1: 影响太大了。
0: 哎，他稍微有点肺气肿，所以他一再翻房产，他会更难受。
1: 嗯，
0: 所以他后来呢，他就非常开心。所以我是觉得，年龄的这个问题呢，虽然因人而异，总体来讲高龄不是个
1: 问题，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只要你的身体的耐受力是可以承受这个手术的，不是问题。
0: 对，
2: 其实我以前啊是很保守的，就80岁以上我基本不考虑做的，但是现在确实也做过一些。我做的第一个80岁以上的是85岁。就在新疆援疆期间，他们当地还是个女主任，很积极。我有一天我一去，他就给我坦白说，台上这个患者已经这个80多岁了。
1: 您当时吓了一跳是吧？
2: 不是，他说我们就知道你很谨慎，怕你来不做。就在我在路上，他把这个血管都穿了，管子都放了，就等我去做了。
1: 啊，这叫逼上梁山。
2: 没错，我第一个印象很深刻，就被逼上梁山，我心里其实很不开心的嘛，但是没办法，都逼上去了，正好就快速的、谨慎的给他做完了，没事儿。后面也做过一些呢。我记得内蒙一个患者80多岁了，人家里孩子是大夫，说我说别做了吧，他说我就要做，就是你说我很清楚，我说风险我都能接受，反正特别的知情啊，就给他做了吧，做完之后好了，房颤真好了，好了过了半年之后呢，他又犯了房扑，就三峡的房扑，当时没给他做，当时没有，他又过来做，后来又给他做了一个房扑，所以是能做的。我觉得我其实现在比较同意这个刘老师的看法，就是年龄不是绝对禁忌。我们要综合的评估，说白了，有的人80岁看得像60岁，有的人60岁看得像80岁，对吧？像我们陆老师，
1: 对，
2: 看得像20岁，对吧？
1: 谢谢您夸我，我都觉得我像20岁了。
2: 就是你要综合的评判。第二，你看他的意愿。那有的人他本来就对手术不积极，我绝对不会劝你做手术的。说白了是这样子。这个，但是有的人像刘老师讲的，他特别积极。
1: 对，
2: 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大概也是7、8年前，可能都不止。我的硕士导师，他的一个好朋友，江西人也是一个还比较有身份的，就是慕名找我的导师姚燕主任来，他挂不着号啊，他通过我的硕导说加姚主任的号，我那时候就直接给他加了姚主任那个特需号，加完之后，后来中午正好开会，下午他出诊，中午开会我遇到姚主任，我说我给你加了一个85岁的有过脑梗的这个房颤，想找你做笑容。主任一听急了，主任说你赶紧把他号退掉，说这种不会给他做笑容的，你不要让他来浪费我时间。那我就很尴尬，因为我都把号都加了，我都允许人家能来了，怎么办呢？老师又不给他看。我只好我自己给他看，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那个
1: 再一次被自己赶上
2: 对，在那个门诊大厅，我都给老人家看了半个多小时，我意思就劝他不要做手术了。老人家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老人家说，虽然我85有过脑梗，他有过脑梗，但他没有偏瘫，他推轮椅过来，但是其实能走几步。他说我楼上那个老人家都89岁了，还下楼到处遛弯了。我当时心里很震撼，我心想说你要求也太高了，对不对？但是我后来慢慢理解了，人家有要求高的权利啊，
1: 是的，
2: 谁不想长命百岁，活150，对不对？活得健康。
1: 他想高质量的活到这个时候。
2: 没错，如果说他的意愿很强烈，他又能接受这种风险，咱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
1: 那么说到这个年龄的问题，我想再提一个我的一个疑问啊，主任。因为我爸爸的手术呢是在2022年吧，当时做的时候呢是做的射频消融。
0: 对，
1: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还知道射频消融很容易一次做不好，很容易所谓的手术失败，就是你做了还会复发，也就是在那个阶段。那么现在这几年技术有更新吗？又出现了什么新的技术吗？
0: 确实是，老师，这个这几年呢，在我们这个行业啊，相当于一次很重要的一个进展发生了，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做脉冲电场消融问世了。
1: 这是一个最新的技术吗？
0: 这是一个新技术啊，就是消融的能量发生变化了。原来我们有射频，有冷冻，现在又出现了脉冲电场。那么这个技术呢，现在应用很广，越来越广泛。这个技术相比射频而言呢，有很多优势。
1: 有哪些优势？
0: 比方说它更安全，
1: 安全在什么地方？
0: 我们以前很担心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射频消融的并发症，叫做心房食管
1: 漏。

0: 啊，心房食管损伤，心房食管瘘。但是你现在用了脉冲电场消融，我们就几乎可以把这种并发症啊降到几乎没有啊，所以呢它就变得更安全，这是它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呢，这种手术呢它会变得更加的快，就是更加有效率。就像刚才咱们谈到老年人的手术，老年人手术当然我觉得虽然没有绝对禁忌，但是你不能这个手术时间无限拉长，因为现在很多手术是在全麻下做，所以呢手术时间还是要尽可能缩短，这样的话对整个老人的这个影响是最少的。而射频呢它是一点一点点打的，有时候杀时间还是那蛮长的，就是你没办法特别的短，但是脉冲它会使得整个手术时间变得很短，
1: 大约能缩短多长时间？
0: 我想
1: 射频消融，
0: 我感觉大约能够减少将近一半的时间，将近一半的时间，特别是直接操作的那一部分会减少更多，所以呢它会很有效率。第三个呢，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它至少我们讲它的有效性，就是它的这个疗效，它不逊于射频啊，
1: 结果是差不多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整个过程时间是缩短了很多，
0: 效率会很高，
1: 而且并发症的
0: 对会更安全。
2: 大家看呢，这就是一根叫做脉冲电场，简称 PFA 的消融导管。我们传统的射频消融导管是有一个电极啊。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脉冲电场消融电极上面有10个，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它的放电效率会比较高。我们平常消融的时候可能就消融这一点，它的消融这一片，所以它呢消融效率就会比较高。第二个，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导管是不是一个直的，是我把它拉直哈，然后就是这样一根导管，那我在操作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把这个心房呢把它捅破，有这个风险。但是现在我这个导管是一个圆圈圈，大家看呢，我去哪里呢它就会很不容易把心房捅破，也就是说它非常安全。所以这是大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做脉冲电场消融效率会比较高，因为你一下子打的面积比较大。为什么它相对比较安全，这是因为呢它不太容易心房穿孔。当然它的安全性还来自另外一个它的特征，就是这个脉冲电场消融的时候呢，这个能量呢它具有组织选择性，或者说它只对心房肌有作用，它对心房后面的，比方我们心房后面走的有食管，我们走的有膈神经，这种能量它对食管平滑肌，对我们的膈神经都没有太多作用，所以它很少能够会出现我们传统射频消融的一些并发症啊，所以它就会非常安全。那么大家可能还非常关心它的效果，目前看脉冲电场消融和我们传统的射频消融或者是冷冻球囊消融等等相比，它的成功率至少不逊于他们。
0: 所以现在这种手术呢，这种叫做脉冲电场消融在房颤病当中的应用啊，现在是越来越广泛。
1: 如果我们把过去的那个射频消融比喻为是电烙铁给它烙，是吧？
0: 啊，
1: 把还有一种叫什么冷冻的技术，你刚才讲那个是冻，
0: 对啊，
1: 那这个就是电，
0: 对
1: 啊，就是烙、冻、电，我们简单这么来理解这三种哈。那现在是不是这个电已经完全替代了当初的烙呢？
0: 大部分病人，脉冲电场已经在房颤这一块它已经可以替代射频了。但是未来有可能会有出现脉冲和射频并存，就是这根导管既能放脉冲也能放射频，可能是下一步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3: 最近的这个心理失常，尤其那个早搏呀，像这个情况比较多一些。
2: 就是犯病的时候，咚咚咚咚犯病的时候，自己有什么一个感觉呢？
3: 有胸闷，
2: 有胸闷，
3: 这个我
2: 慌吗？
3: 有慌的感觉，有。
2: 也有慌，
3: 月管的心悸慌，
2: 有没有就是眼前发黑，哟，想摔倒一下？
3: 这个没有。再早的话，原来再早的话曾经有过，但是呢，就这一次的话是没有发黑，但是就是
2: 或者眼前冒金星。
3: 没有，我这次是就是慌，
2: 就是慌，
3: 胸闷呢，就已经影响了这个你学习工作啊，一直日常生活了。很难受，得这毛病，他是不是当时要你的命？但是很难受。
2: 行，我们今天呢，咱们一会儿就接你了啊。
3: 好的，
2: 我现在给你做，我先听一听啊。
3: 老
4: 张，咱们深呼吸哈，使劲，哎，你不用憋气，一次接一次的就大口喘气。挺好的，挺好的，肺里也没有浊液。 今天呢，咱们这个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3: 嗯，一切准备就绪，
4: 一切准备就绪。哎，今天呢，先把房颤解决了。
5: 啊，你看这也，他整个前臂都不好。哦，昨天在，昨天在，给我标上。我，看。哎，你看啊，这种啊，你用视频很难找，这太多了。老长了，这个患者啊，他实际上你看了吗？他整个前臂啊都不行了，是吧？所以呢，就留下一个心眼和底下那块儿啊。今天的策略就是把这个后臂 box 给它隔离了，把前臂这些电压的地方我们都给它整理一下啊。没有了，这块儿是吧？

0: 我的心脏的机制哈，
1: 嗯，
0: 实在是太差了。
1: 哦、
0: 因为你这么多病，我还有一个冠心病。
1: 哦，
0: 这样呢，你这么多病的话，就是有的人就做了一次就不太来了。
1: 哦，
0: 但是我得需要一次、二次、三次的那么做。
1: 几年做的房？
0: 2020年。
1: 哦，
0: 就那一次做完之后，但是现在呢，居然就是5年将近6年、
1: 嗯，
0: 哎，就比较轻了。
1: 嗯，
0: 比较轻了，就是5年半，快6年了。
1: 嗯。
0: 就那就已经就是做，因为各行不一样，你来一个比如说阑尾手术，你一次就得除干净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毛病通常来讲啊，认为5年以上那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1: 哦，
0: 你要达到7年，那你就赶上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医生。
1: 哦，
0: 你要是终身没犯，那这辈子烧了高香了。
2: 过去讲的这个复发率很高，所谓的这个复发率，由于现在技术的这个替代更新，复发率减少了吗？
3: 房颤什么叫复发哈？目前的定义依然是这样，就是消融术后有3个月的观察期，观察期之后，如果心电图抓住持续30秒以上的房扑或者房颤，
2: 嗯，
3: 就叫这个复发，要求太苛刻了。所以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房颤负荷，就是说我们虽然没完全消除，但是明显减少了。比如说本来我一个礼拜犯一次，现在我一年犯一次。
2: 嗯，
3: 按照以前的定义，全都通通你手术失败了，但实际上你大为改善了，对不对？
2: 哦，过去我们那么说是因为这样就定义为手术失败了，所以我们才导致说这个复发率高。
3: 没错，就好比说我们法律现在规定，一个人如果他今天说一句脏话，就定性为罪犯，那我们都是罪犯，对不对？就是要定的太高了。还有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大家有这种复发率高这样认识呢？我很多人都这样，包括我们医院的院士，这个开会都问我说：“小吴，你们房产发率到底多少？”然后他都很质疑这个事情。
2: 嗯嗯，
3: 就是因为房产这个手术大规模开展，也就是从这个像刘老师那个年代，中国哈、啊，全世界大概90年代初开始探索，然后2000年之后开始多做一点，早期走过一些不成熟的阶段。
2: 嗯，
3: 就好比北京有一句话叫什么“英雄怕见老街坊”，因为老街
2: 是的，
3: 你现在在
2: 牛，
3: 老街坊知道你过去，咱俩以前都相互什么从小玩大的，对吧？你现在混得人模狗样的，这个我都看不上，对不对？还有个话就是说，大夫很难给自己的家人看病。
2: 嗯，
3: 我自己就是一个。
2: 嗯，
3: 我给我爸妈看病特别困难。我给他讲什么他们都不信，他有时候还跑去问他那些什么市里面医院的大夫，我心想你问他还不如问我，对不对？但是你儿子讲话你不信，你知道吧？就是会有这种情况。
2: 是的，是的。
3: 这些导致我们对房产的这个复发率有这种高的这种认识，可能哈再过20年大家就不会这么想了。然后您刚刚提的这个脉冲电场消融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更新，就是在成功率上呢，我认为它明显是有提升的，它这个现在简单了。就以前这个你要想培养成刘老师这样的一个顶尖术者，
2: 嗯，
3: 很困难的，你培养不出多少个。
2: 嗯，
3: 就好比你培养一个古代骑马射箭的高手，很困难。
2: 是，
3: 你培养一个什么李广什么花荣这样的高手，他不是你努力都能培养成的，有的人就培养不成，多数人就不成。但你现在培养一个枪手水平高一点的很容易，所以这样就会导致从群体的角度成功率明显提升了。
2: 嗯，
3: 哎，就是练手的时间短了嘛，就是说这个训练曲线这个时间短了，所以肯定能提高成功率。所以这个脉冲电场现在肯定是像您讲的2022年您父亲那时候中国还没有，
2: 嗯，
3: 就是脉冲电场是这样的啊，就是所谓亚洲首例是2019年在我们医院的分院做的，在我们云南分院做的，在当时是上市前的，而上市后的大陆地区的首例呢是2023年的，我印象中好像是3月份，当时请了我的导师去海南包，
2: 那时候您参与了吗？
3: 我参与了，就是他其实是请了我的导师这个去海南包超级医院这个去做上市前的这个中国的前几例，因为我导师不放心，我导师当时就让他们包我也邀请了，所以中国前几例是

我跟我导师一起在海南报超级医院做的，但是迅速的这个现在大部分房产如果说能够用脉冲电场消融，我们肯定首选是脉冲电场的，但是有一些情况下确实

0: 好就算了吧，我们就这样。那您是怎么给这位叔叔治的呢？
1: 为什么患者呢总觉得这个耳鸣啊治不好，或者是不好治啊？是因为呢治疗方法有问题。以前呢都是老三样啊，银杏叶加谷胺啊，再加维生素 B 一，见效非常缓慢，患者呢就慢慢的就失去信心了。我们呢采取的呢是一个骨矢助药配合红光治疗，我们通过中西结合治疗啊，促进内耳血循环啊，给内耳增加营养，对耳鸣来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患者通过详细的检查，我们确定呢他是一个内耳供血不好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下降。我说您住院治吧，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精准的给你治疗，通过骨矢助药、红光啊、这个输液、中医中药的疗法，他是先耳鸣先下降。然后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不响了，瞬间世界安静了。大概第三周的时候跟我说的时候已经不要那么大声了，可是我听见了，
0: 可以正常了。
1: 哎，对对对，可以正常了。复查听力的时候呢听力已经恢复到30分贝以内啊，30分贝的已经接近正常了，正常交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您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大家就很好奇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的？因为大家太想知道，我耳鸣还有可能导致耳聋，那我还能不能治好？
1: 骨矢助药，这个治疗是一个靶向的治疗，把这个药物啊精确的投放到这个有病的部位，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起这个消炎、消肿、抗过敏的作用，局部组织水肿减轻，血管就通畅了。这样就会很快解除内耳的血管痉挛，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就跟上了，耳鸣就恢复了。我们骨矢助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要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它分配到耳部的量就非常少了。骨矢助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0: 这么好，为什么骨矢助药感觉好像用的地方不是特别多？
1: 骨矢助药是一定难度的。啊，因为呢，我们要通过这个耳道，这个耳道呢，长度呢就是2.5公分，不能碰到别的地方，啊，而且还要非常精确地注射到骨矢内，骨矢内的容积呢只有，2公分。如果扎得浅了，就不管事儿，没打进去。扎得深的话呢，这就损伤内耳，所以呢，这个操作是有一定难度的。第二呢，这个骨膜啊，只有0.1毫米厚度，啊，骨矢里边呢，这个宽度呢只有2毫米，我们要在这么精细
2: 是啊，有一些就是外斜侵袭啊，各种原因都有，在治疗的时候应该辨证施治。之前有个患者，耳鸣很多年，他还有那个身体乏力，倦怠，然后精神也不太好，经常的呢就在家也不愿意出门。他之前的治疗方案用的全都是补肾的药，但是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呢，就感觉他不是完全是肾虚的情况，因为那个患者呢他是经常容易感冒乏力，感觉他是一个肺虚的情况。肺气不足的病人有时候他会出现胃外不顾，然后呢容易感受外邪，然后影响到耳朵。治疗的时候呢，就给这个患者呢给他用一些补肺益气的药，主要是给他用的补肺汤加的碱。补肺汤里面有党参、黄芪，还有九鱼肉，这些那个药呢给他补益肺气啊，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还有一些紫菀有润肺的作用，有化痰的作用，另外还有五味子也有敛肺气的作用。我们又加了一些治疗那个耳鸣的一些特殊的药，结合他的情况还给他用了一些开窍化痰的药。总的来说就是达到利耳通窍的作用。另外治疗耳鸣还有针灸电疗加上半导体激光，经过一周的治疗耳鸣就减轻多了。然后呢他现在已经康复2年多了，之前有这个咳喘的毛病也好了，他耳鸣逐渐减轻了以后，他心情也好了，他那个也容易和别人交流了，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
0: 针灸电疗，这扎针我们很好理解，这为什么还要电疗？
2: 耳朵是咱们人体的经络的汇聚的地方，咱们有12条经，其中7条经就直接和耳朵周围的那个穴位连在一起，然后呢还有5条经络是通过络脉相连的，全身的经络哈都汇聚于耳朵。我们在给患者呢治疗的时候呢，就给他用一些耳朵周围的穴位，耳门、听弓、听会，还有翳风、角孙，还要配合一些特殊的穴位。

穴位，比如说我们聪耳穴、尖耳穴，还有耳聪穴，这些穴位配合治疗，能起到改善血液循环、促进那个耳部的供氧的作用，对耳朵非常有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针灸的取穴的基础上，有一个大家说的叫升级版针灸电疗。这个针灸电疗呢，主要是在这个针上，加上微弱的电流，对人体呢没有刺激，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这样治疗呢，它进一步的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耳朵周围的供血供氧。很多患者哈，一扎上针他就感觉到神清气爽的。像这个患者呢，通过治疗2周以后耳鸣就缓解了，不会影响。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0: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啊，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跳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3: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2: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1: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这一天呢、啊、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跳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 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0: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1: 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碎就是家的味道。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6: 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您这今天一来就美滋滋的，想必一定有什么好事儿。
1: 好事儿确实有，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2: 都唱上了，
1: 这是唱啊。
2: 哎呦，由此看来，这好梦糕的团购活动今天应该是能开展了。
1: 何止是开展呢、那是相当顺利的开展。我昨天呢跟这个好梦糕厂家的黄总监谈得非常的融洽，黄总监说了能给咱们预留非常充足的现货。
0: 这么好啊？
1: 啊，
0: 哎呀，这黄总监真大气啊。
1: 是啊，
2: 现货充足、
1: 对对对。
2: 大家最关心的价格的问题呢？
1: 这款国医代言甄选十一种药食同源的好梦糕，市场价218一盒。市场价真的是比较高。
2: 对，
1: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哦，我跟黄总监呢已经谈好团购价了。
2: 您的理想的价位人家厂家能同意了？
1: 同意了，我绝对让你满意，让大家满意。
0: 啥价啊？
1: 今天我把厂家的黄总监请到了现场，要不咱们就让总监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哎，工作人员有请那个黄总监。黄总监，哎，敲门声。哎，您是？
3: 哎，你好，任老师，我是好梦糕厂家的李杰，是厂家的经理。
1: 啊，李经理你好。
3: 哎，
1: 请坐，请坐。
3: 好嘞，谢谢。
1: 立冬，搬椅子。
3: 好嘞，谢谢。
2: 你请坐。
1: 怎么不是黄总监呢？
3: 黄总今天有个非常紧急的会议要开，所以他就安排我来跟您承接一下团购的相关事宜。你看合同我都带来了。
1: 我刚才还夸你们厂好呢，做事儿麻利又细心，跟你们厂合作呀肯定是差不了。
3: 我们办事您放心。我给您汇报一下我们目前的情况。这是厂里给您准备了50000组的现货，一组呢有6盒，一共50000组。
1: 50000组呢，那可真不少。
3: 然后呢，一盒是按照市场价，也就是给您打8折，是174元。我们这个
1: 不对，174我跟你说太高了。我跟你们厂的那个黄总监昨天已经把这个价格定下来的，不是这个174这个价格。
3: 啊，我接到的信息就是给您一个8折的优惠，174元的。
1: 任
3: 老师，孙老人百合草本糕，也就是好梦糕，是我们厂的王牌产品，一直是销量的前几名，给您174元已经是破例了。
1: 不对，肯定不对。要是174一盒，昨天我就不会同意做团购活动了。那个工作人员帮我联系一下那个黄总监。
3: 哎，等等，任老师，这样我给您再往下降一降，7折可以吗？七折是
2: 152块钱，
0: 152
1: 啊，152也高啊，这个不行，绝对不行，152这个数比我昨天跟黄总监定好的数差多了。
2: 不是，我有点糊涂
1: 啊，
2: 就是昨天您跟黄总监到底定的这个团购价是多少啊？
0: 我觉得能让阮老师满意的价格，那肯定很优惠啊。阮老师，你快说说您昨天和厂家定好的团购价是多少啊？
1: 这个事儿呢，其实应该是让黄总监今天在现场说的。那他怎么就没来？那我说就我说吧。昨天我们定好的价格是49一盒。
3: 多少？49
1: 啊？
3: 不可能的，任老师，您一定听错了，49根本不可能。
1: 49就是49，说好的49，我老太太还能在全国的观众面前撒谎不成吗？对不对？
3: 任老师，49一盒有，那就是一个物流费和包装费，不可能49一盒呀。
1: 好，我现在就找黄总监，那工作人员用我那个手机，给那个黄总监打电话联系一下。没人接啊。
3: 任老师，7折您又同意了吧？这个7折价格已经，我们已经不挣钱了，说实话。
1: 工作人员给我再打一遍。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通话中，
4: 稍后再拨。
3: 黄总监可能在忙啊，陈老师，您就答应七折吧啊。
1: 嗯。

0: 好了好了，李经理，您要坚持七折，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啊。这个今天呢，就对不住大家了。这次的好梦高的团购活动应该是开展不了了啊。李经理呢，我觉得今天您辛辛苦苦来一趟，可能也是白来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谈到这儿。李东，送送李经理。
1: 哎，别，阮老师啊，您看您先别急着赶我走啊，您看您，咱们有事好商量，是不是？
0: 我现在需要跟黄总监沟通，为什么他昨天说好的给我49的团购价，今天就反悔了呢？
1: 等阮老师别生气，我帮您联系一下啊，您等一下哈。
0: 你联系也不通。
1: 喂，黄总监，
0: 开免提。
2: 喂，
1: 黄总监，我已经到阮老师这边了。
2: 啊，怎么样？跟阮老师谈的怎么样？他同意给八折没有？我跟你说哈，记住咱们的底线，最低就是七折，绝对不能再降，听到没有？
0: 黄总监。
2: 嗯，哎，蓝老师，你也在啊？
0: 对。
1: 黄总监，我现在在阮老师演播室呢，我手机开着免提呢。
2: 你怎么不早说？蓝老师啊，你也在啊？哎呀，真的。
0: 黄总监呐，我们不说别的啊，我昨天可是跟您订好的好梦糕的团购价是49一盒，是不是啊？
2: 哎。蓝老师，您看这个咱们吕经理这个事没给您办好吗？
0: 您回答我，我们昨天是不是定好的团购价49一盒？我现在再问你，这个价格是不是49一盒？
2: 蓝老师，这个事情，对不住你了，
0: 对不住，对不住的啊，黄总监，我现在就需要你一句话，好梦糕团购价是不是49一盒？
2: 是，确实是
0: 啊，这是你说的对吧？吕经理，你别看我年纪大了，我记性啊好着呢，我没记错。
2: 是，这个蓝老师啊，
0: 哎，
2: 您看咱们昨天定的这个团购价是49的价格，对吧？
0: 对。
2: 但是我跟您说哈，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之后我回去，我跟我们几个董事啊，包括这个我们这个财务啊进行汇报的时候，然后大家算了一下这个成本，我们好梦糕市场价218呀，但是要是团购价给到您49，那咱们一盒的价格就整整少了169，所以对我们来说真的亏损太多了。你看，包括咱们好梦糕里面这个酸枣仁啊、覆盆子等等等等，有11位名贵的药材，本身这个名贵药材它进价本身就特别高，你看再加上咱们今年这个整体中药材市场都在全面的涨价，原料的成本我是一天比一天高，所以说这个价格我们真的扛不住，所以实在住不下来。蓝老师，
0: 黄总监，无论如何昨天您是答应我49一盒给我的，现在你当着全国观众朋友的面，您说反悔就反悔呀，您现在这么做完全等于就砸了这么多年你们公司积攒下来的口碑呀。
1: 黄总监，阮老师说的在理，
2: 你别瞎说哈，50000组你知道什么概念吗？50000组你知道公司要赔多少钱吗？到时候上面董事会追究下来，你来负责是不是？
0: 哎，
2: 黄总监，你担当得起吗？
0: 黄总监，你们总看眼前的这个得势。我跟你讲一下啊，就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可是全国性的，能上我们平台进行推广的产品那都是精中选精，要是真问您要一些推广费，那可是一大笔钱，今天让您49一盒给我都不行吗？是赔是赚，呵呵，我告诉你那还真说不准呢。
2: 没有，阮老师我跟您说，阮老师，我们这一款好梦糕啊，它首先它在市场上我们就也不是很愁销量的，我们在各大平台推广一直都是我们的畅销的爆品啊，你49块钱一盒，我跟你说真的不可能啊。
1: 黄总监，昨天数据报表显示好梦糕要是一天线上直播能卖出2000组，如果阮老师您一天的时间也能
0: 啊， 既然你们怕亏损，怕董事会问责，那好，今天我呢，我主动跟你们立一个光明正大的对赌协议，我当着全国观众朋友的面，我不需要一天的时间，我跟你赌3分钟，3分钟之内我必定卖出2000组好梦膏，我做到了。那方总监，您49元一盒啊，给我必须是一诺千金，我做不到，那我当场认输，7折和49中间的这个差价，我来想办法，我绝不拖累你们，绝不为难你们公司半分，敢不敢接下这个赌约？
1: 这黄总监，要不咱们
2: 赌3分钟吗？阮老师
0: 啊，
2: 那这样，咱们就赌这3分钟
0: 啊。
2: 如果说3分钟内你能卖出2000组，那么我们今天我立刻按49块钱一盒给您报警
0: 啊。
2: 但是我话先说在前头，如果说您卖不到，那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咱们7折的价格，我们真的不能再让任何一分了，好不好？
0: 痛快，全国的观众作证。倒计时，现在开始。
3: 来了，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啊，3分钟对赌正式开始。国医大师严正华代言，11味名贵中草药熬制，市场价218元一盒的好梦膏，3分钟大家报名达到2000组，就能成功达到49一盒。想要睡得香、睡得稳，大家就不要犹豫、不要等待，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49块钱拿下好梦膏，帮阮老师赢下这场对赌。来了啊！倒计时刚刚开始，后台的数据已经直线的飙升，看看看，
0: 李经理啊，您现在跟黄总监说说报名数据啊，让他自己看看大屏幕。
1: 500组了，1600组，1900组了，哇，黄总监这个报名速度太快了，
3: 破了，哎，不到一分钟，现在已经2000组了啊，
1: 对，
3: 破了，
4: 不到一分钟，
2: 停，快停了，李经理要停了，
4: 现在是2136组。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看，
2: 可以停了，
0: 那停不了，
4: 你停也是49块钱一盒了，
2: 2000组吧，
1: 对，快停吧，阮老师，这个已经超过2000组了，真的没必要再报名了，
3: 看看来，这就是我们的实力，
0: 怎么样，黄总监、吕经理呀、现在你们该兑现刚才的承诺了吧？
1: 黄总监，这不到2分钟已经订出去快3000组了，
2: 多少？3000组，你没看错吧？
1: 对，我就在这看着呢，
4: 3000多了。
2: 哎，蓝老师，
0: 哎，
2: 您的这个平台影响力真的没有话说，我佩服，这一次我输得心服口服。好吧，那我也愿赌服输，我们这么大的工厂，我说过我一定说到做到。那这次就49块钱一盒给到您，但是
0: 啊，
2: 蓝老师，按照一盒49来算，我们一组6盒，一共50000组，
0: 是啊，
2: 组就少了1000多块钱。那要是真的给您按50000组来算，我想了一下，对我们公司亏损真的太多了。您这样，我们暂时先给您20000组，好吧？就20000组，行吗？
0: 你们一开始答应给我50000组的，你说现在你又说给我20000组，不够啊！
1: 阮老师，我们厂家也不容易，这款好梦膏成本高，现在市场这么卷，市场价218本来已经是良心价了，现在您还要团购价49，要真的给你50000组，真的对于我们厂家来说是很大的伤害，阮老师，也请您理解一下我们吧。
0: 那
5: 行吧，
0: 行啊。
5: 啊，
0: 那你呢？
5: 先让大家参加团购，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好，行，方总监，那就20000组。对了啊，这个包邮也是个大事儿哦，这真不能再有什么变化喽。
1: 包邮不变的，你放心哈。
0: 啊，
2: 蓝老师，
0: 哎，
2: 那咱们就这么定好了啊，就20000组啊。那我这边就安排重新来拟定合同
0: 啊。
2: 我这边还有事儿，我就先挂了。那个吕经理，喂，
1: 哎，在的，黄总监，
2: 你记得安排各库房对接发货问题全部处理好，好不好？
1: 哎，好的，我黄总监。
2: 好，
0: 好嘞，
2: 蓝老师。
0: 哎，谢谢黄总监。
2: 哎，没事，蓝老师啊。
0: 哎，
2: 那我就先挂了啊。
0: 哎，
2: 我也有事
0: 好
2: 啊。
0: 好，
2: 好嘞。
0: 好，
1: 荣老师，那我先下去安排库房把货都装车。
4: 对，
0: 好好好好。
1: 亲眼接到荣老师的影响力，我没白来。再见，荣老师。
0: 我非常感谢你们厂家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李东，送走。
1: 好好好，
3: 慢走，慢走，
0: 慢走。
1: 好，好嘞，
4: 你请你。刘经理，慢走啊。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3: 团购活动还得看阮老师啊，直接把价格打到底了，太给力了！品质上乘的好梦糕，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六盒。好梦糕的数量啊，仅有20000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0: 这次的团购的力度呢非常大，团购价呢49元一盒，对这个价，我个人非常的满意。
3: 满意，
4: 您满意，满意，我们也满意。一组呢就给大家省下了是1000多块钱。
0: 嗯，
4: 这1000多块钱，你说我给我们家孩子置办点什么呢？置办点文具、零食啊，而且还能交这个水电费、充话费，1000多块钱，人情往来，随手买点这个家用的好物也是毫无压力，实实在在呢，给大家是减轻了生活上的开支，把钱呢留着咱们贴补家用，过得踏实又舒心。最主要的是咱们能睡一个安稳觉。
3: 对对对，
0: 好了好了，立冬，多留点时间给大家吧。
3: 好的，常备好梦糕，静心入梦无烦恼。品质上乘的好梦糕，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啊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团购期间呢，好梦糕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您好。
0: 您好，
6: 我要订购5种的好梦糕。
0: 哦，5种。
6: 嗯，
0: 这边帮您记好了。
6: 哎呀，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哎呀，我能成功订上这好梦糕，我感觉就像中彩票一样高兴。我吧，自打退休以后吧，就是白天总犯困，晚上呢还睡不着，一天下来又没劲儿又没精神头的。
0: 嗯，
6: 我想这是好好管理管理我自己呀，完事睡得香，吃得香，那多好啊。
0: 嗯，
6: 这次那个团购活动力度真的太大了，一组六盒加一起才200多块钱，现在就出去吃顿饭那都得好几百块钱呢，这才200多啊，就能用上对身体好的好梦糕。哎呦，我觉得太值了，袁老师你真是太辛苦了。啊，给我机会请你吃个饭呗，实在不行，哎，我家里是卖山货的，给你邮点山货也行。
0: 这位女士啊，您太客气了啊。首先呢，谢谢您的好意，只要您身体健康，睡得着觉，你比给我什么山货都让我觉得开心。那么这个好梦糕，它是国医代言，是11种原材料，而且这11种原材料都是非常珍贵的，药食同源的，营养又全面，健康呢，咱们也无负担。您收到好梦糕，按时吃，您睡得香香的，生活呢也能美美的，我就特别高兴了。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6: 哎呀，那好嘞，袁老师，那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品质上乘的好梦糕，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六盒，团购期间呢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
7: 辛苦您了，袁老师
0: 啊，不辛苦。
7: 我要订上2组好梦糕
0: 啊，
7: 我要夜夜都有好梦。
0: 好，好，好，夜夜好梦，2组没问题，2组帮您记好了。
7: 这2组啊，我是给我儿子和儿媳妇订的
0: 啊。
7: 这年轻人呐，平时工作压力大，晚上经常加班，睡觉啊，就是个难题儿。总是啊，黑天睡不踏实，白天呢又没有精神头。哎呀，我看着真心疼啊！哎，就这样呢，我亲家母还总催他两个人要孩子，你说这状态咋能要呢？哎呀，我看到你们这个好梦糕的团购活动，一组才200多块钱。哎呀，价格便宜不说，关键产品好啊。我想着让这个小两口好好睡觉，养养身体，别的都是次要的。
0: 您这当家长的真的很开明，现在的年轻人呢确实不容易，所以呢要孩子呢先要让他们自身的身体健康，这样才能要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您要的2组好梦糕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7: 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我要订上四组好梦膏，严老师快帮我订上吧。
0: 四组，呵呵，没问题，我帮您记好了。
6: 刚才吧，我打电话呀，一直在线，这把我急得在屋里呀直跺脚啊。你现在脚都跺麻了。我这么多年吧，睡眠一直不好，市面上有很多睡眠的产品。

0: 我一直吧想试，但是又没敢试，我怕伤身体啊。但是这款好梦膏不一样啊，这里面的成分都是药食同源，不伤身体的，还是袁老师您亲自帮我们选中的，我相信这款产品肯定好。现在一组才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我必须要抢啊！
1: 您要的四组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拿到手啊，睡个美容觉，养颜觉，而且呢，这个好梦啊，真的离您不远了。睡得好，人的气色它就好，对不对？你走出去精精神神的，漂漂亮亮的。哎，我是不是扯远了？那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谢谢你了，任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品质上乘的好梦膏，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啊，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期间呢，好梦膏还能限时包邮。特别提醒，好梦膏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啊，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任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帮我订6组好梦膏。
1: 6组啊，挺多的。好，记好了。
3: 也谢谢您了，袁老师。这次团购我可是捡着了，1组6盒只要200多块钱，平时市场价的时候1盒要200多，现在差不多的价格我能买6盒呢。
1: 嗯，
3: 跟您说哈，就我年轻的时候就睡眠啊特别好，那真是沾枕头就着啊，但是现在不行了，你说一天嘛我就睡4个来小时，那早上起来那太阳穴哈可疼了，那记忆力啊都变得不好了，
1: 嗯，
3: 心脏呢也总是感觉就是发闷发堵，睡也睡不好，每天呢都可难受了。我就想啊，赶快要吃上这个好梦膏，也让我也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1: 您今天订的这款好梦膏，您要是拿到手，肯定会给您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改变。您要6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好吗？
3: 呀，那明白了，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那个我要订上2组好梦膏啊，谢谢您啊。
1: 哦，直接就谢谢我了，我还没跟你说登记好呢。不过您放心，2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是要谢谢我。
4: 太谢谢袁老师了，您太好了。
1: 啊，
4: 就是把这款产品哈，你这咔咔咔呀，这砍下这1000多块呀，你咋这么厉害呢？这我跟朋友出去喝个酒啥，你泡个澡那都要几百块。
1: 嗯，
4: 但是在您这儿哈，你看1组6盒，你才200多块钱，太好了啊。
1: 嗯。
4: 不伤身体，你说我再也不用靠喝酒咱助眠了。你说我现在咋的呢？血压吧不稳定
1: 啊，
4: 免疫力吧还差，所以吧我相当需要这好梦膏啊。
1: 哎呦，这个虽然说啊，这个喝酒呢有助于睡眠，但是酒喝多了伤肝，你吃点好梦膏，你好好的调一调，把这个觉睡好了，您的心情自然也会好。记得咱们起居要有时，饮食要有节。好了，您要的2组好梦膏我这边帮您记好了，时间关系，这位先生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
4: 哎，好，谢谢您了啊，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
1: 哎，
4: 好，再见袁老师啊。哎，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品质上乘的好梦膏，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1组6盒，这一组啊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今天的好梦膏还能限时包邮。特别提醒，好梦膏的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袁老师。
1: 哎，
5: 我要8组的好梦膏啊。
1: 哇，行，现在还有，我帮您订好了。
5: 哎呀，那谢谢袁老师啊。
1: 嗯，
5: 您的团购活动啊，我需要的啊，我都会参加。
1: 哦，
5: 价格还优惠。
1: 嗯，
5: 产品质量还没得说。就是这次好梦膏吧，产品配方好，对身体的好处还很全面。现在1组呢200多块钱，能吃上11种药食同源的产品。我真的感觉啊，我真捡了大便宜了。我现在啊是工作是保安看大门儿，睡觉呢不规律，总做噩梦，有的时候啊睡觉啊会下井，还会出一身汗，人呢经常没劲儿，手脚还冰凉。平时啊我也不知道什么产品呢对睡眠好啊，
1: 嗯，
5: 我也怕瞎花钱。
1: 嗯，
5: 这个好了，有袁老师您推荐的好梦膏啊， 我肯定能安安稳稳睡个好觉了。
1: 这位先生，这款好梦膏啊，有中国人民保险承保，本质上就是给这个产品加了一层信任的背书，品质安全都是有保障的，选择这样的产品真的是非常好的。那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八组帮您已经记好了，那么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好吗？
5: 好，
1: 好，再见。
5: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南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6: 哎呀，我要订购三组好梦膏啊。
1: 三组，没问题。
6: 哎，
1: 帮您登记好了。
6: 谢谢袁老师啊。哎，这是这个，我看到这个好梦膏传送活动啊，我一下就来了精神头啊。
1: 嗯。
6: 哎，这个产品的原材料吧，都是药食同源的。哎，这点吧，我特别看重，因为它不伤身体呀、啊。而且这次团购呢，一储才200多块钱，200多能换来一个好的睡眠，我觉得太值了。
1: 嗯。
6: 哎，袁老师啊，
1: 哎，
6: 我这三组啊，一定要给我记上啊。
1: 没问题，三组帮您登记好了，您放心吧啊。这款好梦膏呢，无论是在品质还是从安全性方面来说，11种高品质的原材料，全方位的把我们的身体呢调一调，让我们变得更加好。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您就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把好梦膏送货上门吧，好吗？
6: 好，山主啊，袁老师，千万别忘了，再见啊！
1: 忘不了，再见。
6: 哎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品质上乘的好梦膏，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今天的好梦膏还能限时包邮。好梦膏呢，由国医大师严正华亲情代言，甄选足足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科学配伍，配方全面，用料扎实，温和调理，安心助眠。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7: 罕见病曾经被视作无解的难题，北京正在一步步打破困局。
8: 2023年，国务院批准了天竺保税区建立罕见病药品的保障先行区。
7: 我想要这个药的牌子，终于等来了回应。
8: 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由我们的北京友谊医院开出了全国的第一张处方。
7: 北京普惠健康宝精准衔接先行区特药，打通从有药用到用得起的最后一环。
9: 湿疹久治不愈，竟引发其他疾病，
10: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9: 湿疹波及人群广，令人痛不欲生。
10: 7000万左右的患者，这满身的密密麻麻的小红疙瘩，上面一堆抓痕、血痂。
11: 中西医结合，物理治疗湿疹，远离复发。
12: 整个身体就跟吃了一遍药一样，3天皮肤就不痒了。
1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赶走湿疹，守护您的皮肤健康。
13: 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5: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4: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16: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4: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16: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啊。 特殊的，
14: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15: 好吃吗？

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

0: 不一样。嗯，我们全家啊都喜欢这味儿。
1: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3: 像我们那代人呐，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嗯，它解馋呢，过瘾。嗯，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1: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嗯，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嗯，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
2: 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样就得多往里加盐，
0: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嗯，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0: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嗯，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1: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嗯，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3: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1: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哦，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
2: 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0: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啊？
1: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盆，嗯，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3: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嗯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0: 对，
3: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1: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三个和33一个。
0: 100块钱三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1: 嗯，这次呢，我们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嗯，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嗯，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嗯，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嗯，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哦，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三送二，嗯，一共5罐，不到100块钱，
0: 这可以，
4: 便宜，
1: 不到20块钱一个。
0: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但是
4: 太便宜了。
0: 对，
1: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0: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1: 这行啊，这押韵顺口。
3: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啊，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1: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记，这不错。
0: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1: 行了，都挺好。哎，那就不到100块钱五个啊。嗯，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嗯，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0: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1: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0: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已先打进电话或 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

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嗯，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二十，我再给您切几片，你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七个姐姐没房子，弟弟一人两套房。
1: 我父亲留了一套遗产，两套房都归他这个儿子去承租。
0: 父亲为何留遗嘱把房产给弟弟？
1: 我爸爸我妈能活着就吃我妈和我爸当退休金。
0: 拆迁得来的公租房，父亲有权利处置吗？律师门诊室，七个姐姐有话说，稍后为您播出。我们平时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公租房不能继承。
2: 是的，
0: 王律师恰好就是一个房产律师，我问一下您啊，当继承遇到公租房的时候，往往怎么解决比较好呢？
2: 通常来讲啊，就我们遇到公租房呢，一般来讲是走不了直接的继承的，因为毕竟它的产权是归国家所有。
0: 对
2: 啊，除非进行公房买私了啊，公房买私以后成为产权人以后才能走继承，否则是一般来讲是走不了的。
0: 那如果真的是一个家庭当中，他们这个在所有的继承都已经结束了，唯独有一套公租房，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2: 往往呢是需要这个通过变更公租人的方式
0: 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对对对，
0: 恰好我们今天咨询人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只不过呢要跟这个王律师啊再探讨一下，因为他今天这个公租房呢不同于我们以往的公租房，他是通过拆迁得来的，而且呢这个房子目前呢还出租了家里一共有八个孩子，有关于公租房的问题现在让他们非常的困惑，又继承不了，究竟什么情况，咱们来看一下。
3: 我今天主要就是咨询一下房屋，我父亲和母亲的房子，因为是拆迁得了两套那个承租房。当时拆迁的时候呢，是我父亲和母亲还有我弟弟他们三个人安置的两套房。父母相继去世以后呢，父母的房子呢，就是说现在正在出租，出租了已经有五年多，快六年了。我一直呢是我弟弟拿着这个房租。我母亲是2010年去的世，没有留下什么话，也没有遗嘱。那个我父亲是2017年去的世，他写了一份遗嘱。这个遗嘱呢，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个法律的那个依据，能不能生效。
0: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是赵女士，她说家中一共八个子女，七个姐姐，一个弟弟。母亲于2010年去世，父亲于2017年去世。并且父亲还留下了一份遗嘱，内容是两套房子都归弟弟。然而我们都知道公租房并不属于个人，于是赵女士对这份遗嘱的效力不仅产生了怀疑。
3: 我们想让律师呢帮着看看有没有法律效力这个遗嘱。
0: 好，王律师您看到了今儿咱们说这个公租房和以往咱们比如说的这种房管所管的这个公租房或者单位管的这个公租房是不一样的。
2: 对对，确实还不太一样因为首先咱们从来源上来看它的来源呢其实来源于本身自己的私产私产房进行的拆迁安置出现的公租房这是在我看它是在1996年吧，应该是1990年代的时候，本来是我自己家的房子是私产，但在当时特殊的这种历史背景下，因为在当代北京啊，确实是有很多这样的拆迁这种拆迁呢，你的虽然说你是私产，但是给你拆迁安置的时候呢，往往都是这种公租房但是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属于很正常的事情。
4: 对对对，而且这公租房好像位置还都挺好。
2: 对对对，
0: 对。而且贾老师，咱们都说公租房也是不能出租的，但是今天他这个房子呢，应该说是可以出租的嘛？
2: 对，正常来讲，公租房是不能出租的，
0: 也不能。
2: 不能出租。但是呢，他这个房子呢，我觉得有些特殊性首先，第一呢，这个房子它的来源，它的来源呢，不是基于这种基本的这种，比如说社会保障是吧？对于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生活保障为了保证你的基本的居住权而产生的，它是呢基于拆迁安置，基于拆迁安置而来的，这是第一。第二呢，通过这个刚才这个短片可以看到它这个房子，应该还不是说房管所直管的这种，或者是一些单位自管的，我看好像是属于物业公司通过委托物业公司去托管的一些房子。
0: 就这个公租房还不太常规，
2: 就是和常规的还不是特别的一样，对，还不是特别一样，因为我觉得可能主要的这个主要点就在它是来源，它的来源是基于拆迁安置而来。
0: 但是公管它是怎么来的吧？我们想问一下你现在这个公租房他们家该怎么继承呢？因为也没有房本 儿啊，
4: 对，
0: 对吧？那现在是能不能继承，还是这事儿只能是拖着呢？
2: 首先啊，对于这个公租房本身啊，是继承不了的。就目前现在这种现状来讲，它是继承不了的。
0: 嗯，
2: 但是呢，基于这个房子，它其实产生了收益了，
0: 哦，
2: 对吧？正常来讲，咱们刚才提到了，公租房是不能够转租的，
0: 是的，
2: 对吧？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房子来源确实是比较特殊的，
0: 对，
2: 而且呢，它确实也产生了一些收益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这个收益这一块，我个人观点哈，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继承的。
0: 哦，那今天这个情况呢，还是让王律师到咨询室帮我们咨询人来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
0: 哎，好的。
2: 你好，赵女士，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呢，通过短片呢，大概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情况啊，麻烦您呢把咱们这个问题啊详细的说一下。
3: 1996年，我父母他们就是拆迁这个房子，拆迁当时有两套两居室，我父母在2010年和2017年相继去世。
0: 赵女士说，本来两套房子的分配是父母一套，弟弟一套。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弟弟就把两套房子都据为己有，住一套，出租一套，并且独占所有的租金。而姐姐们认为，这个租金大家都是有份儿的。
3: 我们就想让律师帮帮忙，帮我们呢，出出主意，怎么能把这个租金呢，能够说让我们大家伙能多分点。
2: 咱们现在想主张的这个租金呢，是以后的租金呢，还是包括过往的这几年的租金？
3: 如果看他那个态度，他要态度好呢，在这之前的租金呢，我们就不想就是说追究了，是吧？
2: 嗯。
3: 他态度要好，他要态度不好的话，以前的租金我们都要追究回来，按当地的房子平均价，我们要主张我们的权利。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如果他要说跟我们说好好谈，我们做姐姐呢，以前的不追究，往后呢就该我们的份额，我们能达到的份额，我们就能达到我们一点份额，就这样。
2: 就是关键还是看态度，
3: 对，
2: 看这个弟弟的态度。
3: 对，
0: 赵女士说，七个姐姐从小疼爱弟弟，父母去世之后，姐姐们看他生活困难，孩子还要上大学，就都同意了租金归他一人所有。但是现在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弟弟仍然不提和姐姐们分房租的事情。
2: 就是咱们其实涉及到这两套房呢，是在1996年的时候拆迁，对吧？
3: 啊，对。
2: 那个当年的很多的拆迁呢，它都是这种安置的房，很多都是公租房
3: 啊，对，
2: 是吧？两套全部都是公租房
3: 啊，对。
2: 当时拆迁的时候，咱们被拆的这个房子是属于公租房还是私产？
3: 私产房。
2: 就是当时咱们是私产房，

0: 然后呢置换了两套
1: 公租
0: 房。
1: 对，
0: 当时咱们这两套房都分别在哪个地方啊？
1: 都在望京，一个是109，
0: 一个是109，
1: 一个是207，
0: 一个是207。
1: 嗯，
0: 那么呢，这当时是弟弟和父母住在哪一套房子里面？
1: 住的207。
0: 嗯，
1: 住了几年，后来我弟弟结婚，我妈他们就搬到109去了。
0: 哦，
1: 207就给他腾出，让他那个结婚了。
0: 刚才听您提到母亲是在
1: 2010年
0: 去世的啊，然后呢，父亲是2017年去世的。2010年母亲去世以后，父亲还是在109里面住，
1: 109里住，
0: 对吧？
1: 一直在109住。
0: 那么父亲去世以后，这个房子就空置出来了，
1: 就租了。
0: 弟弟把这个109给出租出去了。那么109它的租金大概多少？
1: 那个年代也就5-6千吧。
2: 赵女士说，弟弟这么多年租房的收益算起来也有几十万元了，姐姐们曾经找他谈过，同意让他拿大头，小头分给姐姐们，但即使这样，弟弟也没有同意，姐弟关系变得更僵了。
1: 我说我自己做主，我说我跟你谈，我说这个房租呢，你拿多一点，我们拿少一点，
0: 少一点
1: 是吧？我们七个人少分点，不在乎这几百块钱，就是说证明这房子它里头有我们的份额。
0: 没错，是的。
1: 不行，就得等，什么时候卖了房，什么时候咱们大家伙存钱，再把这房子买下来，然后再有我们的份额呢。这房里他承认有我们的份额，承认。我父亲留了一份遗嘱，他说他这房子要给让他儿子继续承租，两套房子都归他这个儿子去承租。
0: 那么有没有提到过租金的一些问题啊？
1: 没有。
0: 那么母亲去世的时候有没有留下遗嘱？
1: 没有。
0: 然后呢，目前呢，咱们也没有当年的这个拆迁协议，对吧？
1: 没有。
0: 咱们这个案子呢，是属于这个比较常见的啊，这个遗产纠纷问题啊。但是呢，和一般的遗产纠纷还不太一样，因为咱们这个房子呢，确实咱们还没有产权啊，还不能去做析产，是吧？具体的这个继承份额是吧？啊，但是呢，对于他所产生的收益这些租金啊，咱们确实是有权利去主张的啊。目前呢，对于咱们来讲呢，咱的优势呢就在于，虽然说呢是有了遗嘱了，但这个遗嘱的效力呢，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哈，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啊，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公租房
1: 啊，公租房对，
0: 毕竟是一个公租房啊。如果说这个遗嘱呢，它这个效力完全没有问题，那对咱来讲那就太不利了，是吧？但是好在呢，第一是公租房，第二呢，就像您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母亲在去世的时候，她是没有立下遗嘱，
1: 没有，
0: 对吧？然后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个房子啊，一些权益啊，是吧？其实，严格来讲啊，母亲也是有相应的一些份额的，对吧？
1: 对。
0: 作为父亲来讲呢，他也没有权利说完全处置所有的财产啊，毕竟他还涉及到在母亲去世的时候，其实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继承了啊。但是呢，由于咱们是公租房，是吧？还不是那种正常的房屋的这个继承，还不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遗嘱啊，这个遗嘱呢，首先呢，从它形式上来看，它是一份打印的遗嘱，后面落款呢，有些签字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还有我看后面还有一个盖了有一个章，就是首先啊，从这个遗嘱的效力来讲啊，我觉得这个遗嘱它肯定是有一个问题的，因为首先第一呢，咱们刚才提到了母亲在去世的时候是没有留下遗嘱的，对吧？
1: 对。
0: 其实当时呢，父母的一些财产在当年的时候其实已经产生了一次继承了，所以呢，其实在父亲处理这些财产的时候，首先呢，有一些财产呢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财产，就这一部分的处置其实是无效的。啊，就第一啊，父亲处置不是属于他自己单独的财产的这个行为是无效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本身咱们这个房子呢，它是公租房，啊，它不是咱们一般的有产权的房屋，什么我可以随意去处置。行，那么咱们遇到了这个法律问题呢，到底该如何解决呢？啊，麻烦您稍等一下，我和主持人呢还有嘉宾呢一起合议一下，然后稍后给您做一个全面的解答。
1: 好。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
6: 然后这种合同从法律上来讲它是无效的，因为它侵犯。

0: 办到了您的相关权益，并且弟弟还有这个您的先生他们之间是有一个恶意，这个是法律要求的必备的要件啊。如果您符合这个，那合同它必然是无效啊。
1: 那有关于具体诉讼的程序，比如说起诉的话是起诉她的丈夫吗还是弟弟，包括如果最后撤销的话这个房子怎么原封不动的回来？
0: 起诉的话是起诉她先生的弟弟，因为先生不在了，她不能作为这个诉讼的主体，她诉这个先生的弟弟，然后诉她和她先生之间的这个合同无效，然后要求这个房子撤销登记，撤销登记之后她就必然成了夫妻共同财产，后续您就可以直接诉继承了啊。所以您这个案子可能就需要打两个诉讼，一个是确认合同无效，另外一个再去诉继承。因为在我们办理的这个继承案件中有很多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是说这个父母私下把这个房子在一方去世之后私下过给了其他的子女，或者是父母把这个房子过给了这个孙子名下或者是外孙子都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您就不能诉继承，先把这个继承诉讼先撤回来，然后先去诉合同的这个案件，诉完之后再去诉继承就可以了。
1: 所以徐女士有关于担心这套房子已经过户给弟弟的问题，我们现在跟徐女士说，现在亡羊补牢也犹未晚，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一方面呢打一个合同无效来证明当时丈夫瞒着自己把这套房子给到弟弟的行为是无效的，另外呢还可以去继承丈夫的遗产，把这套房子最后落实到属于自己的利益。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保险合同不仅要遵守契约约定，还要蕴含人文关怀，对于那些落后的条款要与时俱进。这是北京金融法院一份判决书当中写下的内容。法官审理的是一起保险合同纠纷，一个孩子患上了罕见病，家长之前已经买了重疾险，可保险公司却拒绝理赔，孩子妈妈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经过一审二审，终于给孩子争取到了救命钱。
1: 在手机上搜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就真的是灭顶之灾。我儿子他就被判了一个判决书，再也活不过18岁。
2: 2023年元旦，曾妮37岁，那一天儿子的医院检查报告推送到了他的手机上，报告单白纸黑字，寂静无声，但对曾妮来说却是命运突然的沉重的打击。曾妮的儿子浩浩只有3岁，被确诊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
1: 都是基因养不良，3到5岁发病，7到8岁开始是逐渐失去行动能力，一般12、13岁就会坐上轮椅，然后大概就是16岁以后就会因为心肺衰竭而死亡。
2: 曾妮药学硕士毕业后来到北京打拼，在这里成家立业，先有了一个女儿，后来又有了儿子浩浩。
3: 我就觉得每天上班下班有两个孩子，我就觉得幸福得不得了，就觉得好像就是从小镇里面走出来，然后能够在北京安家，就觉得已经就是很幸福了。
2: 曾妮说，女儿活泼，儿子更安静，浩浩不爱动，喜欢黏着她。
3: 一般3岁的小孩他是不容易睡觉的，但是我3岁半牵着他走路，他还会走走走啪就掉地上了，
4: 自己起来
5: 再往那边侧个身。 对，再加油
4: 加油
5: 加油啊，加油啊，快起呀、啊、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再起呀、啊、没劲儿了，是不是再给垫高一点点就能起来了？好，嗯，
4: 高了，
5: 好了，准备了，起来，
4: 起来，
5: 加油啊，加油啊，起来了，
4: 对了，对了，对对对对对对对，起来，起来，起来，
5: 起来，坐起来，哎，你怎么跑了？不跑，
2: 杜氏肌营养。

0: 就知道这个保险能给我儿子理赔，因为他有一个严重营养不良。
1: 绝境之中，这份保单让曾妮看到了孩子救治的希望。
2: 现实给了我们很沉重的一击，就是我还没有申请理赔啊，客服就说你这个材料不全，不能够申请。
1: 刚确诊时，浩浩虽然会摔倒，但还是可以走路。杜氏肌营养不良最残忍的是，要一路看着一个幼小的生命一边长大，一边衰败。
0: 最难过的地方就是你看着那么好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可能过几年他就会躺在床上，然后你再想想，可能他上学都需要人去陪，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己课间去上厕所，我就是想到他以后会经历的这些就会很难过。
1: 越早治疗就可以延缓孩子肌肉坏死的速度，保险公司拒赔的是钱，可在曾妮眼里那是孩子的命。
0: 平时我是不怎么哭的人，就是在那一个当下，你一想到孩子的以后，你就控制不住那个情绪。
1: 因为保险公司拒赔，曾妮把保险公司告上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赔偿100万元。
0: 对方的那个辩护律师就一直强调说我们没有提交这个相应的材料，说我们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那个程度。
1: 浩浩患的杜氏肌营养不良的疾病在保险合同中属于重疾中的严重肌不良，合同中写明了这个疾病达到理赔的条件必须要交的三份材料。
2: 第一个是需要提交肌肉活检报告，第二个是需要肌电图报告，第三个是需要6项生活技能，有3项就是不能独立完成。
3: 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就保险公司的主要意见呢是集中在对于诊断方式的这样一个问题，他觉得孩子虽然患病了，但是不是通过保险条款里面确定的诊断方式来确定来诊断的，所以他就拒赔了。
0: 没有肌肉活检和基因和那个肌电图的报告，我说现在都不提供这些。
1: 保险合同里的约定清晰明确，那曾妮为什么没有这2项关键的诊断报告呢？
2: 肌肉活检是这样子的， DMD 这个疾病它是因为孩子的肌肉细胞受损了，就肌肉上面取一块肉，然后在那上面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孩子们都承受不了这个检查，而且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1: 曾妮说，更关键的是这些创伤性检查对如今的诊疗技术来说根本就不需要了。
2: 全国最顶尖的 DMD 专家没有一个专家给我开肌肉活检，因为这个肌肉活检它就是被淘汰的产品，基因检测报告是 DMD 诊断的金标准。
1: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基因检测报告足以证明浩浩的患病情况，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通州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浩浩保险金100万元，并免除后期保费，但保险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舒翔是本案的主审法官。
3: 为此呢，我们也是专门走访了协和医院的这方面的相关领域的一些顶级的医学专家，然后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它一方面呢具有创伤度比较小，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准确度也特别高。
1: 查阅资料，走访专家，舒翔法官对这个案件有了清晰的答案。
3: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但是如果简单的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1: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0: 他还写了一段话，那一段话很明显是写给宝四看。

0: 看的，他说保险合同不仅要遵守契约约定，还要蕴含人文关怀，对于那些落后的条款要与时俱进，特别是对于儿童特殊群体，就不要机械的以与合同约定不符就拒赔。就看了好多好多遍，每次看我都觉得还是好温暖。
1: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条款或者是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然后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开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然后来进行更新，不应当以条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比较僵化的一些规定来拒绝理赔。
2: 他是提出了一个行业的建议或者是一个行业的标准。
0: 对，我觉得我开心的地方就是在于我的保司看到那段话以后不要再卡我们这样同类的疾病或者同我们这个 DMD 申请理赔的人了。
3: 二审判决作出后，浩浩拿到了百万赔偿，曾妮用这笔钱为浩浩定制了基因药物做康复训练。
0: 我们只有有足够多的钱才能够保持孩子在当下用最好的药去做最好的治疗，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
2: 妈妈好不好？
4: 不好。
2: 为什么不好？
4: 不好。
2: 妈妈对你那么好。
0: 我凶你是吗？
4: 不也不。
2: 你为啥要说反着说呢？
4: 就不好。
2: 不好你还紧挨着人家啊？
0: 对呀、啊、
4: 不好也不好。
3: 节目拍摄时，我们曾问过曾妮是否需要隐匿真实姓名遮挡面部，曾妮说不用，她希望杜氏肌营养不良患儿的家长可以看到她争取保险理赔的过程，虽历经困苦波折但终有希望。
0: 我特别感激之前的那些 DMD 的家长，如果不是他们在网上写了那么多信息分享他们孩子的经验，就没有现在的我，所以我也想做那个就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就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会给新确诊的家长，会给他们希望的。
5: 前几天昌平交警在执勤当中遇到群众求助，说家中孩子撞到了头，处于昏迷状态，急需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正常车程要1个多小时啊！交警紧急联系了调度中心，开启了生命绿色通道，仅用半个小时就送到了医院，因为救助及时，孩子没有大碍。我们为生命接力，为速度点赞，但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意外防不胜防，监护一刻不能放松。河南信阳一个小男孩晚上在户外玩耍的时候啊，掉进了路边4米的深井，被路人救了出来，有外伤但无大碍。目击者说啊，那口井仅用薄薄的木板做了简单的遮挡，社区回应说将增设警示装置，尽快处理裸露的井口。4米深井差点成为吞噬孩子的虎口，庆幸这次是有惊无险，但安全不能总靠运气。公共设施是城市良心的刻度尺，井盖虽小也要盖严实。前不久，四川成都一名极限运动爱好者发布在居民小区楼顶跳伞的视频，他从高楼一跃而下，贴近住宅楼和树丛滑行，网友们怒批这是为了流量不要命。警方回应，跳伞需要报备专业场地，小区内不合规，正在调查处理。一次侥幸那叫刺激，一旦失误那叫惨剧，真正的勇敢是敬畏规则，尊重他人的生命安全。 7月2号凌晨，山西太原一名女子登山看日出时不慎失足坠崖，卡在了崖壁中段的缝隙当中，受伤不能动弹。附近的居民听到呼救声，赶紧报了警。公安、消防、蓝天救援队迅速到场，经过3个多小时，终于把女子安全救了出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提醒大家，风景常在，但生命只此一回，别因为疏忽大意和心存侥幸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近日，广州海关在白云机场查获一票申报为档案的快件，机检异常后开箱发现啊，牛仔裤内夹带着淡黄色油脂状物，散发着浓烈的刺鼻气味，经过鉴定是毒品大麻，净重为864.25克，海关正在依法处置。无论哪种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是毁掉成千上万家庭的恶魔。毒品走私零容忍，法律红线碰不得，珍爱生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板块，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进入暑期，各地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门票类诈骗高发，不法人员仿冒官方网站，利用热门演出的稀缺性，声称最后两张关系户票等方式实施诈骗。近日，北京就有多名事主上当受骗了。
10: 人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7月2号上午，北京市朝阳区朝景领航反诈同行反诈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中国科技馆举行。朝阳警方公布了最新破获的几个典型案例。王女士在网上搜索演唱会门票时，点击排名靠前的销售链接，支付了1200元购买2张门票。可页面始终显示在出票中，却迟迟没有结果，拨打客服电话又无人接听。实际上，王女士她登录的是诈骗分子搭建的钓鱼平台。
11: 已经抢到票了，我想转让，要求老百姓直接去汇款转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因为演唱会门票是实名制的。
3: 不法人员还会发送伪造退款链接，套取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赵女士在非官方平台购买演唱会门票后，接到客服电话称订单异常需退款，并发送退款链接。赵女士按提示填写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后，卡内1200元被转走。警方追踪发现，诈骗分子利用改号软件伪装官方客服，用伪造的银联页面窃取信息。
11: 陌生人说我可以帮助你在正规的官网去抢票，主动的把自己官网的这个登录的信息去给到陌生人，因为他会引导你之后会让你下载陌生的 APP， 实现一个远程的操控、远程的盗刷，所以非常危险。
3: 据警方调查，该团伙通过饥饿营销针对热门演出实施多起诈骗，受骗者多为急于购买门票的年轻歌迷。吴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她在平台看到黄牛发布的鸟巢演唱会场内门票待入场不核验等信息后，联系对方，对面说需先付500元辛苦费现场取票，可吴女士转账后就被拉黑了。
11: 如果购买演唱会门票，您就记住唯一的一种途径，就是在官网去购买。
12: 为反诈党员先锋队授旗。
3: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朝阳区反诈党员先锋队授旗仪式，先锋队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先锋模范作用，吸纳全区各行业领域党员骨干，推动反诈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家庭，
11: 让咱们全社会、咱们全民一起来参与到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宣传工作当中，让老百姓更多的关注电信网络诈骗的这种类型手法，要提早了解、提早预防。
3: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朝阳公安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11: 只有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我们一定会实现全民反诈、全社会无诈的。
5: 早高峰，五环路上车流如织，交警执法检查发现了多名违法司机，理由是没看见、赶时间，就走一小段，可违法上路不能侥幸过关。
13: 你好，临牌我瞅眼。
3: 这辆使用纸质临牌的房车，前车窗贴了临牌，后车窗却没有按规定贴好临牌。
13: 两张临牌，一前一后贴好了，前面贴，后面没贴。不按规定安装竞争号牌，要处于这项违法行为，要处于200元记3分的处罚的。
3: 此时，远远的一辆大型货车驶来，在早高峰的车流中显得格外扎眼。
13: 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这个时间段，你车呢是不能走五环路的，啊，那有一个禁令标志指示牌子，8吨以上，这个时间段走不了。需要处以100元驾驶证呢记1分的处罚，依照法90条规定，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
3: 根据规定，每天6点到23点，五环路不含以内道路禁止载货汽车通行，五环路主路禁止核定载质量8吨含以上载货汽车通行，而五环主路摩托车全天24小时禁行。可是总有一些人驾驶摩托车闯禁行。
13: 你好，摩托车不能走五环路，知道吧？那边有禁令标志的牌子啊，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条规定，搁这儿吧，搁这儿。
14: Sorry，
15: 没看到位，咱们
13: 没看到我，没看到线。
14: 着急打卡。
13: 你瞅一眼。
14: 嗯。
13: 我是这么一提示。
14: 嗯，怎么办？
3: 这名女骑手因为担心上班迟到，想通过五环主路赶时间，但是民警敖翔发现她的摩托车没有上保险，是不能上路行驶的。
13: 咱现在呢，路面是两项违法行为的处罚，一个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那还禁令标志牌子，五环路这车不能走啊，摩托车得绕去。
14: 行，
13: 啊，100元驾驶呢记1分，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再有一个呢，这实线也不能走，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驶要处100元记1分的处罚。你不成搭辆车走吧，这车呢现在给你进行一个暂扣，没有上交强检的车辆是不能上道路行驶的。
14: 我记得我上了呀。
13: 所以我要等着你，让你找呢。在马路上行驶摩托车的风险要比这些四轮的小客车的风险要大得多，
14: 嗯，
13: 所以说摩托车上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
14: 嗯，
13: 而且咱们驾驶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不让走五环，车速相对较快，
14: 嗯，
13: 啊，而且呢也没有咱们这些专用的车道危险。您就想着一个是呢把保险补齐了，
14: 嗯，
13: 回头拿着相应的手续，
14: 嗯，
13: 身份证、行驶证还有咱们的驾驶证，驾驶证可以是电子版的，
14: 嗯，
13: 啊，到奥运村交的执法站去。
3: 京 B 牌照的摩托车不能在五环主路上行驶，京 A 牌照的同样不行。
13: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大京 A， 甭看咱京 A 的牌子，五环路呢也不能走摩托车。
15: 我知道，知道。
13: 得嘞，得嘞。
15: 我这因为就到这五环边上，就把八角这儿，我也不知道怎么走。着急了，跟人约的九点。
13: 得嘞，下次早点出来吧你。
15: 你不是试试？
13: 驾驶进行车，问进行标指示行驶，100元，驾驶证呢记一分。前面走，赶紧出去就完了。
15: 我就前面这就一这下了高速就出去了。
13: 走的不多，但是也是走了。
15: 对，我要严格来说应该走南湖那边，我不是着急吗？
3: 当天早高峰时段，民警翱翔和同事们在五环主路上查处闯禁行的载货汽车和摩托车10余辆，涉牌等违法行为3起。
16: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7: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8: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9: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6: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0: 主公不可呀。
21: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22: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1: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23: 主公还去赏景吗？
24: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25: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5: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受一个网店的雇佣进行刷单，完成100单后，商家拒绝支付承诺的佣金，我能起诉要求商家支付佣金吗？法院会支持吗？
27: 法院肯定啊不会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电子商务经营者与他人签订的以虚构交易、虚构点击量、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的合同，该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认定无效。本案中，焦先生为网店提供的刷单属于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不受法律保护。
5: 樊先生在公司啊工作了半年时间，直到上周离职，公司也没和他签订劳动合同。樊先生要求公司向他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公司却说啊，樊先生入职时签的那份入职人员登记表就是简易版的劳动合同，所以不同意支付。他想咨询一下，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7: 该公司应当向樊先生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经建立劳动关系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没有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该劳动合同中应当包含劳动合同的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必备条款。而入职人员登记表中仅用于登记个人信息，不具备完整的法定要件，不能等同于书面劳动合同，因此该公司的抗辩理由啊不能成立。樊先生呢已经工作了半年多，公司一直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樊先生可以依法主张双倍工资差额。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七天家咱们家当呢，我说我都没往这想，我说你真有心计呀、啊。
1: 他就是贪图无厌，就这么个人，一丁点都没付出。
2: 母亲刚刚离世，家中矛盾便起，同胞手足到底有何恩怨？
4: 他说房产他怎么说的？
6: 房子都是他的。嗯，
4: 原因呢？
6: 没有，
1: 因为一开始是我爸的。房产证也是我爸的，后来那个。等我爸去世了以后呢，我们就去了一趟公证处，等于我跟我哥我们俩就是放弃。
2: 看似安排妥当，实则危机重重。房产之争到底有何隐情？
7: 当会算算他欺凌你，早算计好了你。你从你妈开始得病，你开始算计。你跟你妈，你们三个人去那个公证去，你们谁都欺负你哥。
1: 我爸我妈全都是上医院，全都是我陪同。就是人家说请护工没请过，都是我。实际这里我知道我吃亏的。我想呢，既然和平解决了，吃点亏就吃点亏。结果呢，他还翻脸了。
2: 回首过去，一家人有的争辩，有的落泪，有的沉默不语。
7: 对，你活叔为什么不把这钱给欠给他呀？
8: 不吵不吵。
7: 说了半天有没有吗？你活叔都没给他呀，给他我都一分都捞不着。
9: 咱别的房不谈，这就。就他那实际的
7: 一半呢，人家说那个房一半一半。
2: 这场处处谜团的纷争最终将如何平息？一家人能否重归于好？请收看第三条解释之涨价。
28: 首先走进第一现场的第一位当事人是家里的妹妹郑女士，欢迎您。家里一共有几兄妹啊？
1: 就两个，就一哥哥。
28: 我听说是父母都已经不在了。
1: 对，
28: 母亲是刚刚去世的，是吧？
1: 嗯，5月份。5月份，
28: 那确实离得很近了。
1: 嗯。
28: 母亲刚走，您和哥哥之间就产生问题了。
1: 本来呀，我们想自个儿解决，结果后来自个儿解决不下去。
28: 尝试过吗？
1: 尝试了。
2: 落座第一现场，妹妹郑女士作为调解主动方，介绍起家中情况。他说母亲在数月前刚刚过世，还未走出悲伤的他却很快遭遇了另一次打击。
28: 因为跟父母有关，那就是父母的一个遗产的一个事情。
1: 对对对。
28: 是吧？
1: 嗯。
28: 父亲先走的。
1: 对。
28: 哪年走的呀？
1: 他是2016年。
28: 母亲是今年刚刚走的。
1: 对。
28: 父母有什么财产遗留下来呀？
1: 就是这么一套房。
29: 最早先得说从房子分说起。我们家就是分了这么两套房。
4: 哥哥那套在哪儿啊？
29: 我哥现在在这也是一小区。
4: 也是这么大吗？
29: 他的面积好像比他稍微小一点吧，他一居一大一居。
2: 郑女士说，当年家中老房搬迁，因为户籍人口较多，所以共获得两套安置房。 经过家庭内部协商，决定将一居室分给哥哥，两居室则由父母居住使用。
29: 2007年，我妈那个摔了一下，等于换了一副骨头，从那儿开始，她呢就需要人照顾了。08年我退休，我就过来了。我跟我爱人，我们俩一块儿就都过来。
4: 直接住在京市了。
29: 对，正式住了。
7: 你从结婚你就没在这儿住，你这还说什么呀？你是，
29: 我妈给我们全家开的会，
4: 全家都谁开？
29: 最起码有我们四个人，我们两口加我哥他们两口子、我妈就说这个房子归我，照顾归我，我就把这家就当做我的家。

0: 包括装修。装修的钱我妈给了我50000块钱，剩下都是我掏。
1: 采访时，郑女士告诉记者，早在2008年母亲手术之后，二老的生活就由她全权照顾。后来父亲过世，又恰逢房改政策出台，于是在母亲的首肯下，两居室便有了更明确的安排。
0: 妈说要不你们就买了吧，这房怎么也有你们的份额、房买了以后将来以后就归你们就得了。
2: 哦，
0: 有这么一个说
2: 法。那时候父母有这种说法。
0: 对对。
2: 交了多少钱？是
0: 四万一千多的。
2: 41000多是您夫妻俩？
0: 我母亲跟我父亲的工龄买的。
2: 啊，还折合了一些工龄。这4万多是谁出的？是您？
0: 我们
2: 您和您爱人一起？
0: 对。
2: 所以说是你们一家出的4万，全出的。
0: 对。
2: 父母没掏一分钱？
0: 没有。
3: 什么你出的？好家伙，钱是你出的了，行，真行你是。老太太那么多年一分钱没存，你全让你贪了，那是
4: 那笔钱谁花的？
5: 老太太、老太、老头
4: 自己花的。这个他们俩的工资情况怎么样？
5: 我不了解。
0: 在这之前，在我妈在我爸去世之前，我是每天就做饭呀，那个收拾屋子，反正就是给我妈的，她是手扣不了脚。
2: 你们是在一块住吗？
0: 不在一块住。
2: 哦，不在一块住。
0: 你他那手够不了脚，所以呢，每天得给他洗洗脚什么的，都弄完了，我就可以走。
2: 等于白天跟那一直待着，
0: 反正就是说到时候把他们都弄好了，我就可以走了。
2: 哦，
0: 因为他那会儿还不是说特别需要人，但只不过呢，就是需要那个做饭呀、洗衣服啊，都是我的事儿。
3: 你管什么了？先问问你这个，你管什么了？老太太能动能舞，老头都带着，你管什么了？
4: 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也没花过呀。
0: 没有，他就是没有这花钱的意识，就应该的，应该应分的，我不花，他就是这种习惯了，已经多少年来给他养成的习惯。离着这么近，说句实话，你不得吃点好的？你问问你们吃，你们给你们送点有没有？没有过一次也没有，就这么近。他等于说半天，人说赡养，他一点都没赡养，也没出过力，因为以前我爸是肝癌。住院有时候一年有时候住过2回院，然后上医院什么需要输液都是我，包括应该那会儿住院应该不是人家都能请个护工，我从来没请过，都是我爸那会儿瞧病去，他需要照 CT， 当时需要人去进去陪着他去照，得人得穿上那个辐射的那衣服。哎，要这样，当时我们四个人，我记着我们四个人陪着我爸去的，人家我哥我嫂子躲得远远的，然后到了我爸去世以后，
2: 哦，
0: 我才正式住院。
2: 父亲走了以后，就剩母亲一人了。
0: 对，
2: 您就直接搬过去跟母亲同住了。
0: 对，
2: 那也不少年头，我刚才说已经8年了，
0: 八年，
2: 是不是？
0: 对，
2: 一直照顾着母亲，
0: 对，
2: 直到母亲离世。刚才说哥哥，你说他在上班，因为我们都知道
0: 他60退休了。
1: 按郑女士所讲，哥哥在照顾父母上既未出钱也未出力，一应赡养事宜都是他全盘包揽。对此兄嫂一方是否认可？对妹妹他们又是何评价呢？
2: 多偶尔，这个偶尔是指
0: 他要上班那会儿，可能一个月，后来退休了以后也就是半个月，所以我们都住一个小区，
2: 都住一个小区。
0: 对，
2: 那不是很方便吗？
0: 他就是
2: 那会儿您和母亲
0: 没那心吧？
2: 您和母亲有没有怪罪他呀？觉得当儿子就这么一儿子？
0: 我妈是向着他。
3: 什么叫偶尔啊？我一礼拜就去3次回，他现在脑有毛病，一礼拜就去3次回。
1: 从郑女士的话语中不难听出，她对哥哥的表现颇有微词，似乎有许多不堪的回忆一经触碰就纷纷浮现，让她欲罢不能，很是纠结。
0: 我哥我觉得他没说什么，主要我嫂子他就觉得他说，我说这里头没有我妈的，没有我爸的份额，我就要你爸那个份额。
2: 哦，
0: 他没有他的，他要那我也没辙。后来结果我说，那既然说了，我说你说要怎么算吧。他这么着给我爸算了一个7平米，这7平米这怎么算的？这个房一半是我的，一半是我爸我妈的。我妈呢，我妈跟我爸他们占50%，25%是我妈的，她承认是给我了。她也承认说那房是给我的。然后另外那个25%，那是我爸的，一人一半。他这么着算了一个7平米。当时他问我说：“那个， 那个多少钱一平米？
2: 算得够细的啊，
0: 5万啊，到5万一平米。然后他说那5万就是350。
3: 那是你自己算的，什么叫给你什么？
0: 他我就要30万吧，就这么说的啊。然后呢，然后又说呢，我爸，因为我妈的那个丧葬费还都没下来呢，可能到这月底才下来呢。说要是这样的话呢，什么丧葬费啊、抚恤金啊，一人都一半。我说行。然后呢，另外呢，有剩下有8万块钱，我一人一半。我说行，都说好了，都说谈的没事了。实际这里我知道我吃亏的。但是呢，我想呢，既然和平解决了，吃点亏就吃点亏。结果呢，他还翻脸了。
2: 怎么翻脸了还？
0: 他说我说的，每平米5万不对，他听的是6万2。
2: 对房价提出异议了。
0: 因为什么？因为我说我跟他说了，假如说我因为我还得去公证处，也要需要我哥签字，我才能去上房那个那中心，我才能去改去呢。我跟他说我到时候需要人家公证处来电话，要需要我哥签字，你们就得积极配合。行行行，没事没事。我说要不咱们就写出来，咱们签个字吧。不用签，咱们还用签什么字？这都是我嫂子说的话。后来我想，反正是一家人，无所谓了，是吧？结果你猜怎么着？这真正公证处一来，打电话一来让他签字，他翻脸，又翻脸。
2: 是嫂子翻脸了。
0: 对。
2: 理由是什么呀？之前那方案不是他提出来的吗？
0: 就是、他
2: 算了一笔账，
0: 他说我骗他，说我说的是5万一平米，说的不对，现在是6万2。我说你先说一个小区什么样的房还不知道呢。
3: 我把6万我去问去了，价钱不对，那肯定我得问。你这，我觉得你一点点往里往我挖坑，你是。我6万我才问你，价钱都不对。
1: 郑女士表示，自己之前已做出让步。即便吃亏也想着息事宁人，可嫂子后来却出尔反尔，大肆刁难，才导致矛盾越来越深。
0: 我说的是5万，他说的是6万2。现在这房价，那天我问问，还不到5万了呢。
2: 我里外里差多少钱？按他那个算法啊，
0: 七平米
2: 差7万多块钱，是吧？他刚刚
0: 他就是这么算，他就跟我说就要我爸那份，因为我跟他说，我说没有我爸那份额了，他不看，这公证书他全不看，他说我就要我爸那份额，就要我爸那份额，所以我想，嗨，既然已经是这样了，就差不多就得了，也省得上大家上这儿来，那怎么麻烦大家伙儿？我说我就。哎，我吃点亏就吃点亏又没吃，那没吃到别人身上，反正死个家人，哎，结果没想到还是出岔子。
3: 哎，公证事让咱家签字，哪有这么啥？你这瞎话，帮张嘴就来，你是？
0: 关键是我爸我妈走的时候，都是走了以后，什么事儿都是我的，他们没花一分钱，包括我妈走的时候买的那个鲜花的花圈，都是我给他们买的，一分钱他们都没出。我妈那会儿好像给了他10万块钱，我不知道他承认不承认啊。因为当时我妈觉得我哥身体不特别好，又怕他将来以后真瞧病没有钱，然后呢，可能是他肯定是瞒着我给了他10万块钱。但是后来我怎么知道了？我妈呀想让他搁到我们家，然后呢让他呢搁到我妈家，就说他真需要的时候再拿走。结果我哥给拿走了，我妈挺气愤的，就跟我叨了两句。然后呢，而且呢，像我哥他可能有脑梗，后来上那个天坛医院说去做手术去，我妈也给他钱了，他们装修我妈还给他们钱了，包括他们最后上我们家来，这还有他们家那个孩子一上我妈来说，甭管说人家来看看你5分钟10分钟也好，半个小时也好，我妈总给他们掏钱，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到最后他们一个怎么他们一来还套动呢。
1: 说到动情处，郑女士难掩泪水。在她看来，自己情理法一样不差，但却偏偏得不到兄嫂的认同。事已至此，她决定不再退让。那么在兄嫂口中，整件事又是怎样的呢？
2: 只有一位当事人吗？对，您坐这边这个位置啊。
6: 你愿意上来吗？哥哥呢？
7: 那上他就是脑子有点慢了，你知道吗？你都脑梗。
6: 我觉得今天这个调解，
7: 那他说
2: 让他听听
6: 上来的必要性很大哦。
7: 啊，那叫他吧。
6: 好啊，好啊，
2: 让他听听啊。
7: 行，可以啊，我叫他去。
6: 我非常建议哥哥上来啊。
1: 嫂子温女士一人上台，作为关键当事人的郑家哥哥此时竟没有出现。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实，调解团队建议哥哥也一同上台阐述自己的立场。
2: 欢迎两位啊，刚才应该在第二现场听到了我们的沟通过程，是不是？
7: 他们没听，就我在听了。
2: 嗯，哥哥没怎么听。
7: 他没在那儿说。
2: 哦，没在那屋里。
7: 啊，对。
8: 对。
2: 因为我听。

0: 您爱人说了，说您身体不太好，
1: 对，
0: 是得了脑梗是吧？
2: 对对。
0: 哪年得的呀？
2: 2020年。
0: 其
2: 实2019年就开始。
0: 所以说现在表达会有点困难是吧？
1: 对对对。
0: 没在里面听着，估计是媳妇儿对你的保护啊，怕您着急是不是？一急可能容易。
2: 对。
0: 但是我却听见了，在第二现场那个您的那个声位应该还是挺。有点小激动，为什么呀？
2: 就是我过去听，
0: 对于这个
2: 话，我觉得他一句也没实话。
3: 嫂子表示，自从丈夫于几年前患病，对家中诸事就很少参与，反而是他不得不事事挂心，所以经常会着急上火。
0: 有一份公证书，他说你也不愿意看。
2: 公证是他们签那什么，我看有什么用啊？
0: 去
2: 他们去
0: 想了解一下，
2: 把那个改成老太太那名。这我已经签了，就看没用了这个。
0: 那您了解里边的内容吗？
2: 我不了解。
0: 所以你得看看呀。
2: 对，都不了解这个，
0: 是不是？
2: 因为他去时候还没得病，我也没带镜子，我也看不见那时候。
0: 您得了解它的效力啊，
1: 它
0: 起到什么作用啊，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份已经签字的文件，特别是公证处出具的，咱应该不用怀疑它的真伪性，对吧？所以那个东西应该已经是默认为有效力。那它到底有什么内容，有什么效力，咱得提前了解。我们先有一个什么前提之下，再去跟对方沟通，这样才更加就是通畅一些。起码我觉得您要不现在看看了解一下。
2: 我看我也看不见，字儿太小，我没带镜子。
1: 这红看就是
4: 没事，那我告诉你，
0: 我们律师看过了啊。
2: 你就是我不是
4: 听啊，我现在告诉你啊，这份公证书是出具公证书的时间是2016年10月27号，公证书的内容呢，就是你公公去世以后，然后呢，这个你婆婆、你爱人还有你小姑子三个人到公证处去做的。这个在你公公去世以后，他的那一份财产。你爱人和你妹妹，就是你小姑子，都自愿放弃，由你婆婆一个人继承。
0: 11月份。
4: 11月17号，依据这份继承公证，把这套房子登记在了你婆婆一个人名下，也就是自2016年11月17日起。这套房子是你婆婆单独一个人所有，跟你公公没关系，跟你爱人也没关系，跟你小姑子也没关系。听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2: 他去的，我都知道。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法律前提呀。是吧？这个先生应该有印象吧？
1: 对，有。
0: 当初您和妹妹一块儿去跟母亲做的这么一个公证，就是把这个房子全的。给了母亲了，
1: 对，
0: 落他名字了，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了解的一个前提的一个法律依据，是吧？因为我看你们有时候沟通还在提曾经什么父亲的份额，因为自从这个公证书产生了以后，包括房本也随即去变更了以后，这个房子里已经没有任何父亲的份额了，明白了吗？因为已经处理完了，相关的利益人都同意，都已经做完一个签字画押了。所以从那个房本颁布开始，这个房子只有母亲一个人有权利，
1: 对，
0: 别人都没有了。
1: 对，
3: 调解团队明示，这套存在争议的两居室房屋，自2016年产权变更之后，便已全部归属母亲，这是继承的法律事实，也是后续协商的前提。对此，兄嫂一方能否理解呢？
2: 老太太是5月24号没的，第二天给我打电话，她告诉那个。什么办事处什么公证处呢？让你签字去。我说签什么字呀？他说房子事儿。我说房子签不了。我说我老太太刚没有，我都不往这想，我都不还不到想这时候，老太太还没下葬，咱们说7天下咱们下葬呢。我说我都没往这想。
4: 哥哥，我问一句啊，你妹妹说你爸爸去世以后，妈妈召开过一个家庭会议，说将来这个。妹妹让妹妹来照顾，然后这个房子归她，有这回事没有？
1: 没听说这个。
4: 没听说过。那妈妈生前有没有跟你说过将来这个房子给妹妹的事儿？
1: 没提过这个问题。
4: 从来没提过。
1: 对。
4: 也就是说，你从来都不知道母亲想把这套房子留给妹妹。
1: 是。啊，
4: 那我再问一下，这个房子买下来的时候，这个是妹妹妹夫出的钱，这事儿您知道吗？
0: 房改的时候，
4: 你不是也有一套房子吗？
1: 对对对，
4: 分了两套房子，然后这两套房子当时都是这个公有公房，也就是你们还要交房租的。
1: 对，
4: 95年以后买下来的，您那套您买了对吧？
1: 对，
4: 父母这套是妹妹妹夫出钱买的，这事儿您知道吗？这事儿知道是吧？
2: 这知道啊，
1: 这
5: 实话实说。
6: 他就我嫂子一给他眼神，他马上要改嘴。
2: 不是你这问他，这时间长了更不知道这事儿。
4: 那嫂子，您知不知道这房子咋买的呀？
2: 这是老头老太太买的，不是他买的。
4: 谁出的钱啊？
2: 那是他
4: 买在父母名，买在父亲名下了。谁出的钱？您知道吗？
2: 老头是出的钱呀。
4: 啊，您知道是老头出的钱？您确定吗？
2: 确定。
4: 啊，那为什么刚才你爱人说这妹妹出的钱他知道呢？
2: 那你问他吧。那你我没说他有病吧？你就问吧。我不说什么了。
0: 不着急啊。
2: 你这样，
0: 我想问问刚才那个细节。
4: 您别着急啊，我们希望您到这儿来。
2: 他本身有病，您问的这个我
0: 来，
2: 让我都着急。
0: 脑梗不代表已经失去智力能力了。
4: 嫂子，我告诉你啊，您今天到这儿来是解决问题的，对吧？
2: 你反来覆去问他，脑袋乱了，可不是吗？
3: 对于两居室的房改出资，兄嫂二人似乎记忆不同，由此更引发了嫂子的顾虑。他认为爱人头脑不清，没有还原事实真相。婆家真正的话事人其实是妹妹郑女士。
2: 其实啊，她呀，从小她这妹妹就拔尖儿。老太太都说过，你从小你就拔尖儿。老太太原来就是平时开玩笑说她拔尖儿，欺负她哥。她是会说不会道的，你知道吗？她自己心里不明白呀。
7: 那个大嫂，
2: 我就那时候咱们一说拔尖儿，咱们小咱不提，大了就一样。我就不说不服，你知道吗？你看你哥有病，你欺负你哥是吗？
6: 对，这30万，科长，你肯定接受不了。
2: 接受不了，你像您说的，我能接受了吗？你我要我们家主人说一半呢，你家说那个。
3: 话题回归房产价值，嫂子异常坚决，要求两居室平均分配。妹妹又是什么态度呢？
8: 我想核实几下，比如说我哥说了，他说他一个礼拜去好几趟，咱妈能吃吗？
1: 肯定要是
8: 啊，你肯定是
1: 啊。
8: 说话要对着心说话，好吗？
1: 咱别的不谈，但是就谈那个实际的。
7: 妹妹是这样啊，
8: 不是，
7: 哥现在是老板。
8: 别注意了，您还得，
2: 你看你跟咱们说，你哥是不是每天下午睡醒觉2点多上老太太那儿？你别管他，我没说每天，你还自己就说，我说老太太去老太太吃什么东西了？老太太给那豆什么吃呢？有时候她不能吃，老太太不知道。
8: 我知道，
2: 给她拿着吃的，她就回血糖高。
8: 她有糖尿病，我妈都得让我给她准备好吃的。知道吧？不光是吃的，茶叶，我在张园那买的茶叶，泡茶叶给你了没有？
2: 你上来吧，要不？
0: 这是说话的是
9: 姑爷
0: 啊，姑爷是您丈夫。
2: 对，你胡叔为什么不把这欠给他呀？
0: 来，不吵不吵，
2: 说半天有没用啊？你胡叔都没给他呀，给他我都一分都捞不着。
0: 来，先不吵啊，听我说，听我
2: 说。说什么呀？
10: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11: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12: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10: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姑嫂间唇枪舌剑，一旁的哥哥却始终保持着沉默。为了化解场上尴尬，也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调解团队只能选择将双方分开。
0: 这个房子后来到了母亲名下。
8: 对。
0: 那照理说，这母亲名下以后，母亲再去世了，那也是遗产呀，也该分配。
8: 对，我妈不写了一个遗嘱。
0: 哦，我看落款也是2017年呀，是不是？
8: 啊，那就是同年写的吧。
0: 内容好像是说把房子，因为没有提到具体哪一套，母亲只有这一套，
8: 对，
0: 是吧？
8: 对对对。
0: 说给到您名下，
8: 对，
0: 全给到您，
8: 对，留了遗嘱。
14: 谁的遗嘱？
8: 我妈。
14: 哪年给您
8: 留的？2017年，我爸2016年没呢，2017年我妈给我留了。
14: 是什么样的一份遗嘱？
8: 自书。
14: 有他的签字？
8: 有。
14: 手印？
8: 有。手印没有，那叫签字。
14: 有签字。
8: 对。
14: 行，这个遗嘱你给大家看过吗？
8: 我让我哥看，他说他不用看，他知道都特别心里特别明白。
3: 对所持遗嘱，妹妹似乎胸有成竹。这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到底有效与否？其出现是否会扭转兄嫂的态度呢？
2: 你还跟我说老头有遗嘱呢，你给丢了。老头呢？为什么你给弄丢了？那是对他儿子好，你是那没了。 哪个我也没看见有遗嘱，你两个都跟我说有遗嘱，我哪个我也没看见，你告诉老头你丢了，还没准是你自己写的呢。
5: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9: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6: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5: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神秘的遗嘱，其背后隐藏着什么故事？不甘心的嫂子还能否翻盘？
17: 我再问一下哥哥问题啊，您看完这个遗嘱了吗？
1: 看完了。
17: 看清楚，这是母亲签的字吗？
1: 我这个有点模糊。
2: 不是，千哥，这字儿连不是老太太字儿，你知道吗？老太太，我们家孩子都没见老太太写过字儿，知道吗？
3: 血浓于水，亲情该如何安放？过往温馨又为何手足反目？
18: 我们那会儿2016年我爸去世以后，我妈给我们开的会，她现在她不承认。我妈水母那儿说我们哥俩真是不至于的，结果我妈真留了一手，幸亏留了一手，留了她要不留了一手，我现在百口莫辩。
19: 我是这么想，就出于跟我哥或者那孩子感情都有，跟他没有，就是按法律来。事后怎么说？单说跟我哥，
20: 你们总归是一家人，他们也总归是
19: 没有
20: 家人。
3: 在理智与情感的较量中，他们会如何选择？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涨价》，
5: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0: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2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0: 任律师你好，请问自书遗嘱需具备哪些法定要件才能确保有效？
21: 根据《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自书遗嘱必须有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这3项形式要件缺一不可。如果缺少遗嘱人亲笔书写、本人签名或者完整年月日，遗嘱呢将直接因形式瑕疵而无效。同时，有效遗嘱还需要符合下列实质要件：第一，立遗嘱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精神疾病，意识清晰；第二，订立时不存在欺诈、胁迫，完全自愿；第三，遗嘱的内容仅处分个人合法财产，不得处置他人共有财产以及国家集体财产；第四，遗嘱的内容不得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
0: 如果不动产登记人和实际出资人不一致，那房屋归属该如何判定呢？
21: 根据民法典第20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也就是说，

0: 不动产登记簿是斡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登记权利人通常被推定是房屋所有权人。仅持有出资转账证明或者缴费票据，无法直接推翻产权登记的效力。如果出资人想要变更产权，必须举证证明双方存在书面借名买房协议或者房屋代持协议，其中明确约定了房屋实际产权归出资人所有。如果没有书面约定，仅有出资记录，那么该出资通常认定是民间借贷的债权，出资人只能要求登记人返还购房本金以及合理利息，无权主张房屋产权。另外，房产的买卖、继承和拆迁补偿也都以不动产登记为准。即便出资并长期居住，如果没有产权归属的书面约定，也无法依据出资事实取得房屋的所有权。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汽修工上演拆车大戏，百万豪车变废铁。
4: 前挡的这个车门轮胎都已经被这个拆卸的这个很明显。
3: 豪车并非玩具，熊孩子惹事，家长该赔偿。
5: 车顶的划痕比较多，机盖上有几条明显的划痕。
3: 七座面包车塞进9人，暑期出行安全第一。
6: 这么多那个年轻生命啊，在你手里方向盘里面握着。
3: 免费美容藏陷阱，诱导消费背网贷。
7: 他把我拉去做一个免费项目，结果贷款了10000多。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一辆价格不菲的进口跑车盖着车衣，好好的停放在上海某小区的地下车库里，没想到出国2个月后回来，发现自己的爱车竟然被人拆成了废铁。上海嘉定警方根据线索成功抓获了3名犯罪嫌疑人，而这3人中有2名都是汽修专业的从业人员。您说说，您有着修车的专业技能，却不好好谋生，而是动起歪心思，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3: 近日，上海市马路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姚女士报警称，她在今年3月出国前，将自己的一辆红色进口跑车停放在某停车库内，并罩上车衣。近期刚回国的她，原本打算约上朋友驾车出游，不料掀开车衣的瞬间，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8: 你们来的时候车衣还罩着吧？
9: 罩了给，罩了给。
8: 拿自家修开来，
9: 再修开来。本来想车子开了跑嘛。
8: 啊，
9: 那么修开的辰光就哭有哭有个样子。
4: 啊，地库现场是一辆这个车子，然后是一辆红色的这个豪车，然后前挡的这个车门轮胎都已经被这个拆卸的这个很明显，各个地方的这个零件等于整车也被拆卸的很厉害。
3: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一辆轿车在案发期间曾多次驶入地下车库，随后3名男子趁周边无人靠近目标车辆，一人负责观察周边情况，2人迅速掀开车衣对车辆实施拆卸。经现场勘查，民警发现车上并没有明显暴力破坏痕迹，而大量零部件连接处均呈现专业拆卸特征，警方判断作案人员很可能具备一定的汽车维修经验。
4: 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及查阅相关的视频发现，其实2个嫌疑人本身是从事这个汽修行业，他们对于拆卸这种汽车零部件是有一定的这个熟能度的，然后他们每次拆卸完其实都是将该辆豪车的车衣重新召回，来达到掩人耳目的这个目的。
3: 锁定嫌疑人身份后，警方迅速展开抓捕行动，将唐某兄弟及杨某抓获归案。经审讯，3人对盗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初步统计，3人累计造成车辆损失高达100万元，非法所得已被归获一空。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2: 高空抛物一直是困扰城市安全治理的一大顽疾，不少人抱有侥幸心理，随意抛掷杂物，殊不知这样的行为极易酿成伤人惨剧。近日，在重庆两江新区某小区里，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空抛物让居民汪女士受惊受伤，一盒

0: 查，高空抛物者是八楼的一名9岁女孩，当时孩子独自一人在家。
1: 只有他跟着我说没得人的，他们马上去上班，他有钱有钱班，不是穿的这么多穿的，跟那个女生的黑的再抢帅，马上警察都把他进去关起了，注意躲不到了，我看你啷个办，马上都见不到了。
0: 经过医院检查，汪女士颅内未见出血骨折情况，需要休息和复查。采访中，很多居民表示高空抛物后果严重，家长有责任教育孩子建立法治意识。
2: 说的玻璃瓶啦，比如说像那些擦过那些啊，那些东西硬东西的话，丢下来一个鸡蛋都会打死人的，真的啊！
3: 肯定还那要教育娃儿噻，因为那个。因为那个涉及人都是小区进出的人士嘛，万一他以后还把那个拽到了得了哦，现目前是没拽出大问题。
0: 子不教父之过，对孩子的教育不能松懈。肇事女孩的家长承诺承担汪女士检查、复查等医疗费用，并表示歉意。目前双方初步达成了和解。高空抛物行为，无论物品轻重，都具备极大的安全隐患。未成年人抛物伤人，核心责任落在监护人身上。根据民法典，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医药费、复查费、营养费等全部损失均由家长赔付。
4: 如今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饮食的安全健康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我们在超市的货架上总能看到摆满的琳琅满目的食品，包装上大多都标有零糖、无负担、松软酥脆、零蔗糖等宣传卖点，凭借着看似健康美味的标签吸引广大消费者前来购买。不过最近也有人发出质疑，直言某些商家是在玩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对此记者也进行了调查。
5: 酥就是油多，脆就是糖多，零糖就是全脂，零脂就是全糖，零蔗糖就是有其他糖，非油炸就是先抹油再烘烤。文字游戏不等于健康，记住了吗？
0: 根据视频反映的情况，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商超，对酥皮点心、膨化脆食、无糖饮品、轻卡代餐等热销产品逐一查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发现行业套路非常统一。首先是酥类食品，配料表几乎都有植物油、起酥油、黄油等标注。其次是脆类食品，配料中白砂糖、麦芽糖浆、果葡糖浆含量稳居前列，然后是零糖或零蔗糖。记者查看相关产品，绝大多数零蔗糖产品并非不含糖，只是不添加白砂糖。配料表中普遍含有海藻糖、麦芽糖、三氯蔗糖等代糖。最后便是无负担标签的低脂食品，它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纯粹属于营销话术。不少产品碳水脂肪含量并不低，所谓无负担只是吸引消费者的宣传手段。
6: 如果你特地标一个零蔗糖，就是它那个写的很大的话，那可能我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可能相对来说会健康一点。
7: 哦，还是会影响我们的购买。
6: 对对，
8: 我个人不会误导，但是有部分人可能会误导。
7: 嗯，
8: 对吧？
7: 嗯，
8: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关系。
7: 嗯，
8: 但其实是有影响的。
0: 超市工作人员表示，现在消费者都偏爱低脂低糖健康类食品，尤其是减肥或慢性疾病人群，所以厂家也会迎合市场做醒目宣传，包装大字都是吸引人的卖点，详细配料营养数值都印在背面小字里。
6: 它产品成分里面它可能标注零蔗糖，那确实可能有其他代糖的东西，那它成分里面应该都是有标注的呀，
7: 就还得我们自己去看。
6: 我可能是每个东西去品品，有人过来我就跟他说，哎，这东西你自己仔细看一下，它不是说里面一点糖都没有的，我不可能这样去提醒的呀，对不对？没有一家超市能做到这个程度的。
0: 记者走访发现，部分食品企业确实存在利用标签术语打擦边球的现象，借助酥脆零蔗糖无负担这类字样误导消费者。
9: 大部分口感上很酥的东西，它确实是高油的。
0: 王芳表示，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国家要求配料表必须按含量递减顺序排列，而食品的含油量则可以查看脂类或饱和脂肪含量，但具体多少数值为健康没有统一标准，关键与摄入量有关，而脆和糖的关系却不大。
9: 我们口感上这个脆呢，主要是脱水，只要我们把食品中的水去掉之后，你的口感就是脆的。
0: 对于零糖的概念也并非绝对，在国家标准中，每100克食品含糖不超过0.5克便可以标注。

0: 零糖，对此有特殊要求的消费者选零糖要优于零蔗糖，而零卡或零脂的标注消费者更要避坑，因为在理论上基本很难达到。
1: 从这个理论上讲啊，糖类、蛋白质、脂类都是能够产生热量的。你即使我们现在说的所谓的一些反这种减肥食品吧，里边可能加的膳食纤维，我们看到膳食纤维好像是减肥的，但是它也是产生热量的，每克大概也能产生10000卡左右的热量。我们新国标也出台了，从2027年3月份开始，那么在所有的食品标注中都必须不再出现这种零蔗糖啊、无添加啊这种有可能误导消费者的这种文字。
0: 随处可见的商品标签藏着层层消费套路，咱们去买东西还得多看看配料表，别被一些宣传噱头给误导了。
2: 我想今天对于饮食的消费，大家已经经历了一个消费理念的转变，更多人除了解决温饱问题以外，更加注重哈我们的饮食的健康。因此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食品甚至饮品，在它的包装上会以最醒目的排版的方式告诉我它有哪些健康养生的指标。但是我们也看到，为了强化它的这个养生，可能在一些部分隐瞒甚至是弱化了这个高油高糖的配料，这种行为是不是涉嫌违法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静雅律师。那不知道您在购买食品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看卖包装的时候经常会觉得他会把自己最大的这个健康卖点啊，以最醒目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但是可能是让你忽视那些对健康有危害甚至是会产生对身体过重的一些配料。那这是不是有一种有意的引导，甚至严重的话它涉嫌欺诈？
3: 其实经常会碰到，而且其实对于咱们我们可能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我们看到什么零蔗糖或者是无负担，只会单纯的去认为它就是没有糖，但是这里边到底是不是有其他的糖分，比如说果糖啊或者是其他糖是不是有呢，我们不会去更多的去分析，因为我们只看到了最终的结果，或者是商家想让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它其实是让这个大众消费者对于这个产品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知，认为它的这个健康的倾向是远远高于自己的认知或者这个产品本身的健康状态的，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购买欲望。其实这对消费者是一种欺诈行为，它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
2: 你看零蔗糖它说的是一个事实，但是显然从逻辑上来讲它是以偏概全的，零蔗糖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糖或者其他的糖类。那我们想问问，在广告法当中对这样的营销的模糊是怎么样来进行规定的？那他的这种行为是不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3: 其实是的，就是首先我们广告法就是明确要求每一个产品，特别是食品安全是要求实事求是的。你这里边是零蔗糖，但是有没有其他的糖，你也要有像你配料表要明确的去进行标示。但是你不能因为你零蔗糖，你就说它是完全是无糖的或者说这个产品它就是极其健康的，这些扩大宣传的这些行为都是不可以有的，否则的话都是侵犯消费者权益的。
2: 那像这种特别的标注，比如有一些人对于其中的成分就特别的敏感，但是因为它的标注误食了或者是大量的食用了，最后产生了健康危害，那生产方和这个终端销售的终端方好，比如说超市也好，市场也好，他是不是要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都要承担的。那生产商你肯定是直接生产这个产品的这个主要责任方嘛，主要责任主体也是他。商超他虽然是终端方，那我们就要去区分你在进这个产品的时候是否知情。对这个产品，你既然是作为一个销售方，每一个产品你其实是要去进行筛选的。如果你是基于被欺骗的情况下，那你可能不承担责任，或者只承担很小的一部分责任。但是这个承担责任也只是在他跟生产商之间，如果我们消费者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维权行为，我可以起诉你这个超市，或者是我也可以起诉生产商，两者都起诉都是可以的。你超市不能说我不是生产商我不去赔偿，这样是不行的。你得先赔偿之后呢，你再去向生产商去进行索赔。
2: 我们期待以后在市场上这样的行为能够少一点，因为我相信消费者的眼睛会越来越亮。当存在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其实内心也要画一个问号，你的产品到底行不行，好不好，适不适合我。我相信最终消费者会用自己的那个支付按键来进行投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0: 豪车并非玩具，熊孩子惹事，家长该赔偿。
4: 车顶的划痕比较多，机盖上有几条明显的划痕。
0: 七座面包车塞进九人，暑期出行安全第一。
5: 这么多那个年轻生命啊，在你手里方向盘里面握着。
0: 免费美容藏陷阱，诱导消费背网贷。
6: 他把我拉去做一个免费项目，结果贷款了10000多。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把价值数百万的爱车停在车位上，本以为万无一失，可云南车主张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出差回来竟然发现自己的爱车漆面被刮花了，这让他心痛不已。
1: 从附近的公共视频中看到，事发当天，四名孩童围住了这辆停放在某商铺门前车位里的法拉利跑车，随后的近20分钟里，他们爬上车顶，踩踏引擎盖，甚至手持硬物在车身上肆意刮蹭，玩得不亦乐乎。
2: 车上就是车顶的划痕比较多，机盖上有几条明显的划痕，然后前杠有明显的裂纹，然后副驾玻璃有明显的刮痕，然后通过警方去找他们的监护人。
1: 出差回来后，面对伤痕累累的爱车，张先生第一时间向映像派出所报了警。张先生说，如果采用原厂配件修复，费用将非常高，考虑到对方是未成年人，且为了减轻对方家庭的经济压力，张先生最终选择在普通修理厂采用拆车件和副厂件进行维修。
2: 然后总共费用是29,360元，然后就带着那个发票以及所有单据去派出所调解，按照我修车的费用29,360元赔偿给我，其他的车辆折旧费这些我一律不追究。
1: 然而在民警组织的两次调解中，对方家长的赔偿意愿仅从最初的每家赔偿几百元提高到了四家人一共赔偿5000元，这与张先生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相差甚远，目前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2: 这个车是我2020年买的，当时买的是360万，我已经退步了那么多，因为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然后他们还是协商不了，那我就只能通过我自己的办法维权。
1: 张先生表示，如果一直协商无果，将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对方的侵权责任。目前自己已经着手整理证据材料，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
0: 眼下不少短视频平台充斥着高薪招聘城际司机的广告，让不少求职者心动应聘，可谁能想到看似待遇优厚的招聘广告背后藏着一套精心设计的连环圈套。四川成都的求职者张先生满心期待开车赚钱，谁料反倒被诱导高价购买了一辆汽车，这波招工套路究竟踩了哪些法律红线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3: 失业许久的张先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则高薪司机招聘的广告，招聘方是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张先生，抛出了极具诱惑力的工作条件，同时抛出了硬性门槛，想要入职跑车必须在该公司购买新能源车辆。急于赚钱糊口的张先生在对方口头承诺的加持下，稀里糊涂地签下了分期购车电子合同。
4: 我们当时的一个固定线路是说的是从成都到乐山，就是每天安排两趟往返，两趟就是点对点的，比如说从成都的双流机场到乐山的汽车站，就是点对点的给他安排固定的这么一个线路。实际上就张先生购车以后签订了那一个电子协议，购车的电子协议以后就完全就不管了。
3: 律师后续陪同张先生实地走访正规 4S 店，和是同款车型价格发现巨大差价，而签订合同时对方全程刻意隐瞒车辆的真实市场价，张先生对此毫不知情。
4: 然后是约定的话就是采用分期支付的形式，期数的话是60期，19万块钱左右。实际上我们当时去 4S 店了解了一下，这个车的实际金额是到手是11万多元左右。
3: 车辆分期手

0: 手续办完，贷款生效后，涉事汽车销售公司直接翻脸。此前承诺的固定线路满座客源全部落空，既没有安排任何营运订单，也从未和张先生签订劳动合同发放工资。张先生多次主动联系工作人员沟通入职事宜，对方均不再对接，刻意失联。
1: 当时承诺就是往返八个客源，扣去他们每个月的几千块钱的一个贷款，然后张先生就每个月都还扣了这个成本，以后都还可以每个月赚10000多块钱。
0: 协商维权无果后，张先生将汽车销售公司诉至了锦江法院。承办法官审理后认定，该销售公司以高薪招聘为幌子，虚构客源、线路等关键信息，刻意隐瞒收入无法保障的事实，利用当事人失业缺钱的困境，诱导高价分期购车，整套行为构成欺诈。双方签订的车辆销售合同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最终法院作出了撤销合同的判决。
2: 使张先生误以为先买车再入职是正常招聘流程，某汽车销售公司的行为导致张先生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签订了购车合同，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其次，张先生因急于求职，对合同核心内容产生了错误认知，该公司利用张先生处于失业、急需收入的危困状态，误导张先生签订了远超其偿还能力的分期购车合同，合同权利义务显著失衡。综上，锦江法院判决撤销张先生与某汽车销售公司签订的车辆销售合同。
0: 法官表示，先买车再上岗，先分期再就业，已经成为了当下频发的新型就业套路。不法商家借助求职者找工作的迫切心理，靠虚假高薪引流，靠高价卖车牟利。这类骗局既不会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还会让求职者背负巨额车贷，严重扰乱网约车、城际运输行业秩序。本案的判决也形成明确的裁判标准，为遭遇同类套路的劳动者维权提供司法支撑。
2: 此类先买车再入职、先分期再上岗的套路，不仅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会影响车辆销售行业和网约车行业的公信力，不利于行业健康稳定发展，加剧了劳动者的就业焦虑和生活压力。
0: 针对此类频发的就业购车陷阱，锦江法院也向广大求职群众发出了风险提示，提醒大家应聘司机、运输类岗位时提高防范意识，从源头规避套路骗局。
2: 建议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应注意核查企业资质，确保企业正规，核对合同细节，确保所订立的是劳动或劳务合同，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了解企业的口碑、风评，以此避免掉入部分不法企业编制的陷阱。
0: 法官提醒，一旦遭遇虚假招聘，被诱导高价购车，注意保存招聘广告、微信聊天记录、合同、转账凭证等全部证据，及时通过诉讼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前几天，云南曲靖会泽的年轻男子小王在网上结识了一名网友，对方宣称可以做游戏代练来赚钱。涉世未深的小王本想着赚点零花钱，殊不知这背后藏着不法之人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这可让小王直接损失了好几千元，只能报警求助。
0: 据小王回忆，当天他在家打手游时，一名陌生网友在游戏界面上打招呼，声称想找他当游戏代练。
4: 我帮他打好，然后说是从什么段位打到什么段位，给我3000多块钱。
5: 嗯，
4: 然后后面他又说在这个山东聊不方便，然后我加他们哔哩哔哩，然后我加之后就在那上头聊，然后他就喊我去在闲鱼上挂一个单，然后就是那种游戏代练嘛。
0: 小王发布游戏代练订单后，对方紧接着就伪造了平台下单截图，谎称订单绑定了防盗号保险，需扫码认证才能激活。小王信以为真，随即扫码进入了一个虚假平台客服聊天界面。
4: 联系客服之后，他又跟我讲要买什么包赔保险，售价是1000块，然后喊我买之后就是说那个保险是防止我就是双方挥毫或者是认账之类的。我就申请要微信支付，然后就挑战到了人工客服，然后那个人工客服就给我发了几个人那种

0: 么来着，喊我扫码就。
1: 小王转账1000元后，所谓的客服又以各种理由诱导小王先后转账了75笔，超过3000元。家人发现账户资金异常，才发现小王被骗。了解情况后，民警依托反诈资金处置流程，立即对涉案账户进行了止付冻结，成功完损3400余元。
2: 洪先生长期与妻子常女士不和，两人分居1年整，洪先生便与第三者长期同居。妻子收集相关线索后提起离婚诉讼，同时主张离婚损害赔偿金。洪先生认为两人夫妻之名名存实亡，与第三者同居不属于重大过错，无需赔偿。常女士咨询洪先生的行为是否符合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洪先生的行为符合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啊彼此忠实，不仅是道德层面的要求，更是明确的法定义务。分居状态并不解除夫妻间的忠实义务。洪先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第三者长期同居，该行为啊，不仅给常女士造成身心伤害和精神痛苦，更是对婚姻关系的根本破坏，违反了夫妻忠实义务，属于重大过错。常女士作为无过错一方，在提起离婚诉讼时，主张离婚损害赔偿金，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2: 周先生到面馆就餐，用餐完毕后往自己食用过的面碗里舀入6勺辣椒酱，但并未食用。王老板查看店内监控，发现此事，气不过便将监控视频对外发布传播。周先生认为店家私自曝光影像侵犯自身权益，要求赔偿。王老板主张周先生刻意浪费，损害店铺经营利益，要求周先生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周先生的行为是否侵害店家权益？店家曝光视频又是否侵犯周先生隐私？双方需要互相赔付吗？
4: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本案中双方都有过错，需要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周先生往食用过的面碗里加了6勺辣椒酱，却不食用，属于故意浪费食材、恶意损害店家财物的行为，违背了民事活动的诚信原则。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店家有权向周先生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另外，王老板将包含周先生清晰面部的监控视频对外发布，未经同意就公开了可识别个人身份影像，侵犯了周先生的肖像权。如果该视频存在贬义评价，还可能涉嫌侵犯周先生的名誉权，所以啊，王老板应当停止传播，赔礼道歉。
2: 员工小陈在春节期间按单位安排值班八天，节后向负责人李先生提出要求单位支付法定节假日3倍工资。李先生表示，小陈值班全程并无实际工作任务，多数时间都在玩手机，并未提供有效劳动，不应享有3倍薪资。小陈认为自己在岗值守，遵守值班安排，理应获得对应报酬。那么小陈在值班期间仅玩手机未干活，能否主张法定节假日3倍工资呢？
4: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一般不能主张3倍工资。根据劳动法第44条规定，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加班的才支付3倍工资，而加班与值班从工作目的、工作内容以及工作强度都有明显区别。小陈在节假日期间仅处于到岗待命的状态，没有实际开展经营性工作，通常会认定是值班，不能直接依据劳动法主张300%的加班工资。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值班的，可以根据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劳动合同约定或者惯例，支付相应的值班津贴或者安排补休。如果小陈想主张节假日3倍工资，就需要提供单位安排其加班的有效证据。
5: 七座面包车塞进9人，暑期出行安全第一。
6: 这么多，那个您这个生命啊，在你手里方向盘你没握着。
5: 免费美容藏陷阱，诱导消费黑网贷。
0: 他把我拉去做一个免费项目，结果贷款了10000多。
5: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浙江余姚交警在路面巡逻中接连查获两辆超员面包车，均为七座，车载九人，其中一辆车内竟然搭载的都是17、18岁刚从外地来余姚打暑期工的学生。要知道，这样的超载形式难保生命安全。
1: 当天下午2:41左右，余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铁骑队员在路面巡逻时，发现了一辆面包车存在超员嫌疑，随即示意其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现场清点，这辆合载七人的面包车实际乘坐了九人，超员两人，车内乘客均为17、18岁的年轻学生，刚从河南老家来到余姚，准备前往一家企业打暑假工。
2: 再往后继续下来，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还有吗？不是营运的啊，他没有，有没有收你们钱？
3: 没有。
2: 没收钱的是吧？
3: 对。
2: 啊，没收钱就行啊。
1: 据了解，这批学生由一名中间人安排车辆送往企业，驾驶员因为超员被依法处以记6分，因之前已有6分记录，累计记满12分，驾驶证被扣留，需要重考科目1后方可恢复驾驶资格。
2: 我跟你讲一下啊，你这个车出了事情啊，
4: 就会跳转到这种停车卷页面，输入手机号，输入完手机号之后呢，又会要求有个人信息，身份证号。我相信到这一步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警惕了，发现好像有问题，然后就会再扫一遍。再扫一遍依然是这样，然后再看广告确认这么大，关闭在这里，还有三个键，去缴费确认，点确认的话还会弹出这个，又跳转到这个界面了，所以真正应该是即使再点去缴费还是这个界面。
5: 层层跳转，层层诱惑领券，正规付款案件小如米粒，确认领券案件鸠占鹊巢，但凡进入要你电话要你身份信息没商量，心细的司机退出重扫，仔细查看方知进入套路，着急出场的要啥给啥，自己开通了啥临了也没搞明白。
6: 技术本该为人服务，而不是给人添堵，本该省时省力的扫码缴费移动支付呢，在这儿却成了满屏的套路算计。这两天呢，我的实测调查下来啊，我个人的消费体验是非常的不好，更有甚者，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还需要我们消费者自己去承担。整治扫码缴费满屏广告信息乱跳转的乱象，不该也不能只由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去鉴别，更需要监管部门的主动亮剑。
7: 看完这条新闻以后，我觉得很感同身受。我经常在停车场出门的时候进行支付，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弹窗广告，后面的车可能催促，觉得我是支付慢，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我支付慢，是真的广告都关不及，但显然这是侵犯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一个乱象。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金长律师。那我们想问问，像停车缴费的页面大量植入广告，同时这个关闭广告的这个按键和

0: 操作还极其的隐蔽，这种行为涉及到侵犯了消费者的什么权益？
1: 侵犯了咱们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我想选，我还选不了。你其实应该提前告知我，我可以去进行勾选。如果我愿意看到这些广告，甚至是你推选的这些广告，比如说要加入某一个会员，你可以给我更优惠，你得给我选择。我愿意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但是其实是完全没有的，很有可能是在很隐蔽的情况下，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支付。其次呢，就是知情权。有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已经付完了，所以这些都是侵犯权利的行为。
0: 看起来这些都不像广告，它更像是病毒。那在生活里，如果是真是不小心勾选了，并且最后还有付费和交易的行为，我们的消费者能不能主张退款，甚至是申请赔偿？
1: 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购买一个产品的时候，首先我们得是一个自愿的，而且你这个产品跟对我的这个介绍，我能够是明确知悉，我买你这个产品是能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服务，这些全部都知情的情况下，我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大家进行一个公平交易，而不是在你误导性的、强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进行交易。如果存在这种情况，我是可以要求退返的。
0: 我觉得这个案件当中更令人觉得后背发凉的就是，扫码系统在没有审核的情况下就可以知道他人车辆的全部信息，那种平台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是不是侵犯了我们的信息安全？又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 从民事的层面来讲，肯定是侵犯了咱们的个人信息嘛。那如果造成了咱们相应的损害，首先我可以要求你停止使用我的信息，要求你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我的损失。那从这个行政的角度来讲，公民的个人信息你是不能去肆意的去收集的。相关的行政部门我是可以要求你责令整改，我甚至可以吊销你的营业执照。那其次，其实再要更升一个维度的话，刑事层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个罪名其实是强有力的去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的。如果达到了一定的数量，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也要负刑事责任。
0: 我不知道电视机前有多少的朋友跟我一样，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有共鸣。我觉得这种共鸣也就意味着这个新闻所呈现的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了。那像这种有普遍性的乱象，要进行整治的话，我们的思路是什么？应该从哪些部门开始着手啊？可以进行一些有力举措。
1: 首先肯定是行政部门嘛，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于所有的商家的这些行为，首先他在做某一个，就是我服务的是某一个行业，我的这个经营主体是什么范围的时候，我要去进行严格的审查，并且呢，对于你如果确实涉及到公民个人信息，那我要去进行一个明确的限制范围，以及个人信息我收集的是哪些种类，范围是多大，然后收集完之后我这应该怎样去进行一个保密，如果泄密产生的责任又是哪些，这些都应该从严去处罚。其实就是我们先从根上去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真正的去发生的话，我们实际的处罚也要去到位，就是不能让他们就觉得我收集完了之后我可能会跟第三方合作完之后我可能会有更大的收入，而你对我的惩罚跟我之间的这个收入不成正比，我可以冒这个险。不能让他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知和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咱们公安机关也会形成一个相应的打击措施，比如说我发现了，那我就对相关的这个部门以及责任人去进行刑事处罚。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2: 随着暑期来临，全国各地的驾考市场开始升温，很多学员急于拿证，很容易被低价包过等宣传吸引。针对这一情况，广西南宁交警交通执法部门提醒大家，学车选驾校预约考试一定要擦亮双眼，谨防上当受骗。
3: 6月30号，记者走进南宁市车驾管所五项理论考场，现场坐满了等候考试、等待领证的学员。多数学员都是趁着暑期空闲时间冲刺驾考，在挑选驾校时，大家也都有自己的甄别方式。
4: 是去网上浏览哪一个评价比较好就去。
5: 首先会看一下价格，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练车的具体位置，还有教练团队的一些各个方面。
3: 提前查攻略、看评价是很多年轻学员的首选方式，能够初步筛选出口碑较差的机构。执法人员表示，线上参考只能作为辅助，想要彻底避坑，必须核验官方资质，实地考察场地。
6: 学车报名务必先去广西驾培公共服务平台查驾校的备案、教练还有场地信息，路边中介、无名招生点千万别信，都是黑网点。交钱走官方平台，签电子合同，把培训。

0: 费用、培训周期、服务承诺、退费规则等看明白，别光听销售口头说。
1: 执法人员提醒，市面上所有私人代报名、中介挂靠招生、超低价全包、快速包过等宣传都没有官方依据，全部都是营销噱头。驾考有着严格的规范和标准，不存在任何捷径。这些虚假套路看似划算，实则隐患重重，不仅会出现隐形收费、缩减教学时长等问题，还可能导致学员学时不达标、无法正常约考、退费困难等各类纠纷。
0: 学员在学车过程中如遇违规收费、培训不规范、教练员违规教学等问题，可直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进行投诉。我们交通执法部门接到线索核实后，将对驾校的违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保障学员权益，维护本地驾培市场经营环境。
1: 除了报名环节，考试环节的骗局也需要高度警惕。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急于拿证的心态，推出替考、绿色通道等虚假服务，极易让考生上当受骗。
2: 机动车驾驶证考试全程录音录像，流程严格规范，对非法中介和考试作弊行为将予以严厉打击。同时提醒广大考生，驾驶技能关乎生命安全，务必扎实掌握驾驶技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安全负责。
1: 暑期驾考高峰期间，南宁多部门全力做好考务保障和市场监管工作，既保障学员顺利学车考试，也严厉打击各类驾培驾考乱象，净化市场环境。
3: 重庆女子小张刚刚大学毕业，前不久她在逛街时被一家美容店的业务员拉去店里做了个免费的美容项目。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过程中小张经不住店员的推销，竟然贷款9800元购买了付费项目。事后小张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她想撤销贷款，要回已支付的费用。她的愿望能满足吗？
4: 他把我拉去做一个免费项目，结果贷款了10000多，现在工作也没有，贷款也还不上，搞得我现在很狼狈。
1: 小张这个月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前他在重庆市南岸区逛街时被路边的一个推销人员拉住，对方央求着小张去附近的一家美容店里帮忙投个票完成考核任务。碍于情面，涉世未深的小张没有拒绝。
4: 他求我帮忙，他说他没有达到业绩，如果没有达到业绩的话他拿不到工资，我看他可怜，然后寻思着也没有什么事情，就帮他去店里投了个票。到了店里之后，那群店员就说凭借这个票可以免费做一次皮肤检查。我当时想着反正也是免费的，然后就去做一下吧。
1: 免费项目做完之后，店员们开始推销一款付费的美容项目，价格是9800元。小张没有这么多钱，于是店员向他推荐了一个贷款平台。
4: 当时他们几个人轮流上来推销，然后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就交了钱。
1: 小张网贷了9800块钱，每月还款500多元，一共要还24个月。前两个月他省吃俭用，用生活费支付了月供。如今毕业了，他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小张这才意识到，当初那个贷款消费的美容项目其实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
4: 现在已经逾期了，那边一直打电话催我进行还款。
5: 孩子这两天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一天都在屋里哭。他自己没得钱，爸爸又有病，妈妈又没得工作。
1: 小张当初贷款支付9800元之后，接受了美容店提供的一小部分服务。最近他正与美容店协商退款事宜，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如今小张复盘了整个过程，他意识到自己在三个时间节点上层层失守，才导致自己一步步陷入目前尴尬被动的局面中。第一个节点，当他在路边被推销人员拉住时，本可以当场拒绝。
4: 我觉得当时完全没有必要帮助那个阿姨，因为她毕竟是遇到困难了，她只是需要完成她的业绩而已。
1: 第二个节点，当她被拉到美容院帮忙投票后，她本可以立即离开。
4: 我当时完全没有必要做那个免费的小项目，没必要贪那点小便宜。
1: 第三个节点，当店员推销9800元的付费项目时，小张同样可以拒绝并立即离开。
4: 我应该清醒地考虑到自己的消费能力。
1: 小张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也给大家提个醒，大额消费，尤其是贷款消费，一定要量力而行，提前做好还款规划，不要超出自身能力冲动消费，以免到最后贷款还不上，自己的征信还可能受影响。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调解现场的罗家三姐弟啊，其实都不再年轻，三位啊都是60岁上下的人了。当回忆起姥姥和父母的时候，他们似乎又回到了从前，那些齐心协力、床前尽孝的日子，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如今发生的这场纠纷，也是从照顾老尖儿开始的。
8: 我妈在这儿瘫了4年，给老太太理发洗澡。
9: 我父亲是2015年走的，我丈夫是2016年得的脑梗，所以我就没法特别坚持得住，但我也在照顾着他，三个人轮班。
10: 我母亲比较爱干净，有时候隔三差五呢，我老过去给她搞卫生，因为她岁数大了，是吧。
11: 罗家的三个子女说起来个顶个的孝顺，他们曾无微不至地照顾老人，多年来从不叫苦喊累。
8: 反而开始呢，父母在的时候啊，关系都很好。我等于我姐夫的后来呢，就稍微有病了，来不了了。我呢，跟我弟弟，我们俩就轮流。
10: 跟我姐姐关系比较融洽，我们有时候一块吃饭，有时候一块出去玩玩的。
11: 因为三姐弟从小手足情深，长大后也是互相扶持、守望相助，这样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了2015年左右。
10: 从我父亲过世以后，跟我哥哥的关系就处得有点微妙了。
9: 没出现这矛盾的时候还都挺好的，就现在有点分歧。
11: 作为子女，罗家三姐弟自觉问心无愧，但父母相继离世后，三人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变化。这一切还要从老家为他们留下的房子说起。
7: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蒲苏安、心理专家张一文、医治律所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主动方是罗家的老大、老二以及老二的儿子小罗，欢迎你们。今天啊，罗家老二的耳朵不太好使，所以让儿子坐他这边啊，传个话。哎，你们这个父母都还在吧？
12: 父母都不在世了。父亲是2015年的9月19号走的，母亲是2021年的1月4号走的。
7: 那父母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12: 留下2间房、2处房。
7: 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还记得吗？
12: 这个房子是，从我姥姥那哈，永安里那哈，和那个当时姥姥在世时候和我妈妈他们姨商量以后
7: 换的，
12: 换成2处房了，他们姐俩分开了。
8: 就是说谁要房呢？那谁来管我姥姥？完了，我说那我需要房，这样呢，等于我照顾我姥姥将近2年。
13: 这个房子是2居是吧？多大呀？
9: 大概也得60来平吧。
11: 罗家姐弟的姥姥生前有一套公租房。姥姥去世后，为了解决现实的住房问题，妈妈和姨妈商量，通过换房的操作，将这处2居的公租房变成了2个独居。
13: 分别在哪儿啊？
9: 一个是在他那个湖林公园，是个独居，40多平米吧。
13: 另一套
9: 房还在永安里，那是我姨的了。
12: 分开了以后呢，有一个独居，这个房就给我小弟弟了。
7: 为什么给小弟弟？当年你们都有房，
12: 也都没房。我那大弟弟也没房。
7: 那为什么给老三呢？
12: 这个是我父母他们决定。
14: 我说那这房就应该我去。我说当初您说了，谁需要房是谁照顾，我去了。后来呢，我妈有点不太高兴。
7: 你妈怎么不高兴啊？
14: 当时呢，因为我妈那意思想把房啊 让给我弟弟。
11: 由于罗家小弟从事自由职业，没有福利分房的资格，父母便做主将姥姥留下的好处给了他。对此，二哥心里颇不是滋味，他觉得母亲出尔反尔，处事不公，让自己的付出成了徒劳。
7: 你跟他争来的，你妈不高兴
14: 了。我说你当时说好了，谁

0: 我妈我爸这一说呢，当然我也会不高兴，因为我付出了，我没有回报。
1: 表示自己当年之所以得到这个机会，是因为自己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
2: 我呢，户口正好在永安里，而且呢，我母亲呢就让我去住现在我这房子了。
3: 只是住呢，还是说就房子就算您的了，还是什么？
2: 本身我就承租在那儿，就用我的名字来承租的啊。我让你看一眼，什么煤气本啊，什么这个交的房租的名字。
4: 两位老人这个想的挺周全的，考虑到老三这个难处了，以后分不了房，开出租车的呀，得了，先给他吧。我想问问老大，这处房后来怎么着了？老三这处房
5: 就给他了，
4: 买下来了没有？
5: 重房后来他买下来了，他房改房他买了。
1: 大姐和二哥都表示，当初他们虽然觉得父母的做法有失公允，但出于亲情考虑，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个决定。后续小弟又通过房改出资买下了公租房产权，算是实实在在的受了益。可事情却并未到此而结束。
4: 这个房子后来变成私产了
6: 啊？对，后来我给买了，用工龄。
4: 后来哪儿去了？
6: 因为感情不和，哎，离婚了，给前妻了。
4: 啊，那你后来住哪儿了呢？你怎么净身出户了？等于，
6: 嗨，那个没办法，那什么，后来就等于就是，这不是，诱惑新生嘛，就等于就
4: 再婚了
6: 啊？对。
4: 那有住房吗？现在
6: 啊有。
4: 是在您名下呢，还是？
6: 不是我名下，
4: 夫妻共有。
6: 也不是夫妻共有，
4: 人家女方的。
6: 对对对对对对。
1: 哥哥姐姐们表示，尽管姥姥留下的房产小弟最终没有留住，但他们并非为此而来。今天三姐弟齐聚第三调解室现场，是为了解决另一桩公案。
4: 你母亲啊，后来又分了一套公租房。
5: 这个房子是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哈分的，这个那个公租房
4: 在哪儿？慈云寺那儿。
5: 对，
4: 现在还是公租房吗？
5: 现在还是公租房。
4: 还是啊，那是还是你母亲的名字。
5: 对，
3: 这套是几居啊？
7: 两居啊。
3: 多少平啊？
7: 套的也是48吧。
3: 其实按时间顺序上来讲，是先有的这套两居是吗？
7: 对，那是我父母的房，那是继承姥姥家的房。
3: 所以说之前的话，你们都是住在两居是吗？
7: 对啊。
1: 大姐透露，除了小弟从姥姥那儿获得的一居室之外，母亲名下还有一套两居室的公租房，目前还未做处置。
4: 等于现在没人住是吧？
5: 就是争议呢。
4: 那等于现在空着呢吗？
5: 现在有时候回去住一下。
4: 谁在那儿住过？
5: 他在那儿住过。
8: 我从小在那儿长大的。
4: 哦，小罗在那儿住过。
8: 我在
4: 住了多长时间？
8: 住到高中吧。
4: 谁户口在那儿？
8: 就我的户口在那儿。
4: 就你的户口？
5: 他的户口和我丈夫的户口。
4: 你爱人的户口也在那儿？
5: 对。
4: 他户口怎么跑那儿去了？
5: 那会儿是因为我们也没房的时候，就把户口迁我妈那儿去了。现在就是他们爷俩的户口在那儿。
4: 现在你有房吗？
5: 我现在有。
4: 老二有住房吗？
8: 有。
4: 也有。那就是小罗你没有。
8: 对。
4: 从这个承租人这个条件来看，可能就小罗符合，是不是啊？没有房，跟你母亲，你应该叫奶奶了。
8: 对。
4: 爷爷奶奶共居了得两年以上吧。从各方面来看，你比较符合这个条件。那这个老三对这套房有什么想法呀？
5: 他也觉得好像应该有份额在里边。
1: 大姐的一句话点明了矛盾的起因，看来他并不认可小弟的参与资格，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7: 最后呢，就说反正这两间房你们俩人一间。
3: 40平米那套独居给了弟弟之后，
7: 对，
9: 干过去说为什么有我们俩人一间？我妈呢也看这个第三调解室。就说呢，姑娘儿子呢一样，我弟呢也跟我儿子也说过，奶奶房我不争，那是你姑跟你爸的房，我不争。
2: 广义上来说，我说我不跟你们争。那会儿你们都住在平米数小或者没有房。
4: 多子女家庭最怕父母一碗水啊端不平，所谓不患寡患不均啊，就是厚此薄彼惹的祸。对此，罗家父母显然是早有考虑。据说二老曾经交代过，公租房利益就给哥哥姐姐一人一半，小弟得过房就不再参与了。这个安排不可谓不妥帖，可世事难料啊！谁也没想到，一直关系融洽的三姐弟居然生了嫌。

0: 联系。
1: 然后小弟跟我说呢，他确实曾经说过，之前跟姐哥哥姐姐说过，说那这两间房我就不争了。后来就是因为和他哥哥之间有一些情感上的这个转折，他就觉得说，那我还是应该在这套房子里有一定的份额。
2: 但是呢，现在我为什么要争呢？就因为家里出现了很多问题。
3: 小弟表示，他确实答应过哥哥姐姐不去主张两居室公租房的利益，但现在改变了主意。问及原因，小弟却三缄其口，始终不愿意吐露。他到底在顾虑些什么呢？
4: 我想先再问一下这个老二哈，
1: 嗯，
4: 家里留下的这个公租房哈，现在是只管还是什么性质？
5: 承租房吧，应该叫
4: 只管公房，
6: 单位的。
4: 那谁交这个房租、水电什么的？
6: 我们原来都交，就从老太太前面交着。
4: 老太太一直是老太太交。
6: 对，一直老太太交着。
3: 为了更多的了解真相，专家团队决定从细节入手，打开突破口。在当事人的娓娓讲述中，罗家的一些陈年往事渐渐浮出了水面。
7: 我看，就老父亲是2015年去世的，是吧？
5: 对。
7: 那个奶奶是2021年去世的，这中间有6年。这6年当中，你们是谁照顾得多呀？
5: 我爸照顾得多点。
7: 然后给老人家这个赡养费吗？
5: 赡养费就是他们
6: 赡养费，我说这点吧。赡养费呢，我们三人都说是一个月500，我妈的工资呢交她的那个保姆费。
8: 罗家父母为儿女们殚精竭虑，儿女牢记父母之恩，兄弟姐妹间也愿意彼此迁就理解。我们专家团能够感受得到，其实三个人的感情还是挺深厚的。找到弟弟的心结所在，也许就是我们调解成功的关键所在。
9: 这两套房子都价值多少钱啊？
6: 这两个房子，一个是在慈云寺边上，还一个就在红领巾公园。
9: 红领巾公园是老三已经
6: 对
9: 自己买下来那套是吧？
6: 对对。
9: 那套房子现在大概值多少钱？
6: 我没查过。
9: 他是那多大？40平米是吗？
6: 是独居，一室一厅的啊，40平米左右。
9: 然后慈云寺，慈云寺这套房子多大？
5: 60，
6: 也就60多一点，因为
9: 慈云寺那套房子大概，比如说，得8万吧，
5: 4-5万块钱吧，我觉得。
9: 咱们就按五万说啊，慈云寺这套房子大概在300多万。
6: 嗯。
9: 然后那个红领巾公园那套房子多少钱啊？那也是300万左右是吗？
5: 那反正就价钱一样。
9: 就是你们现在实际上没签东西，如果要是你们俩人，给他点补偿，你们能愿意吗？
6: 给他要
5: 多少补偿了？
9: 你们心里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
5: 目前还没有这个范围。
3: 虽然小弟的突然变卦让家中气氛紧张，但哥哥和姐姐还是愿意做出让步，以求早日解决争议。
7: 那当初也就是说给了弟弟一套房子，是公租房，他自己买下来了。
6: 对。
7: 那么现在这套房子当时为什么没有购买啊？还是没有过房改啊？
6: 就他们这个房子可能是那什么了，就他们单位就没卖，就没进行房改这栋楼。
7: 哦，就是这个房子压根儿就没有房改过。
6: 对对，没房改过。
7: 那现在这个房子是公租房，你们打算怎么分呀？
6: 我们就想着我们俩是一人一间。
7: 你们想变更承租人吗？
6: 对，也想变成承租人。
7: 也想变更承租人，有没有询问过单位变更承租人怎么变更啊？
6: 大体知道。
7: 啊，那您说一下，单位怎么跟您说的呀？
6: 单位说你们商量好了，就变更了。
7: 要不要求必须是户口在这儿的？
6: 他没那，当时人家我们没说。
7: 单位就是说你们家里商量好了，随便推荐一个人，你们只要同意，我们没意见，是这样吗？
4: 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啊？因为你们这现在你母亲留下的这套房是公租房，他只有使用权。
6: 对。
4: 啊，比如说现在我给卖了不行，变现也不可能，只能说你们姐儿仨。现在谁缺房没有地儿住啊，谁可以先用，这个商量过没有？你别老空着呀，空着那不是浪费了，空着国家给收走了。如果你们都有房的话，
6: 商量过，就是想先把它变成承租人以后。
4: 你说变更承租人，变更到谁名下呀？你觉得？
6: 那就看那个，从那个法律角度来看谁合适。
4: 这得你们自己商量。
6: 是我们在
4: 你们打算变更到谁名下呀？
6: 那个老二说变更到他儿子身上。
4: 变更到您这侄子名下，你同意吗？
6: 把我的份额分清楚了，我同意。
4: 哦，
6: 把我的从法律角度来讲，我的东西是我的就行。
3: 目前哥哥姐姐们的想法基本一致，那就是清楚划分利益关系，尽快变更承租人。对此，小弟会不会配合呢？
4: 现在就是老三不同意， 那今天你们到我们这个平台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0: 还是按照我妈和我爸在世之前说好的房有我一间，那我还按照要我这间，哎，我也不多占，我也不占便宜。
4: 好，大姐，你有什么诉求？
6: 我也是先那个能把房子问题解决了更好。
3: 对于哥哥姐姐的诉求，我们已然明晰，但专家们依然不解，为何小弟会突然态度大变，并且直接站到了哥哥姐姐的对立面呢？
10: 那什么时候你们就说就这个份额的事儿开始说有分歧了？
2: 从我母亲去世，父母也都没入土呢，他们就谈到这个呢。本来我说那不行，我说先得等老人入土以后咱们再谈。等到四月份，三月底清明嘛，给老人入完土以后我们就谈了一次，谈了一次还是不合而散，等于谈了四次。
3: 按照小弟的说法，母亲的去世是家中变故的转折点，但具体原因小弟并未明言。或许前期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的情况可以侧面说明一些问题。
1: 比如说他跟他那个哥哥之间，其实是因为哥哥和他这个侄子，
4: 你呢跟那个大侄子有一次啊，说他跟他，你跟他父亲跟老二闹了矛盾了，然后呢你跟那大侄子说以后这房就是他们俩的，我不争，
2: 我不但
4: 有这话没有，
2: 我不但跟他说，我跟我姐都说过。
4: 哦，真说过。
2: 我说过，但是有一点，后来为什么我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呢？有一个很大的
4: 这个什么时候结下的？那是你那侄子小时候。
2: 那不是我，他小，他不小了，他20多岁了。
4: 跟你们家老家有点顶撞。
2: 哎，对，不是顶撞。大年初一我给您拜年，应该说什么样的话？
4: 吉祥话呀。
2: 对呀。
4: 他说什么了？
2: 他是反义词了。
4: 还有什么？
2: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他又当着我妈的面对我姐又粗鲁，到最后导致老太太本身在零几年时就有老年痴呆症了，她受不了刺激。
3: 原来是因为侄子对长辈的态度使小弟心中有了心结，对此侄子小罗有什么回应呢？
4: 好像听说你对老家好像有过什么不太没有敬语，好像有这个事儿吗？
5: 也这东西也不是，就是说就我跟我奶奶小嘛，这你要从小在长到大的也这样小吵架，我觉得很正常吧。
4: 你三叔说过你吗？
5: 我三叔说过我，他说你怎么了你也不能说你奶奶。我说是，我那会儿不是小吗？
2: 不小，你20多了。你
5: 因为他是最近几年跟我说的，因为那会儿毕竟10来岁20岁，现在你30多了肯定不一样嘛。
2: 我开出租，我开的是那种高档的黑颜色商务，我们那会儿车份实话实说6000多7000多。我爱人那会儿他下岗，我的压力很大，我就跟我姐我哥我们四个来商量。我说咱们呀不行找保姆吧，我说我的承受能力有限，2-3个月没问题，我每个月得搭个4-5千往里搭，我还得生活，我的生活没有来源。
4: 你是每月给母亲钱吗？
2: 我妈从来不要我们三个人任何一分钱。
4: 那你怎么搭进去的？
2: 我车份啊，我不出车我得搭车份啊。最后我哥说句什么呀，谁有困难谁克服，我溜溜盯了1年半将近。
11: 妈被他提前退休，他接班，没干几年觉得开车挣钱又挣钱，那你自己要去那跟我没关系。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2: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 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有一件事儿让我心里不舒服。
1: 什么事儿呢？
0: 就是他拿这个里的钱去请别人吃饭，回来让我们报销签字。
1: 为什么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他后来还回来了吗？
0: 他没有。
1: 那请人吃饭是不是为了母亲的事儿呢？
0: 不是。
1: 我说你吃饭花多少钱？你不是说有账吗？来，把账算算，亲兄弟明算账。
0: 后来我跟人一打听，我们一沟通啊，花400-500块钱，他报1400多，
1: 账不清楚。至于说你提建议说这个什么下月滚动，这个你提可以提建议。
0: 人家不干呀。嗯。而且还有一个，把家里的所有的贵重东西，包括银行卡、乱七那什么，我妈的金银首饰，现在丢失。
1: 你问过他们没有啊？是不是他们给存着呢？
0: 问了。
1: 我们家老家那金银首饰里边，有时候也姐姐妹妹拿着。我说你们拿它留个念想，那正常。
0: 对呀、
1: 拿去吧，
0: 没错误，一点错误没有。我跟我姐们俩私下也谈过，因为我姐也是赞同我的观点，就先把钱分配完了，然后咱们再说这房子的事儿。
2: 小弟表示，对于母亲留下的房子、现金等财物，应该先有个明确的统计，之后再逐项讨论分配问题。对于二哥保管的一切的现状，他显然存在疑虑。
3: 老三，
0: 就什么情况？
3: 老三，我觉得当初爸爸为什么选择了哥哥来做这个人，而没选择你，没选择姐姐，可能就是因为他是这么个人。你跟你姐姐应该尊重父亲的选择，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财务的。但我不支持他最后说这个房子和这个要这个30万的存款要一起来谈这件事，我是坚决反对的。我个人觉得一码是一码。
2: 据了解，罗家父母共留下存款和抚恤金共计40万元。小弟认为，这些钱都是老家留下的念想，大家应该平均分配。
4: 就说40万吧。
1: 在谁手里呢？
4: 30万在他那儿，在老二那儿，那10万在我这儿。
1: 那这个是你们打算怎么分呢？
4: 我就想平均分配啊。
1: 哦，就姐仨。3-1-3-1。那跟他说了吗？跟老三。
4: 也是就想着就应该就。
1: 还是说等那房子解决了以后再分这个？
4: 因为这个没达成协议，这点
5: 那什么，这东西。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要分的话，就是因为我爸也跟我说过，
1: 就都拿在一块儿来分。
4: 对。
2: 小弟希望分配现金，之后再考虑较为复杂的房屋问题。这个观点却没有得到哥哥姐姐的支持。
5: 分的彻底的，一次性就全给他分了，
4: 一下一次性解决，
5: 就别到时候这件事处理完了以后，当然要到下件事的时候来回来去的。
1: 你有什么诉求，你可以说说
0: 啊，就是说通过这个平台，是吧？咱们解决房子，再把那个遗产给解决。
1: 都解决了。
0: 对，说能解决哪步咱走哪步。我和我姐跟我哥提过，钱是钱，物是物，这个房子它是公有房，它不是私房。钱呢是老人留下的遗产，它你要分开了，一步一步的走。咱打比方，钱好解决，3-1-3-1，大家伙可能心情会好一点。这你说我说是不是？我哥就不干，你什么房子不解决，我就不分这钱。那你这不是是吧？
1: 我觉得他说的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提醒你，因为老家留下这套房是公租房，
0: 对，
1: 这是国家给那个没房的人解决居住问题的，
0: 对，
1: 不是说给那些有房的人，你就不能得这个房。
0: 没错，
1: 按说，
0: 没错。

0: 这样，你的诉求我们也弄清楚了。今天你家的这个大姐啊、二哥啊都来了，把他们请回来，你们当面沟通一下，
1: 行吧？
2: 鉴于双方在某些问题上分歧较大，专家团队决定让姐弟三人以及侄子同台沟通。他们能不能面对面地敞开心扉，碰撞出一个适宜的解决方案呢？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罗家姐弟三人啊，还有这个侄子啊，都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大姐和二哥，刚才你们家这老三呀、也说了，把家里这个事儿，你们可能在第二现场也听到了。我觉得家里这个事儿啊，好解决。这公租房是给那个没房的人居住用的，谁现在没房可以先用，老三也同意。家里这个房我也不知道你们面临拆迁不拆迁，可能够呛。如果有一天拆迁了，你们仨我觉得根据都跟国家要那个利益，你们哥仨别是争来争去的，没有意义，是不是？你得等他变现有利益的时候再分呀，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大姐你意下如何，跟这个老三你们沟通一下，原来不是关系你们俩不挺好吗？
3: 你说怎么样，老三，你什么想法？
1: 就是你们准备你有什么想法，我那会儿就跟你说，你们有什么想法你们说，我有我的底线，你们有你们的底线，是不是？
0: 我替老三说吧，刚才老三的意思呢，这个房子的事儿啊，也就这么着了。如果说一会儿都同意呢，达成一致，在我们这儿专家协助你们签个协议，这个协议签了以后，大家都认可了，把钱一分，行不行？
4: 可以，
3: 行。
0: 问问你爸爸。
4: 我可以代表我爸。
0: 你可以代表他了哈。
4: 对对对，
0: 你耳朵不太好使。
4: 是，那是的。
1: 多少？刚才那个张老师和那几个老师说了，给点补偿。你看你们那补偿怎么给？
4: 我有话说，就
1: 是不是？
4: 我在底下听我说说。
2: 双方同台后，侄子似乎有话不吐不快，一直想跟三叔直接沟通，他要解释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0: 跟你三叔沟通。
4: 我跟我叔本来没矛盾
0: 啊。
4: 是吧？就完全就是，所以他跟我爸，然后我跟我叔呢，也是
0: 他也是有人挑你毛病。
4: 我从小就疼他儿子，疼我那弟弟。然后我不是说这个，拿这说事儿啊。我这个总共长那么大，打过我弟两回。
5: 就说一下房子的这个事
1: 儿。对，人说的是房子的事儿，你就扯那儿去了。
4: 那您刚跟说我刚才打架，
3: 那行，那
1: 跟房子你不是跟奶奶打，
3: 这个
5: 没有必要为一些小事来。
1: 对，
4: 就说我要去澄清这些事儿，因为他把这些小事说了，我要去澄清这些小事儿。
0: 这是咱们北京人该做的事儿吗？
4: 是，
0: 这事儿都不该提。家里现在这个事儿面临这个问题，我觉得呀，这样，刚才我不是提了吗？你们谁缺房谁先住着，要不大老二你们先住着，还是谁先你们先商量，老三反正同意，谁先用？大姐，你那缺吗？
3: 谁先用都行，现在就是
0: 老二你们先用着行不？
3: 行，
0: 你问问你爸，
4: 就那个房你们先用着。行吗？
6: 啊，
4: 这奶奶那个房，三嫂那个房
6: 啊，
4: 是怎么安排？你是先准备用的，还是说先给谁用的？
6: 我准备要住的，
0: 让老二先住着行不？然后呢，一会儿呢，说个比例。我觉得啊，这个事儿，你们说父母说过，但是老三呢，就他好像没开过这么一家庭会议啊。而且呢，跟老二呢，一直这个心里这个结这个疙瘩解不开。然后呢，就商量一个什么呢？我觉得就等拆迁有利益的时候，能不能给老三多少，说个比例。如果没有利益，没法变现的时候，就谁急需就谁先用。我觉得家里事儿不就是这么商量解决吗？
3: 对，
0: 都得退一步，不能说都各前进一步，那这事儿解决不了了，好不好？至于怎么分，这样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一短会。看看怎么处理你们家这事儿，好吧？心平气和的，好好的把它解决喽。钱一分，大家好好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好吧？
3: 同意。
2: 对于主持人提出的初步意见，双方都表示认可。鉴于房子的拆迁前景尚不可知，律师建议先解决房屋的实际使用问题，然后再对个人的应得利益份额进行确认。
5: 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说现在这个房子是公租房，对不 对,
6: 对
5: 没有办法继承。如果说这个事儿你们协商不了，将来房子拆迁了，那拆迁的利益就是老人留下来的，到时就可以分了，没有遗嘱。

0: 老三也能分。
1: 那他这房呢？
2: 不是你，
0: 他那个房子，他那个房子是父母生前给的，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没有办法作为遗产了。然后我们刚才在专家在合议的时候呢，也说，因为他之前已经得到一套房子了，所以让他少拿。你们俩呢，拿40%，让他拿20%，是如遇拆迁。是这么分，如果是拆迁，但是现在在拆迁之前呢，可以由你们来住着。您同意吗？
3: 我同意。
0: 啊，您同意吗？
4: 不是，这个拆迁份额没同意，让他住我同意。这个问题挺难让人做决定。对，决定。
2: 对，我们。
0: 假如你们这事儿现在达不成调解的话，
5: 那也行，
0: 那他就不会跟您调了，对不对？如果拆迁，不管是怎么样，可能那时候还是让所有的家属都来，对吧？那签完拆迁协议以后，还是大家平均分。你如果现在不同意，将来就意味着有可能，如果遇拆迁，就会平均分，对吧？所以在我们这儿呢，我们也是给您做了，就是让步让他。
4: 刚才不是说他同意，他承认我父母说我们俩
0: 是。他现在承认说是那什么，但是呢，在父母去世之后，那时候才开始发生继承，之后他也可以反悔，只要他没有写书面的东西。再说了，现在他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房子是公租房，得等到有利益能分的时候才行。
5: 如果他
0: 公房是分不了。
6: 对，律师指出，公租房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质，不能作为遗产继承，但其体现的价值权益，三姐弟可以协商确定。对于调解方案，哥哥和姐姐显然还在犹豫，小弟那边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7: 这个公房啊，它不光是眼前住，未来它可能还有一个腾退啊、征收的问题，所以未来这个利益呢，您是想拿多少？
5: 我想说句心里话，我想想，应该是31/31，因为现在是那什么，但是我也考虑到亲情了，20%。
7: 所以您来之前带着这个想法来的。
5: 对
7: 啊，
6: 小弟很快和专家团队达成一致意见，他表示在未来拆迁时愿意只拿20%的利益，剩余部分可以由哥哥姐姐平分。为了给双方多一个选择，专家团队还提出了第二种建议，
7: 就是我想40万就全都给他就完了，房子他就别掺和了。我觉得这是情理方案啊，情理上。
8: 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现在都想分这个钱。你说让这个钱全都给人家，
9: 钱现在可以31/31。
8: 对，因为拆迁，说实话，这个还不确定。所以我感觉，
10: 但你看老三愿不愿意拆迁？
8: 对啊，
10: 拿40万。
7: 三个原因，我觉得老大老二工作比较好做。
6: 快刀才能斩乱麻，调解员徐卫平建议可将父母所有的存款和抚恤金全部给予小弟，争议房的所有权益则归哥哥姐姐二人处理。
7: 您家呀，如果要是说原来啊家里边这个说法并不一致，那您说这1/3啊，我觉得可以往这儿聊，因为毕竟大家呀没有对这事儿商量过。但是您家的情况我们看出来了，确实商量过，虽然没有形成书面的东西啊，但是大家有这个说法，那么这个说法我们要尊重。尊重的话呢，说白了就是您家现在是2套房子加上您那套啊，2套房子里边您已经拿走1套了，而且那一套的面积如果要折进来的话，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3了，所以您实际上已经既得的啊已经不少了。现在这儿眼前就有现钱，这老人留的这40万块钱，比如说多给您点，甚至都给您，把这个事儿咱们大家就画一句号，房子呢就归人家两家就完了。
5: 那也行，
7: 您能答应吗？
5: 可以，
7: 可以答应是吧？
5: 对。
7: 为什么呢？我也再跟您多说两句啊，毕竟您户口不在里边。
5: 对。
7: 而您这个侄子，大侄子啊，户口在里边。他的户口在里边，未来比如拆迁的时候，你们家如果有争议的话，万一认定成了说啊，这个全都是大侄子的，您还有老大，没啥也没有。
5: 对。
7: 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
5: 对对对。如果他要说把老太太现在这40万
7: 都给
5: 我，那我走，
7: 全放弃，
5: 全放弃，
7: 再
5: 走了，
7: 再不主张房。
5: 对，什么也不主张。
6: 对于专家团队提出的2套方案，小弟都表示赞同。现在的决定权已经掌握在了哥哥姐姐手中，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0: 还有一个方案，听我跟你说，
2: 是，
0: 就是说，第二个方案就是说，现在是不是有40万存款？30万的那个存款加10万块钱抚恤金，40万都归他，然后呢，这俩房子。将来拆迁归你们俩，跟他没关系。
2: 这我们得商量商量。
0: 那你们商量一下，现在先商量一下。
2: 这两个方案嘛，我们。

0: 你
1: 对对对，
0: 没事。
1: 然后您叫我，好吧，商量一下，好吧。
0: 我觉得不行，就给他40万。
1: 第二个，那你就直接给他40万，这房子您俩愿意怎么着怎么着，跟他没关系了。
0: 我觉得这样像好一点。
2: 那只能这样呗，那只能这样呗。给他40万。
0: 我觉得这样像好一点。
3: 比如说这个转给你们谁名下？
2: 啊、嗯，配合转名下。
1: 对呀、
0: 啊。那可以，我觉得这样像好一点，真的。
4: 伴随着专家团队的穿梭劝解，原本针锋相对的双方当事人终于渐渐放松，开始认真考虑解决方案。他们最终会达成一致吗？第三条解释之爱的加减法正在为您讲述。
5: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呀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1: 首先他们罗家的这个事儿呢是关于公租房继承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公租房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继承的，所以呢你们但是可以就变更承租人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因为在罗家老父母都在世的时候，那就是说曾经给过老三一套房，那现在老大呢和老二说当时母亲说另外的也就是现在他们争议的这个公租房要留给他们两个，但是因为公租房它是产权是属于要么是单位要么是国家，所以老人是没有权利处分这个公租房的，即使处分他这个行为也是无效的。那么现在罗家说这个房子有可能面临拆迁，同时呢罗家的父亲和母亲在去世的时候留了30万的存款，还有10万块钱的丧葬费和抚恤金，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40万。刚才经过我们的双方的调解呢达成了，也就是说我们给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也就是如果这个房子将来拆迁的话，那么老三占20%，老大和老二呢各占40%，但是拆迁之前由老三配合变更承租手续，同时这个房子是由老大和老二来占有使用的。那么我们出的第二个方案就是说，现在因为有30万存款加上10万抚恤金，把这40万全部给到老三，那么老三呢就和这个房子没有再任何关系了，而且是配合你们变更承租人手续。那以后至于这个房子是否面临拆迁还是怎么样，都是利益都是归老大和老二的。所以刚才经过我们的调解，最终呢老大和老二家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也就是说30万存款和10万块钱的抚恤金加丧葬费由老三所有，其余这个房子跟他就没有关系了，而且他可以配合变更承租人手续。
4: 针对此次调解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刘冬梅律师进行了详细解读，调解双方也终于达成了宝贵的一致。至此，罗家的公租房之争终于有了圆满结果，专家们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5: 我也强调，这公租房是国家给那没房的人居住使用的。
6: 没错，
5: 你们要长期争议、长期控制，不但损失利益，
6: 对，
5: 国家还给你收走了呢。
6: 没错
5: 啊，所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法、讲情，你们兄弟姐妹之间能把这事儿解决，我觉得就挺好，挺圆满。好不好？
6: 行，
5: 甭管你原来拿过多少，那都是父母给你们留下来的。
6: 对，
5: 要念谁的恩啊？
6: 念
5: 父母的。
6: 对，
5: 哎，我一直强调孝悌之意，什么意思？就是孝顺父母，善待兄弟姐妹。
6: 嗯，
5: 大家弘扬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咱们都有好处，好吗？
6: 好。
5: 对于专家的解读，大姐你同意吧？
2: 同意。
5: 老二，
0: 同意吗？同意吗？
5: 嗯，老三
6: 啊，同意，
5: 都同意。好，
6: 同意。
5: 经过专家的努力啊，今天终于调解成功。希望你们，早日在专家协助之下签订协议，按照协议执行，好吧？
6: 没问题。
5: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一家人不但解决了现实问题，也解开了心里的心结。对于双方在最后调解环节中所表现出的大度和宽容，我觉得应该点赞，这是亲情的力量。总归是一家人嘛，别看有时赌气，有时放点狠话，最后还是能互相体谅。我相信在迈出今天这一大步之后，他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今天在广西的北部和东南部、广东的南部沿海、湖南的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的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局地会有特大暴雨。近期三天广西多地仍然会有强降雨天气，其中中南部的强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当地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公众要尽量的远离山区、河谷以及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气温方面，今起三天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的高温仍然持久，在南方像是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也将会十分的闷热，请大家务必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将视线转到北京，今天下午至前半夜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在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以及房山等地区相对明显，局地的短时雨强也会比较大，雷雨时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另外呢，明天雷雨依旧，气温下降，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今天早晨台风美沙克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其残留云系和西南季风影响，广西、贵州、湖南等地仍然有强降雨，上述地区需警惕降雨叠加产生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南北方多地将现高温天气，北方高温范围较大，公众需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及时补水。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南方降雨频繁，特别是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降雨已经偏多，未来一段时间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容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需要注意防范。另外呢，随着高考、中考的结束，许多学生迎来了假期，外出游玩的时候需要合理安排行程，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北京呢也已经进入汛期了，阴雨天气带来凉爽体感的同时，也为防汛防灾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北京地区降雨量总体偏多，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城市低洼区域积水和山区地质灾害的风险不容忽视。我们的记者先带您亲身感受一下汛期城市积水会带来哪些风险。
2: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是非常艰难的，对，蜻蜓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1: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1: 此时地洼路段积水会没过路缘石、
3: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也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2: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1: 此时为中等风险。
2: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3: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水，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分左右。
2: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1: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2: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3: 建筑物一层很容易进水，是人员呢，在这个积水里边站稳很困难。
2: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对，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3: 主要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1: 此时由于内外水压不一致，开车门变得困难，一定要尽快离开积水区域。内涝发生时，还有一些风险点位是一定要记住的。来看专家的盘点。
3: 暴雨时啊，往往伴随着大风，积水中可能掺杂着断裂的电线，易形成这个触电隐患。地下通道、地下街等区域，地势低，主要是雨水容易倒灌。像是立交桥和铁路涵洞这类地方呢，它像一个大的锅底，四周的这个雨水都会往这里汇集。强降雨的时候，

0: 积水上涨迅速，形成深水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进入。下凹桥涵、汇水急、低洼河道要远离，电杆漩涡莫靠近，车线深水快弃离。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家庭和单位周边积水风险点。
1: 看了记者的亲身体验，真的是触目惊心。这儿也提示大家，一定要远离积水区域，保证自身的安全。当然了，为了应对汛期的风险，相关部门也是未雨绸缪，尽可能减少灾害的发生。我们先来看看排水管网是如何保养的。
2: 很多人以为啊，防汛呢就是下水之后再排水抢险，但您不知道的是，在汛前全面的清理管网这项大扫除工作，就已经是保证排水安全和水质安全的重要一环。
3: 如果说深埋地下的排水管网就像汛期维护城市安全的血管，清管行动就像给堵塞的血管做了一次血栓清除。
4: 如果排除受阻，那么前端的雨水口它收水的时候就会收不进去，导致道路低洼的地方呀，或者是这种下凹桥会有短时的滞水。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导致积水，甚至会发生断路，影响通行。
3: 今年北京市的清管行动已经于六月汛期前顺利完成，累计清理污染物7.3万余立方米。清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2: 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排水集团的管网实行基地，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5: 这个车是叫大型水循环联合作业助动车，它主要是管道清淤疏通，

0: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我们整个清管行动查清治理的清，其实我们还有查和治。查是全面对我们运营范围的雨水河流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去排查这个管道的淤积呀，然后有没有一些结构的破损呀，这种结构病害我们要纳入维修治理。
1: 而除了排涝的作用，往大了说，清管也关乎全城的水生态与水安全。
2: 第一场雨或者前几场雨都会将前一年遗留在管网中的这些泥沙污染物啊大量的冲入到河道，这样呢就使河道变臭变黑啊变差，进一步的这些污染物在这个河道中呢会沉积到河底，造成一个内源污染，破坏我们的水草的生长，我们鱼类的正常栖息。
1: 今年全市累计排查雨水口86万处和雨水管涵沟渠共计3.1万公里，经排查需清理雨水管涵2.2万公里和雨水口84万处，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清理。
2: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将垃圾丢弃到雨篦子下水道中，每个人呢出点力，保证我们城市的水环境水生态优美达标。
3: 除了排水管网的清淤疏通，每年城市低洼地带和重点桥区也是集中保障的点位。为了应对瞬时暴雨造成的积水，每次降雨前，北京排水都会在重点区域进行提前布控，随时对积水进行攻坚。
4: 好，我现在就是在大望路铁道桥，就在5分钟之前，这边还是毛毛细雨，但是现在可以看到雨水已经非常大了，我已经睁不开眼了。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桥，桥面现在已经有水花了，但是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积水的情况。为什么大望路的铁道桥一直被大家很关注？因为这是北京市的内陆里面64个重点的区域，针对今天的这个预警情况，排水集团呢是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预案和抽水的准备。
5: 现在我们就是关注一下咱们进水管线的水位。如果水位的话有上升的趋势的话，我们要迅速把咱们的水泵放到咱们的检查井里进行那个抽排。对，现在这个雨，然后咱们这个篦子的收水能力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雨墙还没有达到它那么大。如果雨墙稍微大点的话，我们首先会把这个雨水口打开，然后增加咱们雨水口的收水能力。然后那个。把交通拦护做好，防止这个行人然后出现危险。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铁道桥平行的这个排水集团泵站。师傅，我想问你一下，现在咱们泵已经启动了吗？
6: 启动了。是主泵共计2台，又加了个临时泵7台。为了防止咱们这个本桥有积水的风险，所以加的临时泵。这样回收之后，这个电这块是单路用电。我们有备用的发电机。如果单路电就是出现了问题，说停电了或怎么着的了，我们马上就启动这个发电机，全负荷带动全站。
4: 这个全部启动以后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标准的奥运的游泳池，50米长、25米宽、2米深，这个泵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要抽干2.5个这种奥运标准游泳池的水。
6: 我们根据这个雨情大小，按我们的运行方案是1米，水位达到1米，我们就启泵第一台。
3: 就算做到了万全的准备，但是灾害可能还是会降临，毕竟大自然的威力是无穷的。不过即便发生危险，也千万不要慌张，因为我们有强大的救援队伍会从天而降。
7: 那么在汛期，如果赶上极端天气，有人员被困在山上的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消防队员紧急的救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国际惠都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呢，实行一次演练。那么这次模拟的演练呢，是说有人员呢被困在附近的箭扣长城上面。
8: 对，你好，现在感觉怎么样？先来，您先披上雨衣。别动了，
9: 冷，可能失温了。
8: 先做好保暖，
7: 还挺专业。
8: 把那个头盔，把头盔给我。然后咱们那个，因为山路比较滑啊，咱们戴好头盔，好吧？
9: 好。
8: 对，
9: 看好。
8: 对，拿手，对，你给师傅给放一个。行，那我们就下了，好吧？
9: 好，就我了。
8: 来，走。而我们的队员呢也进行了一个分组啊，每一个队员都有他自己所负责的一个板块，我们会根据我们可能之前遇到的一些情景，或者说我们未遇到的灾情，然后进行一个设定，然后进行一个预演，这样的话在我们以后真实的遇到这种救援情况下，我们能够更得心应手。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
11: 嗯，主持人您好。嗯，
1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10: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11: 羊蹄儿吧？
10: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11: 爱吃。
10: 嗯，
11: 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10: 是吧？
11: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
10: 哦，
11: 咬一口啊还有娇嫩的那个肉质感。
10: 嗯，
11: 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哎呦，
10: 你看看，这不是您今天的来着了吗？您啊赶快品鉴一下。
11: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
10: 嗯，
11: 到位，
10: 是吧？
11: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
10: 嗯，
11: 又香又烂乎。
10: 哎，
11: 手艺不错，
10: 是吧？
11: 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10: 哎，没错，
11: 今天呀、啊、我得多吃点。
10: 这个羊蹄上啊，这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
11: 嗯，
10: 肉质啊鲜嫩啊，就一根骨头，哎，贴骨肉啊它都能吃，好吃不过贴骨肉。
11: 对，
10: 对不对？它没有肥油啊，周边呢都是胶原蛋白，懂行的呀都爱吃羊蹄儿，一整个缩了下来。嗯，哎呦得多香啊，您看
11: 太好吃了。
10: 嗯，
11: 我们老年人呀吃什么都不香。
10: 嗯，
11: 吃这羊蹄儿啊准没错。今天这个产品好，价格要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10: 哎呦阿姨，今天啊肯定让您满意。嗯，今天啊我把厂家的龚总请到现场来了，让他呀好好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12: 欢迎
10: 欢迎，
12: 来，
10: 欢迎龚总。
12: 来了来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二位好。二位这京味卤羊蹄儿，哎，吃的可爽了美了吧。
10: 哎呦喂，今天带来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简直太好吃了啊。您看这酱香的口味，
12: 嗯，
10: 这软烂的程度，怎么做出来的呀？跟大家说说行不行？
12: 首先呢，今天二位品尝的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啊，
10: 嗯，
12: 都是呢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
10: 嗯，
12: 我们这小羔羊啊，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的奔跑。
10: 嗯，
12: 天生天养。
10: 嗯，
12: 吃的是天然的草料。
10: 嗯，
12: 中草药、豆科的植物。
10: 嗯，
12: 喝的是清澈的山泉水。它的身体的体质就特别强壮了。哦，那么即使它在寒冬腊月零下40多度的天里边呀，人家还能啊扒着雪地吃着那草呢。
10: 嗯，
12: 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羊肉它会膻，而我们这小羊肉质紧实滑嫩，越嚼越香，嫩到老年人或者小孩他牙口不好，
10: 对，
12: 都能吃。羊肉它的脂肪的熔点47度。
10: 嗯，
12: 咱人的身体是37度。嗯，所以它那脂肪不容易被咱们吸收，不容易发胖的同时还增强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质。我们今天呢都给您卤好了。
10: 哎，
12: 密封好了，咱们常温保存就行了。
10: 嗯，
12: 都是独立的包装。
10: 嗯，
12: 还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呢。
10: 哇，
11: 您这个真方便。
10: 嗯，
11: 有时候我们要买不好吧。
10: 嗯，
11: 又膻又柴，
10: 是是是，
11: 还没味道。市场上羊蹄儿啊也不便宜，要是赶上做的不好的全都得白扔。
10: 对，
12: 像咱们这么大的羊蹄儿。
10: 嗯，
12: 在外面。
10: 嗯，
12: 就这一根怎么不得20多块钱。哎，
10: 差不多差不多
11: 差不多吧。嗯，我们啊每次也就买一两根。
12: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羊蹄儿一定给您一个着着实实的大优惠。嗯，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10: 对，
12: 焦焦质质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
10: 嗯，
12: 就都在您眼前了。
10: 哎，
12: 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
10: 对
12: 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
10: 嗯，
12: 老年人牙口不好。
10: 哎，
12: 咱们就这么一缩了。
10: 嗯，
12: 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比如说咱们平时没胃口。
10: 嗯，
12: 没食欲。
10: 嗯，
12: 咱这个京味的卤羊蹄一上桌，我保您多吃两碗大米饭。
10: 是
12: 所以这点自信咱还是有的。
10: 哎，
12: 这羊蹄里边的营养含量还特别高。
10: 嗯，
12: 维生素 B1 啊 B2 啊 B6 啊，胆固醇低，脂肪低。
10: 嗯，
12: 而且钙铁锌硒微量元素都补充了，非常适合补充营养。
10: 这羊蹄这么多好处。
12: 嗯，
10: 又这么好吃。
12: 嗯，
10: 大家都想买
12: 是吧？
10: 快说说怎么卖的吧。
12: 好，这么好的羊蹄。
10: 嗯，
12: 二位心中是个什么价位？
11: 羊蹄不好买。
10: 是是是，
11: 完了好的呢还得胖。
12: 嗯，
13: 大概怎么也得20块钱一根，
10: 差不多。
12: 我们这羊蹄儿啊，都是精选的草原羊蹄儿，质量味道都有保证，都达到了大饭店的标准。往大饭店里边一摆一放，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一根吧？就这一份往上一放，
10: 哎，
12: 要您个168、198的，这都很正常的吧？
10: 差不多。
12: 今天呢，我给在座宾朋的这么好的这个羊蹄儿啊，咱们是这样
10: 说说，
12: 12根算一组，才不到呀200块钱，那一根算下来呢，也就10几块钱，就这样，大伙儿一定能满意吧？
13: 不怎么样
12: 啊，
13: 没满意。您那价格再往下来来，给我们大伙儿再多来点福利。
10: 就是，你看龚总啊，刚才夸你半天是吧？这一下白夸了，好吃、入味、软烂，这大家咱都认可。
12: 是
10: 夸您的时候，您这是眉开眼笑，说都是朋友。但是，一给价格，这一下就价格不让我们满意，我们都高兴不起来。
12: 您看您这话说的，
10: 不行不行不行，
12: 弄得我就挺不好意思的。是这样啊，其实咱们这个成本大家心里都有数。
10: 是，
12: 我呢也是真心想和二位和观众朋友们交个真真的好朋友
10: 啊。
12: 您说怎么叫满意
10: 啊？
12: 您说怎么叫合适？只要是二位今天张口了，我呀绝不回还。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也是呢第一次推广我们的产品，所以啊咱们就这样，只当是呢让二位和各位观众朋友尝尝咱们的手艺，哪怕是咱们亏了，哪怕是成本都不够，我这次也一定让大家满意，这朋友暂时交定了。
10: 那这样我多要三根。
13: 那我也多要三根
12: 啊，
13: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2: 有点
10: 不，一看啊，我这三根，阿姨三根，就多
12: 六根。
10: 刚才你是12根一组，
12: 是，
10: 那现在就是18根一组，那价格还不变，不到200块钱，18根，你看行不行？
12: 只要是二位开口了，我绝不拒绝。
10: 行，
12: 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产量也不多，卖完了可就真就没了啊！今天我就算是亏钱了，我就算是赔钱了，
10: 太棒了，
12: 我也认了。
10: 行，
12: 就为了呀宣传宣传我们的品牌，第一次来北京推广我们的产品，确实呢也不容易。这次呢，咱就当是见面礼了。
10: 行，
12: 大家拿回去啊，吃好了，吃没了，吃香了。下次呢，再想吃点好东西的时候，买咱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
10: 行，
12: 到时候让我赚一点。
10: 好嘞，没问题，太棒了，谢谢龚总，谢谢龚总。
12: 但是咱得加一句啊，今天呢，就只有看到咱们节目栏目的朋友们有这个机会，因为呢，咱们第一次推广，产量就不多，咱们一共就100个名额，过期咱可说好了，不做数了啊。
10: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龚总太给力了啊，这个价格，京味卤羊蹄儿，今天啊是18根加在一块的组合，还不到200块钱，在家呀就能吃到的美味，并且啊这个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数量啊非常的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4: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

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爽了。
1: 哎，我看里边全是羊筋，羊蹄筋儿啊，这就是。
0: 而且羊筋儿也特别入味儿。嗯，
2: 真好吃。嗯，吃在肚子里真舒服，
0: 热热乎乎的啊。
2: 这没牙的老人抿一抿就能吃。嗯，吃完了以后特别有满足感。嗯，
0: 我们家的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嗯，是正宗的京味儿，
1: 是
0: 都是啊30多年的烹饪大厨，嗯，亲自掌勺做的。嗯，小火慢熬，肉啊嫩到脱骨，羊肉它的油脂和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封层，把这鲜美的味道都牢牢的锁在里边了。每吃一口，嗯，都是一种享受。您看看，什么叫完全的脱骨？嗯，什么叫完美的入味儿？嗯，甚至于啊，您都不用动，轻轻的一抖，它就完全的脱骨了。甚至于咱们一缩了，就脱下来了。外面呢是满满的胶质 ，QQ 弹弹，这里边啊全是小肉肉。嗯，什么叫软？什么叫嫩？什么叫烂乎？什么叫好吃？轻轻一碰啊，小骨头它就下来了。而里边啊没放任何其他的佐料在里面，吮一口咱们这羊蹄儿，再配上一碗米饭，那个香味儿啊，那个鲜味儿啊，嗯，还有那个充满诱惑的酱红色，保证啊让您流连忘返。嗯，多吃几碗。
1: 俗话呀也说得好，说这个好吃不过贴骨肉。咱们这个草原羊啊，它活动量大，所以咱这羊蹄儿啊也是筋多肉厚。哎，吃起来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特别特别的香。
2: 最主要的是卤的真够入味儿，嗯，鲜嫩没膻味儿，
1: 对，
2: 软嫩还脱骨，
1: 对，
2: 这没牙的老人呀抿一抿就能吃。嗯，吃着有滋味儿，解馋过瘾，回味无穷。
1: 对，
0: 咱这一批的羊蹄儿啊，嗯，质量是真好。嗯，我自己呀，啊，都得拿回去两包回家吃。
1: 没错，所以老年朋友们啊，在家里啊，可以多存点这羊蹄儿。哎，有了这道菜啊，那可真是有福了啊！而且今天是推广价呀，啊，买12根送6根，一共18根，还不到200块钱，价格啊特别的给力。我啊决定给我爸妈先买2组，对吧？平时老两口在家里边，哎呦，也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一人拿一根羊蹄儿，这么一缩了，你看，营养又好吃，是不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也问问阿姨吧。嗯，准备怎么吃啊？这羊蹄儿，
1: 一人拿一根直接啃，
0: 直接吃。哎，没错啊，
1: 一根不够，咱来两根。哎，这价格合适，
0: 对，
1: 管够。
0: 家里来客人、来亲戚了，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儿。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1: 是
0: 怎么也得300-400块钱，
2: 可不，
0: 对吧？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钱，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这
1: 是
0: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你在家里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刚出锅的。
1: 今天撑的我都吃不下去了，还是想吃。
0: 这羊蹄儿啊，就得在家慢慢吃，慢慢嗦了，是吧？
3: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3: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0: 对，
3: 焦焦。

智智 QQ 弹弹这个感觉就都在您眼前了、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吞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缩了

0: 样都不少，大家伙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1: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呢，十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哎，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哎，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啊，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可能的，
1: 哎，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

0: 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0: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贤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2: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2: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0: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2: 对啊，
0: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2: 是。
0: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2: 是。
0: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0: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 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贤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2: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
0: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哇！
0: 对，黑麦青稞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2: 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哎呦，
2: 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
2: 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呀、
1: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他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啦，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的有火。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2: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2: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醋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醋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2: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
2: 这大家看，闻一闻，
1: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2: 是
1: 鲜美，
0: 可以。今天这个粗粮面

0: 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1: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1: 是的、
0: 炒着，
1: 对，
0: 怎么吃都行，
1: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送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1: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我要给您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产品。看啊，这营养丰富，大块美味，而且啊，好吃味道足的。看，椒汁金枪鱼，
1: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这金枪鱼 是高级海鱼。嗯，我早就想吃点这金枪鱼了，今天要饱口福了。
0: 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1: 嗯，这款椒汁金枪鱼，嗯，都是大块，
0: 对，
1: 都是鱼肉，嗯，还没有鱼刺儿，嗯，一口下去，嗯，好吃过瘾，
0: 对，
1: 这肉质啊滑嫩，入口即化。哎，你看我这金枪鱼拌饭，咸鲜微甜的那个味道，尤其是这个椒汁儿，是类似于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口感醇厚，嗯，味道鲜美，这款鱼呀，增加食欲。下饭，没想到这鱼罐头还能做出这么好吃来。
0: 这个啊，椒汁金枪鱼它是专业设备封装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儿，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1: 是，这个真好，嗯，能摞起来不占地方。
0: 对，
1: 我家也想多存点。
0: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场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啊，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0: 而且
2: 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啊。这金枪鱼呢是唯一能够去长距离快速游泳的大型鱼类，它生活在深海洁净无染的水域当中，经常是跨大洋进行巡游的。而且因为它游速太快哈，为了补充体力呢，它也特别能吃你像深海里的像乌贼呀、螃蟹呀、鳗鱼呀，还有一个小鱼小虾呀啊，都是它的这个美味佳肴。这个一斤重的金枪鱼哈，它一顿饭大概要吃掉相当于它体重18%左右的食物，大概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像150斤的男士的话呢，大概能吃上带骨的2只大公鸡。而且因为这个金枪鱼啊只在这个海域的深处进行活动，所以说它的肉质呢是柔嫩鲜美的，所以说像吃上一口金枪鱼的话呢，你就相当于站在了这个海洋啊食物链顶端了。
0: 哎，但是郑总啊，这个好的金枪鱼啊它的价格很高，我觉得你们是源头厂家，一定要给我们用最好的鱼来做。
2: 大家请放心哈，那这次来到栏目组进行宣传我们的产品呢，我们肯定得拿出来看家本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在这个鱼背部分最好的这个肉了啊，而且是没有筋的地方，肉质很漂亮，而且还没有鱼刺。而且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最健康的蒸煮的方式哈，并且配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北京观众特别喜欢的，我们请大厨专属去定制的秘制椒汁儿，保证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口味儿。而且我们从原料到餐桌上，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让大家是满意的。
0: 怎么样，阿姨？
1: 一直都听说这个金枪鱼营养价值确实很高的，它都高在哪儿啊？
2: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DHA 特别丰富之外啊，还有就是有丰富的像蛋白质和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就其中要提到就是 Omega 3的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因为 Omega 3又被称为是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啊，它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而且 Omega 3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只能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个提取。另外呢，你像金枪鱼还有像牛磺酸，多种这个氨基酸，包括 DHA 和 EPA 在人体内都是不能去自我合成的，
0: 它只能从身体的
2: 外界去进行摄入，所以金枪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金枪鱼的营养价值这么高，刚才呢我也亲自品尝了，确实也是挺好吃的。这些营养价值啊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所需要的。原来看到这个金枪鱼的这个产品啊， 20多块钱一小罐儿啊，一直想吃也没舍得买。
0: 我觉得郑总，你今天来了啊，又说了这个啊，我们胶质金枪鱼的这个好处，我觉得要给大家放一波福利，特别是王阿姨。
2: 行，那大家准备好手机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限时福利送给大家。
0: 太好了
2: 啊！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味道特别特别鲜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大家能够尽情的去吃，而且没有压力的去吃。所以说，像刚才阿姨所提到的，你说生命当中20块钱一罐，20多一罐。对吧，其实都是市面当中的普遍行情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原计划是10罐啊，不到200块钱。那既然做福利的话，我们做到13罐还是不到200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我也确实品尝了吧，确实好吃。可是我还真是想多买点送送家里的人。您现在这个价格呀，确实是比市面上便宜了。但是呢，您是源头厂家，再多给我们几罐吧。
0: 我听了王阿姨这话，我明白王阿姨的意思啊。其实啊，大家过日子啊，都是要精打细算的。那我觉得就是要争取再多一点的福利，让王阿姨真的觉得来我们节目，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多少朋友看我们的节目，觉得真的赚了大便宜了，这样才行。
2: 二位咱们不要有压力啊，把压力给到我们，只要我们是厂家呢，必须得让二位满意，让大家所满意，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成本价再加3罐，16罐。还是不到2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还把运费也搭上，我们保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下没压力了吧？
0: 这16罐不到200块钱，这波福利可以了啊！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痛快的吃这个金枪鱼了啊！但是刚才郑总一开始你就提到了有个限量福利哦，一直要坚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这些词儿什么意思？咱们怎么兑现啊？
2: 对，咱们一开始其实就说到了，所以说今天凡是看我们节目支持到最后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拿出来50组啊，每一组呢，我们会再加6罐给到各位。这个组合直接做到22罐，而且价格不变，还是不到200块钱，一罐平均下来是9块多了。
0: 对，
2: 但是限时限量送福利，先定先得，这个过了之后啊，就要恢复原有组合了，这22罐奖金可就没有了。
0: 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抢一组了，
2: 合适啊。
1: 太好了，那这些可都是我的了，
2: 阿姨也满意了，
0: 一人抢一组啊，
2: 抢一组。
0: 所以来看看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胶质金枪鱼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开罐即食的食品，放在家里啊，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就行。另外啊，刚才我们也尝了它的这个胶质的口感啊，闻起来是香味扑鼻，最关键是适合咱们北京人口味的秘制胶质，让它这个大大增加了鱼肉的鲜美。您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啊，其实多种多样的吃法都可以。另外这个优惠啊，刚才郑总说呢是有限的啊，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聊着聊着就又吃上了。我是觉得这个鱼肉真的是没有刺儿，
1: 对，
0: 我觉得小孩老人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就很安全了。
0: 还有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1: 嗯，
0: 这是我特满意的。哎呦，深海鱼，嗯，
2: 我刚才呀抢了两组了，
0: 啊，
2: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是吧？
2: 不占地方，
0: 嗯，
2: 不怕放，还好吃，
0: 哎，
2: 想吃就吃，
0: 没错，
1: 哎。其实咱这个丁香鱼呢就常温保存就行啊，不怕放，你想吃的时候呢直接打开之后去加热一下就行了，开罐即食，有备无患，而且咱这里边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保证打开之后就是原汁原味。
0: 其实我是觉得呀，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这些罐头啊，现在这种罐头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了，可以保鲜密封，可以保持啊原汁原味，包括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啊所存的都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比方说国外啊，你都会经常购买很多的这个罐头，像鱼类的这个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哎，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就是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且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你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我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像这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那如果想吃鱼，哎，我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1: 嗯，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椒汁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椒汁金枪鱼盖饭，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扣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您这一罐啊配上这个米饭，我觉得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
2: 太好了，米饭配上鱼，
0: 哎，
2: 简单又方便，
0: 椒汁吃啊，
2: 椒汁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3: 哎，
0: 来
3: 两块鱼段儿，
2: 加上两块鱼，再加个菜叶
3: 哦，这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3: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3: 嗯，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2: 没，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
3: 嗯，
2: 还是咱们正宗的鱼好。
3: 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咱们就直接能吃了，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所以说怎么吃都行，它是百搭百配的。
0: 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2: 是，这个真好。
0: 聊着聊着，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别忘了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金枪鱼，我们这椒汁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2维码，最关键我们还能送货上门。
4: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椒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一家三兄妹为何闹别扭？
2: 我母亲实际开的工资和我妈实际支出都不一，都不成正比。我妈中途做过大手术，花过多少钱，对吧？经过化疗，里面都自费化疗的，那上都有账的，所以他们从来没管我们家一切事，都是由我来管，我兜底儿。
1: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她为何深感委屈？
3: 听了阿姨这样的孩子不叫自己。
1: 张家二姐到底因为什么让两位兄弟不满？
2: 从来都没有，我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
4: 就是从这今年这个我母亲的三周年啊，这不是清明扫墓完了吗？就是说啊，他那时候说给我父亲给我母亲立一碑，什么时候到今年该扫墓的时候，他又不立碑了。不立碑了，后来等完了事儿回来以后就问呢，就说那你把这账说说啊。
2: 他真是没得说了，他就是找个由头，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4: 然后跟你们哥俩报什么呢？啊，你们哥俩谁也没管过。啊，我就急了。
2: 在这之前，之前我母亲死了三年了。我母亲就是死，当时死了以后，她也没提出算账
5: 啊。就这个账，就是关于丧葬这方面的账。
4: 对，就是最后就是因为什么，就是爆发了，就是他说我们哥俩没管过我们家老太。
5: 那有
1: 张家大哥告诉我们，今年是母亲去世满三周年，因为给父母立碑的事儿，他和妹妹发生了口角。而真正让他不满的，其实还另有原因。
5: 那由于这点小钱，最后挑出来什么大事了呢？
4: 96年的时候，崇外大街那不是扩建吗？扩建呢，我母亲是北京模具厂，那儿正好就是拆迁。我妹妹和我妈呀是一户啊，我和我爱人还有孩子，我们仨人是一户。
1: 上世纪70年代，张家父亲因病去世。之后张家母亲便带着大儿子一家三口以及女儿搬到了位于崇外大街129号的自己单位的宿舍居住，而年纪尚幼的小儿子则留在了奶奶身边生活。
3: 等于我呢没走，我那时候小，我才12岁，也不懂事儿，就留在我奶奶这儿了。
1: 母亲的单位宿舍是一间半平房，搬到这里之后，母亲大哥一家三口以及二姐的户口也都迁到了这里。
4: 可是那年又寸劲儿呢，赶上那儿我3月15号我离的婚，赶成4月份呢就是拆迁。他就说这两居室有一个两居室是他的，我和我母亲我们四个人是一两居室。
1: 1996年，母亲的一间半平房宿舍拆迁，一共分到了2套两居室的安置房。
2: 因为我妈这边我治的都特别好嘛，你还全拉走，但是前提你得带着妈走，对吧？因为妈跟你在一块儿嘛。她说了，我不让妈，我不带妈。她说为什么？因为我离婚了，我带一孩子，我本来就不好搞对象，我再带着妈，我不要妈。
1: 据大哥讲述，父亲去世后，自己就接了父亲的班，妹妹也进了母亲的单位工作。在平房拆迁时，按照户口，大哥和二姐本应各安置一套一居室，但拆迁方提出，母亲跟谁居住，谁就能升级安置到两居室。
4: 那最早分给我们家呀，是一个两居室，是一个一居，因为我孩子10岁不够那岁数，他呢非说是他去争下去的，他给争来的。
1: 对于大哥的说法，张家二姐并不同意。他认为大哥住的两居室是包含了母亲的份额才得到的，而自己的两居室则是以孩子年满13周岁为由争取的。
5: 本来是一个一居一个两居，您的妹妹说她给争取成了两个两居
4: 啊。对
5: 啊，
4: 我说这么着吧，我说我这不是刚离婚吗？因为我那爱人那户口还没迁走，没让他迁，你知道吗？
1: 大哥坚称，之所以能分到2套两居室，完全是因为自己离了婚的缘故。而据我们了解，2套位于大兴区义和东里的房产，目前还都是承租房性质。
2: 其实我妈那时候已经好多病了，你知道吗？后来我一想，你不带着妈也行，我说那也行，把妈撂下，我来管，我来兜底儿，对吗？说费用够了就够了，不够呢，缺多少由我来兜，因为我经济条件比他们都好，他们俩当年谁都没工作。 包括我弟弟。
4: 兄弟市区搬到那个还五环外头去了，他是不是？但是当时那环境条件就是这条件啊，对不对？
6: 弟弟知道吗？对，
2: 嗨，别提了，别提了，他不知道。这所有之间这些一切问题跟他没关系，为什么吗？因为他从小他没跟过我妈。
1: 对于家里拆迁的具体情况，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的小弟似乎并不清楚。那么，从1996年3月15号大哥和爱人离婚，到同年4月25号母亲委托大哥签订拆迁协议，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啊，在这中途，我听别人说孩子够10岁就可以给一个两居，我就找开发商，又找这拆迁办跟他说，当天我女儿是13岁。他说的那个，我女儿的户口呢，是因为上中学从这儿迁，从我妈那儿才迁走，因为你过的孩子不都随母亲吗？才从这儿迁走，他就跟我，他让我去拿，让我爱人单位出证明，让我们单位出证明，这么着跑下来以后，找来以后，他说，那要这样的话就是，你是两居室，他是一居室，你妈跟你家就是一个三居室，如果跟他就是个两居室。后来最后我妈又跟我说，我妈说我想来思前想后我睡不着觉，说我想来想去呢。我还是跟着他吧，说毕竟呢，说他也是个儿子啊，说这样呢他也落两居室，就等我，就说那次我死了以后他也是两居室呢，那你也是两居室，说那就这么着吧，一人两居室吧。
1: 关于拆迁的来龙去脉，大哥和二姐的说法显然存在出入，而且据大哥讲，这两套房子目前的承租人分别是母亲和妹妹。
4: 完了，人家呢是写的我母亲也一个两居，写的我一个两居，后边在现在我是理亏在哪儿？什么呀？我想等单位分房，而且我要是写我名下呢，我得每年交这2000块钱的取暖费去。等于这么着，一个写我母亲的名了，就是，但是那个给的那个证啊，还是我母亲一个证，一个那房主还是这么写的，我一个那个。只不过他那天呢又临时又变更了一下，
5: 变成谁了？两个承租人是谁？
4: 变成他一个了，和我母亲一个了。
5: 这一个301，一个501，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妹妹啊？
4: 301是301，应该是我的呀。
1: 据了解，两套房子下来后，母亲便搬进了301，二姐则住进了501，大哥依然在自己单位分的承租房居住。但是大哥始终认为两套房中有一套是自己单独所有，这套房就是301。
5: 承租人是谁？
4: 现在变更是我母亲了。
5: 301承租人是母亲。
4: 对。
5: 501呢？
4: 是写我妹妹了。
5: 是妹妹。好。
2: 自始至终他不去。我说你，因为咱们拆迁嘛，对吗？也有你的利益在里面，对吧？我说你看看怎么合适你去。他说我不去，为什么不去？他们单位也在分房，我们是同期进行。他那意思呢？他不说我气这边。
1: 大哥表示，由于母亲和妹妹在同一单位，均可报销取暖费。所以301的承租人就由自己改成了母亲，501的承租人则由母亲改成了张家二姐。对大哥这个叙述，二姐会是什么说法呢？
7: 现在是有两套两居室，一个是301，一个是501。
2: 对对对，
7: 就是三零。

0: 501最原始的这个承租人是你母亲，
1: 哎，对对对，
0: 然后501是你，
1: 是我自始至终，
0: 并不像你大哥刚才说的301是登记在他名下，
1: 没有，从来没有。
0: 行，那我就明白了，就301自始至终都是母亲。
1: 对对对对对，
2: 没事，有那个底子呢，那底子是501是谁，是老太太名，301是你的名字，就是你拆迁那会儿查的这个。
3: 二姐坚称，301和501从未变更过承租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二现场，小弟提到的底子又是什么意思？
1: 他当年要不是说因为说我们没写，只写的我母亲的名，他单位分不了他现在这个房，你知道吗？他就因为有这个茬才保的他这个单位的房，你知道吗？他当时逼着我妈，我妈逼得没办法，没办法。我妈为什么同意嘛？哪个老家愿意把房子卖了？您知道吗？就是因为跟我妈挤得没办法了。他跟我妈说，他要用这个钱去买那个房。
3: 二姐告诉我们，其实早在1998年，大哥便以自己单位分房为由提出卖掉301，后来还是二姐托人以房换房，把301卖了135,000元。母亲也自此搬进501，和二姐一家共同生活。
4: 然后您想卖房？
5: 不是我想卖房，
4: 啊，
5: 是我们家老太太说啊，因为我那时候我也那个下岗了，就是说要是单位要是真分下房来了，说你得买着房啊，是不是？就是那个，哎，后来我母亲说那不行，就给卖了吧，这么着，是他给卖的，然后卖了，他说卖了135,000，给我65,000，他说那5,000是给人家那个帮着办那事儿了，他说那65,000是老太太的，我说这怎么能是那什么呀？怎么是老太太的？哎，他就给我矫情。后来我一想，算了吧，老太太还得今后还得跟着他在一块儿过呢。
1: 当年的两居室不要，拆迁办直接给你80,000块钱，就是这个价位。
3: 大哥表示，当时妹妹给了自己65,000元，还不到卖房款的一半，但考虑到母亲跟妹妹生活，他便退让了一步，没有再提出主张。
4: 嗯，您拿着65,000，您买房了吗？
5: 没有，当时没那什么呢。没卖房呢，
4: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单位有卖房的信儿了，您就把房子给卖了，拿着钱等着买房，结果这房还没下来，您就把这钱给花了。
5: 啊，
3: 大哥拿到部分卖房款，并未立即买房，这笔钱也被他一点点的补贴进了生活费里。
4: 现在这楼房是买了吗？
5: 没呢，我交了10,000块钱，还没交全呢。
3: 时至今日，大哥还没有完全买断自己名下的承租房，对此二姐表示有话要说。
1: 卖房这事啊是这么回事，他呢就是他跟就他自己说，他跟我母亲，他逼了我母亲，我母亲没有办法啊，他跟我母亲说，他说我们单位呢现在要那个要买房，就是福利买房，不是福利买房用工龄买不是便宜吗？他说我要买这个房子，他据他说要40,000多块钱。后来我母亲就跟我商量，跟我说，后来我就跟我母亲，我们俩就合计，就说，我说你看咱们现在是4环以外5环了，快咱们这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呢好，对吧？那肯定是保他那边呗。
6: 都没跟我商量，跟他商量，你就想想，
7: 没通过你，
6: 没有，他都卖完了，给我钱的时候我才知道把房卖了。
1: 后来这么着，我跟我母亲们商量，就说那同意。我你看老人谁愿意卖房啊？我妈最封建、最传统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我妈都真的都好长时间，我妈都过不来劲儿，一说这房，我妈就哭。后来这么着，就说同意，就说把这个房子卖了，哎，让他拿钱去买那个房。
6: 但是这个房我是确实跟我妈跟我说，我说行不行，把这房就卖了。后来等卖房。那看吧，完了到时候不行再说吧。我确确实实我母亲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也同意了，可是。但是后边都怎么着，都是他操作的，他给卖了。
1: 我说这个房子卖完了，你把这个物理金，我妈那房子都是装修全都是我装的，当年还有家具什么的都是这边都是新的，因为刚2年嘛。后来我说他那边单位分他房子的时候还是毛坯房，后来我那要这样呢，拿着一个买房，一个是用这钱呢来装修房子。这么同意给他卖这个房，让他去拿那个，
6: 就这样。他说我不要房，我户口在这儿，我不要房，而且我就是这个，我要不要这房，我人家比如给我一个一居，我变旧宫那儿，我能变两居8万，给人开发商，人开发商扣5,000，我能捞7万5，我能弄俩一居， 我就是弄完了以后都扣完了，我能拿15万。
1: 后来我就跟我妈是商量，我也跟她说，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呢，因为你跟妈是两居室，那你就把妈带走，把这屋里所有东西全部带走。她当年的连锅碗瓢盆她都没有，你知道吗？她什么都没有，就把我妈这一套这些东西全都带走。她说的那个，我不要妈，我不带妈。为什么不带妈？说我这么年轻，我还带着个孩子。我以后还得那意思还得要找媳妇儿，就说我不带妈走。后来我说你要说你不带妈走，那咱们这个方案就不是这个方案了。我说因为妈毕竟才60多岁，而且那么多病，对吧？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因为你跟妈是两居室，我说那你就把这个房子拿走，房子的一半，剩下的这一半呢，让妈来就说来用。
2: 那孩子死了，不对症了。
7: 我呢，说实话跟他没有什么感情。后来把那间房给卖了，哎，那会儿呢，我姐找过我，完了她还跟我说这房卖了，说老太太说了，说给咱们一人5000块钱，这个钱我就也没见着。
3: 兄妹三人刚一见面，小弟便提起了一件不愉快的往事。原来，当初买房后，母亲曾许诺给小弟5000元，二姐至今未给。
4: 这钱后来给您了吗？
7: 您听着，
4: 您就说给没给。
7: 我中午打电话，晚上打电话来了就，就说老四，你凭什么要这钱？这钱是老太养老钱，是你给答应我的，我没要这钱，是你承诺给我的。
4: 最后给没给？
7: 没给，到现在我也没见着一分钱。
4: 那您今天来，您有诉求吗？
7: 老太太，包括07年做手术，我伺候老太太1个多月。白天我伺候，晚上我哥伺候。
1: 你拿钱没拿钱？
7: 拿钱不拿钱的另外一回事。
1: 不是，你是妈的儿子，你们俩
7: 不是？
1: 你们
7: 刚才说我不管，
1: 我没说你。
7: 我说刚才
1: 我说的是钱。
7: 老太太住院，我管没管？
1: 谁给伺候妈还要拿钱？
7: 我没要钱，
1: 你
7: 给我什么钱了？你给我什么钱了？
1: 行了，别说了。你要
7: 亏心，你说出来，你给我什么钱了？
1: 你们要亏心就不说了。
7: 我亏什么心啊？
1: 那当然了，你们要这么说，我就不说了。
4: 这个老三，我问你，您今儿来有自己的诉求吗？
7: 这个公房它属于居住权啊，我就说我想，因为我没
4: 有没有您的份儿？
7: 哎，我想能不能，我想他把这房给租了，我想承租，有没有我的份儿？
8: 当年那个户口在这里边吗？
7: 我没在那儿，
8: 没在里边是吧？知道当年分房的户口是什么吗？
7: 啊，那不知道。
8: 知道吗？
7: 我不知道。
8: 那我告诉你，你大哥说了。房屋的拆迁是按照户口分的，你的户口不在这里边，你认为跟这房子有关系吗？
7: 不是，我不懂啊。
9: 是501吗？
7: 对啊，
9: 501那不是写在你姐姐名下吗？
7: 是，因为不是找着那个分房那记录了吗？就说那个应该是我母亲的名下。
9: 来，501这个房子，在你妹妹承租的名下已经有20年了。
7: 啊，是。我就想问，我这没有别的什么、啊，
9: 已经有20年了。
7: 我就认为是应该从我母亲死开始，我是这么理解的。
9: 那个房子写在你姐姐的名下，她是承租人，不是你妈妈的遗产，她不能等到你妈妈去世了，无论是谁的东西，就着你妈妈去世这借口就一通乱分，没有这个道理。
7: 不算这个哈。
9: 不是不算，就是你想分她的房子，你拿出理由来，你的理由是什么呀？
7: 我的理由就是我没房住啊。
9: 你没房住你就抢别人的呀？
7: 不是抢啊，我就说我恳求，我希望，觉得我，你让我说我就这么想的呀，我也不会拐弯抹角，
9: 不管有没有合理性，
7: 对不对？那你让我诉求，那我
4: 就挺好，
7: 我就是这个诉求。
4: 对，既然您今天来这儿想知道，等会儿我们就给您解释解释。
3: 小弟提到，在母亲生病期间，自己和哥哥也曾出力照顾。而对于501这套房子，小弟则认为自己也有资格申请居住。
10: 哦，我想问一下老大，
11: 可以。
10: 您妹妹说啊，您当时拿着65000去买房去了，所以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11: 你听我说啊，这65000是不是我的？我爱干什么干什么，跟那两码事儿，干什么都跟那都没关系。
10: 那我接着问您啊，那您当时到底90年代98年的时候那段时间买没买房？
11: 没买什么房、
10: 啊？那您现在住哪儿啊？
11: 我单位的房、啊。
10: 单位的房、
11: 啊，
10: 什么时候住进去的？
11: 98年啊。
10: 98年住进去的是吧？刚才您一直在强调啊，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本来是在您名下的，后来登记在母亲名下了，是吧？
11: 嗯。
10: 那如果要是登记在您名下的话，您单位这个房子98年您还住得进去吗？
11: 那就两座的那种。
10: 还住得进去吗？
11: 那就两座的。
10: 不一定。
11: 对，而且这还有啊，这96年的时候就是人家。 开发商拆迁我这儿是吧？就是说给我一个一居室是吧？我嫌小，我可以要求换要旧工，人家给我增加一个自然间，人家上都写着呢。
10: 那既然说这两个房子实际上是有可能有冲突的，
11: 嗯，
10: 所以这个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也是您自己的选择，我可以这么认为吧？
11: 啊，可
10: 对吧？
11: 啊，可以这么认为。
12: 现在就是说您这个想跟妹妹算账，不是刚才说的啊？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反正我还不太明白啊。您现在具体的这个账，刚才有一些话已经说开了，然后您现在跟妹妹直接说一下，您还有什么账算？
11: 我就想让几个专家给我解释解释，就那个拆迁协议上那个，我是不是应该是两居室？他老说他是一两居室，我母亲和我们三口是一两居室，让您按着那个文件那分，就说您现在给我分啊。我这应不应该我是一两居室？我这有离婚协议，有。
8: 您张先生，我来解答你啊。
11: 啊，您说。
8: 以登记为主。
11: 您听我说啊，登记啊，当时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人家那儿就是那个物业那儿还不能能不能找着，这个东西，就是跟选民证就这么大这个。
8: 而且我再跟你说一点，这301现在还存在不存在？
11: 不存在了，
8: 对吧？
11: 嗯。
8: 房子都不存在了，你请求的利益何从哪来？
3: 律师的一席话让现场气氛顿时微妙起来，难道他们一直在纠结的利益根本就不成立？误区究竟出在哪里呢？请继续收看第三调解室之哥哥，我想和你谈谈。
11: 实际上那上有这东西，它确确实实是我的。你
7: 有那个表吗？那不写的是301是张建平吗？
11: 不是，那上人家没，人家不给你分那个，人家就说
9: 现在有两份证据哈，有一份证据叫做安置协议书，
11: 嗯，
9: 那个上面的乙方被拆迁人写的是赵素贞，
11: 对对对，
9: 啊，这里面不涉及张建平这个名字，只有在委托代理人这儿写着张建平的名字，里面没有任何一处涉及到张建平。然后还有一个小区入住合约，一个是赵素贞，另外的一个是张雅茹，也没有张建平的名字。
7: 那你拿那份不是写的什么呀？
11: 哎呀，事儿，
9: 这是一件事哈。第二件事，这位大哥，我跟你说啊，你所主张的所有跟301相关的权利，在这个房子卖出去的那个时候结束了。你没有办法再追究任何跟301相关的权利，因为它已经转移了。如果没有你表达不满意，没有你表达任何反对的这个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买卖的这个过程你是不同意的。所以其实现在你说这个，我就说这个时间太久了，已经。
11: 我明白，我明白。
9: 你就什么都没法说了。如果当时他在卖这房子的时候你不同意，其实那个买卖他是可以不成立的。
3: 调解嘉宾明确指出，张家兄弟所主张的301的相关权益早在房子被卖出时就已结束，如今再想追究从前已经不能成立了。
11: 他搓这火，他告诉母哥俩是什么都没管。
9: 你是从什么途径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亲戚说的？
11: 啊，
9: 是亲戚说的。
11: 当着我们面，我们都在一块儿，当着我们哥俩面的，我问他来着。他说你：“他跟你啊，你算还跟你们俩解释什么呀？有什么可算的？你们哥俩都没管过我妈，都没管过妈。”
9: 好，吵架，来，吵架都没有好口，啊，打架没有好手，啊。您说，他比如他说了这个了，那你又能怎样呢？你能怎么着啊？
11: 不是搓火的慌，他就告诉
9: 你能怎样？就是你，比如您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媒体，我们能怎么帮您？你不是还得就搓着吗？
11: 不是的，就是说他这个办这事儿推损，我跟你说吧，
9: 他没有办什么事情，他没有针对你们办什么事情，没有什么损的。我跟你说，大哥，其实你们三个人原本可以永远都不再相交了。
11: 也可不是也就这样了，
9: 因为父母在的时候，我认为没有给你们把感情培养起来，都是加上的，能感觉得出来。现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何必追究呢？ 你说你能怎么着？你就算你扇他两个耳光又能怎样？而且还难看。

0: 不是这个，
1: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0: 这是我明白您，
1: 白白的生气，别生气。你不喜欢他，你大不了不跟他来往。嗯，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哎，您先别动，先生。
3: 我也不想录了。对他，我对他这种人没法录了。私下跟他算账。
4: 自己妈都不管，多少年跟我妈都没来往。
0: 行了吧你。
5: 调解现场，兄妹三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话也越说越激烈。随着张家小弟愤然离场，调解还能否继续进行呢？
6: 我知道您心里肯定有气。
0: 我能瞧一下这个吗？这不是这个，
6: 这个是吧？啊，这个不是您提供的是吧？
0: 这个不。
6: 你看是这样，这个张家老大和那个老三啊，你看一下，当年咱们跟开发公司签的这个拆迁安置协议呢，安置的人口是五个，老太太、你二姐，包括老大一家三口，对吧？是这样的吧？但是呢，当你们签这个跟物业签这个入住协议的时候，就只有妈妈的名字和你二姐的名字。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301就是母亲名下承租的，501就是你二姐名义承租的。至于说母亲住在哪儿，跟谁住，本来301可以是您名下，登记在您名下承租人，对吧？但是当年为什么，你自己心里刚才首先您自己心里清楚，另外一个刚才您在台上也说了，当年你是为了自己名下不能有房，否则单位也不能给你分房了。
2: 我是这么想的啊，既然来到这儿呢，肯定还是想有一些修复和缓解，对吧？账呢是算不出啥了，各是各的啊，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关于遗产的主张啊什么，
4: 我没得可算，因为都是我在负责。
7: 96年的这份拆迁协议上呢，母亲是作为被拆迁人，那么安置人口一共有五个，那么包括你们二位，所以呢，这个大哥呢，其实他确实在这个拆迁的当中呢，有拆迁的安置利益，
4: 对
7: 对吧？
4: 我承认，
7: 这个您也认可，
4: 对，认可。
7: 所以说呢，这个301和501，您在这里边他是有安置利益，有老大的这个安置利益的，但是呢，咱们国家不管是公房承租也好，还是私有产权房也好，是以登记为主的。也就是说，当年因为拆迁取得的这个承租的公房，一套登记在母亲名下，一套登记在老二、二姐名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301在当年你们取得了这个301的这个公房承租权之后呢，又经过老大的同意，把301又出售了。这个出售款呢，也给您分了一半。所以说您大哥，您在这个301住房里边的这个相应的权益，拆迁的权益是没有受到损害的，毕竟给了您一半的拆迁款。所以呢，登记在二姐名下的这套501已经承租了20年了，咱就不说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就即便是在当年你想主张501也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并且刚才这个三弟呢，也说了他的一个诉求，因为拆迁协议上是当年是按照户口来分配的，老三的户口没有在这里边，并且安置人口他也没有在这里边，所以呢，老三对301和501都是没有任何权益。如果母亲现在名下还有存款，那么作为如果母亲没有生前没有合法有效的遗嘱，老大、老二、老三作为合法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可以分配母亲的遗产。当然，如果对母亲生前照顾的较多，可以多分；如果对母亲生前照顾的较少，可以少分。但是，不管多分也好，少分也好，都是各自要拿出各自的证据。
8: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耳通试试。
9: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10: 邦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邦耳通真棒！
8: 邦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2: 我的想法呢，就是说，可能能者就是多劳， 您呢也别觉得冤屈啊，因为毕竟这个家是您这块的贡献啊，然后哥哥弟弟们都是受益的，包括妈妈是吧，有承担。刚才毕老师也说了，你不想算账对不对，所以呢咱就别纠结。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往后呢，就是无论是哥，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哥哥生活啊，弟弟生活啊，也都多有不便，就是还是要和睦一些啊，因为

0: 兄妹的情分、姐弟的情分，才是真正应该显现的时候。所以现在维护好这样的一个情分，好吗？
1: 能多回忆一下往日的情谊，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得出共同的答案，那就是人世间唯有亲情最为宝贵。
2: 做一个简单的回访，就是那有再产生冲突吗？
3: 没有没有。
2: 对对，那个当天咱们调解结果您满意吗？
3: 啊，我挺满意的。
2: 啊，行，那就行，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吧。
3: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4: 罕见病曾经被视作无解的难题，北京正在一步步打破困局。
5: 2023年，国务院批准了天竺保税区建立罕见病药品的保障先行区。
4: 我想要这个药的牌子，终于等来了回应。
5: 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由我们的北京友谊医院开出了全国的第一张处方。
4: 北京普惠健康宝精准衔接先行区特药，打通从有药用到用得起的最后一环。
6: 湿疹久治不愈，竟引发其他疾病，
7: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6: 湿疹波及人群广，令人痛不欲生。
7: 7000万左右的患者，这满身的密密麻麻的小红疙瘩，上面一堆抓痕、血痂。
8: 中西医结合物理治疗湿疹，远离复发，
9: 整个身体就跟吃了一片药一样，3天皮肤就不痒了。
8: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赶走湿疹，守护您的皮肤健康。
10: 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凉拌菜。做这道凉拌菜啊，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焯好水的豆腐，还有切好的火腿丁，以及炒好的鸡蛋，还有呢就是焯好水的茼蒿，再备点调料，包括香油、鸡精、盐，就这么多。接下来呢，我就开始操作。首先呢，把这个焯好水的豆腐切丁，先切片，再切条，最后再切丁，很简单，大家看。豆腐丁切好了，装到一个大碗里。下面把茼蒿切丁，茼蒿丁切好之后也放到豆腐碗里。随后呢，再把先前炒好的鸡蛋碎把它放到大碗当中。下面把火腿肠丁放到大碗当中，然后加入香油，再放点鸡精，再放入稍许的盐。调料放好之后，用筷子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把调料搅拌均匀以后呢，就可以装盘了。好了，非常适合夏季吃的凉拌菜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您这今天一来就美滋滋的，想必一定有什么好事儿。
1: 好事儿确实有，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

0: 人都能成，
1: 都唱上了，
0: 这是唱啊！
1: 哎呦，由此看来，这好梦糕的团购活动今天应该是能开展了。
0: 何止是开展呐、啊，那是相当顺利的开展。我昨天呢，跟这个好梦糕厂家的黄总监谈得非常的融洽。
1: 嗯，
0: 黄总监说了，能给咱们预留非常充足的现货。
2: 这么好啊！
0: 啊，
2: 哎呀，这黄总监真大气啊！
0: 是啊，
1: 现货充足。
0: 啊、对对对，
1: 大家最关心的价格的问题呢？
0: 这款国医代言甄选十一种药食同源的好梦糕，市场价218一盒。
1: 嗯，
0: 市场价真的是比较高。
1: 对，
0: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哦，我跟黄总监呢已经谈好团购价了。
1: 哦，
0: 嗯，
1: 您的理想的价位，人家厂家能同意了？
0: 同意了，我绝对让你满意，让大家满意。
2: 啥价啊？
0: 啊，今天我把厂家的黄总监请到了现场，要不咱们就让总监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哎，工作人员有请那个黄总监。黄总监，哎，敲门声。嗯，哎，您是？
3: 哎，你好，任老师，我是好梦糕厂家的李杰，是厂家的经理。
0: 啊，李经理你好。
3: 哎，
0: 请坐，请坐。
3: 好嘞，谢谢。
0: 李东，搬椅子。
3: 好嘞，谢谢。
1: 你请坐。
0: 怎么不是黄总监呢？
3: 黄总今天有个非常紧急的会议要开，所以他就安排我来跟您承接一下团购的相关事宜。你看合同我都带来了。
0: 我刚才还夸你们厂好呢，做事麻利又细心，跟你们厂合作呀肯定是差不了。
3: 我们办事您放心。我给您汇报一下我们目前的情况。这是厂里给您准备了50000组的现货，一组呢有6盒，一共50000组。
0: 50000组呢，那可真不少。
3: 然后呢，一盒是按照市场价，也就是给您打8折，是174元。我们这个
0: 不对，174，我跟你说太高了。我跟你们厂的那个黄总监昨天已经把这个价格定下来的，不是这个174这个价格。
3: 啊，我接到的信息就是给您一个8折的优惠，174元的。
0: 嗯，
3: 任老师，生老人百合草本糕，也就是好梦糕，是我们厂的王牌产品，一直是销量的前几名，给您174元已经是破例了。
0: 不对，肯定不对。要是174一盒，昨天我就不会同意做团购活动了。那个工作人员帮我联系一下那个黄总监。
3: 哎，等等，任老师，这样我给您再往下降一降，7折可以吗？7折。
0: 152块钱。152也高啊，这个不行，绝对不行。152这个数比我昨天跟黄总监定好的数差多了。
1: 不是，我有点糊涂哈、
0: 啊，
1: 就是昨天您跟黄总监到底定的这个团购价是多少啊？
2: 我觉得能让阮老师满意的价格，那肯定很优惠啊。阮老师，你快说说您昨天和厂家定好的团购价是多少啊？
0: 这个事儿呢，其实应该是让黄总监今天在现场说的。那他怎么就没来？那我说就我说吧。
2: 嗯，
0: 昨天我们定好的价格是49一盒。
3: 多少？49
0: 啊？
3: 不可能的，任老师，您一定听错了，49根本不可能。
0: 49就是49，说好的49，我老太太还能在全国的观众面前撒谎不成吗？对不对？
3: 任老师，49一盒，那就是一个物流费和包装费，不可能49一盒呀。
0: 好，我现在就找黄总监，那工作人员用我那个手机，给那个黄总监打电话联系一下。没人接啊！
3: 任老师，7折您又同意了吧？这个7折价格我们已经不赚钱了，说实话。
0: 工作人员给我再打一遍。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3: 黄总监可能在忙，任老师，你就答应7折吧啊。
0: 好了，李经理，您要坚持7折，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啊。这个今天呢，就对不住大家了。这次的好梦糕的团购活动应该是开展不了了，啊，李经理呢？我觉得今天您辛辛苦苦来一趟，可能也是白来了。那咱们今天呢就。

0: 先谈到这儿。立冬，送送李经理。
1: 哎，别，阮老师啊，您看您先别急着赶我走啊，您看您，咱们有事好商量，是不是？
0: 我现在需要跟黄总监沟通，为什么他昨天说好的给我49的团购价，今天就反悔了呢？
1: 阮老师，别生气，我帮您联系一下啊，您等一下哈。啊，
0: 你联系也不通。
1: 喂，黄总监，
0: 开免提。
2: 喂，
1: 黄总监，我已经到阮老师这边了。
2: 啊，怎么样？跟阮老师谈的怎么样？他同意给八折没有？我跟你说哈，记住咱们的底线，最低就是7折，绝对不能再降，听到没有？
0: 黄总监。
2: 蓝老师，你也在啊？
0: 对。
1: 黄总监，我现在在阮老师演播室呢，我手机开着免提呢。
2: 你怎么不早说？蓝老师啊，你也在啊？
0: 黄总监呐，我们不说别的啊，我昨天可是跟您订好的好萌糕的团购价是49一盒，是不是啊？
2: 哎，蓝老师，您看这个。咱们吕经理这个事儿没给您办好吗？
0: 您回答我，我们昨天是不是定好的团购价49一盒？我现在再问你，这个价格是不是49一盒？
2: 蓝老师，这个事情，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你，蓝老师，
0: 对不住，对不住的啊，黄总监，我现在就需要你一句话，好梦糕团购价是不是49一盒？
2: 是，确实是
0: 啊，这是你说的对吧，吕经理？你别看我年纪大了，我记性啊好着呢，我没记错。
1: 是，
2: 这个阮老师啊，
0: 哎，
2: 您看咱们昨天定的这个团购价是49的价格，对吧？
0: 对。
2: 但是我跟您说哈，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之后我回去，我跟我们几个董事啊，包括这个我们这个财务啊进行汇报的时候，然后大家算了一下这个成本，我们好梦糕市场价218呀，但是要是团购价给到您49，那咱们一盒的价格就整整少了169。对我们来说真的亏损太多了，你看包括咱们好梦糕里面这个酸枣仁啊、覆盆子等等等等，有11位名贵的药材，本身这个名贵药材它进价本身就特别高，你看再加上咱们今年这个整体中药材市场都在全面的涨价，原料的成本我是一天比一天高，所以说这个价格我们真的扛不住，所以实在做不下来。蓝老师，
0: 黄总监，无论如何，昨天您是答应我49一盒给我的，现在你当着全国观众朋友的面，您说反悔就反悔呀，您现在这么做完全等于就砸了这么多年你们公司积攒下来的口碑呀。
1: 黄总监，阮老师说的在理。
2: 你别瞎说哈，50000组你知道什么概念吗？50000组你知道公司要赔多少钱吗？到时候上面董事会追究下来，你来负责是不是？
0: 哎，
2: 你担当得起吗？
0: 黄总监，你们总看眼前的这个得势。我跟你讲一下啊，就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可是全国性的，能上我们平台进行推广的产品那都是金中选金，要是真问您要一些推广费，那可是一大笔钱，今天让您49一盒给我都不行吗？是赔是赚，我告诉你那还真说不准呢。
2: 没有，蓝老师，我跟您说了，老师，我们这一款好梦糕啊，它首先它在市场上，我们本身我们就也不是很愁销量的，我们在各大平台推广一直都是我们的畅销的爆品啊，你49块钱一盒，我跟你说蓝老师，我跟你说真的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啊。
1: 黄总监，昨天数据报表显示好梦糕要是一天线上直播能卖出2000组，如果阮老师您一天的时间也能
0: 啊，既然你们怕亏损怕董事会问责，那好，今天我主动跟你们立一个光明正大的对赌协议，我当着全国观众朋友的面，我不需要一天的时间，我跟你赌3分钟，3分钟之内我必定卖出2000组好梦糕，我做到了，那黄总监您49元一盒啊， 给我，必须是一诺千金。我做不到，那我当场认输。七折和49中间的这个差价，我来想办法。我绝不拖累你们，绝不为难你们公司半分。敢不敢接下这个赌约？
1: 这黄总监，要不咱们
2: 赌3分钟吗？阮老师
0: 啊，
2: 那这样，咱们就赌这3分钟
0: 啊。
2: 如果说3分钟内你能卖出2000组，那么我们今天我立刻按49块钱一盒给您报警
0: 啊。
2: 但是我话先说在前头，如果说您卖不到，那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咱们7折的价格，我们真的不能再让任何一分了，好不好？
0: 痛快，全国的观众作证。倒计时现在开始，
3: 来了，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啊，3分钟对赌正式开始。国医大师严正华代言，11味名贵中草药熬制，市场价218元一盒的好梦膏，3分钟大家报名达到2000组，就能成功达到49一盒。想要睡得香、睡得稳，大家就不要犹豫、不要等待，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49块钱拿下好梦膏，帮阮老师赢下这场对赌。来了啊！倒计时刚刚开始，后台的数据已经直线的飙升，看看看，
0: 李经理啊，您现在跟黄总监说说报名数据啊，让他自己看看大屏幕。
1: 500组了，1600组，1900组了，哇，黄总监这个报名速度太快了，
3: 破了，哎，不到1分钟，现在已经2000组了啊，
4: 真
3: 破了，
4: 不到一分钟，
2: 停，快停了，直接你就停了，
4: 现在是2136组。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太努力了，
2: 可以停了，可以停了，
0: 停不了，
4: 你停也是49块钱一盒了，
2: 2000组了，
1: 对，快停吧，阮老师，这个已经超过2000组了，真的没必要再报名了，
2: 停，
3: 看看来，这就是我们的实力，
0: 怎么样，黄总监、吕经理呀、啊，现在你们该兑现刚才的承诺了吧？
1: 黄总监，这不到2分钟已经订出去快3000组了，
2: 多少？3000组，你没看错吧？
1: 对，我就在这看着呢，
4: 3000多了。
2: 哎，阮老师，
0: 哎，
2: 您的这个平台影响力真的没有话说，我佩服。这一次我输得心服口服。
0: 嗯，
2: 好吧，那我也愿赌服输。我们这么大的工厂，我说过我一定说到做到。
0: 嗯，
2: 那这次就49块钱一盒给到您。
0: 嗯，
2: 但是
0: 啊，
2: 阮老师，按照一盒49来算，我们一组6盒，一共50000组，我们一组就少了1000多块钱。那要是真的给您按50000组来算，我想了一下，对我们公司亏损真的太多了。您这样，我们暂时先给您20000组，好吧？就20000组，行吗？
0: 你们一开始答应给我50000组的，你说现在你又说给我20000组，不够啊！
1: 阮老师，我们厂家也不容易，这款好梦膏成本高，现在市场这么卷，市场价218本来已经是良心价了，现在您还要团购价49，要真的给你50000组，真的对于我们厂家来说是很大的伤害，阮老师，也请您理解一下我们吧。
0: 那
4: 行吧，
0: 行啊。啊，那你呢？
4: 先让大家参加团购，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好，行，黄总监，那就20000组。对了啊，这个包邮也是个大事儿哦，这真不能再有什么变化喽。
1: 包邮不变的，您放心哈。
0: 啊，
1: 嗯，
0: 啊，
2: 老老师，
0: 哎，
2: 那咱们就这么定好了啊，就20000组啊。
0: 啊，
2: 那我这边就安排重新来拟定合同
0: 啊。
2: 我这边还有事儿，我就先挂了。那个吕经理，喂。
1: 哎，在的，黄总监。
2: 你记得安排各库房对接发货问题全部处理好，好不好？
1: 哎，好的，我黄总监。
2: 嗯，好，
0: 好嘞，
2: 好嘞，老老师、
0: 哎、
2: 啊，
0: 谢谢黄总监。
2: 哎，没事，老老师啊、
0: 哎，
2: 那我就先挂了啊，
0: 哎、
2: 我
0: 也
2: 有事
0: 啊，好，
2: 好嘞。
1: 阮老师，那我先下去安排库房，把货都装车。
0: 好，
1: 亲眼接到阮老师的影响力，我没白来。再见，阮老师。
0: 我非常感谢你们厂家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李东，送走。
1: 好，
3: 慢走，
1: 谢谢，慢走，好嘞，
4: 行，别进来，慢走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3: 团购活动还得看阮老师啊，直接把价格打到底了，太给力了！品质上乘的好梦糕，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六盒。好梦糕的数量啊，仅有20000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0: 这次的团购的力度呢非常大，团购价呢49元一盒。

0: 对这个奖，我个人非常的满意。
1: 满意，
2: 您满意，我们也满意。一组呢，就给大家省下了是1000多块钱。这1000多块钱，你说我给我们家孩子置办点什么呢？置办点文具、零食啊，而且还能交这个水电费、充话费，1000多块钱，人情往来，随手买点这个家用的好物也是毫无压力。实实在在呢，给大家是减轻了生活上的开支，把钱呢留着咱们贴补家用，过得踏实又舒心。最主要的是咱们能睡一个安稳觉。
1: 对对对，
0: 好了好了，立冬多留点时间给大家吧。
3: 好的，常备好梦糕，静心入梦无烦恼。秉着上乘的好梦糕，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49元一盺，一组六盒，这一组啊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团购期间呢，好梦糕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响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您好。
0: 您好，
4: 我要订购5种的好梦糕。
0: 哦，5组。这边帮您记好了。
4: 哎呀，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哎呀，我能成功订上这好梦糕，我感觉就像中彩票一样高兴。我吧，自打退休以后吧，就是白天总犯困，晚上呢还睡不着，一天下来又没劲儿又没精神头的。我想这个好好管理管理我自己呀，完事睡得香吃得香，那多好啊。这次那个团购活动力度真的太大了，1组6盒加一起才200多块钱，现在就出去吃顿饭那都得好几百块钱呢，这才200多啊，就能用上对身体好的好梦膏。哎，我觉得太值了，袁老师你真是太辛苦了。啊，给我机会请你吃个饭呗，实在不行，哎，我家里是卖山货的，哎，给你邮点山货也行。
0: 这位女士啊，您太客气了啊。首先呢，谢谢您的好意，只要您身体健康，睡得着觉，你比给我什么山货都让我觉得开心。那么这个好梦糕，它是国医代言，是11种原材料，而且这11种原材料都是非常珍贵的，药食同源的，营养又全面，健康呢，咱们也无负担。您收到好梦糕，按时吃，您睡得香香的，生活呢也能美美的，我就特别高兴了。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4: 哎呀，那好嘞，袁老师，那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品质上乘的好梦糕，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团购期间呢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
5: 辛苦您了，袁老师。
0: 啊，不辛苦。
5: 我要订上2组好梦糕。
0: 啊，
5: 我要夜夜都有好梦。
0: 好好好，夜夜好梦，2组没问题，2组帮您记好了。
5: 这2组啊，我是给我儿子和儿媳妇订的。
0: 啊，
5: 这年轻人呐，平时工作压力大，晚上经常加班，睡觉啊，就是个难题儿，总是啊，黑天睡不踏实，白天呢又没有精神头。哎呀，我看着真心疼啊。哎，就这样呢，我亲家母还总催他两个人要孩子，你说这状态咋能要呢？哎呀，我看到你们这个好梦糕的团购活动，一组才200多块钱。哎呀，价格便宜不说，关键还没好啊。我想着让这个小两口好好睡觉，养养身体，别的都是次要的。
0: 您这当家长的真的很开明，现在的年轻人呢确实不容易，所以呢要孩子呢先要让他们自身的身体健康，这样才能要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您要的2组好梦糕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我要订上4组好梦糕，袁老师快帮我订上吧。
0: 4组，呵呵，没问题，我帮您记好了。
4: 刚才吧，我打电话呀，一直在线，这把我急得在屋里呀直跺脚啊！你现在脚都跺麻了。我这么多年吧，睡眠一直不好，市面上有很多睡眠的产品，我一直吧想试，但是又没敢试，我怕伤身体啊。但是这款好梦糕不一样啊，这里边的成分都是药食同源，不伤身体的，还是袁老师您亲自帮我们选中的，我相信这款产品肯定好。
5: 现在一组才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我必须要抢。

0: 了。
1: 您要的四组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拿到手啊，睡个美容觉、养颜觉，而且呢，这个好梦啊，真的离您不远了。睡得好，人的气色他就好，对不对？你走出去精精神神的，漂漂亮亮的。哎，我是不是扯远了？那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谢谢您了，任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品质上乘的好梦膏，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期间呢，好梦膏还能限时包邮。特别提醒，好梦膏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啊，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任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帮我订6组好梦膏。
1: 6组啊，挺多的。好，记好了。
3: 也谢谢您了，袁老师。这次团购我可是捡着了，1组6盒，只要200多块钱。平时市场价的时候1盒要200多，现在差不多的价格，我能买6盒呢。
1: 嗯，
3: 跟您说哈，就我年轻的时候就睡眠啊特别好，那真是沾枕头就着啊。但是现在不行了，你说一天嘛，我就能睡4个来小时，那早上起来那太阳穴哈可疼了，那记忆力啊都变得不好了。
1: 嗯，
3: 心脏啊也。总是感觉就是发闷发堵，睡也睡不好，每天呢都可难受了。我就想啊，赶快要吃上这个好梦膏，也让我也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1: 您今天订的这款好梦膏，您要是拿到手，肯定会给您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改变。您要6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好吗？
3: 呀，那明白了，袁老师。
1: 嗯，
3: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那个我要订上2组好梦膏啊，谢谢您啊。
1: 哦，直接就谢谢我了，我还没跟你说登记好呢。不过您放心，2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是要谢谢我。
4: 太谢谢袁老师了，您太好了。
1: 嗯，
4: 就是把这款产品哈，你这咔咔咔呀，这砍下去1000多块呀。你咋这么厉害呢？这我跟朋友出去喝个酒啥的，泡个澡那都要几百块。
1: 嗯，
4: 但是在您这儿啊，你看1组6盒，你才200多块钱，太好了啊。
1: 嗯，
4: 不伤身体，你说我再也不用靠喝酒咱助眠了。你说我现在咋的呢？血压吧不稳定
1: 啊，
4: 免疫力吧还差，所以吧我相当需要这好梦膏啊。
1: 哎呦，这个虽然说啊，这个喝酒呢有助于睡眠，但是酒喝多了伤肝，你吃点好梦膏，你好好的调一调，把这个觉睡好了，您的心情自然也会好。记得咱们起居要有时，饮食要有节。好了，您要的2组好梦膏我这边帮您记好了，时间关系，这位先生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
4: 哎，好，谢谢您了啊，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
1: 哎，
4: 好，再见袁老师啊。哎，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品质上乘的好梦膏，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1组6盒，这一组啊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今天的好梦膏还能限时包邮。特别提醒，好梦膏的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袁老师，
1: 哎，
5: 我要8组的好梦膏啊！
1: 哇，行，现在还有，我帮您订好了。
5: 哎呀，那谢谢袁老师啊。
1: 嗯，
5: 您的团购活动啊，我需要的，我都会参加。
1: 哦，
5: 价格还优惠。
1: 嗯，
5: 产品质量还没得说。就说这次好梦膏吧，产品配方好，对身体的好处很全面。现在1组呢，200多块钱，能吃上11种药和同源的产品。我真的感觉啊，我真捡了大便宜了。我现在啊是工作是保安看大门
1: 哦，
5: 睡觉呢不规律，总做噩梦，有的时候啊睡觉啊会下醒，还会出一身汗，人呢经常没劲儿，手脚还冰凉。平时啊我也不知道什么产品呢对睡眠好啊，
1: 嗯，
5: 我也怕瞎花钱。
1: 嗯，
5: 这个好了，有袁老师您推荐的好梦膏啊，我肯定能安安稳稳睡个好觉了。
1: 这位先生，这款好梦膏啊有中国人民保险承保，本质上就是给这个产品加了一层信任的背书，品质安全都是有保障的，选择这样的产品真的是非常好的。那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8组帮您已经记好了，那么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好吗？
5: 好的。
1: 好，再见。
5: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南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5: 哎呀，我要订购三组好梦膏啊。
1: 三组没问题，
5: 哎，
1: 帮您登记好了，
5: 谢谢袁老师啊。哎，这是这个我看到这个好梦膏传送活动啊，我一下就来了精神头啊。
1: 嗯，
5: 哎，这个产品的原材料吧都是药食同源的，哎，这点吧我特别看重，因为它不伤身体呀、啊、而且这次团购呢一储才200多块钱，200多能换来一个好的睡眠，我觉得太值了。
1: 嗯，
5: 哎，袁老师啊，
1: 哎，
5: 我这三组啊一定要给我记上啊。
1: 没问题，三组帮您登记好了，您放心吧啊，这款好梦膏呢无论是在品质还是从安全性方面来说，11种高品质的原材料全方位的把我们的身体呢调一调，让我们变得更加好。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您就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把好梦膏送货上门吧，好吗？
5: 好，山主啊，袁老师，千万别忘了，再见啊！
1: 忘不了，再见。
5: 哎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品质上乘的好梦膏，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今天的好梦膏还能限时包邮。好梦膏呢，由国医大师严正华倾情代言，甄选足足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科学配伍，配方全面，用料扎实，温和调理，安心助眠。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睛。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小庄福利来了，京兴庄置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 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0: 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欢迎江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3期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首先呢，想请傅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有那么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启动慢，好，年轻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可以尿，那么很多中老年男性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其实呢 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0: 我想问问副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2: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2: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0: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2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0: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所以对于治疗气滞血瘀性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 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
0: 嗯，
3: 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洗液大概是一次两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器质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十箭穿，配合川流溪、王不留行、路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3: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有的甚至坐浴1-2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0: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1到2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5: 大家好啊，这个我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折磨10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儿，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也没有在意，但这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有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这个症状以后，逐渐的2次、3次，并且呢还有感到这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姐小时候尿的时候呢，她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就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就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友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

0: 完了，看年次吧。哎，有一天晚上来，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硬严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怎么样了，我真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一定是前列腺增生，又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儿，你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我说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这个，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呢。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
1: 嗯，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的，谢谢叔叔，说的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副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2: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是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 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1: 嗯，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

0: 针对性的，
1: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0: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2: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0: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副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1: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0: 很严重
1: 了。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
0: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2: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并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 伴有尿痛，这个病人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

0: 傅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1: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0: 嗯，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2: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他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他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双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0: 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2: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类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的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邦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太震撼了！哇，
2: 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4: 先从跳舞开始吧。
3: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是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送纪念。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醉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0: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 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5: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存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0: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5: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别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了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2: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 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

0: 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5: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6: 罕见病曾经被视作无解的难题，北京正在一步步打破困局。
7: 2023年，国务院批准了天竺保税区建立罕见病药品的保障先行区。
6: 我想要这个药的牌子，终于等来了回应。
7: 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由我们的北京友谊医院开出了全国的第一张处方。
6: 北京普惠健康宝精准衔接先行区特药，打通从有药用到用得起的最后一环。
8: 湿疹久治不愈，竟引发其他疾病，
9: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
10: 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8: 湿疹波及人群广，令人痛不欲生。
9: 7000万左右的患者，这满身的密麻麻的小红疙瘩，上边一堆抓痕、血痂。
11: 中西医结合物理治疗湿疹，远离复发。
12: 整个身体就跟吃了一遍药一样，3天皮肤就不痒了。
1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赶走湿疹，守护您的皮肤健康。
13: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4: 海鲜毛血旺，
15: 葱烧海参斑，
16: 陈记烤鱼。
17: 掌门私房菜，虾仁独面筋。
18: 大家好，我是京荒十二道天津菜的味道掌门人龙雪松，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简单好上手的快手菜，虾仁独面筋。我们选用这种油面筋、手撕的面筋啊，它会把里边那层筋膜破坏掉，汤汁也会吸收的更快。我们再来处理这只虾，先把虾头掰下来，留着备用，然后剥皮儿。取虾仁，水烧开，我们把面筋下入，把面筋上。 上面一层油脂给它煮出去，面筋发软发白就行了。我们来点油，下点大料，先把大料炸香了，我们下入蒜酱葱，好，我们这料油就做好了。然后我们下入虾头，把里面的鲜味给它炒出来，好，捞出来煎一下虾仁。加一点料酒，加一点酱油，味道非常的鲜美。加点水，水加到能没过面筋，下入面筋，加点这个味精、白糖，加一点老抽、皮提丝，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汤汁吸收到面筋里。面筋勾芡一定要分好几回勾，不要贪多，就分两三次勾芡这样最好。勾芡的同时也在搅动这个面筋，让它更好的吸收。好，让我们放虾仁，再来点香油，这虾仁肚面筋就完成了。做好的肚面筋一定要是热气藏在面筋里，特别烫嘴的。
14: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5: 哎，阿姨，
16: 嗯，
15: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16: 是啊，
15: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16: 是
19: 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5: 嗯，
19: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5: 嗯。
19: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5: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19: 还真是，
15: 嗯，
19: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5: 哎，
19: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5: 对对对，
19: 一点都。都不油腻，
15: 是，
19: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15: 嗯，
19: 越嚼越香，
15: 嗯，
19: 越香呢还越爱嚼，
15: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19: 哦，
15: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19: 行，
15: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9: 好好好，
15: 来，有请。
20: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5: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20: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5: 嗯，
19: 还真是的，
15: 是
19: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
15: 嗯，
19: 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5: 对对对，
20: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 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16: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5: 这办公

0: 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0: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0: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哇，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你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啊，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嘛。哎，
2: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谢谢。
0: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

0: 炒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1: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2: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1: 是，
0: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2: 哎，
3: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1: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2: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0: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2: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法，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嘴里。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个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
0: 是，
2: 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阿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0: 哎，
1: 太喜欢了。
2: 嗯，
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

0: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啊嗯、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儿、
1: 哎、
0: 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
1: 嗯，
0: 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0: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嗯，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
1: 嗯，
2: 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2: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0: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
1: 哎、
0: 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0: 哗再加一袋。
2: 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糊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1: 这个。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0: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一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0: 我来一组。
1: 对，
2: 来，
1: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5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

0: 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1: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
0: 嗯，
1: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嗯。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嗯，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的

0: 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一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
0: 嗯，
1: 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
0: 嗯，
1: 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
2: 嗯。
0: 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
0: 嗯、
2: 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
0: 嗯，
2: 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
0: 嗯，
2: 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嗯、优惠在哪儿？
0: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
2: 嗯、
0: 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
0: 嗯、
1: 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

0: 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1: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两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1: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两斤送一斤，三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2: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
1: 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罕见病曾经被视作无解的难题，北京正在一步步打破困局。
1: 2023年，国务院批准了天竺保税区建立罕见病药品的保障先行区。
0: 我想要这个药的牌子，终于等来了回应。
1: 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由我们的北京友谊医院开出了全国的第一张处方。
0: 北京普惠健康保精准衔接先行区特药，打通从有药用到用得起的最后一环。
2: 湿疹久治不愈，竟引发其他疾病。
3: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2: 湿疹波及人群广，令人痛不欲生。
3: 7000万左右的患者，这满身的密密麻麻的小红疙瘩，上面一堆抓痕、血痂。
4: 中西医结合，物理治疗湿疹，远离复发。
5: 整个身体就跟吃了一遍药一样，3天皮肤就不痒了。
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赶走湿疹，守护您的皮肤健康。
6: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说到北京的三元里啊，那绝对是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方，老牌的商场饭店云集。那说到三元里的得名呢，早年间呢，这地方属于太阳宫墙，最有名的就是牛王庙和三元庵。这三元庵呢，始建年代不详，在清朝康熙年间曾经重修过，这里边供奉的是关羽，这关羽呢也叫三元伏魔大帝，所以这叫三元庵。那这三元里的元，它不是元旦的元，它是源头的源，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啊，自来水集团的水源八厂就在附近，所以呢，三元庵、水源八厂各取一个字，叫三元里。那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餐厅啊，也在三元里附近，年头也不短了，在这经营得有20多年了，是湖北菜。不过最近呢，这个餐厅啊，推出了一个新的理念，是以中国传统的24个节气，每个节气呢，推出一套菜，这一套呢是10道菜。
1: 看到水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吧，像我的家乡一样，到处都是河。我们那里的水里面的荷花莲蓬藕啊，也是特别的多。

0: 像这种长得特别像我们家的那个菱角，把那个叶子摘回来，梗子摘回来煮鱼呀、啊，其实是在北京是吃不到的。我来自湖北洪湖，来这里已经24年了。
1: 今年45岁的陈涛来北京24年，也在这里做了整整24年的湖北菜。历经了北京餐饮市场的各种风云变幻，在去年他带领团队以不食不食这一传统的餐饮观念，推出了北京首家24节气主题餐厅，就是每个节气都会推出一份全新的菜单，以湖北的当季食材入馔，吃的就是新鲜。
0: 看一下，都检查一下吧。看一下。啊，嫩的菱角也来了，一半叶段了。哎呦，确实嫩。这个挺好。对，在我们老家晃牛的时候，小时候就在这个，这也是那个鸡头米。啊。摘的时候特别容易扎手，好多小刺，特别硬。我们湖北其实是被低估的一个菜系吧，应该说，江汉平原物产特别丰富。在湖北老家呢，选食材的时候都是舍九取一，比张藕尖的话，可能在100斤藕尖里面才能挑4-5斤的那个比张藕尖出来。这个是就是那个一级的比张藕尖，像毛笔尖一样的。这个是了二级的，就是叫爆点的藕尖，已经露出一点这个小芽来了。这个是3级的那个开叉的那个藕尖，要长老了，它就可能就会是这样的。这种叫太空莲36号，这种叫什么呢？洪湖本地的这种恶莲，一掰开，这个莲心黄色的芽状，完全没有苦味，还比较清甜。这太空莲的莲心就特别大。
2: 我就会去深挖一下莲蓬与莲蓬之间的差异化，藕尖与藕尖的之间的差异化，这个其实是我感兴趣的一个方向吧。
1: 家乡的好食材给了陈涛创新的底气。餐厅每个节气都会推出大约10道新菜，24个节气轮下来，一年可就是240道新菜。这个创意在北京算是非常大胆的，因为要承担的风险很大，一旦遇上湖北的恶劣天气，供货就不稳定，就会给陈涛的菜单定制带来很多困难。
0: 年前遇到了大暴雨，把我们的主打特色藕汤的藕菜苔全部冻死了。
1: 不单单有天气的影响，每个节气都要创作出10道新菜，这个强度对于陈涛来说压力是非常大。拍摄当天距离小暑节气只有不到1周的时间了，手工磨制的藕粉还没有达到陈涛想要的效果。在店里，陈涛依旧使用湖北当地最原始的方式处理食材。
0: 雷波，它主要是这个上面的纹络在，它特别不规则，摩擦力特别大，而且的话特别方便。用搅拌机的话，这个藕，搅出来的一个是就什么呢？容易变色，第二个呢，可能就是也没有这个细腻，搅拌机容易氧化。
1: 洪湖粉藕是用雷波手工磨出藕浆，然后用纱布包起来挤出藕汁，接着用小火慢慢熬煮。但是这个季节洪湖粉藕的淀粉量还不够足，所以煮出的藕粉糊过稀，并不是陈涛想要的粘稠的效果。还不等他尝试解决，运营部的同事就已经来催了。
3: 一般按照我们之前达成的共识，就是小暑节气的前5天就要确定小暑节气的菜品，这样的话后面的时间才刚刚够。现在只剩2天了，现在就需要陈师傅要抓紧把菜品定了呀。
4: 陈师傅怎么办啊？
0: 那我晚上不睡觉呗。
4: 你每个节气都要这样熬吗？
0: 小暑节气可能会好一点，物产比较丰富一点，碰上了像清明那像这样的节气，我是那估计肯定就是整夜睡不着了。藕的品种

0: 这个不一样，三种藕。
1: 夏天食材丰富，经历过之前的焦头烂额，陈涛并不慌张。今天他刚进了一批新品种的藕，他相信这次一定能成功。
0: 这是银莲了，就加一些老藕就够了。凉了一会，它就已经开始变透了。
1: 新鲜的莲子，粉嫩的荷花，这些一体同生的食材为藕粉带来天然的香气。放凉之后盛放于冰碗，入口清凉解暑。一个节气，一份新菜单，这个模式在刚开始推出的时候也引来了很多食客的不理解。
2: 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客人说你们就是刚刚推出来怎么就没有了呀，刚开始可能也有不理解，后面解释了以后呢，激发了他们对这个节气菜的更多的期待，也特别关注我们的信息，会主动跟我们联系，问我们的下一个节气是什么菜呀。
1: 因为是北京首家以节气为主题的餐厅，大部分菜品又都是陈涛亲自设计研发的，所以他格外重视食客们的反馈和评价。
0: 对我们的鱼类说，哎呦，这是怎么没有上次香了呀，
2: 客人就是说是不是换师傅了，怎么咸了呀，特别是那个豆瓣呢，汤汁变少的情况下它肯定就会变得非常咸。我想到了就是说怎么样去让我们酱香味的菜品更稳定。
1: 河鲜食材在湖北菜系里多是以酱烧的方法制作，像酱烧鱼头、酱烧甲鱼等等，豆瓣酱是其中的基础调味料。而想把豆瓣酱炒香并保证出品状态稳定，对于每家湖北风味餐厅来说都是个难点。
0: 炒豆瓣呢，又是一个特别考验师傅功底的一个菜品。在炒酱过程当中啊，利用高温快速的去激发出豆瓣的香味，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就二三十秒钟，火候、油量的多少，包括豆瓣酱的多少，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性会特别大。
1: 厨师们炒制豆瓣酱的水平参差不齐，要么偏苦，要么偏咸。这件事儿让陈涛很苦恼，毕竟不停地研发新菜是个很艰难的过程，总有负面的反馈出现，让他无法接受。所以陈涛还在一直琢磨如何让豆瓣酱出品更稳定的解决办法。
0: 这就想到了就是川菜做红油啊慢熬的一种形式，把那个辣椒的香味萃取出来到油里面，我们能不能通过小火慢熬把豆瓣的香味萃取到油里面来。
1: 将不同年份的豆瓣酱混合，小火慢熬两个小时，过滤出豆瓣残渣，熬出的料油完美地保留了豆瓣的香气，再用统一熬制的豆瓣料油入菜，便解决了出品不稳定的问题。
2: 豆瓣油的话，用柴火烧的话，它会产生不一样的味道。
0: 只有用柴火呀，火力比较柔，然后使汤和那个豆瓣油充分的融合，使那个甲鱼的胶质啊，然后豆瓣的香味啊，就是完全的融合到一起。
2: 它其实是一个最特专业的一个名词，烹饪料理。More likely, guys, traditionally, 其实湖北人对那个了。
0: 和
2: 那
0: 部分
2: 啊，对，勉强认识吧。How to make lemon foam？
1: 因为每个节气都要推出新菜，陈涛最近开始自学分子料理，他希望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灵感。
0: 这个就是荆州拿过来的，这个就是老酒曲，来的时候都是用荷叶包好的，使它的风味也不被流失。我们在老家拿过来定做了这种就是土脖子，因为这个土脖子做米酒啊，它是有一定的透气性，自然的呼吸。
1: 从当地农户家收购老酒。

0: 区，用当地土拨进行两次发酵，制作成米酒汁儿。从分子料理中汲取灵感，把米酒汁儿与大豆卵磷脂按比例充分混合，使用打发器搅拌，最终形成了晶莹剔透细腻的气泡，再搭配甜虾，让传统米酒不失原始风味，又完成了新的蜕变。
1: 我其实是来自我们的农民的一个家庭，其实自己也是农民的孩子。很多时候我做梦，有的时候好像当天做了那些菜，好像自己又回到了家乡的感觉。
0: 来北京24年，陈涛始终欣喜故乡，是家乡的好食材给了他大胆创新的底气。在竞争激烈的餐饮市场找到了全新的定位，所以他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让更多家乡好食材在北京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五膳四季，24节气餐厅，味道掌门陈涛。
2: 掌门私房菜青椒南瓜丝，
1: 我是楚善四季味道掌门的陈涛，今天给大家做的是青椒南瓜丝。我们先开始炼葱油，把那个葱香味的味道萃取到这个油里面去，特别黄了，就差不多了，可以了。然后锅里再留一些底油，温度稍微烧得高一点，然后我们下入青椒，青椒的香味给激发出来，下入南瓜丝，葱香味和青椒的香味煸炒到这个南瓜里面。首先调这个咸盐，来一点点白糖，把这个味道充分的炒入到这个南瓜丝里面，可以起锅了。这道青椒南瓜丝味道是咸鲜清甜微辣。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您看，咱北京啊，有很多带有历史印记的地名，比如什么门呐、什么营啊、什么坟呐、也有很多呢是有新时代特色的地名，比方今天咱们要说的和平里。您说这和平里跟和平有关系吗？还真有。现如今呢，在和平里西街那十字路口还有一个和平鸽的雕塑，这就是一个证明。那这和平里的地名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1952年10月2号到12号呢，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亚洲、澳洲以及美洲太平洋的37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会议呢取得了圆满成功。而这个时候啊，北京安定门外地区啊正在大规模建设当中。为了纪念本次会议，北京市政府啊把这个地区命名为了和平里。这可能是北京市最早的大规模的高档次的集中连片小区。现如今呢，和平里地区啊也遍布着很多特色餐饮。接下来咱们要介绍的这个店呢是一个泰国风味餐厅。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北京小伙子，之前呢是学 IT 的，家里人就希望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但小伙子呢一心就想干餐饮。但是啊，真等干起来，他发现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7: 起初对开餐厅的认识就是一个餐厅老板，就是上午喝个咖啡看看报纸，然后下午干点喜欢干的事儿。干起来以后就发现满不是电视里演的那么回事儿，上到这个菜品你怎么出，下到一根筷子该怎么摆，因为100%、200%的付出才能有你所想的收获的50%，剩下那50%就交给运气了。伟哥，咱们这货是不是到了？来看一眼，这是南疆。
0: 这个最初被餐饮老板的生活假象所迷惑的小伙子叫王聪，90后，如今在和平里附近经营着一家泰式风味的小馆。
7: 2014年大学毕业，上了3年的班，在27、28岁的时候啊想创业。那会儿也是比较喜欢吃，也比较喜欢做饭。当时正统的连锁泰餐店也就个4-5家，竞争也会小一点。
0: 2018年，王聪和三位朋友一起开了这家叫你的饭局的泰餐厅。这是4个年轻人第一次创业，他们都是学互联网的出身，没有半点餐饮经验，既不懂食材，也不懂运营，更不懂管理，光是凭借着爱吃这个理由和满腔的热情就把店开起来了。
7: 整个2月、3月就是没有生意的一个状态。
0: 为了及时止损，其他3位合伙人都在短时间内接连退出，只有王聪自己留了下来。他想尽全力再争取一下。
7: 看那个短视频里的如何做外卖的营销，每天拿着我这个小本儿，每天记了1个月吧。这个外卖这个单量就从10变到了30，然后又过2天变到50、60，增加了我一点信心。4月份，月销2个平台加一块有4000单吧，大概一个20倍的增长。
8: 好嘞，谢谢。
7: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在特别难的时候，你要如果想放弃，就别放弃，再坚持坚持。
0: 这次的经历让王聪明白，任何事情想要做好，绝对不能只靠运气。他开始潜心学习与餐饮相关的所有事宜，加上本身对做菜这个事儿就热爱，王聪进步得很快。
7: 这个南疆可以做这个冬阴功汤，它是它的主料。这个是金步幻叶，也叫九层塔，这东西叫假菜，比较少见难买了。它是用在咖喱里面，它是一种柠檬，但是它叫粗皮柠檬，它这个皮非常的香。
0: 为了不断地推出新品，他多次到泰国去吃去学当地的人气美食，对食材逐渐了解，对火候的掌控逐渐精准，手法也逐渐熟练。最近王聪新试验出的这道泰式猪脚饭在店里卖得特别好。
7: 常见的有花椒、大料啊、香叶、桂皮，这一部分呢就是泰料。
0: 泰国菜常用热带地区特产的香料提味，这些香料味道浓烈，做出的菜品也大多以浓郁的酸辣甜为主味。
7: 南姜为了焯水使，它跟国内的这个姜不一样的点是它非常的硬，香茅带一点柠檬的味道。香菜呢，咱们只用根儿。

0: 味道非常的重，泰国做许多菜的时候用到的基本上都是香菜根儿。主料呢，主要是用了猪前蹄儿，前蹄儿的肉质比较紧，然后它的筋也比较小，比较细，还有一个猪肘。
1: 猪蹄儿与猪肘从最开始的焯水环节就要加入大量的泰国香料，除了南姜、香茅，还有柠檬叶、香兰叶，逐步赋予食材浓郁的异域风味。

0: 泰国那边也讲炒糖色，拿椰糖炒糖色，颜色更好看一点。像这种火，就是它椰糖化的会非常的快，所以一定得不停的搅，要不然就糊了，吃起来就会有苦味。这会儿椰糖已经完全的融化了，那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泡了，已经不冒泡了。这样的糖色基本就算炒好了。咱们还要再加一点泰国的这个鱼露，它的咸度基本上和酱油持平。
1: 经过三个小时的炖煮，猪肘软烂脱骨，肉香、料香、甜香、酸辣香，层次丰富不油腻，是很适合夏天的炫饭神器。
0: 这个就是泰国当地的那个猪脚饭。
1: 每天下午过了用餐高峰期，都要去补货。
0: 这里就是有点冷啊，对，这果儿够大。大哥，这车先跟门口，我去挑点芒果去啊。这贵妃不行，贵妃没法使。
2: 台芒
0: ，台芒太小，我切出来不行。这它的甜度有点太高，而且它切完了水特别大。
1: 王聪和市场的商户都很熟络，一方小市场，柴米油盐，具象人间烟火，也见证了王聪从餐饮小白到味道掌门的成长。
0: 这油是早上新换的吧？
2: 对
0: 对。
1: 后厨忙不过来的时候，王聪会和厨师长一起打咖喱。
0: 吃泰餐好不好吃？一个喝冬阴功汤，一个吃咖喱啊，这两个菜做不好，这店就甭开了。基本上咱们是每天一打，每天一做。泰国的食材，像这种小干葱啊，像柠檬叶呀、这些食材，保质期都很短。这个比例呢，是我们跟这个厨师经过多少次的调试，然后最终确定的比例。不管你放哪一种料过多了，它的这个味道都会盖掉其他的这个味道。你看着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累了，小干葱那个味道特别的冲。一定要先用小火，然后咱们要一直不停的在这搅，激发它那些香料的香辛味。这一步有点像咱们的炸酱面，就是要不停的翻，以免它糊锅。随着它这个油温升高，然后一点一点再熬，它从锅里冒出这个味道就会越来越香。任何一味料单拿出来，它的味道都非常刺激，然后把这些所有刺激的味道都放在一口锅里啊，它们现在正在互相融合。开始炒这个咖喱酱，虽然有点没有麦香，但是它真的很香。
1: 在泰国，咖喱按颜色分为白、黄、绿、红四个种类，辣度也是按照颜色浓烈逐步递增，白咖喱最轻，红咖喱最重。红咖喱以红色干辣椒为辅料，而王聪正在做的是口味适中，以新鲜青辣椒为辅料的绿咖喱。
0: 就是熬咖喱什么时候觉得快好了，就是你这个胳膊坚持不了的时候，就是快好了。这个胳膊现在已经酸了，就是慢工出细活嘛。做餐饮这种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用心细心的去调这个味道，才能获得这个好味。

0: 倘若以简洁的词汇来描绘熬制咖喱的流程，那便是打碎、熬制、再打碎、再熬制，整个过程耗费2个多小时，各种香料从一粒粒粉末、一片片叶子，最终变成口感浓郁、融合了酸、辣、甜等多样滋味的咖喱。在制成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绿咖喱牛肉，是用时间和心思成就的独特味道。曾以为开餐厅是最清闲的工作，如今却是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扑在了这份事业上。幸运的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王聪依然对美食充满着热爱，他也在每天繁琐的工作中蜕变成长。
1: 抱歉，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你的饭局海餐厅，味道掌门王聪。
2: 掌门私房菜，白灼虾配泰式酸辣汁。
1: 大家好，我是你的饭局泰餐厅掌门人王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白灼虾配泰式酸辣汁，可以将泰国的大香菜切段就可以了。小米椒呢，我们就切成小段儿。放到打碎机里，加入我们的白醋、泰国的鱼露跟柠檬汁，加点糖。把水烧开，加入一点花椒和小茴香，加一点花雕酒。等锅底开始冒起小泡的时候，把虾放进去，水开，虾飘上来的时候，这个虾的成熟度就是刚刚好，直接把这个汁浇在虾上就可以了。

0: 罕见病曾经被视作无解的难题，现在北京正在一步步打破困局。
1: 2023年的时候，国务院批准了天竺保税区建立罕见病药品的保障先行区。
0: 那张写着"我想要这个药"的牌子，终于等来了回应。
1: 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由我们的北京友谊医院开出了全国的第一张处方。
0: 北京普惠健康宝精准衔接先行区特药，打通从有药用到用得起的最后一环。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嘉璇。很多朋友看到大屏幕上的这一张图片的时候，心里面都会受到触动。这个是罕见病患者们真实的心声。对于很多罕见病患者家庭来说，最最最痛苦的事情，其实不是说这个药太贵了，而是说无药可用，无药可买。那我们北京到底如何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请到了北京市医保局的副局长严冰严局长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欢迎严局。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严冰，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推动创新药械入院使用及多元化支付体系建设。
1: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罕见病是有7000多种啊，一个非常大的数量。那么真正我们已经研发出来的治疗用药现在只有不到5%，更有甚者呢，很多的罕见病用药现在是在国外上市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在国内还没有上市啊。那么这些罕见病的患者如何才能够获得治疗？在这个大背景下，2023年的时候，国务院批准了在我们的天竺保税区建立罕见病药品的保障先行区。在这个区里边呢，我们可以从国外进口到在我们国内没上市、国外已经上市的这些药品，通过特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使用，惠及到我们的罕见病患者。这个政策实施以来，北京市已经累计进口了21种罕见病的药品用于了我们临床。啊，有一种罕见病呢，是叫原发性的胆汁性胆管炎。这个疾病呢，目前呢是只有肝移植一种治疗手段。目前呢也是刚刚上市了一款新的这个治疗用药，叫斯拉德帕。这个药品呢，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由我们的北京友谊医院开出了全国的第一张处方。啊，我们已经是有首位的患者，获得了我们这个药物的治疗。
0: 曾经对于很多罕见病患者来说，希望很远，如今罕见病不是无解的难题。在北京，一个特殊的先行区正在改变这一切，让全球好药不再绕路。从望药兴叹到有药可用，这一步北京迈出了全国第一脚。
2: 但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紧跟着就来了，因为它毕竟属于是海外特药，又没有进咱们国家的这个医保，对吧？
1: 对。
2: 那患者如果要是自费承受这种海外特药的话，那每年可能要个10几万、几十万，甚至我之前看网上有报道要上100万。哦，自费的费用非常非常的高，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我觉得也是很难承受一年的治疗费用的。
1: 这也是我们在启动先行区建设的时候一个考虑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构建呢从有药用到用得起的一个闭环。我们的答案呢是医保和商业健康保险共同来支撑我们罕见病的保障问题。第一呢，对于能够进入我们基本医保目录的药品呢，我们由医保来进行托底，我们坚决落实好国家相关的这个目录的政策，把这个创新药用到老百姓身上。第二呢，我们就是想介绍一个我们的普惠型的健康保险，也就是北京市的普惠健康宝。现在我们这个普惠健康宝的特药里边已经有159个品种都是医保目录之外的药品。这159种里边呢还有海外特药65种，其中呢罕见病的用药呢就达到了10种。
2: 那咱们北京还有什么样的健康的保险也得到了我们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呢？
1: 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 北京市医保局联合金融监管局，我们出台了北京市支持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措施。我们把它概括为四个新。第一个新呢，是新产品的供给更加丰富了。首先呢，是我们人保公司开发的一种首款的针对新生儿罕见病的医疗保险。这里边覆盖了大概20余种新生儿的罕见病。此外呢，我们的平安保险公司还设计了一个针对肿瘤的药物保险，大概覆盖了将近300种的肿瘤药物。第二个新是购买和结算更加便捷了，在西城区建立了国家首个医保和商保的清分中心，可以实现医保和商保的直接一站式结算。目前呢，我们已经在协和医院进行了试点，不到30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我们商保的结算了。第三个新是保障的人群更广了，要更多的设计针对老年人和患病的人群，以及我们得慢性病的人群的这些人的更多的健康保险产品。第四个新呢，就是跟医药产业的协同更加紧密了。鼓励我们的这个商保产品在设计的时候，更多的关注那些临床价值高而且价格相对更加昂贵的这些产品和治疗方式，让医保和商保能够密切合作，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好务。
2: 太好了，今天通过我们严局耐心的这个解读把这个罕见病这两条路都给大家说清楚了。像从过去的无药可用，到现在有药可找，甚至到了有药敢用，北京呢正在为一个又一个的罕见病家庭点亮希望。再次感谢严局，谢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从卧床难起到迈步康复，小汤山医院藏着哪些硬核康复手段？高压氧诊疗中心和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分别适配什么样人群？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解锁一站式特色康复治疗体系。
3: 我那时候完全卧床呢。
4: 这个病人呢，他现在在做的是膝关节屈曲伸直情况下的等速收缩训练。
5: 对于一些脑血管疾病、脑出血呀、脑梗啊、然后脑术后啊、脑创伤啊这种脑水肿的一个消水肿的治疗，
6: 除了针对这种就是心脏工作人员就可以做一些测试呀、低氧训练体型肥胖的一些就人群，比如说青少年，特色的就是低氧减重的项目。
7: 我现在是在北京小汤山医院，我替大家来了解一下这里有什么样的特色治疗。
8: 北京小汤山医院占地开阔，绿地湖水交织，亭桥花木错落，是花园式疗愈医院。今天我们第一站走进康复一线，一早骨科康复中心就挤满了前来做康复训练的患者。
3: 我当时受伤的时候是膝盖受伤了，之后就导致它稳定性比较差，然后再加上我体重基数也比较大，肌肉耐力就比较差。
7: 当初膝盖是到什么程度？
3: 我站不起来。我那时候完全卧床的，我是做完手术之后就直接来这个医院的。
9: 一开始这台机器它是做一个，它带着我去做，然后现在就是我能带着这个机器去走。
4: 这个病人呢，他现在在做的是膝关节屈曲伸直情况下的等速收缩训练。像您看到这个曲线的变化，是他现在在进行发力时候的力矩的变化，也就是说他在深吸时候他的力矩的上升以及下降的区间，还有他在收缩的时候他力矩上升以及下降的区间。咱们现在看到他在这个训练过程中，他的力量是进行一个波动化上升的一个过程。像正常咱们来说，像他是属于较为正常的这种情况，所以咱们来看它的曲线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山坡状。但如果说像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坡起，或者说特别矮，那就说明它的力量是不是过于猛烈了，或者说过于小了。
3: 老师一直带着我做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训练，它包括从一开始有手法，然后到现在是跟着做一些力量还有稳定性的提升，还有一些平衡，说是就帮助我走路走得更平稳，避免像之前那样受伤。
8: 从术后卧床到如今终于重新迈开脚步，一路陪伴他坚持的医护人员此刻也一同见证这份来之不易的喜悦。走路这件稀松平常的小事是他熬过来才拿到的礼物。康复不等于单纯练力量，消炎止痛，松解粘连同等重要， 各类关节劳损反复疼痛在这里也能被解决。
4: 我们院儿现在作用的这台机器叫发散式，比较散焦式冲击波，它的作用的深度没有那么深，更多的来说呢，它是利用这种咱们说叫机器的通化作用，其实来说就是对一些软组织的粘连啊，包括炎症的处理啊，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疗啊。但是像一些有一些医院有一些聚焦式冲击波，那就可以作用一些骨部连呀，可以促进骨质的愈合啊，可以针对一些骨关节炎的病人，针对性的进行一些治疗，因为它的作用深度会更深一些啊。好，治疗结束了。
10: 像这个做完了之后，它是会轻松吗？
11: 轻松啊，真的感觉是稍微比刚才放松了一点，而且没那么疼了感觉。
4: 因为里边有一些炎症因子嘛，咱们就把它打散掉，促进它的吸收，加剧它恢复的速度。
10: 也就是说，这个疼痛它是来自于这种无菌性的炎症。
4: 对，无菌性的炎症。
10: 嗯，然后给它打散了之后，它是能在体内自我吸收掉的。
4: 自我加速它自我吸收嘛。
8: 骨科康复中心下设骨与关节康复病区、脊柱脊髓损伤康复病区，还有运动功能重建病区，帮助患者进行等速肌力训练、外骨骼辅助训练、神经重建技术等前沿康复治疗项目。
7: 我现在是在小汤山医院高压氧诊疗中心，那这个氧气的高低对疾病的治疗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

这个高氧舱，它就是在一个密闭的舱里面，然后通过注入空气达到就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这个情况下呢吸纯氧或者高浓度氧的一种治疗方法。然后它的功效呢主要是有治疗的作用，然后还有保健的作用。那么治疗的作用呢就是对于这种有毒气体的中毒，比如冬天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患者潜水然后返回的时候这个减压病，然后对于一些脑血管疾病脑出血呀脑梗啊然后脑术后啊脑创伤啊这种脑水肿的一个消水肿的治疗，包括神经修复，然后还有就是

0: 种的时候，可能这个水肿带相对是一个缺血缺氧的一个状态，它能快速的改善这个脑组织这个缺氧的一个状态，来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
1: 您刚才说的就是对于疾病，那除疾病之外，它有一些适用人群。
0: 除疾病之外呢，它还有保健的作用。首先是这个运动后的损伤，因为它能加速这个就是一个代谢废物，比如乳酸的一个排泄，然后来达到这个修复的作用。另一个就是对于现在就是我们这部分高压白领人群，这个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因为长期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脑耗氧也比较大，然后其实相对情况下，他脑是一个缺氧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呢，适当的给予这高氧治疗呢，能快速的纠正他这个相对缺氧的状态，让他更加的充满活力的去面对这个学习和生活。
1: 这个舱里面它释放出这个氧气是高压氧
0: 啊？不是，就是好多人以为在这个舱里面就是吸高压氧了，其实不是的啊。这个舱呢，我们通过开始治疗了之后，我们会把舱门关闭，然后就是完全密闭的一个环境，我们会往里面加空气，然后达到两个大气压或者更高，就是根据这个患者不同的情况来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达到我们想要的压力之后呢，我们是通过这个装置啊，它是有专门的输氧管道，是需要戴着面罩吸氧，就是所以说患者要么坐着要么躺着，它是通过这个管道来吸纯氧。
1: 那它这个有没有说不适用的人群啊？
0: 对，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治疗哈，它还是有一部分就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的。一个是它有一些绝对的禁忌症，就是有这种情况咱是绝对不能做的，比如咱们常见的这种活动性的出血，然后张力性的气胸，还有一些用顺铂之类的这个抗肿瘤的一些药物，新生儿，然后那个相对的禁忌症呢，对于大众来说就是有肺大泡或者肺气肿、闭角性的青光眼、没有控制的高血压，比如说血压在160以上没有控制，然后就是它相对禁忌症比较多。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做这个治疗，或者是有这个觉得自己的身体有需要做的，还是需要去这个专业的机构，由专业的医生来评定你适不适合做，有没有禁忌症，能不能耐受啊。像这个感冒期间鼻炎呀、中耳炎呀发作的时候也是不能做的啊，因为它在加压的过程中呢，咱们耳部会有闷胀感，咱们需要做一些调压的动作，需要保证咽鼓管能打开。对于鼻炎或者中耳炎的时候，它可能这个因为水肿这个是打不开的，患者就会出现这种耳朵疼这种气压伤。
2: 我们这个高原肾炎研究中心呢，除了针对这种就是心脏工作人员就可以做一些测试呀、低氧训练哈，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比如说有一些想要进藏去旅游的呀，或者想有一些登山爱好者想到这个高海拔地区，这些呢是都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做一些测试的，然后呢评估一下自己身体的这个情况，或者是呢比如说他可能怕进藏之后呀，进到高原地区有一些高原反应，那么经过我们一些这个系统的这种低氧训练之后，可能会减轻他进入高原地区的一些不适症状。尤其呢是我们高原中心呢，也是针对这个体型肥胖的一些就人群，比如说青少年，我们也有一些减重的项目，比较特色的就是低氧减重的项目。那我们在训练当中呢，也会根据情况让他逐步的去适应，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低氧房，这个低氧运动训练的那个房间是可以模拟不同海拔高度的，我们可以从低海拔到高海拔，逐渐的让这个训练人群逐步的去适应，不会一下子让它特别高。如果突然让你从一个低海拔正常海拔地区进入到高海拔地区，我们的心脏、肺还有大脑都会接受不了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那么其实呢，我们用这种反复的间断的比较温和的可控的这种低氧训练，就是激活我们体内的这种低氧状态下的保护组织，让我们人体自身启动一些保护的装置，比如说新生一些毛细血管，这样呢我们进入到海拔地区，不论是心脏呀还是大脑啊，就会对缺氧有个适应，它不会 突然间觉得它供氧不足不足了。然后呢，通过这个低氧的反复训练呢，我们这个肺的摄氧率也会提升。那么我们再进入到高原地区呢，可能你的这些气短呢，这种肺水肿发生率就会大大的下降了。其实还是想提醒大家一点啊，在低氧环境下的这种训练预适应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去评估。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低氧环境间歇的这个训练，你一次待多长时间，用多少高度的这个海拔，我们是要去评估的。千万不可觉得我自己在家买一些低氧的设备去做一些相应的训练，因为低氧环境

0: 这个夏天别再喝饮料了，来一杯解暑生津的代茶饮，咱们边喝边聊小暑过后的十几天怎么过才最舒服。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标志着我们即将进入一年中最炎热最潮湿的三伏天。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自小暑节气开始啊，天气逐渐变得高温多雨湿度大，这个时节怎么吃怎么睡怎么养都有讲究。
1: 先说饮食，
0: 小暑养生关键在于清淡加祛湿。第一，喝水别等口渴，白开水最养人，淡茶水绿豆汤也合适，冰镇饮料和甜水要少喝，容易伤脾胃生湿气。实在想喝饮料，我推荐乌梅甘草茶，两三颗乌梅配两三片甘草，开水冲泡焖十分钟，解暑又开胃。第二，多吃丝瓜、冬瓜、黄瓜这些祛湿瓜菜，还有绿豆、薏米、山药也管用，适当吃点苦瓜、苦菊清热开胃。第三，天热没胃口也要补蛋白，鱼肉、鸭肉、豆腐好消化，记得西瓜、桃子适量吃，芒果、荔枝别贪多，冰镇水果要少吃。最后提醒您，天热食物易变质，生熟要分开，剩菜热透了再吃。
1: 再说几句，
0: 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是太阳最毒的时候，能不出门咱就不出门，必须外出的话戴上帽子墨镜，涂好防晒霜，随身带好水，家里开空调啊，温度别低于26度，别对着风口吹，每天记得开窗通风2到3次。睡眠也很重要，晚上尽量11点前上床，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中午抽空眯个20分钟，下午干活也更有劲儿。衣服选择棉麻材料的，透气又吸汗，洗澡用温水擦干身体，别让湿气钻空子。
1: 精神调养，
0: 中医常说暑易伤心，天热人容易烦躁，这时候得学会心静自然凉，听听轻音乐，翻翻轻松的书，或找朋友聊聊天唠唠嗑，都能够舒缓心情。要是感觉心烦，我教您一个穴位，它就在前臂内侧手腕横纹上3指的位置，这是内关穴，按到微微酸胀，每次3到5分钟。是不是感觉好多了？另外，少看容易让人焦虑的内容，给自己留点放空的时间，休息好了，情绪自然稳得住。希望这些小妙招能够帮助大家安稳度假。
2: 不少球迷朋友为了不错过精彩赛事，常常通宵熬夜看球。大家心里也清楚，熬夜给身体带来的损耗很难彻底消除。不过别担心，并不是只能硬抗伤害，掌握科学的作息调整方法，就能把熬夜看球带来的身体负担降到最低。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具体该怎么做。
3: 大型比赛，不管是奥运会、什么世界杯、欧洲杯，就这些，其实从临床上来看，到这种情况下，这个急诊收治这些极危重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确实是会增加的，包括心梗呀、中风呀、心律失常呀，还有包括这个肺栓塞啊，这些都是会增加的。熬夜是直接因素还是这个间接因素？其实总体来说呢，它其实还是有个间接因素。你如果特别健康，你熬一次夜就咔嚓就能怎么样哈？但是它肯定会有一个，就是在交互作用中起到一个加重或者是诱发的一个作用。为什么说这个不能熬夜或者要少熬夜呢？是因为咱们这个睡觉这个过程啊，不单单说我身体要休息，我大脑要休息，我要巩固记忆。它其实还有一个心血管的一个修养和修复这么一个功能，因为我们入睡开始啊，入睡、浅睡、深睡，然后快眼动，除了快眼动之外，我们这几个期心率是逐渐变慢的，血压是逐渐降低的。那这是为什么？是为了让我们血管不要老这么绷绷着哈，就让它舒张起来，舒张一下，舒张开了，它就心血管这样子，它就压力就降下来了啊。来应对我们第二天又需要去紧张去工作。那如果你熬夜，最先受损失的是深睡期，啊，那么这个深睡期一损失，你这个血压的这个降低啊，血管的舒张。

0: 伤呀，就都会减弱了，这个修护的这个作用就减弱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熬夜以后哈，就人会处在这种应激状态。这个应激状态呢，就是我就去会拼命的分泌让我们应激的这种激素，什么皮质醇呀、肾上腺素呀这些。那这些都是让我们血管痉挛收缩的，就是本身你损失了修护，然后又有一些有害因素让你加重你这个危害，你的血管就更加有风险。另外呢，这些激素也会让我们代谢紊乱嘛，就是可能血糖也不稳定了，然后血管就痉挛，然后内皮也容易受损伤了，熬夜在时间长点，我们有什么全身炎症反应啊，就这些问题。那么这样子时间长了，就会让我们的血管，如果你血管本来就有问题，它就会让它更容易发生意外。比如说本来就有血栓的，它就容易脱落，本来就有斑块它就容易破裂，或者它本来有血管就已经有长期的高血压让它很脆弱了，它就嘣就出血了。所以就这些可能是各种因素加合到一块儿，加重了触发了。再一个，咱们看球的时候没有人特淡定的看球，对吧？肯定都得跟着他较劲呢，恨不得自己都上去踢一脚。那这种状态其实进一步让咱们儿茶酚胺分泌的增加啊，就你跟着他一起紧张嘛，那这个过程其实又加重了咱们血管的负担。所以总体来说，他就这么一步一步一步的就让咱们的这个血管本来就有点不好，然后再一紧张，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又紧张，他就出现新的问题。
1: 想要熬夜畅快看球，到底该如何科学熬夜把身体损耗降到最低呢？
0: 那么关于几点怎么熬法啊，就是其实呢还是希望这些人哈，就是咱们这些球迷朋友们，他能够就是先有一个相对充足的睡眠。就现在咱不能保证止了，咱肯定要先保证点量哈，就是我头天中午睡个小午觉，然后呢我前面呢我要能睡，我可以先睡个就是八九点钟，比平时睡觉早一点啊，睡个三四个小时，你相当于一个半小时一个周期嘛，睡两个周期啊，这样的话我起来也精神头会好一点啊，看两个多小时的这个比赛，然后三四点钟我再接着睡个后半夜的这个觉，可能这样子睡反而不太影响你第二天的功能啊，就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那当然第二天你困，你还是应该中午睡个小午觉，但是也不能说我就一气儿再睡下去，睡下去又影响你第二天晚上再入睡了啊，所以就是说适当的补觉，然后自己制定好这个规律也是要更好一些的。
2: 盛夏时节，不少人却被打喷嚏、流鼻涕、鼻痒、鼻塞这些症状缠上，这很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它并非小问题，久不治疗会引发多种并发症。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就邀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平台的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的韩金帅医生，来为大家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中医疗法与日常养护。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过敏性鼻炎在中医里属鼻球范畴，是耳鼻喉科常见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呢，绝非简单的小毛病，久治不愈会引发多种并发症，还容易诱发鼻窦炎、过敏性结膜炎、中耳炎、腺样体肥大等问题。过敏性鼻炎在中医里多认为是肺脾气虚、胃气不固、外界的风寒益气侵袭了鼻窍所导致的，我们可以依托中医理念全面开展防治工作。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讲究辨证施治，标本兼顾，目前常用的治疗方法包括中药内服、火针、蝶腭神经节针刺、鼻丘穴联合微创手术等。那么根据不同患者人群的需求，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传统中药内服核心就是调理体质，医生呢结合患者肺脾气虚、脾胃虚寒等症型，选用经典方剂加减用药，以达到温肺固表、健脾散寒的作用，从根源可以改善患者过敏体质，特别适合需要长期调理的患者。那么火针呢，是依托温热效应来刺激穴位，能够起到温通经络、散寒通窍的作用，那对于虚寒过敏性鼻炎引发的鼻痒、流清涕效果突出。蝶腭神经节针刺呢，是特色针法，定位精准，可快速调节鼻腔的神经功能，疏通鼻窍，改善重度鼻塞、喷嚏频发等症状，具有起效快、疗程短的这个特点。那最后针对反复发作的这种重度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可以采用鼻丘穴 联合微创手术治疗。此法呢，融合了中医的穴位疗法与现代微创手术疗法，可以降低鼻腔黏膜的敏感度，具有创伤小、恢复快、有效率高的这种优势。日常防护呢，应以固本祛邪为核心，重点推荐就是三伏贴、三九贴、鼻腔冲洗以及八段锦四种方式。三伏贴呢与三九贴是中医冬病夏治、夏病冬防的经典疗法。夏季三伏贴可借助自然界旺盛的阳气，搭配温阳通窍的中药来贴敷穴位，以驱散体内寒邪，补益肺胃正气。冬季三九贴呢可抵御寒邪入侵，巩固调理疗效。连续规范贴敷三年，能够显著减少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次数、发作的症状，不论老人、儿童还是成年人均可适用。那么鼻腔冲洗是最基础的这种护鼻手段，建议呢每日早晚各进行一次。使用恒温的这种生理盐水冲洗鼻腔，可有效地清除花粉、尘螨、过敏源，滋润鼻腔黏膜，维护鼻腔的生理功能。操作时需要动作轻柔，水温呢接近人体的体温，避免损伤鼻腔黏膜。八段锦呢动作轻柔，简单易学，长期练习可疏通全身经络，调理肺脾的脏腑功能。每天练习15到20分钟，可逐步增强人体的体质，提高鼻腔对外界的耐受程度。日常再配合做好防风、远离过敏源等防护措施，能有效地控制病情。过敏性鼻炎讲究三分治、七分养，中医整体调理能够有效实现患者朋友的长效久安。希望大家坚持科学养护与规范诊疗，让我们共同远离鼻炎困扰，守护鼻腔健康。
4: 每个人对故乡的情感里总有一份来自老家的炊烟和美食，就算双脚走遍天下，尝遍世上珍馐，也会念念不忘。
5: 小时候很多食材都没有了，但有些东西尝过以后啊，就会永远记得那种味道，那个瞬间是永恒的，那些经历是永恒的。
4: 这故乡的味道在泥土中扎根，从泥土中生长。已是鲁菜大师的李山峰忘不掉家乡的山水和童年的记忆，踏上了寻找儿时味道的旅程。长岛的一天从海鲜市场的喧闹开始，经过了3个月的休渔期，渔船开海捕鱼，活蹦乱跳的海鲜摆满了整个集市。趁国庆节假期回到岛上，为自家小店买鱼挑虾，是在外读大学的赵金和双胞胎妹妹赵莹每天的任务。
6: 放了11假，我肯定回来帮忙，因为11是最忙，黄金周。
4: 海拔400米的沂蒙山，退伍38年的老兵卜祥真正在寻找大山的珍宝，他要把自己心里的整座山都融到一株丰盛的菜肴里，招待多年不见的老战友。
7: 这个常常在山里那些东西，每次来他们就不说，他们也愿意吃这些东西。
4: 齐鲁大地不仅富有山海之胜，独具山珍海味，还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王屯一家就住在船只连接而成的湖上村落，打捞湖水的馈赠，烹调北方水乡的美味，那是游客的诗与远方，更是湖上人家的日常。追寻着祖先留在齐鲁大地的足迹，今天的人们穿越四季，采集、捡拾、挖掘、捕捞，而唯有这山海湖河之间的寻觅，才会捧得大千世界的赐予， 留住山的味道，海的味道，故园童年的味道，那还是

0: 老师傅，
1: 哦，
0: 今天的谷怎么样啊？
1: 今天谷还可以吧，算是。
0: 可以啊，这个数才正好。
2: 深秋的麻大湖，虽不见荷叶田田、莲花朵朵，却是采藕的最佳时机。
0: 这块藕真好，很白，很肥壮的感觉。前面这个藕芽还看上去很脆。
2: 新莲藕从荷塘到餐盘，仅仅一两个小时时间，做法简单直接，无需精湛厨艺。
0: 因为小的时候的藕呢，感觉一种真是那种清香。我们吃的时候呢，这个微微的发甜，藕芽那一块呢是最嫩的，它长以后，你掰下它来以后，的确是一摔就碎，所以说它用刀一拍啊，它就非常好吃。
2: 从麻大湖南行800里，660平方公里的微山湖烟波浩荡，京杭大运河傍湖而过，南来北往的船只在这儿停下桨声，等待过往游人时刻的将是另一番惊喜。活鱼活虾才出湖水就上灶台，手艺得之家传，食料得于自然，游客们就冲着食材的这个鲜字儿远道慕名而来。孟琴，王屯能干的媳妇儿，水上餐馆的当家人，对面前的这片湖水和物产有着独到的了解。
3: 我们现在湖里最主要就产蛤鱼、四孔鲤鱼，然后咱湖里的黄鳝、龙虾，现在螃蟹都有，最主要的就是这些鱼。
2: 当地人说，73吃了鲤鱼窜一窜，还传说微山湖鲤鱼这四个鼻孔，其中两个是东海龙王给鲤鱼开的天眼。微山湖鲤鱼喜动好跳跃，能窜出水面1丈高，所以肉质也特别鲜美。水上人家祖传的厨艺并不复杂，葱姜蒜爆锅，加以花椒大料。王屯的独家秘方是倒上啤酒，让啤酒和鱼肉发生酯化反应，除去土腥，唤醒鲜味儿。再加上青红辣椒、鲜葱、鲜蒜，文火烧制，便成就了这湖上极品，是游客们的最爱。
4: 这叫油撇子呛，烧它啊，做炸头丸子，当醋条吃，当蒜都行。
2: 新鲜水草洗净，切成碎末，放入盆中，用鸡蛋淀粉调和成糊，捏成丸子，下入油锅，一瞬间的喧哗沸腾，外焦里嫩的水草丸子即可装盘。这道菜就像微山湖人简单清静的日子，要就着火爆锅气，趁热亲口品尝，才能得其妙味。渤海黑牛产自山东省阳信县，几乎所有鲁菜师傅和挑剔食客都称赞渤海黑牛的肉质最佳。寻找地道鲁菜食材的李山峰在这儿有了新的收获。
0: 这号是给他写的，他的编号，
5: 编号
0: 就是这个，就是身份证，
5: 身份证
0: 相当身份证，
5: 相当
0: 哦，
5: 来历县落户口了，住电脑来着。
2: 黄豆玉米片混合青柱饲料，在这里牛的主食最大限度地接近了天然饲料的营养成分。
5: 很香。
0: 一般最好吃的时候，咱们
5: 都4年、4到5年这个都可以出来那种。
2: 三年左右的牛，肉质嫩而不柴。在鲁菜中，渤海黑牛的每个部位都有不同吃法，其中以冲浪牛肉最为惊艳。牛上脑，牛肉最嫩的部位，肉质纤维细腻，口感鲜嫩。烹制时加以羊肚菌、竹升、虫草花、枸杞，选用散养母鸡做汤冲调，入口爽滑，汤汁香甜。牛肋骨又称牛仔骨，指牛的胸骨部位，每头牛只有四根。牛肋骨改刀，加入黑胡椒、红酒腌制入味儿。油热下锅，煎至七八成熟，烹以红酒出锅，食用时口感劲道，绵香四溢。

0: 象牛骨的烹饪最有特色，脊椎骨和肋骨之间部位的牛肉肥瘦均匀，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每头牛只有六块。选用优质山泉水，加以葱姜、八角、花椒、食盐，文火酱制。而牛肉上的骨头是刻意保留的。收获的季节到了，平静的盐田里，一场神话般的捕捞正在进行。盐田虾以盐田的盐卤虫为食，这片盐田的海水盐度是普通海水的三倍，正好适合盐田虾的生长。盐田虾虾肉纤维粗大，味道和口感独特。抛开虾背，挑出虾线，虾尾高高翘起，摆出挺拔的造型。精心装盘后，将调制好的蒜蓉浇在虾肉上，这是李山峰独创的做法。蒸到八分熟后，浇上热油，便可食用。盐田的尽头是渤海湾平静的水面，由此一路向东，至黄渤海之交，蓬莱仙境如梦如幻，长山列岛星罗棋布。关于食材与味道的故事，在那儿有了别致的海风海韵。长山列岛由32座岛屿组成，像一串珍珠排列在渤海湾入口处。远海的涛声到此也渐渐平息下来，海水宁静，四季鲜明，造就了长岛海鲜的非凡品质。与技法奇绝的鲁菜盛宴相比，岛上的人做起海鲜没那么多花样。刚刚离水出舱的海鲜上锅清蒸，一汤熊熊灶火激发出原汁原味，一切繁复都被减省，味尽天然，既归平淡，就如岛上渔家的人，淳朴而自然。上岸即食，关于食材的哲学到此都凝聚在一个鲜字上。红袍的螃蟹，青袍的虾，大个儿的海螺穿盔甲，海错杂陈，琳琅满目，这才是海岛的味道，海的味道。假期的最后一天，姐妹俩要一展身手，给辛勤的母亲做一顿海岛人家的家常饭菜。在长岛人的餐桌上，鲅鱼总以主角的身份登场，葱姜蒜是调味的关键。鲅鱼的五脏六腑也有妙用，长岛人的祖传做法是把鲅鱼内脏清洗干净，撒上精盐，经一夜发酵，大锅蒸熟，即成海岛人家独特的鱼拐子酱。岛外人不跨海登岛一尝，很难领略到这种集鲜香微苦于一身奇特味道。鲅鱼水饺更是渔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极鲜美食。准备馅料要从鲅鱼尾部下刀， 片下两侧鱼肉，连皮切馅儿。长岛人从不把馅料剁成泥，正宗传统的做法是把鲅鱼切成筷子头大小的丁，配上韭菜，让来自泥土的新香勾兑海洋的新鲜，待汤汁完全融入，鱼肉既嫩又滑，而鱼皮的香脆仍在。
1: 看饺子了，
2: 看饺子
1: 了，
2: 走，
1: 看饺子了，
3: 哎，你看姑姑棒不棒？
1: 可以吃了，
3: 厉不厉害？你看长大了，
1: 好，坐下吧，今天辛苦你们两个了，辛苦了，
3: 辛苦
1: 了，辛苦。
0: 被城市人当成珍馐美味的海参，是长岛人餐桌上的家常。每年春秋两季，海水变凉。海参会四处觅食，这是一年中捕捞海参最好的时机。海参捕捞出水后，他们会马上做出处理，按照一定的温度均匀加热，再放到海盐里腌渍。长岛渔民们这种最传统的保存方式叫拉缸盐。岛上人吃起海参方法简单粗暴，没有高汤烹制，不需葱烧爆炒，海参处理好蘸白糖吃。在渔民们看来，海参本属无味之味，加葱就是葱味，加姜就是姜味，而只有原汁原味才是它的本味。200公里之外的沂蒙山里，卜祥真也正在寻找一种古老的植物。它两年才开花一次，现在正赶上好季节。
4: 海拔500-600米以上的地方，700-800米、1000多米的，它下面没有。
0: 大半天的翻山过沟，卜祥真却乐此不疲。从部队退伍后，他回到老家沂蒙山，和妻子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在沂蒙山里，他要找的这种食材越来越稀少，但卜祥真一定要找到它，因为今天要招待的贵客是远道而来的老战友们。这种食材就是野生百合，一种传统食材，可以入药。百合拌蜂蜜，有润肺止咳。

静心养神的功能。山里人总想把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给最真实的客人。蒙山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年平均13摄氏度，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温暖湿润的气候赐予了蒙山丰富的物产。从入夏到深秋，各种果实挂满枝头。今天他要亲手烹饪一桌纯正的山中佳肴，让昔日患难与共的战友品尝这座大山的味道。

0: 家养土鸡，野生板栗，每一味调味佐料都产自房前屋后，再加入山泉水，小火慢炖，食材越是土生土长，锅里的板栗炖鸡越显浓郁醇厚。应季的野菜，山里人吃法就是凉拌，或者蘸自制的豆瓣黄酱。
1: 再炖炒的不好吃吧，再炖再想个办法，等个炒好吃我就等个炒吧。这大家一步一步的学出来的，也用憋出来的。
2: 都咱们来到了。哦，好嘞！哟，哎呦，哎呦，你老美了，哎呀，哎呀，你这汗真好
3: 啊！哎呦，真美！
2: 哎呦，哎呦，
4: 哎呦，再凶点哈！
2: 不不不，佳佳，
3: 好，哎呀，你看咱这个小院多好吧！
2: 今天我弄个哈。你没吃过的，我在山上挖的菜，你尝尝，尝尝咱山里的这个菜。以前吧就，
3: 咱多少年没见了？咱得有十来年了。
2: 十来年了。我觉得我自己是老了。大菜来了，
5: 我就别忙活了，快来快来快来！
2: 尝尝我亲自下厨，咱别客气，来。
3: 40多年了，是第二次了。您第二次多年了，
2: 那得有60年还是？60年，谁要不来，我就回来。你咱喝的水是无污染的，吃的野菜的，自己种的菜，它没有任何公害，它自己种自己吃，养个鸡，就觉得话这样的生活很好。
0: 食物是山的赐予，生活有山的庇护，与山相守的日子多是沉默相对，但内心深处的满足与豁然，外人却难以感受。
4: 我第一次看这个照片，真的。
0: 冬天到了，休渔季节的长岛寂静下来，远方的女儿又该放假回家了。王爱琴早准备下充足的美食，等待这属于家人的快乐和温馨。
6: 这个大概就是2.30了，妈妈的加班就顾不上咱俩，一人发一个下趴了，开始吃了。反正这个从小都养成习惯了，吃鱼呀、皮皮虾什么螃蟹都自己都能吃，慢慢都能吃。
0: 微山湖上的王屯孟琴一家今年喜事临门，天人进口湖水，就这样养育着一户户的水上人家，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7: 陈天，别玩手机了，光玩手机回来了。玩手机对眼睛都多不好
8: 啊。知道
7: 了，别玩了哈。
0: 周末一家人的团聚时刻，李山峰亲自下厨，小儿子在一旁协助。小家伙还要很多年才能学会父亲的一身厨艺，但这已经让李山峰心里充满了欣慰。城市里长大的一代啊，毕竟不能忘却那高天厚土、青山绿水的来路和滋味。
7: 来来，
9: 做好了，
7: 鱼
9: 菜
7: 啊，喝着鱼汤。
9: 你可棒了，
7: 这个鱼啊，得5-6年的鱼，野生鲫鱼。
10: 哪个？
7: 多喝点鱼汤。
9: 够了，这大桶吧。
0: 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为之者 人也。山林、湖泊、平原、田野、河流、海洋，这方圆天地对人类的馈赠从未停止，而他的世代子民也用辛勤和智慧变换出鲁菜食谱中的无数美食。烟火美味，天地人间，万物和谐，带给人们的是生活的惬意和满足。

0: 老板点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福。
2: 中
1: 福组合。
3: 我叫阿福，在北京生活有20年了。
4: 不好笑吗？
3: 我和搭档做脱口秀2年了，发现写出好笑的段子，让所有人都觉得好笑。哇，这个很难。脱口秀的素材只能来源于生活或是一些小观察，所以我在生活中恨不得拿着放大镜找素材。我就有个发现，北京一半的人都是靠这个外卖小哥去续命的。我除了点外卖，对他们的生活都不了解。我今天就不写段子了，我要去体验当一个外卖小哥，观察观察再写段子。
1: 哎，贾师傅，
5: 你
1: 好，你好，你好，我是阿福 ，Nice to meet you，Nice
5: to meet you too，
1: 英文不错。我今天来呢，就想体验一下这个送外卖。
5: 好啊，欢迎你。
1: 你可以当我的这个师傅吗？
5: 没问题，那先给你个头盔。
1: OK， 头盔最重要的是吧？安全第一。
5: 你提前戴头盔。
1: 好，刚刚好。
5: 对，大家合适。
1: 贾师傅，你有什么秘诀吗？
5: 稍微轻一点，正常的敲门，不用
1: 使别太使劲儿。
5: 人家出来了以后，你就跟人家核对一下这个地址的信息，看对不对。然后跟他核对完以后，你跟人家说一句，说祝您用餐愉快。
1: 那我有信心了。
5: 那咱们准备开始。
1: 好，
5: 卡上了一个。
1: 看见
5: 了。4.5公里到牛街了，走。
1: 我能跟上吗？
5: 能，没问题，走吧。
1: 哎，跟不上了。
5: 跟上了吧。
1: 哎，去哪儿了？哎，丢了丢了丢了，师傅丢了。哎呀，师傅丢了。
5: 跟上了吧？
1: 到了吗？
5: 到了，把车停好。对，
1: 好好好。
5: 到这以后点个上报到店，就证明你到了商家了。拿完了餐，然后点我已取货。
1: 嗯，
2: 21，
1: 好。好嘞。是不是得确定单号呀？
5: 对，看一下，
1: 看一下是吧？
5: 对对对。
1: 哎呀，这好，顾客你放心，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5: 把车停这
1: 儿。好嘞，师傅。
5: 好，外卖。好的，给你放门口了。
6: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5: 通常晚会都上那个南，上那个。
1: 节奏太快了吧？
5: 平价离那个拜日房东街上。到了。

0: 取餐64。好，谢谢，拜拜。真走吗？
1: 真走，真走。
2: 到啦！
0: 一个不停的马拉松。
1: 阿姨，您的药，您拉地是吧？
3: 我带下去。
1: 行行行，好嘞，再见。
3: 多喝水啊！
1: 啊，好嘞，谢谢你，阿姨啊，您回去吧，回去吧，拜拜。
0: 这阿姨你认识？
1: 对，来的多了就认识了。哦，老人腿脚不方便，对我来说就是顺手的事儿，我多跑两步，老人就少点麻烦。
4: 我小时候在胡同里邻里之间也是这样，谁家有事大家都帮忙。现在住楼房了，人情味没散，只是换他们在传递。
0: 咱们午饭去哪儿吃？
1: 一会儿去那个父母食堂。
4: 父母食堂是哪儿啊？
1: 是我们小哥的据点，跟我走吧。哎呀，吃饭！
2: 饿死我了，饿死我了。
1: 吃面，
0: 吃面。
1: 对，我们是八折，
0: 八折，
1: 八折优惠。
0: 那你跑外卖跑9年了是吧？
1: 对，我是干外卖是9年，来北京是7年了。嗯，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包括吃饭呀，或者是休息呀，嗯，你都得需要是回家。要么就是您在马路边吃饭，那在车子上，
0: 那很不方便。
1: 对，特别受罪。经过这几年了，然后就建了很多的小哥驿站，就像咱们这个父母食堂这儿，我们在这吃饭可以这个打八折，有优惠。然后就是我们在这可以充电，可以喝水，可以休息，特别方便。嗯，还有许多专门的小哥驿站，就是有一间房子临街的，大家对我们现在就是关心，
0: 是
1: 特别的友好。就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个城市我们不再是一个外地打工的，
0: 就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1: 就是感觉现在就像跟回到家里是一样。嗯，
0: 很热情也很凉快，就跑了4个小时，早上我都感觉我快中暑了，你知道吧，一进来就吹那空调，哎呀，
1: 哎呀，对，
0: 吃一碗面，下午再跑4个小时。
1: 对，没事，吃吧吃吧，咱再干。
0: 开玩笑，4分钟。
1: 今年2月份，嗯，就是跟今天这个咱俩在吃饭的情况一样，嗯，正吃着饭呢，哎，我一抬头，嗯，你看总书记从那边走过来了，啊，我都呆住了，我感觉有那么个几十秒吧，
0: 是吧？
1: 我赶紧反应过来，赶紧站起来就跟那个总书记打招呼，啊，然后总书记还跟我们过来聊聊天，问我们吃饭呀、工作呀、生活呀，问了很多。嗯，当时我那个心情特别激动，感觉心里扑腾扑腾的，特别紧张。临走的时候他还特别细心，发现我们正在吃的面条凉了，嘱咐厨房把面条热一热。我真的特别感动，他还专门问了圆通那位快递员，特别关心女性在快递行业的工作情况。总书记说，你们是城市流动的血液，满足千家万户的需求，说城市的运转离不开你们。当时我听到这个话以后，心里感觉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太激动了，哎，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4: 习主席的一句话能让一个跑了9年外卖的骑手记一辈子，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忘记这些奔跑的人。
5: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0: 呼啦啦，嗯，你好，5903是吗？
6: 啊，对对，哎，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啊，
0: 我是老妹，用餐愉快，谢谢，
6: 谢谢，
0: 再见，再见。

0: 没想到送外卖会这么累，我才送了几单就这样了。外卖小哥每天要送几十单，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
1: 你拿一个吧，拿一个藿香正气水喝一个。感觉是不舒服就说。
2: 没事。我就是热。
1: 对。
2: 没事。
1: 哎，行啊，吃凉包是吧？行。
2: 去哪儿呀？
1: 咱们先休息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地儿。到了
2: 就不送单了是吧？
1: 对，
2: 太谢谢你了，我都快止不住了。
1: 走，
2: 行，好，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师傅，那这是到了是吧？
1: 对，就这儿，党群服务中心。平时我们有一些活动啊，发一些福利啊，都是在这儿。
2: 哦，
1: 走。峰哥，来了，
3: 这样给大家送清凉来。这里面有雨伞，还有冰袖，都挺实用的。哎，王虎，来要点什么？
1: 吃西瓜。
2: 这是
1: 对，这是给咱们吃的。
2: 夏天的这个
1: 对清凉包，
3: 来点杯子吧，这个怎么样？来，雨衣，来吧，鸭菜。
1: 来，哎，我先领一个啊。
3: 这是咱们的中药，
1: 藿香正气水，
3: 煮了很管用的。
2: 谢谢。
1: 这是我新带的徒弟阿福，英国人。
4: 遇到啥困难，咱们及时联系，互相帮助。
2: 你们都经常来吗？夏天的时候。
5: 经常过来，这是一个驿站。
6: 冬天的时候有保暖的，这确实。
7: 就安保过，手套。
2: 哦，还有手套呢。
7: 对，保暖的都是。
2: 啊，那我冬天还来一趟。
1: 阿福是那个脱口秀演员。
2: 你们可以来听我的脱口秀。
1: 跟党群有了联系以后，就有被人惦记的感觉。心里就特别温暖，后来就是搞一些活动，比如像这个中秋、端午、国庆，让我们去那参与一下子，玩一会儿，大家会很高兴。我也是在咱们街道申请入了党，在这里成为了党员。总书记一直让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我们，为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就让我觉得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外地打工小伙慢慢的融入到这个城市了。我的梦想是在北京真正扎下根。
0: 外卖员呀，快递员呀，这个所谓的新就业群体很需要这种地方，他们有了这个地方的话，他们就能在这个城市找到归属感。我觉得在他们自己心里边，就是会觉得我被看到了，我是属于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了。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1: 我靠自己的劳动为城市出力，这座城市也给了我安家的底气。这都是7年前刚来北京的，我不敢想的。现在我媳妇儿也接来了，两个人一起打拼，这就是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啊。老大11了，老二8岁。爸爸今天收了个徒弟，是外国人。你看看。
2: Hello. What's your name?
8: My name is Jia Baijuan.
2: Wow, nice to meet you. 我今天跟你爸爸送那个外卖，我都跟不上。你爸特别的辛苦，特别的努力。
1: 他是那个讲脱口秀的Jia Baijuan，知道吗？真的是来北京了，我带你们去他剧场，听他讲脱口秀去，
2: 看演出
1: 啊。啊，拜拜，跟他拜拜。
2: 拜拜。
9: 哎，饺子好好吃。
2: 一开始的话，你一个人在北京，你们是怎么做到那种决定，就是说一起在北京？
1: 他来了以后呢，我们两个在这儿坐着伴儿，我们也可以再多一份收入。
2: 啊，是的。
1: 对吧？每个月哪怕你说多2000，多1000，那一年下来，他就多出不少钱。对吧？
2: 是的。
1: 尝尝吧，别说了，先尝一个饺子。
2: 好。
9: 尝一下味道。
1: 对，先尝一下。
9: 我也不会包。
2: 有
9: 点咸
2: 了。非常好吃。我喜欢吃重口味的。
1: 吃咸了，你这晚上回去多喝点水。
0: 跑了一天的外卖，笑过，累过，迷路过，但我最深的感受不是累，是暖。暖在师傅那句背后有依靠，暖在党群服务的关心，暖在习主席说的那句希望你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 我想要的叫好又叫座的段子就在这滚烫的真实生活里。
5: 我最近呢，当了1000外卖的这个骑手，我去体验了一下，然后我特别的紧张，就是每次顾客开门那个瞬间，就像开盲盒。哥们儿用餐，愉快。
0: 在北京生活20多年，我以为这座城市的烟火就在街边美食和胡同里。跟着贾师傅跑过大街小巷，我才发觉满城烟火也藏在骑手穿梭带起的微风里。小小的餐厢装串起千家万户的冷暖，他们顶着日晒雨淋奔波，背后也有人惦记他们的冷暖。这座城市从来没有辜负这群奔跑的人。骑手是城市流动的血液，亲身经历过后，我深有体会。当奔波的劳动者被善待、被牵挂，每分汗水都被城市温柔接纳，奔波路上永远有人撑腰。这里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湿疹久治不愈，竟引发其他疾病，
1: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0: 湿疹波及人群广，令人痛不欲生。
1: 7000万左右的患者，这满身的密密麻麻的小红疙瘩，上面一堆抓痕、血痂。
2: 中西医结合物理治疗湿疹，远离复发，
3: 整个身体就跟吃了一遍药一样，3天皮肤就不痒了。
2: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赶走湿疹，守护您的皮肤健康。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0: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近日，谢楠勇敢跨界，登上了歌舞综艺的舞台。备战期间，在社交平台上，他发布了一条练习舞蹈的短视频，并且配文写道：虽然乘风路上难上加难，但是主打该有的包袱一个都没少。几分钟后，吴京呢转发了这条微博：我和儿子已经买好零食，搬好板凳，准备就绪。这条文案迅速登上了热搜，网友们将吴京戏称为后勤部长。正是这份来自家人

0: 吴京和谢楠的名字总被大家一同提及，两个人始终彼此成全，做对方事业路上最坚实的依靠。每当吴京扎根剧组，日夜奔忙，谢楠呢总会静静地伴在他的身旁，一路相守，从未缺席。说起吴京，大众脑海里浮现的永远是银幕上那一身傲骨、气场十足的硬汉形象，而这份独特的侠义风骨也在今年的贺岁影片《镖人》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1: 苍茫壮美的大漠实景，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今年春节档电影《镖人》用最直观的好看征服了无数观众，而票房巨头吴京的重磅加盟更为影片注入了硬核底气。他饰演的刀马以真功夫唤醒武侠血性，在荧幕上吴京用实际行动诠释，只要真心在，江湖不会老。
0: 斧、枪、棒、长刀、流星锤，有网友做过不完全统计，在《镖人》当中吴京使唤的兵器不下五种，而且每种兵器都被他使得非常的精彩。但是这一身真功夫要追根溯源，还得回到什刹海体校那个大院当中，那儿呢也是吴京侠义梦的开始。这张老照片当中定格的瞬间，吴京虽然一脸稚气，但是却已经把北京市武术冠军的头衔收入了自己的囊中。然而您绝对猜不到，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换回来的奖品竟然是一块切菜板。
2: 这是几岁的吴京啊？
3: 这一张是八岁第一次拿北京市冠军，我记得赢的是那个切菜板，塑料的，然后还有
2: 等，这奖品是切菜板，
3: 奖品，
2: 全市冠军。
3: 当时就瓜分嘛，我们跟那个就是我跟另外一个队友，因为我们两个人基本上是就是说北京市就是少年武术比赛，就这种甲组啊，基本上我们俩全包了啊，基本上
4: 一人一块切菜板带回家了。
3: 不是因为项目多嘛，就是比如说这块，哎呀，我拿了两个冠军了，但是四种奖品有的是那种六菜一汤的盆啊，
2: 喜欢要那个奖品
3: 板啊，啊行，来你拿冠军吧，我第二。
1: 吴京的一身好武艺有着深厚的家庭渊源，从小他就在习武氛围中耳濡目染。
4: 爸爸和爷爷都习武，
3: 都练武。我爷爷那时候在吴氏太极拳在西四那一片是还比较有名气的，没传到爸爸手里。爸爸练螳螂拳，练九节鞭，然后也没传到，就把我送到武术队。
1: 吴京提到的武术队就是大名鼎鼎的什刹海体校，这里明星辈出，各类活动更是层出不穷，这些不仅是宝贵的演出经历，也让年少的他尝到了一些甜头。
4: 那时候你们表演，比如说参加一些大型的演出，之后还有一些补助，
3: 我们叫补助。就比如说去人民大会堂表演，五一吧，就是一天可能有10块钱。你表演一天有可能有。
4: 听说有一回发的挺高的，你就帮大家捯饬了一身。
3: 对，因为这个是就是那时候最流行，北京流行军大衣，你知道吗？
4: 很时尚。
3: 尤其那个军大衣，大白围脖，然后穿背个军挎，骑个28或26的自行车。
4: 哟呵。
3: 而且那个大围脖一定是那种长长的针织的。武术的男生班跟女生班，一共16个人，然后再加两个教练。我记得那时候一件军大衣，正经的军大衣是22块钱。我们的班费攒到这个的时候，就买了18件军大衣。整个80几年的时候，你要那时候小孩儿，在北京就穿着军大衣，而且整整齐齐的一水的练武术的小孩儿，

0: 扛着枪，嗯，军大衣歘排队去训练去了，牛死了。
1: 当年在体校，吴京带着同学们团购军大衣，那可是出了名的爱张罗。

0: 我说没有啊，每天上完课就去体校了。嗯，然后呢，就终于打到家里了。我记得我妈那天跟我说，就说忽然间就接到电话，说张良，那个你的电话，那时候还是那种
1: 手摇
0: 笑的那种，过来说你儿子呢？我儿子不是在体校吗？坏了，这教练呢就第二天就趁我在又装病的时候，第二天我说我感冒了。那个我奶奶说你感冒了，感冒了什么症状啊？感冒的症状发烧，然后呢正好不小心坐椅子，咔吧一下椅子背儿啊卡这儿了，刚刚就咳着呢啊，我还声音嘶哑。正说那行，那不用去了不用去了，我奶奶不让去的。然后听见门口的摩托车响，教练开着一辆那个180的那种摩托车，还是李教练，一抓后脖梗子扛绝尘而去。据我奶奶说啊，我奶奶说就背着我那表弟追去了，说到那个石大海一看，干嘛呢？我这跑步呢。
1: 罚你呢？
0: 罚我跑步呢。400米一圈跑50圈。然后后来就是爸爸就知道了嘛，我爸呢就那眼神就是瞄着我，我为什么看着他？呵，走在后面，咣，一脚。这个和好多所有的影迷基本上都知道，我飞出去7米，
1: 你还精确的算了，
0: 从我们家院子枣树下飞出门口，贴到对面马路的墙上，7米，
1: 难怪
0: 一定是7米，我测过，
2: 向咱爸这个武术宗师致敬。
0: 那是疼啊，这么是送你一程，然后我就隐隐听着那边我奶奶跟我爸在喊。
1: 下手这么狠呢？
0: 哎，就是你打他，就打死我算了。
1: 老太太心疼了。
0: 我那个表弟就过来了，说哥，那个奶奶把大爷给骂了，叫你回去吃炸酱面呢。我说那个做那个打做那个西红柿卤了吗？奶奶给你做了。
1: 哎，爸爸回家说什么了吗？
0: 看着我恶狠狠的，就拿着碗面。
2: 吃，
0: 拿一个椅子，我以为要嗨我呢，然后跑到门口坐椅子，在那吃面去了，不敢打我了吗？
1: 是，
0: 但是我很感谢父亲做的这个决定，无论是他送我去体校，还是踹我这一下，就是从此以后，就是我没有再逃过课。
3: 伤病对于习武者来说本来就是家常便饭，吴京呢曾经自嘲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伤病。却恰恰来源于吴京在武校毕业前夕，就当他满心以为终于能够挑起大梁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时候，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严重的肌肉萎缩让他险些瘫痪，眼看着梦想就在眼前，可脚下那一步却怎么也迈不出去。
0: 训练练完了可能伤着了，开冬训动员大会，坐在地上，紧接着肌肉痉挛，然后就起不来了，就起不来了，然后去到医院说什么，有人说是骨结核，有人说是类风湿，有人说是运动损伤。
4: 那段日子吴京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怎么站起来，怎么让那钻心的疼消停下来，看着同门师兄弟在练功场上挥汗如雨，自己却只能瘫在床上动弹不得，强烈的落差感让他心急如焚。
0: 就是我没有站起来的时候，我想着哎呀我怎么能站起来能让他不疼，能让我迈出这人类的一大步。但是当你能走了之后，你就想跑，你能跑你就想回武术队，你能回武术队你就想继续去翻空翻，去翻360，
1: 继续拿冠军。
0: 再回队里的时候，我的膝盖啊是这么细，因为你想马上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有工资拿了，可以让家里的负担减轻了，跟父母拿一样的工资，马上的事情就差一个月，怎么办？还得回去啊。那教练就是说，那你练腿部力量。我们那个体校那个操场那时候是300米一圈还是400米一圈忘了，蛙跳半圈一组三组，就一圈半跳回来，跳完了你就回队了，跳不完

0: 甭回来了，
1: 走吧。跳了七下啊，其实那七下就跟那个就是那个蹲坑那种形式差不多，跳了七下，那么细的腿怎么跳啊？七下之后就慢慢挪，开始就蹲在地上，就跟那鸭子步一样挪挪挪挪挪着，根本挪不动了，就手撑着，手撑着呢，撑起来之后呢，再蹦一下，蹦一下，歇一会儿，就跪在地上，就让腿松一下，跪着跪着就是根本跳不动了，就爬了一圈半，然后我回来了。
2: 吴京在《新少林寺》里的亮相让人过目难忘，戏里的一身真功夫源自他戏外远赴少林寺的潜心苦练。暮鼓晨钟，鼓刹清幽，少年吴京跟着师父日复一日的闻鸡起舞，平静的内心让他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比如说，就在这样看似简简单单非常枯燥的锄地生涯当中，他竟然也能悟出不一样的门道。
1: 到那边的时候跟那些老师傅他们过招了，有的时候套的招，聊茶，聊字，聊禅，聊武学，聊刨地，
3: 是吧？刨地不用聊，
1: 真的是这样。他们其实后来我说他们少林寺就是起随追，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打人的时候啊，起随追，起横落顺那些东西。我说是，我说每一项功夫都是来源于生活。那少林寺这个东西是来源于哪里？说你锄锄地，他们拿一个东西叫镢头，像镐一样，这边这么尖，那你先锄锄地吧，我就扛着锄头我就去了。
0: 哎，真的好像那种修炼啊，那种感觉。
1: 我就穿了身僧袍嘛，
3: 僧袍，
1: 我就在那边。
0: 你在那一周的时候是就是跟
1: 光头僧袍，对对对，然后我就锄，哎，不行，找师傅来。后来明白就是他们举这个镢头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走的，就是你对方你一拳过来的时候，你这样抖能把它弹开，弹开的时候这手一拉往回一扯的时候，就是锄地那一下，
3: 哇，这么锄地都锄得有力量啊！
1: 学了两三套拳，学了一套棍，
0: 叫什么？
1: 一个是叫七星拳，一个是少林罗汉十八手。还一个是就是综合了所有的，大红拳、小红拳、罗汉拳，所有的一些精华的东西攒了一套拳，还一个就是少林棍、齐眉棍，
0: 好多呀！这你七天呢？
1: 我学这个东西很快，我半小时能学完一套拳。
3: 哇，天才！师傅研究了那么久，你半小时学会？
4: 觉得少林
1: 招。那个招式外形的东西你很快能学会。我第一天到少林寺，我光头穿了一个那个绿色的戴帽衫，下雪，然后呢我从山底下往达摩洞跑，我说去拜拜达摩洞吧。然后呢远远的就是到半山，有他们那个农家人养的那种狗，两条狗过来哇哇就往家走。我说怎么回事？这是
3: 接你呢？
1: 接我来了，
4: 一刻呢？
1: 我就站在那儿了，然后这边隔壁小村子，哇哇哇又三条，哇，哎呦，不对了，
3: 去前公鸡，
1: 这狗就把我围起来了。
3: 天哪，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平时那么下午五点，天快黑了。是不是以为我是贼还是怎么样？我又是光头，那是花和尚，
0: 又不穿僧服
1: ，我估计就开始怀疑了。闻了闻之后，觉得这味儿不对，就开始进攻了。
4: 那你用武术那个？
1: 往那边咬嘛，咬过来一闪，这边一脚踢出去，那边又咬过来，啪给打出去，
3: 然后
1: 晃的时候就从背后啊。帽衫的，这没看见背后，没用后眼看，这么大一只狗，刚吃咬我这，大狗没
0: 咬上啊，
1: 大狗没咬着，小狗这么大小狗，
3: 不行，不要小狗，你往小地，
1: 然后一甩还甩不下去，一把刚一甩出去，然后就开始我就追着狗满身。
4: 换你追了，
1: 你不觉得这帮少林寺这帮边上这帮狗都学过阵法？就是他先骑你。

0: 注意力，然后找一个最不起眼的，更是给你。
1: 拍摄时，吴京没少带着伤病上阵，也成就了很多荧屏经典。
2: 在下杨玉乾，请问。
0: 拍七层塔，我的手指被打断，打那个棍堆棍，我不知道你有印象没有，一棍就打断了。打断完了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吧。但我打兴奋，我刚才不是说吗？你只要打不死，我就给你一定干完了。嗯，好，把那两个镜头打完了。嗯，跑去了，咵一照片，它折了，包起来打夹板，那么大，跟萝卜似的。我给那个金德茂大哥副导演打了个电话，我说袁和平导演八爷开工了吗？我说八爷已经去了，现场去套招去了，去等你了，就把那个石膏给拆了。怎么解决？两个小钢片，正面一块，下面一反面一片，两个大理胶那个创口贴，一粘肉色的，固上。到现场开工，接着打。我打人是我手疼，就我这时候也感觉到什么叫演技了。明明我手疼，我得是。
3: 多年的武打生涯让吴京身上早已伤痕累累，而一部《战狼》更是把他的演艺事业推向了全新高度。
4: 军人违抗军令，军官拖着军装滚蛋回家。也有人认为你应该被破格提拔，成为军中的精英。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5: 听说过，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4: 还有呢？
5: 战狼中队由中国特种部队中的精英组成，装备最精良的武器，模拟外军特种部队战术，不断挑战我军各精英部队，用尽方法重创他们，锤炼他们，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
3: 拍摄战狼时，为了呈现最真实惊险的画面，他全都亲自上阵，怎么惊险怎么来。

0: 受伤对吴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可就是这样一位硬汉，也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软肋。
1: 我是前十字韧带撕裂，内侧副韧带撕裂，软骨损伤，半月板二度损伤。半月板肯他已经损伤了，以前的老武术队的队医就是说去找那个体育总局的李大夫吧，去了，人大夫说这行了，打针吧，常年的这个踢腿啊、跳跃啊、深蹲啊这种东西，你把里面的骨骼都已经磨没了，软骨磨没了。就给我干了五针，
2: 那不是挺简单的事儿吗？你这武打还怕打针吃药？
1: 每个人都有软肋啊！
3: 吴京，怎么到了打针的时候，您有点那什么了？
2: 各种病，
4: 不怕受伤就怕打针，这看似非常有反差的细节，恰恰反映了硬汉心底的那份柔情。这份柔情让他对侠义这两个字有了超越常人的深刻。

0: 刻理解，也是在2008年汶川的废墟上化作了最为具体的行动。在那片废墟之上，吴京呢认了两个干儿子，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扛在了自己的肩上。十几年过去了，这份侠义结出了怎样的果实呢？在电影《镖人》的路演现场，当两个干儿子惊喜亮相的那一刻，现场观众才恍然大悟，原来银幕里那个仗剑天涯的刀马，在现实生活当中早已经用十几年的守护书写了最动人的侠义篇章。
1: 很偶然的吧，就是我在去十方去赈灾的时候，正好抱了一个小孩，就是他们因为那个是罗汉寺，他把那个边上的一块就是全都是灾民呐、什么医院呐、妇幼保健院
2: 呐，
1: 全都在那边。第一个孩子是在庙的供桌上生的，那个庙里是不能见血光的嘛。那些僧人是在雨里面拿扫把把雨衣支起来挡着雨，拿手电筒。妇幼保健院那些医生呢，他们那楼全倒了嘛，在僧人的帮助下生的第一个罗汉娃，就在那个罗汉寺生。结果呢，他那边的壁画上面是108个罗汉，结果在地震期间，就那个妇幼保健院从建立起第一个孩子，第一个
2: 这个婴
1: 第一个小孩，到妇幼保健院搬走，生了整整108个。啊，
2: 好奇妙的巧合啊！
1: 然后呢，这两个儿子呢，一个是
2: 那108个小孩里的，对，
1: 一个是我第一天刚到十方的时候，去赈灾的时候，正好看一个孩子，他的妈妈就刚，哎呦，这么大一个孩子。我跟抱一个炮弹似的，你觉得生命很伟大，你见证一个给震出来的小孩，我觉得我跟这孩子有缘分。然后过了一年，我又去这个就是组织了一个就是明星足球比赛，在那边，因为你光给钱是没有用的，你要就是让他们去带给他们一些快乐，或者说更深度的一些可以值得思考的东西。又认了另外一个干儿子。那恰恰我，但是我抱那个小孩呢，刚好是我那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的一本书，那个男主角的名字也叫江雨辰，那特别的有缘分这么一件事，所以这就是我两个儿子。
3: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十八年默默守护，无血缘却胜至亲。吴京用行动诠释最温暖的侠义与善良。
0: 在吴京的生命里，有一个女人则是他行走江湖最有力的后盾，这个女人就是谢楠。故事的开始充满了戏剧性，时间回溯到2010年，那天呢，吴京作为嘉宾初次做客谢楠的节目，刚一进场，他的目光就被一位留着短发的主持人牢牢地锁定。那时候的他们，或许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看似寻常的相遇，竟然成了日后的一段佳话。
2: 我们一般节目到最后都会，如果是单身嘉宾都会问一个问题，说那既然这样，你也自己提出说要找孩儿他妈，孩儿他妈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多少岁之前完婚，自己有没有结？
1: 你结婚了
2: 没有？没有，
4: 他还没有男朋友。
2: 有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5: 我对两个小孩好的，他刚刚说了。
1: 你属什么的？
2: 开始啦！主持人第一次在节目当中遭遇这种有点像相亲的问题，很奇怪。对，来录我的节目，然后他作为男嘉宾，
6: 在节目里看到谢楠，你什么感觉？
1: 太瘦了，人家
6: 啊，就太瘦了呀，
1: 太瘦。
2: 对我的性格，是不是对我的情怀的感受有没有？
1: 头发也太短，性格还不错，
6: 性格。就是他会是
1: 很爽朗，
6: 很爽朗。楠楠见到吴京第一面，
2: 他都把我说成这样了，我觉得我也有一些话必须要表达一下。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们当时
6: 和电影里的感觉一样吗？
2: 不一样，很不一样，对，因为

0: 他当时好像也是就在那个体验生活吧，在特种兵营里面体验生活，穿的是一身军装来的，很少有人也不化妆，然后也不特意的穿一身特好看的或者花哨的衣服啊，什么布灵布灵都没有，他就是特别简单的一身军装就来了。当时就觉得这是那个我想象中那种大明星的那个架势吗？不像，特别不像。然后呢，他见到我的时候，就从我身边飘过的时候说了一句说。什么味儿这么香啊？然后我就说哦，我觉得我用的那个香水，我说今天用了一个香水叫邂逅，然后他说是为了见我吗？是为了邂逅我吗？哎呀，你不要以为是好印象啊！我当时顿时觉得轻浮，怎么这么轻浮？就那个时候就是想，完全没想到他给你的那个。感觉是那么冲击，一方面他很没有明星的架子，另外一方面他跟女孩开玩笑的那个状态又很自然，你就会觉得，哇，老手。
1: 什么叫老手？这应该说一个坏的感觉，很吸引人。
0: 对，就是很矛盾、很冲突的一种感觉。
1: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小鹿乱撞了吧？
0: 哦，我见他之前是很期待，因为我毕竟就是少女时代喜欢过他。
1: 好像你第二句话就是见了之后再也不想见了，是吧？
2: 有点意思。
0: 见面之后，反正就是节目里面大家会开玩笑嘛。
2: 这样他就问你说，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你有男朋友吗？
0: 就这个动作一模一样，真的。
1: 哦，直接就过来问了。
0: 对。
1: 当时你肯定会愣住了。
0: 我是因为妆化的浓，大家看不出来，我那血嗡就涌到这儿了。
3: 一眼沦陷，吴京和谢楠互生好感，迅速走到一起。第一次约会，二人都心跳不已，满心忐忑又甜蜜。
2: 张满杰，他问我你看话剧吗？那我请你看话剧吧。哎呀，是我的小心肝扑腾扑腾的，因为还没有正式交往。看场话剧的时候，他的一个兄弟在他们上面做演员啊。答谢的是说，感谢那么多的好朋友来支持我们。那还有我的谢楠姐姐，起来了。然后专门强调坐在谢楠大姐旁边的吴京大哥。
0: 你说如芒在背是不是什么意思？我以前没有这种感觉，当时瞬间觉得所有的眼光都唰就过来了，我就有一种特别做贼心虚的感觉。其实你说约
1: 很正常吗？
0: 我跟你一块看话剧都很正常啊，对不对？主要是我自己心虚，你知道吗？没想到。会对那个介绍有那么大的反应，因为人家就是很正常的介绍一下。
3: 两人的恋情稳步发展，等到吴京首次上门拜见未来岳父母，席间盛情难却，不知不觉喝得酩酊大醉。
0: 他第一次见我爸妈，我并不在现场，我在拍戏，我负责把他们双方接上头之后，我又不能跟剧组请假，我只能说我说行，我就把我当时的经纪人发去了，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说你帮我盯着，他们有什么状况随时。
1: 居然还让人家盯着。
0: 微信我就这边演的戏，然后那个第一条微信过来说啊，我们已经到吃饭的地儿了，那个安排的都很好，聊得也很开心，好，放心了。过了一会儿，噔一条那个微信又过来了，说现在开始喝酒了，说啊，情况有点不妙。然后过了一会儿说，金哥拍着叔叔的肩膀说，大哥啊。
1: 对，完了，喝多了。
0: 然后再一条消息说。那个局面我有点控制不住了，我就抓心挠肝的，我在拍戏，我就想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我不知道的。后来知道他们就是喝得特别开心，然后在我是安徽人嘛，安徽有一句话就是你酒品就是人品，就你在酒桌上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你喝酒是不是实诚，代表你做人是不是实诚。所以他那天就特别的实诚，咔咔干，然后把我爸，
2: 关键是他爸妈。更实诚，
1: 也咔咔干。
2: 第一是什么叫夫妻合璧，天下无敌。他爸爸当过兵，他妈妈也是军人子弟。全是有一种很豪爽的气质。大家喝白酒，就是我们这么大那个杯子呀。喝着喝着呢，就是我跟他爸爸就喝得挺高兴的。他爸说干了吧。干了。刚往里倒的时候，我说给那个，我说叔叔给您倒酒。哎，别，我给我先倒了，别，您别这样。然后他妈妈拿起杯子来，小吴啊，咱俩也干了吧。我一下干了三两。啊，我说不行，那不行，这是给我下马威呢。叫我那叔叔再开一瓶二锅头。是吧，阿姨，来，干了吧，靠。来，阿姨，干了吧，靠，反击呀。
1: 你这。
2: 那么多年，你想三个人喝了两瓶过冬。
0: 这一段他们喝酒桌上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我提前跟剧组请了假，我说我爸妈妈来北京了，可能有点事儿，我得去照应一下。
1: 你其实在关心这个。
0: 后面那场戏，对，后面那场戏没有那么重要，导演说你走吧。嗯，然后好，我就走了，我就站在那个门口等着我经纪人把车开过来，因为他接我爸妈嘛。嗯，我一上车的时候觉得气氛很微妙，我妈坐在副驾驶，这儿车窗嘛，手搭在车窗，然后大冬天哦，车窗摇得特别开，整个车窗洞开，然后做浮窗凝望状。我爸在后座也很冷静，说：“哎，不是说聊得很好吗？为什么气氛显得这么凝重呢？”然后我刚一上车，门砰一带，可能是略微产生一点震动，我妈哇就吐了。
1: 哎，你们。就是把丈母娘先给灌多了，是这意思。
0: 然后我就明白他不是浮窗凝望，他是下酒劲儿呢在。然后过了一会儿，我爸就在副驾驶这位置坐，然后就拉着我说：“你是谁？”
1: 问你吗？
0: 问我。你是谁？是我。你不是，我要找我女儿。我的女儿在哪里？我今天很开心，我要见我的女儿。我说我是啊，我真的是啊。你不是，下车。我要下车，很冷静的在说这一番要下车的话。
1: 我的天哪，吴京先生，你是把他们喝成什么样了？
2: 我第一次就服了，太可怜
1: 了。我的丈母娘和你没边儿。
0: 哦，特别疼。刚才给我发消息说，那个给小吴的夜宵已经准备好了，放在冰箱里。刚刚发的，我还没给他看呢。
1: 见到公公婆婆的时候什么样？
0: 我忘了，是后来谁跟我说，说吴京好多年没领女孩进家
1: 了。天，你看多好的一个孩子啊！
0: 我公公是跳国标的。
1: 哇，真的？
0: 对，而且以前是国标舞的老师，所以特别启发。
2: 最早以前练武术，
1: 武术我知道。
0: 对，从武术然后转舞蹈，然后就是以前有个电视剧叫《上海探戈》吧，里面周海媚他们的那些探戈的舞步都是我公公教的，所以你看很有范儿。
1: 是是是是，
0: 对啊，然后我婆婆也很漂亮啊，看我老公就知道了。
1: 哎，婆婆有点像郑佩佩，
0: 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对，
1: 我一看我当时我傻了，我不会吧？
0: 就婚礼上的时候，好多朋友见了都说：“天哪，你婆婆是那个香港影星郑佩佩吗？”
1: 对，很像，
0: 非常像。
4: 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
0: 我让你演《战狼三》。起来，那我说话好使吗？
2: 好使。
0: 坐。哎。
3: 2014年，吴京和谢楠修成正果，也就是在那一年，谢楠早产，让这个新婚的家庭经历了一场不小的惊吓。那一晚，吴京一晚上跑了三趟 ICU。那份焦急与无助，让我们看到了硬汉背后最真实、最深沉的爱。
2: 我觉得我是一个能够面对现实的人。嗯，与其你担心，你不如去费费心，去干点能为他干的事儿。所以那一段日子，我应该要做的是说，把这个家庭维护住。四个老人，一个刚刚动完手术的产妇，
1: 要是剖腹产是
2: 吧？对，妈妈呢，半身体质，她是很痛苦，就全麻。然后在 ICU 里面待着一个下了病重通知书的一个几天的小孩，怎么让小孩往上成长，让老人的心踏实下来，他能够安安静静的能够跟孩子去碰个面，应该是想方法去把这个协调好。所以对待老人是忽悠，连蒙带骗，没事儿，等着等着。ICU 电话又来了，还得上去签字。为什么？照 X 光。我说刚出生一个小时不到的一个婴儿，你就让他去照 X 光，说不定他这个肺没有长上。第二一回来，又让我上去了。吴先生，对不起，您的小孩呼吸困难。这时候，他出来了，等着他，我赶紧回来，就想迎着他。跟我答应老婆陪他进产房，陪他一路生产。结果我因为去那边了，他一睁眼的第一眼没有见到我。看到是惨白的手术室，是那种消毒的蓝色，没有温暖嘛。所以呢，就是他就见着我就抓着我的手说：“你老公你不要我了。”因为他属于那种还是麻醉的那种昏迷，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都不记得。
0: 我一般不这样。我一般干嘛？
2: 你这是电话又来了，吴先生您还得上 ICU 又得去，坏了。我说怎么了？签字，病重通知，这是一般病重病危，让我签病重。我说那个都有什么手段？说最多就四种，插一根管子进小孩子的肺里，用气吹开，然后上呼吸机，打点滴，抽足跟血，签字，上快。你得先去办住院手续。我当时马上弄，马上弄，咵咵去办住院手续，哈弄出来 OK 了，弄完了就看着那个指标，咔咔咔，就是不下来。小孩儿是脸是皱的，就你感觉他是痛苦的，
1: 对他很难受，
2: 对他吸不上气来嘛。到夜里两点半找不到我了，他说老公你干嘛呢？发张儿子照片呗。我就把之前没有带呼吸机的那个没有插管的照片发给他，然后呢一会儿呢他先睡了，我还在这待着陪大夫聊。当着我看这个孩子的时候，你有一种无力的感觉，哪怕我跳伞，我比如说我伞打不开了，我能调整姿势把自己的危害降到最低，顶多夸骨折摔个瘫痪我能活着，下去跳海进去我能自救，飞机螺旋桨发动机停转了我能让它自己停下来，可是这个生命是从你身上延续下来的，你却无力去帮助它。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那种无力感是从我的孩子身上，当时我就说，我说老天爷，要玩玩我，要弄弄我，要惩罚惩罚我，别弄我孩子。
3: 早产让谢楠受了不少苦，也让人见识了他骨子里的坚韧与温柔。别看他在舞台上能说会道，生活里他其实并不强势，甚至算不上伶牙俐齿。哪怕和吴京拌嘴，他大多时候也是那个吵不过只会干着急的一方。
5: 我很怂的，我连还价我都不太敢，就是吵架从来吵不赢。你看我跟吴京在家如果为了什么事情争执赢的一定是他。
2: 他都飘起来了，你拌还不够拌熟吗？
6: 他拿给我们的是全生的，
2: 所以我你煮了半熟了，我加的香料啊，
6: 然后还要再煮，
2: 然后又煮了，然后都飘起来滚起来了。
7: 以前可能我不会试过，也不会特别不想把自己最柔软的一面是表现出来，我甚至在自己的老婆面前不希望别人说你不好，所以养成了这种有的时候会逞能，你就会去把人往外推，会觉得跟别人更少了一些交流，就是觉得自己有时候会挺大男子主义的。我觉得我老婆谢楠她那天她说的特别对，她说老公，如果你看网上这些评论，如果你觉得人家说的完全不是那个样子，我们就不要在意，如果你觉得人家说的对，我们就去分析一下人家为什么说的对，我们就去调整一下，他也许会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今后的这些走的方向还会有帮助呢。
3: 在吴京眼里，妻子谢楠知识丰富，通透有内涵，在很多方面都比自己优秀。
7: 以前特别不想承认媳妇儿比我强，现在确实媳妇儿就是比我强，尤其是从知识方面，她就是比我强。那我为什么不听人家？人家就是比我强。
3: 而在谢楠心中，吴京骨子里那份天生的热血与赤诚，也正是他最欣赏、最心动的模样。
5: 他是天生热血的人，有的时候你看他，你会觉得，就我自己啊，我会觉得很像看一个漫画的角色。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星辰与大海，然后就是我要拍电影，就是那种感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那有一个这样一个天生热血人在边上，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原来世界是要靠这样的人。
3: 在谢楠眼中，吴京骨子里透着滚烫的热血。当年他为《战狼》孤注一掷抵押房产时，谢楠坚定地站在身后，守护那个追梦少年的赤子之心。
8: 今年五月底的鸟巢，谢霆锋的演唱会留下了一段温暖动人的画面。 夫妻俩低调地坐在观众席，时而轻轻挥动手中的荧光棒，举手投足之间都流露着细水长流的温情。曾经有人问及谢楠婚姻保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谢楠说，哪有什么秘诀，不过是他敢追梦，我敢在他身后托底。网友们总说她是战狼背后的女人，可是当谢楠决心站上唱跳舞台突破自我，吴京呢也心甘情愿地做她最坚实的后盾，做她逐梦路上的加油站。两个人以实实在在的陪伴印证，人生长路从来都是彼此同路，双向奔赴。
9: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0: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湿疹久治不愈，竟引发其他疾病，
2: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
3: 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1: 湿疹波及人群广，令人痛不欲生。
2: 7000万左右的患者，这满身的密密麻麻的小红疙瘩，上面一堆抓痕、血痂。
4: 中西医结合物理治疗湿疹，远离复发，
5: 整个身体就跟吃了一遍药一样，3天皮肤就不痒了。
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赶走湿疹，守护您的皮肤健康。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 您好，我得湿疹8年了，奇痒无比，痒得我晚上都睡不好，浑身抓得又红又肿，还有好多地方都破了，几乎可以说是体无完肤了。我也看过好多医院，用过好多偏方，但总是好几天又复发，反反复复这么多年，到现在一年四季几乎没有不痒的时候。我感觉我差不多把湿疹的药都用遍了，都没有好的效果。像我的湿疹这么多年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专家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治好的？我还有没有希望？
0: 好的，得湿疹8年了还总反复，到底我们的专家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观察团的成员，是国家一级演员连春健老师，欢迎连老师。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6: 连春健，中国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国家一级演员。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他是得了湿疹8年的时间了，很严重，还老反复，想问问两位专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他还能不能治好？
7: 就即便是8年，在临床上可以治好，你一定要解决他的病因问题，什么原因来的？在我们医院，它是中西医结合的皮肤综合医院，在我们治好当中，几十年的都有对症的，它治好是完全可以的。
0: 你看，刘主任上来就给我们这个观众吃了一个定心丸，能治好，但是我们得看看您到底是什么样具体的一个情况。所以像张医生在你从业这个经历当中，也会遇到像他这么严重，会比他再严重一些的，能治好吗？会反复吗？
3: 这种情况我们常见啊。其实治疗湿疹是我们皮肤科医生的一个必修课，因为它是我们皮肤科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啊。那么想要治好湿疹，让它少复发甚至不复发，那你就要吃透这个疾病。所以我用12个字来总结了湿疹的治疗特点。
0: 哦，12个字。
3: 对，
0: 我们来看看这12个字是哪12个。先说这个优先止痒吧。
3: 患者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瘙痒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解决这个瘙痒啊。那它为什么会痒？在湿疹的发病过程中会释放组胺，组胺会产生一些炎症介质，这些炎症介质等物质呢，它会刺激我们感觉神经，产生无法抑制的瘙痒。那么出现这个瘙痒之后会怎么办？那就会抓，对，搔抓会进一步刺激这个瘙痒，所以它就带来了这个搔痒、搔抓、搔痒、搔抓的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越抓越痒，越痒越抓。所以说在治疗湿疹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要止住这个痒。你止住痒了，不抓了，你的湿疹就恢复了一半了。我前两天有一个患者，他就跟刚才求助的这个患者差不多，反反复复有个7、8年了，但他很重，撩开衣服的时候身上抓的都是这种血道子、红斑丘疹，很重。当时我就中西医结合，包括一些中药小分子熏蒸、311的治疗，还有就是口服中药和西药，大概有个3天的这个左右的时间，痒就控制住了。你痒控制住了，他的皮肤恢复的就比较快了，大概有个10多天左右，基本上就消了下去了。所以说，优先止痒，先控制痒，皮肤恢复的才会快。第二点是为什么是一诊一方？湿疹呢，它的特点是疹型的多样化啊。 有人说了，我这就不是湿疹，啊，湿疹它就是湿的，它就是流水的，我这又不流水，我这怎么是湿疹？湿疹呢，它不是说像我们所说的就溢入疹型，就渗出啊、流水啊、湿啊。其实湿疹它还有干燥、脱皮儿、裂口，还有就是肥厚性的大斑片，还有就是糜烂、渗出，它各种疹型都有。每一个人的湿疹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在治疗上呢，我们就得一诊一方。就像我们临床中常用的这个中药湿敷的这项治疗来说，它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它的效果好建立在你配的这个敷的这个中药上面。急性渗出期的时候，它这时候流水渗出炎症比较重，我们就会给它配一些像黄柏呀、金银花呀、消炎快速收敛止痒的这个药物。那对于这种慢性的肥厚型的这个湿疹呢，我们就会选择一些润肤性比较强、渗透性比较强的，比方麦冬啊、沙参啊等等的，配伍到里边，然后进行湿敷，这样它渗透性比较强，这很快皮肤就能光滑和薄下去。都要辨证论治，每个人的发病原因不同，它的皮疹的特点不同，要一人一方有针对性的来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减少疾病的反复。
0: 最下面这个是深挖病因，请您来给我们挖一挖。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得了湿疹，我买一点小药膏抹了就行了吗？
4: 这
0: 刚才求助的观众也说了，抹了，但是好一阵儿又不行了。
4: 湿疹它这种药膏啊，多数都是纯激素的。因为激素的药膏啊和激素它就一个特点，抗炎、抗渗出、抗过敏。可是你用时间长，量比较大，那这个时候知道这个激素的并发症了，这是会加重病情的。所以为什么呼吁说你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门诊去看？这个时候通过专业医生给你分析是哪些病因导致的这个湿疹，那这个时候你针对病因治疗是不是完全治好了？这是最主要的。你像90多岁的，前两天我收了一个95岁的患者，就是皮肤瘙痒造成的湿疹，他住院也就2周就好了。
8: 刚才啊，李总说的这激素，我这儿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我认识一个女演员，她就用过那个含有激素的护肤品，开始用还感觉不错，但是用时间长
0: 了，一下光滑了，
8: 对，但是用时间长了就出现问题了，就成了激素脸了。大红脸，甚至痒了以后还流水啊！
0: 哎，
8: 你有，我跟你讲啊，他痛苦。

0: 那不得了，就刚才不了解这个，
1: 对，
0: 所以激素还真是不能够乱涂抹。
1: 对，
2: 就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这样啊，他起初就一点湿疹，然后他当时就是买点激素药膏抹一下，嗯，然后呢用上就好，停了就犯，然后他就反反复复用，结果呢面积越来越大，他不是脸上，他是身上的啊，起初就肩部有，后来唰一下发展到全身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他想了个办法，我抹激素有效，那我打激素吧，他又开始打激素，
3: 就又给自己开始治病了。
2: 对，打激素的效果更好，因为打完激素，全身的这个皮脂当时就都消退下去了，所以说打激素的效果是非常的好。他认准哦，打激素能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月打一针，一个月打一针，起来打完之后反复了，一个月之后反复了又打一针，等找到我的时候，他当时全身都流水渗出，整个面积非常的大的一个湿疹，叫泛滥性湿疹，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打了7针激素了，已经到了下次再打的时候了。所以当时我跟这个患者说，长期用激素会带来的危害，啊，解释完了之后，我说这样吧，我说我给你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咱们中西结合来调，啊，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当时我看舌苔脉象，它属于一个脾虚虚盛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健脾胃、健脾祛湿，包括就是中药离子浴啊，还有就是311窄谱 UAB。包括针灸的一系列治疗，给他除湿，改变他这个过敏体质，这样从根本上来治疗，大概有个2周左右的时间，他这个皮损就消退下去了。到现在5年的时间都没反复。
3: 刚才张医生提到的那个案例中间，我好像听到了中药离子浴，因为我们说到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
2: 中药离子浴呢，是我们研究的对于这种泛发性湿疹，因为它满身都是嘛，你这时候抹药来说肯定不方便。中药离子浴是我们专门针对这种泛发性湿疹研究的一项治疗。整个人坐在里边就像泡澡一样很舒服，因为每个人的皮损的特点不同，它的发病类型不同。症型不同，那我们选用的中药就不同，
3: 就是我们刚才12个字儿，
2: 对，
3: 一诊一方了。
2: 对，我们根据他的这个个人的体质调配这个方子，然后呢再把它加工处理，离子化。离子它更有助于皮肤的吸收，在特定温度下让它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的皮下，发挥快速消炎止痒，促进表皮坏死细胞的脱落，同时呢它还能促进我们气血的运行，那我们气血运行好了，会把我们的营养物质输布到我们的皮肤上面，还能加快它的修复，所以从治疗上和这个皮肤的修复、皮肤的屏障上，中药离子浴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我这刚才提到那个患者，他不是满身都是吗？他当时就是3天就做了3天，这个痒基本上就止住了。后期又加上我们中药的调理，系统的改变了他这个体质，皮肤恢复到健康的一个状态，他才能避免他反反复复的发生。5年了，到现在5年基本上都没有反复过。
3: 你看，这就是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的好方法
0: 啊！这个湿疹的病啊，不是不能治的，关键是得找好病因，就跟刚才12个针也写着的，深挖病因，找到了这个病因，再对症下药，一诊一方，这个病肯定能治好。所以再加上医生的精心护理啊，所以这个湿疹不难治。
3: 不管是您是得了湿疹，或者是像皮炎呀、皮肤瘙痒呀、带状疱疹呀，甚至是银屑病等任何的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湿疹到底是怎么得上的呢？很多朋友也会说，哎呦，我是吃这个引发的，我是碰了那个引发的。我们大屏幕上有一些湿疹的原因，我们要请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还有连老师一起来判断判断，您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得了湿疹呢？
1: 我觉得啊，过敏是湿疹的一种嘛，还有内分泌失调、潮湿、
4: 人身体里边湿气重，可能能造成湿疹的原因吧。还有失眠吧，长期的睡不好觉，也许免疫力低下，也许能
3: 导致湿疹。
4: 对，湿疹。
5: 可能就是湿气，然后鼻炎
3: 那边吧。哦，林老师，您觉得呢？
0: 我觉得应该什么这个遗传也有关系，还过敏，免疫力。 还有一个可能搓澡也有关系。我觉得
3: 您觉得是怎么搓多了的？
0: 对，老搓这个对
3: 破坏了这个皮肤，
0: 可能是
3: 啊，
0: 我感觉是。
3: 我们观察的朋友们都说对了吗？
2: 其实大家说的都对，但是也都不对，
3: 也都不对。
2: 哎，为什么这么说？
3: 嗯，
2: 这些都是湿疹的发病原因，但是落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呢，它的原因就不同了。有的人是一种，有的人是其中几种导致他出现了这个湿疹。有的人呢，他很容易找到原因；有的人就比较困难。提起湿疹来，大家首先第一点考虑的就是过敏。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他的湿疹呢，跟过敏的关系不是很大。像我接诊过程中，有很多叔叔阿姨跟我说：“哎呀，主任，我全忌了，牛奶也忌了，鸡蛋也忌了，牛羊肉我也不吃，鱼也不吃，虾也不吃，怎么我这个湿疹还是发呀？”
3: 总担心是过敏。
2: 对对对，这时候我们就要深挖它的病因。在我接诊的过程中，有一个70多岁的阿姨，我印象特别深刻。为什么呀？因为她当时来的时候很重，就是为什么会拖到这么重啊？她起初就是有一小点，自己去附近的药店买药膏抹，抹了之后，哎，抹了下去，然后停了又犯，越发展越大，越发展越大。但当时她是一个独居的老人。啊，他当时痒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这个时候他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了，就跟他女儿打电话，说你带我去大点的医院去看看吧，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才带他来。聊起来之后，他一看这满身的密密麻麻的小红疙瘩，上面一堆抓痕、血痂，然后小腿还有点肿，抓的还有点肿，都形成斑片了。所以他当时这个湿疹啊，重的就是说影响他的睡眠了，越睡不着，越想他老伴儿，但老伴儿又去世了，心情很压抑。那么为什么这个湿疹会到这么严重呢？第一点是他耽误了治疗时间，延误这时间。那么第二点，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湿疹，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湿疹。这种湿疹呢叫特应性皮炎。特应皮炎是我们湿疹里发病率最高的一型，也是我们皮肤科的头号疾病。它还可能会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可能会导致一些精神类的疾病，或者炎性肠病啊。这随着的时间的延长，年龄的增长，它都是逐渐并发出来的。
0: 张医生这么一说也够恐怖的，
2: 对，
0: 它会诱发别的病等于是。
2: 对，特别是老年人，
0: 他本身
2: 对对对，他本身机体抵抗力就比较弱一些，他发的这个湿疹大多是全身性的。
3: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70岁老奶奶，我特别想知道后来治了，治好了吗？
2: 治好了。当时这个老奶奶来的时候，她因为比较重嘛，像这个皮层比较肥厚啊，脱屑，还有地方抓的有点裂口啊、渗出啊，当时我就给她查了个血，她当时的 IgE 高出去了10倍，正常我们是0到100，她1000多，然后嗜酸细胞呢，正常是0到5，她15点多，高出去了3倍，这两项指标非常高，说明她这个疾病一定是非常重，而且瘙痒是非常剧烈的。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免疫失衡的状态，我们要把它调节免疫，让它平衡，这就发挥我们中医的这个特点。中医讲究就是阴阳平衡啊。我当时深究了一下他这个病因，他长期的睡眠不足导致他的免疫失衡，湿疹又瘙痒又导致睡眠不足，睡眠不足呢又导致脾气暴躁，脾气暴躁又导致这个湿疹更加的痒，它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这样一个状态。当时的情况就是一个肝郁气滞，气血不足，那么血虚呢不能濡养这个肌肤，就会出现这种干燥啊、脱屑啊、瘙痒的情况，我们就从根本上来给它解决。它是由于肝气郁滞导致的，那我们这个时候治疗就给它疏肝理气，然后活血化瘀，然后还要补气血，因为它气血有点亏，长期的这种久病耗气伤阴，气阴气血都要双补啊。所以在中医的调理下，同时呢给它配合一些中药小分子熏蒸、窄谱 UVB、 口服西药、中药综合着来调，大概调理了有2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恢复了。恢复之后我就跟他女儿说，我们一个是把皮肤治好了，第二我们要关心他，给他调理好他的心情。他现在不痒了，晚上能睡好觉了。这样系统调好之后，阿姨到现在3年了，基本上都没有发病。
3: 不管是湿疹还是特应性皮炎，一定要尽早的治疗，早我们就可以避免更严重的后果的发生。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呢您有其他的皮肤方面的任何的疾病，像皮炎呀，我们刚才提到的湿疹，还有一些朋友是皮肤瘙痒，
2: 对，特应皮炎，
3: 哎，带状疱疹，包括银屑病，您想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 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

0: 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关于湿疹，我们肯定还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张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湿疹会伴随终身？
1: 错误。湿疹呢，找到病因，有针对性的治疗，临床上是可以治愈的。但是对于一些长期反复发作的湿疹，我们临床上也有很多新的治疗方式，包括生物制剂啊、小分子靶向药啊，包括一些新的中西结合的方法，最终都能调理好，几年或几十年不复发的大有人在。
0: 第二个问题，得了湿疹一定要忌口？
1: 错误。每个人的发病原因不一样，并不是要求大家非要忌口，一定要营养均衡。像如果你是过敏引起来的，那我们对什么过敏我们忌什么。同时我们治疗好了之后，即便你之前需要忌口的物质调理好了体质，将来也可以继续使用。
0: 第三个问题，湿疹就是湿气太大，喝点薏仁水就好了？
1: 错误。它的病因并不是完全由于湿气重导致的，有的是血虚风燥引起的，有的是肝郁血瘀引起的，总之它的发病原因不同，我们治疗就不同，所以是不是单纯的祛湿能解决这个问题。
0: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来了一位张医生曾经的湿疹的患者，我们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我呢以前呢就是得这个湿疹啊，相当的严重。最开始呢，就是在我这个两只手上，我的手背上，还有这个手指上，都特别痒，尤其手指又肿又红，哎呦，痒的相当的钻心。一挠的情况下呢，就有一种黄水，哎呦，特别的恶心。最后呢，我都不敢给家人做饭了，怕传染。后来呢，我就看个医生去吧。完了，医生说呢，您这个呀是湿疹，不是传染病。但是呢，让我呢，在家里边呢，别干家务活了，也别找水。那你想，咱们普通人家怎么可能不找水呀？再有了，家里边有很多的家务活，是吧？哎呀，我不干谁干啊？就这样。没听人医生的，结果啊，我的病呢越来越重了。到那年的秋天，我这个湿疹呀大爆发了，我的这个腿上、胸上、胳膊上，这个脖子上全长了。长完了以后，哎呦，特别的痒，太难受，太难受了。我说怎么办呢？咱们不行，还看个医生去。又找了好多医生，用了好多的办法，用上了呢，就管一阵儿，就好一阵儿。如果这个药啊一停了，那还反复，特别的烦，也不爱出门了，就在家呢，刷朋友圈儿。有时候一看到人朋友就出去旅游去了吧，是吧？又给人带孙子，还有能唱歌，还有能跳舞的，我就更不愿意，就心里特别的难受吧。后来呀，我就跟我的孩子说，能不能再找找医生，找找有什么地方能治我这个湿疹的啊？哪怕我这个湿疹它不下去，只要给我止痒了就行了。后来呀，这孩子呀就是多方的问，还真就打听到了张美艳主任的这个什么。结果呢，张主任特别好，特别的耐心，特别的有细心。以前呀，我是那个看医生的时候三分钟看完了呢，五分钟就看完了，而且我觉得好多还没说明白呢。但是呢，张主任不是这样的，特别的有耐心。完了呢，对我这个问题呢，就是给我分析，分析完以后呢，让我住院给治疗。在那个治疗期间呢，还带我去做了检查，我有过敏的体质问题，还有呢，细菌感染。针对这些问题呢，中西医这个结合治疗，给我用的是那个中药的那个离子浴，还有那个小分子熏蒸。

0: 我就不养了，啊，完了呢，我一共住了10天院，嗯，到出院的时候呢，我基本上湿疹，就全都没有了。出院以后呢，经过一段的调整，我这身体现在，又这皮肤又光又亮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啊，现在也能给这个家孩子做饭了，能带孙子了，而且呢。我这个呢，这个病呢，一直没有复发，已经有4个秋天了。以前是一到这个秋天
1: 就不
0: 就犯了，到现在呢，我这个4个秋天都已经安稳的度过了。我家人也都特别的踏心了，我心情也好了。在这里呢，我要非常的感谢张主任。太谢谢您了，
1: 您说的也特别好，您说的特别好。现在您不仅带孙子，还能出去旅游了吧？
0: 还能唱歌跳舞，晚上去锻炼，
1: 太好了，您这心情好了，
0: 特别
1: 锻炼，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好的，
0: 还得那个感谢张医生，我要没有这好身体，我怎么能出去玩啊？
1: 对。
2: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像湿疹、皮炎、皮肤瘙痒、带状疱疹、银屑病等等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3: 刚才我看了这大姐啊，张主任给治得非常的好。湿疹好了，精神也好了，而且感觉哎呦脾气也好，特别的棒，又唱歌又跳舞。我就想问问张主任，您是怎么给他治好的呀？
4: 阿姨呢，我还是给他一个系统的治疗方案啊，还是用了一些脱湿的方法的。当时因为他比较重，我说那咱们就住院调吧，因为太重了啊。住院之后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啊，发现他除了传统的这种过敏之外，他还合并了一些细菌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再给他治疗湿疹的时候，就一定用上一些治疗细菌抗细菌的这个药物，那么就一定中西医结合来调，西药来说尽快的控制他这个症状，中医来根据他这个体质来给他改变他这个体质，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来调理好这个病。当时我记得阿姨因为得病时间比较久，湿久化热啊，热久伤阴，它属于一个阴虚血燥的一个症状，那当时我给他调理的就是补气养阴，补益肝肾，包括祛风止痒，综合着来给他调整的。然后同时呢，给他配合着中药小分子熏蒸，就治疗完之后，他的这个不仅是皮肤变好了，心情也好了。因为我们治疗中医的治疗从两方面来着手，一个是医，一个是养。医是什么？我把这个病给你调理好。那养呢？把你的体质啊，包括你的心情啊，包括这个整个的气血给你调理顺了啊。你疾病解决了，不痒了，心情好了，这个皮肤恢复好了，皮肤屏障功能好了，你的气血充足了，外邪不容易入侵了，那这个疾病复发率就低了。这就是医和养。
3: 张医生是个内外兼治，
4: 对，
3: 从里到外给他调养。
4: 对对对，所以他阿姨说了，我现在皮肤光滑多了，我们治疗好之后皮肤会要比原来还要光滑，还要细致。这是中医的非常好的
1: 收获，一个更好的皮肤。
4: 对对对啊，湿疹不会留任何痕迹，在我们治下去之后基本上不留痕迹，而且皮肤通过这种中药熏蒸的这个方式能快速的给他消炎，然后消斑，让它这个印儿代谢的也快一些，所以它下去了之后，你看现在阿姨手上它非常的光滑啊，还很细致。
1: 中药小分子熏蒸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呀？阿姨说就露个头，然后进一舱里。
4: 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针对这种泛发性湿疹的一个非常好的物理治疗方法。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病情、疹型调配不同的中药，然后呢再把这些中药呢，特制的加工小分子化，导入这个熏蒸舱。这个熏蒸舱有特定的温度和特定的压力，让这个药呢快速渗入到我们的皮疹的最底层，达到一个快速消炎止痒，包括就是杀菌的这个作用。还有就是它因为有温度嘛，它促进它血液的循环，让它周身血液循环带动起来，气血运行起来，它皮肤恢复也会非常的快。就像阿姨说，她3天就止住这个痒，因为它药物直达这个病灶部位，所以它止痒效果非常的好。
3: 那看来就是这熏蒸啊，它吸收的快，
1: 对，
3: 是不是？
1: 因为它分子够小

0: 发。
1: 普通的我们皮肤都像砖墙一样，它那肥厚的就更厚了。哦，所以说这种小分子呢，它能快速渗透到我们皮下，发挥它的治疗作用。啊，吸收效果好，发挥作用快，而且就是全身坐下来很舒服，而且还能养和润你的皮肤。然后皮肤好了，心情就好了。
2: 对，这样能看出来阿姨的笑容
3: 是啊，
2: 心情舒畅，还能唱歌跳舞，这都是因为我们病治好了，状态也都调好了。
1: 对，这个病不要让它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啊，它是能治好的一个病，
2: 能治好，但是前提是您得了湿疹呢，不要乱用药啊，自己不要乱抹药。其次呢，今天我们整期节目当中讲了很多的治疗的方法，我问的那么细呢，也是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得了病之后我们一定要找对医生，根本是找对治疗的方法。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像湿疹、皮炎、皮肤瘙痒、带状疱疹、银屑病等等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向我们详细的来讲解了一下湿疹的治疗方法，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连老师。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了，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扎起来了。
9: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3: 这里是
10: 春风习习的地方。
4: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1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6: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七天家咱们家当呢，我说我都没往这想，我说你真有心计呀。
17: 他就是贪图无厌，就是这么个人，一丁点都没付出。
4: 母亲刚刚离世，家中矛盾变起，同胞手足到底有何恩怨？
5: 他说房产，他怎么说的呀？
15: 房子都是他的。
5: 原因呢？
15: 没有，
17: 因为一开始是我爸的。房产证也是我爸的，后来那个等我爸去世
1: 了以

0: 后呢，我们就去了一趟工程库，等于我跟我哥我们俩就是放弃。
1: 看似安排妥当，实则危机重重。房产之争到底有何隐情？
2: 当会算算7平米，早算计好了你。你从你妈开始得病，你开始算计。你跟你妈，你们三个人去那个公证去，你们谁都欺负你哥。
0: 我爸我妈全都是上医院，全都是我陪同。就是人家说请护工没请过，都是我。实际这里我知道我吃亏呢。我想呢，既然和平解决了，吃点亏就吃点亏。结果呢，他还翻脸了。
1: 回首过去，一家人有的争辩，有的落泪，有的沉默不语。
3: 对，你活叔为什么不把这钱给他呀？
4: 来，不吵不吵。
3: 说了半天有没有吗？你活叔都没给他呀，给他我都一分都捞不着。
5: 咱别的不谈，但是就他那是实际的。
6: 一半呢？人家说那个房一半一半。
1: 这场处处谜团的纷争最终将如何平息？一家人能否重归于好？请收看第三条解释之涨价。
7: 首先走进第一现场的第一位当事人是家里的妹妹郑女士，欢迎您。家里一共有几兄妹啊？
0: 就两个，就一哥哥。
7: 我听说是父母都已经不在了。
0: 对，
7: 母亲是刚刚去世的是吧？
0: 嗯，5月份，
7: 那确实离得很近了。
0: 嗯，
7: 母亲刚走，您和哥哥之间就产生问题了。
0: 本来呀，我们想自个儿解决，结果后来自个儿解决不下去。
7: 尝试过吗？
0: 尝试了。
1: 落座第一现场，妹妹郑女士作为调解主动方，介绍起家中情况。她说，母亲在数月前刚刚过世，还未走出悲伤的她，却很快遭遇了另一次打击。
7: 因为跟父母有关，那就是父母的一个遗产的一个事情。
0: 对对对，
7: 是吧？
0: 嗯，
7: 父亲先走的。
0: 对。
7: 哪年走的呀？
0: 他是2016年。
7: 母亲是今年刚刚走的。
0: 对。
7: 父母有什么财产遗留下来呀？
0: 就是这么一套房。
8: 最早先得说从房子分说起。
0: 嗯。
8: 我们家就是分了这么两套房。
9: 哥哥俩在哪儿？
8: 我哥现在在这儿，也是一小区。
9: 也是这么大吗？
8: 他的面积好像比他稍微小一点吧，他一居一大一居。
1: 郑女士说，当年家中老房搬迁，因为户籍人口较多，所以共获得两套安置房。经过家庭内部协商，决定将一居室分给哥哥，两居室则由父母居住使用。
8: 2007年，我妈那个摔了一下，等于换了一副骨头，从那儿开始，她呢就需要人照顾了。08年我退休，我就过来了。我跟我爱人，我们俩一块儿就都过来了。
9: 直接住在京都。
8: 对对对对，正式住了。
2: 你从结婚你就没在这儿住，你这还说什么呀？你是，
8: 我妈给我们全家开的会。
9: 全家都谁
8: 开？最起码有我们四个人，我们两口加我哥他们两口子。我妈就说这个房子归我，照顾归我，我就把这家就当做我的家了。
9: 嗯，
8: 包括装修。装修的钱我妈给了我5万块钱，剩下都是我掏。
1: 采访时，郑女士告诉记者，早在2008年母亲手术之后，二老的生活就由她全权照顾。后来父亲过世，又恰逢房改政策出台，于是在母亲的首肯下，两居室便有了更明确的安排。
8: 妈说，要不你们就买了吧，这房怎么也有你们的份额。
7: 嗯，
8: 房买了以后，将来以后就归你们就得了。
7: 哦，
8: 有这么一个说。
7: 那时候父母有这种说法。
8: 对对。
7: 交了多少钱？是
8: 4万1000多点。
7: 4万1000多是您夫妻俩？
8: 我母亲跟我父亲的工龄买的。
7: 啊，还折合了一些工龄。这4万多是谁出的？是您？
8: 我们。
7: 您和您爱人一起。
8: 对。
7: 所以说是你们一家出的4万，全权出的。
8: 对。
7: 父母没掏一分钱。
8: 没有。
2: 什么你出的？好家伙，钱是你出的了，行，真行你是。老太太那么多年一分钱没存，你全让你贪了，那是
9: 那笔钱谁花的？
6: 老太太、老太、老头
9: 自己花的。这个他们俩的工资情况怎么样？
6: 我不了解。
8: 在这之前，在我妈在我爸去世之前，我是每天就做饭呀，那个收拾屋子，反正就是给我妈的，她是手扣不了脚。
7: 你们是在一块住吗？
8: 不在一块住。
7: 哦，不在一块住。
8: 你他那手够不了脚，所以呢，每天得给他洗洗脚什么的，都弄完了，我就可以走。
7: 等于白天跟那一直待着，
8: 反正就是说到时候把他们都弄好了，我就可以走了。
7: 哦，
8: 因为他那会儿还不是说特别需要人，但只不过呢，就是需要那个做饭呀、洗衣服啊，都是我的事儿。
2: 你管什么了？先问问你这个，你管什么了？老太能动能舞，老头都带着，你管什么了？
9: 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也没花过呀？
8: 没有，他就是没有这花钱的意识，就是就应该的，应该应分的我们花，他就是这种习惯了，已经多少年来给他养成的习惯。离着这么近，说句实话，你不得吃点好的？你问问你们吃，你们给你们送点有没有？没有过一次也没有，就这么近。他等于说半天人说赡养，他一点都没赡养，也没出过力。因为以前我爸是肝癌，住院有时候一个一年有时候住过两回院，然后上医院什么需要输液都是我，包括应该那会儿住院应该不是人家都能请个护工，我从来没请过，都是我爸那会儿瞧病去，他需要照 CT， 当时需要人去进去陪着他去照，得人得穿上那种防辐射的那衣服。哎，要这样，当时我们四个人，我记得我们四个人陪着我爸去的，人家我哥我嫂子躲得远远的，然后到了我爸去世以后，我才正式住院。
7: 父亲走了以后，就剩母亲一人了。
8: 对，
7: 您就直接搬过去跟母亲同住了。
8: 对，
7: 那也不少年头，我刚才说已经8年了，
8: 八年，
7: 是不是？
8: 对，
7: 一直照顾着母亲，
8: 对，
7: 直到母亲离世。刚才说哥哥，您说他在上班，因为我不知道。
8: 他60退休了。
1: 按郑女士所讲，哥哥在照顾父母上既未出钱，也未出力，一应赡养事宜都是他全盘包揽。对此，兄嫂一方是否认可？对妹妹，他们又是何评价呢？
7: 多偶尔，这个偶尔是指
8: 他要上班那会儿，可能一个月。后来退休了以后，也就是半个月，其实我们都住一个小区，
7: 都住一个小区。
8: 对，
7: 那不是很方便吗？
8: 他就是
7: 那会儿您和母亲
8: 没那心吧？
7: 您和母亲有没有怪罪他呀？觉得当儿子就这么一儿子？
8: 我妈是向着他。
2: 什么叫偶尔啊？我一礼拜就去三次回。他现在脑子有毛病，一礼拜就去三次回。
1: 从郑女士的话语中不难听出，她对哥哥的表现颇有微词。似乎有许多不堪的回忆一经触碰就纷纷浮现，让他欲罢不能，很是纠结。
8: 我哥我觉得他没说什么，主要我嫂子他就觉得他说，我说这里头没有我妈的，没有我爸的份额，我就要你爸那个份额。他没有他的，他要那我也没辙。后来结果我说，那既然说了，我说你说要怎么算吧。他这么着给我爸算了一个7平米，这7平米这怎么算的？这个房一半是我的，一半是我爸我妈的。我妈跟我爸他们占50%，25%是我妈的，她承认是给我了。她也承认说那房是给我的。然后另外那个25%，那是我爸的，一人一半。他这么着算了一个7平米，当时他问我说那个多少钱一平米？
7: 算得够细的啊，
8: 5万啊，到5万一平米。然后他说那5万就是350。
2: 那是你自己算的。什么叫给你什么？
8: 他我就要30万吧，就这么说的啊。然后又说呢，我爸，因为我妈的那个丧葬费还都没下来呢，可能到这月底才下来呢。他要是这样的话呢，什么丧葬费啊、抚恤金啊，一人都一半。我说行。然后呢，另外呢有剩下的有8万块钱，我一人一半。我说行，都说好了，都说谈的没事了。实际这里我知道我吃亏的。但是呢，我想呢，既然和平解决了，吃点亏就吃点亏。结果呢，他还翻脸了。
7: 怎么翻脸了还？
8: 他说我说的，每平米5万不对，他听的是6万2。
7: 对房价提出异议了。
8: 因为什么？因为我说我跟他说了，假如说我因为我还得去公证处，也要需要我哥签字，我才能去上房那中心，我才能去改去呢。我跟他说，我到时候需要人家公证处来电话，要需要我哥签字，你们就得积极配合。行行行，没事没事。我说要不然咱们就写出来，咱们签个字吧。不用签，咱们还用签什么字？这都是我嫂子说的话。后来我想，反正是一家人，无所谓了，是吧？结果你猜怎么着？这真正公证处一来，打电话一来让他签字，他翻脸，又翻脸。
7: 是嫂子翻脸了。
8: 对。
7: 理由是什么呀？之前那方案不是他提出来的吗？
8: 他
7: 算了一笔账，
8: 他说我骗他，说我说的是5万1平米，说的不对，现在是6万2。我说你先说一个小区什么样的房还不知道呢。
2: 我晚上遛弯我去问去了，价钱不对，那肯定我就问你这，我觉得你一点点往里挖我挖坑，你是。 我遛弯我才问的，价钱都不对。
1: 郑女士表示，自己之前已做出让步，即便吃亏也想着息事宁人，可嫂子后来却出尔反尔，大肆刁难，才导致矛盾越来越深。
0: 我说的是五万，她说的是6.2万。现在这房价，那天我问问，还不到5万了呢。我
7: 里外里差多少钱？按她那个算法啊，
0: 7平米。
7: 7平米，差7万多块钱，是吧？他刚刚
0: 他就是这么算，他就跟我说就要我爸那份儿，因为我跟他说，我说没有我爸那份额了，他不看，这公证书他全不看，他说我就要我爸那份额，就要我爸那份额，所以我想，嗨，既然已经是这样了，就差不多就得了，也省得上大家上这儿来，那什么麻烦大家伙儿，我觉得我就。哎，我吃点亏就吃点，吃点亏又没吃，那没吃到别人身上，反正死个家人，哎，结果没想到还是出岔子。
2: 哎，公证书上咱家签字，哪有这么啥？你这瞎话，帮张嘴就来，你是？
0: 关键是我爸我妈走的时候，都是走了以后，什么事儿都是我的，他们没花一分钱，包括我妈走的时候买的那个鲜花的花圈，都是我给他们买的，
7: 嗯，
0: 一分钱他们都没出。我妈那会儿好像给了他10万块钱，
7: 哦，
0: 我不知道他承认不承认啊，因为当时我妈觉得我哥身体不特别好，又怕他将来以后真瞧病没有钱，然后呢可能是他肯定是瞒着我给了他10万块钱，但是后来我怎么知道了，我妈呀想让他搁到我们家，然后呢让他呢搁到我妈俩之后他真需要的时候再拿走，结果我哥给拿走了，我妈挺气愤的，就跟我叨了两句，然后呢，而且呢，像我哥他可能有脑梗，后来上那个天坛医院说去做手术去，我妈也给他钱了，他们装修我妈还给他们钱了，包括他们最后上我们家来，这还有他们家那个孩子一上我妈来说，甭管说人家来看看你5分钟10分钟也好，半个小时也好，我妈总给他们掏钱，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到最后他们一个怎么他们一来还套动呢。
1: 说到动情处，郑女士难掩泪水，在她看来自己情理法一样不差，但却偏偏得不到兄嫂的认同，事已至此，她决定不再退让。那么在兄嫂口中整件事又是怎样的呢？
7: 只有一位当事人吗？对，您坐这边这个位置啊。
4: 不愿意上来吗？哥哥呢？
10: 那上他就是脑子有点慢了，你知道吗？你都脑梗。
4: 我觉得今天这个调解，
10: 那让他
7: 听听
4: 上来的必要性很大哦。
10: 啊，那叫他吧。
4: 好啊，好啊，
7: 让他听听啊。
10: 行，可以啊，我叫他去。
4: 我非常建议哥哥上来啊。
1: 嫂子温女士一人上台，作为关键当事人的郑家哥哥此时竟没有出现。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实，调解团队建议哥哥也一同上台阐述自己的立场。
7: 欢迎两位啊，刚才应该在第二现场听到了我们的沟通过程，是不是？
10: 他们没听，就我在听。
7: 哥哥没怎么听。
10: 他没在那儿说。
7: 哦，没在那屋里
10: 啊？对
5: 对，
7: 因为我听您爱人说了，说您身体不太好。
5: 对，
7: 是得了脑梗是吧？
10: 对对。
7: 哪年得的呀？
10: 2020年。
7: 其
10: 实2019年就开始。
7: 所以说现在表达会有点困难是吧？
5: 对对对，
7: 没在里面听着，估计是媳妇儿对你的保护啊，怕您着急是不是？一急可能容易。
10: 对。
7: 但是我却听见了，在第二现场那个您的那个声贝应该还是挺有点小激动，为什么呀？就是
10: 我过去听。
7: 对于这个
10: 话，我觉得他一句也没实话。
1: 嫂子表示，自从丈夫于几年前患病，对家中诸事就很少参与。反而是他不得不事事挂心，所以经常会着急上火。
7: 有一份公证书，他说你也不愿意看。
10: 公证是他们签那什么，我看有什么用啊？去他们去
7: 想了解一下，
10: 把那个改成老太太那名。这个我已经签了，就看没用了。这个，
7: 那您了解里边的内容吗？
10: 我不了解。
7: 所以你得看看呀。
10: 对，
7: 都
10: 不
7: 了
10: 解这个，
7: 是不是？
10: 因为他去时候还没得病，我也没戴镜子，我也看不见。那时候
7: 您得了解它的效力啊，它起到什么作用啊，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份已经签字的文件，特别是公证处出具的，咱应该不用怀疑它的真伪性，对吧？所以那个东西应该已经是默认为有效力。那它到底有什么内容，有什么效力，咱得提前了解。我们先有一个什么前提之下，再去跟对方沟通，这样才更加就是通畅一些。起码我觉得您要不现在看看了解一下。
10: 我看我也看不见，字儿太小，我没戴镜子。
5: 哦，红看就是。
4: 没事，那我告诉你，
7: 我们律师看过了啊。
10: 啊，你就是我不是
4: 听啊，我现在告诉你啊，这份公证书是出具公证书的时间是2016年的10月27号。 公证书的内容呢，就是你

0: 公公去世以后，然后呢，这个你婆婆、你爱人还有你小姑子三个人到公证处去做的。这个在你公公去世以后，他的那一份财产，你爱人和你妹妹，就是你小姑子都自愿放弃，由你婆婆一个人继承。
1: 11月17号，
0: 依据这份继承公证，把这套房子登记在了你婆婆一个人名下，也就是自2016年11月17日起，这套房子是你婆婆单独一个人所有，跟你公公没关系，跟你爱人也没关系，跟你小姑子也没关系。听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
3: 他去的，我都知道。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法律前提呀、
2: 啊，
1: 是吧？这个先生应该有印象吧？
2: 对，有。
1: 当初您和妹妹一块儿去跟母亲做的这么一个公证，就是把这个房子全权的给了母亲了，
2: 对，
1: 落她名字了，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了解的一个前提的一个法律依据，是吧？因为我看你们有时候沟通还在提曾经什么父亲的份额。因为自从这个公证书产生了以后，包括房本也随即去变更了以后，这个房子里已经没有任何父亲的份额了，明白了吗？因为已经处理完了，相关的利益人都同意，都已经做完一个签字画押了，所以从那个房本颁布开始，这个房子只有母亲一个人有权利，
2: 对，
1: 别人都没有了。
2: 对，
4: 调解团队明示，这套存在争议的两居室房屋自2016年产权变更之后便已全部归属母亲，这是继承的法律事实，也是后续协商的前提。对此兄嫂一方能否理解呢？
3: 老太太是5月24号没的，第二天又给我打电话，他告诉那个什么办事处什么公证处呢，让你签字去。我说签什么字呀？他说房子事儿。我房子签不了，我说我老太太刚没有，我都不往这想，我都不还不到想这时候，老太太还没下葬，咱们说7天下咱们下葬呢，我说我都没往这想。
0: 哥哥，我问一句啊，你妹妹说你爸爸去世以后，妈妈召开过一个家庭会议，说将来这个妹妹让妹妹来照顾，然后这个房子归她，有这回事没有？
2: 没听说这个。
0: 没听说过。那妈妈生前有没有跟你说过将来这个房子给妹妹的事儿？
2: 没提过这个问题。
0: 从来没提过。
2: 对，
0: 也就是说你从来都不知道母亲想把这套房子留给妹妹。
2: 是
0: 啊。那我再问一下，这个房子买下来的时候，这个是妹妹妹夫出的钱，这事儿您知道吗？
1: 房改的时候，
0: 你不是也有一套房子吗？
2: 对对对，
0: 分了两套房子，然后这两套房子当时都是这个公房，也就是你们还要交房租的。
2: 对，
0: 95年以后买下来的，您那套您买了对吧？
2: 对，
0: 父母这套是妹妹妹夫出钱买的，这事儿您知道吗？这事儿知道是吧？
3: 这你知道啊？
2: 这
5: 实话实说、
6: 啊，他就我嫂子一给他眼神，他马上要改嘴。
3: 不是你这问他这时间长了更不知道这事儿。
0: 那嫂子您知不知道这房子咋买的呀？
3: 这是老头老太太买的，不是他买的。
0: 谁出的钱啊？
3: 那是他
0: 买在父母名，买在父亲名下了，谁出的钱您知道吗？
3: 老头是出的钱呀。
0: 啊，您知道是老头出的钱，您确定吗？
3: 确定。
0: 啊，那为什么刚才你爱人说这妹妹出的钱他知道呢？
3: 那你问他吧。那你我没说他有病吧，你就问吧，我不说什么了。
1: 不着急啊。
3: 你这样，
1: 我想问问刚才那个细节。
0: 您别着急啊，我们希望您到这儿来。
3: 他本身有病，您问的这个我
1: 来，
3: 你让我都着急。
1: 脑梗不代表已经失去智力能力了。
0: 嫂子，我告诉你啊，您今天到这儿来是解决问题的，对吧？
3: 你反来不去问，他脑袋乱了，这本吧。
4: 对于两居室的房改出资，兄嫂二人似乎记忆不同，由此更引发了嫂子的顾虑。她认为爱人头脑不清，没有还原事实真相。婆家真正的话事人其实是妹妹郑女士。
3: 其实啊，她呀，从小她这妹妹就拔尖儿。老太太说过，你从小你就拔尖儿。老太太原来就是平时开笑说她拔尖儿，欺负她哥。她是会说不会道的，你知道吗？她自己心里不明白呀。
7: 那个大嫂，
3: 我就那时候咱们一说拔尖儿，咱们小咱不提，大了不一样，我就不说不武，你知道吗？
6: 你
3: 看你哥有病，你欺负你哥是吗？
6: 对，这三十万，科长，你肯定接受不了。
3: 接受不了，你像您说的，我能接受了吗？

0: 我要我们家主席说一半呢，人家说那个。
1: 话题回归房产价值，嫂子异常坚决，要求两居室平均分配。妹妹又是什么态度呢？
2: 我想核实几下，比如说我哥说了，他说他一个礼拜去好几趟，他妈的吃的。
3: 肯定要是
2: 啊，你肯定是
3: 啊
2: 啊，说话要对着心说话，好吗？
3: 咱别的不谈，但是。就他那个实际的，
4: 妹妹是这样啊，
2: 不是，
4: 哥哥
2: 你看，
4: 哥哥现在是老板，
2: 我先注意了，您还得，你看，你跟咱们说，你哥是不是每天下午睡醒觉两点多上那上老太太那儿？你别管他，我没说每天，你还自己就说，我说老太太去老太太吃什么东西了？老太太给那豆什么吃呢？有时候她不能吃，老太太不知道，
5: 我知道，
2: 给她拿着吃的，她就回血糖高，
5: 她有糖尿病，我妈都得让我给她准备好吃的，知道吧？不光是吃的，
2: 茶叶，我在张一元那买的茶叶。泡茶叶给你了没有？你上来吧，要不？
6: 这是说话的是
7: 姑爷
6: 啊，姑爷是您丈夫。
2: 对，你胡叔为什么不把这欠给他呀？
6: 来，不吵，不吵，
2: 说半天有什么用啊？你胡叔都没给他呀，给他我都一分都捞不着。
6: 来，先不吵啊，听我说，听我
2: 说。说什么呀？
1: 姑嫂间唇枪舌剑，一旁的哥哥却始终保持着沉默。为了化解场上尴尬，也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调解团队只能选择将双方分开。
2: 七天家咱们家当呢，我说我都没往这想，我说你真有心计呀、啊。
5: 他就是贪图无厌，就是这么个人，一丁点都没付出。
1: 母亲刚刚离世，家中矛盾便起，同胞手足到底有何恩怨？
8: 他说房产，他怎么说的？
9: 房子都是他的。
2: 嗯，
8: 原因呢？
9: 没有。
5: 因为一开始是我爸的，房产证也是我爸的。后来那个，等我爸去世
10: 了以
5: 后呢，我们就去了一趟公证处，等于我跟我哥，我们俩就是放弃。
1: 看似安排妥当，实则危机重重。房产之争到底有何隐情？
11: 当会算算七平米，早算就好了你。你从你妈开始得病，你开始算你。你跟你妈，你们三个人去那个公证去，你们谁都欺负你哥。
5: 我爸我妈全都是上医院，全都是我陪同。就是人家说请护工没请过，都是我。实际这里我知道我吃亏的。我想呢，既然和平解决了，吃点亏就吃点亏。
10: 哦。
5: 结果呢，他还翻脸了。
1: 回首过去，一家人有的争辩，有的落泪，有的沉默不语。
2: 对，你胡叔为什么不把这钱欠给他呀？
6: 来，不吵不吵，
2: 说半天有什么用啊？你胡叔都没给他呀，给他我都一分都捞不着。
3: 咱别的不谈，但是就他那实际的。
0: 一半呢？人家说那个房一半一半。
1: 这场处处谜团的纷争，最终将如何平息？一家人能否重归于好？请收看第三调解室之涨价。
12: 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
13: 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14: 这个房子后来到了母亲名下。
5: 对。
14: 那照理说，这母亲名下以后，母亲再去世了，那也是遗产呀，也该分配。
5: 对，我妈不写了一个遗嘱。
14: 哦，我看落款也是2017年呀，是不是？
5: 啊，那就是同年写的吧。
14: 内容好像是说把房子，因为没有提到具体哪一套，母亲只有这
5: 一套，对，
14: 是吧？
5: 对对对。
14: 说给到您名下。
5: 对。
14: 全权给到您。
5: 对，留了遗嘱。
8: 谁的遗嘱？
5: 我妈。
8: 哪年您留的？
5: 那。2017年，我爸2016年没呢，2017年我妈给我留了。
8: 是什么样的一份遗嘱？
5: 自书。
8: 有他的签字？
5: 有。
8: 手印？
5: 有。手印没有，有叫签字。
8: 有签字。
5: 对。
8: 行，这个遗嘱你给大家看过吗？
5: 我让我哥看，他说不用看，他知道都特心里特别明白。
1: 对所持遗嘱，妹妹似乎胸有成竹。这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到底有效与否？其出现是否会扭转兄嫂的态度呢？
11: 你还跟我说老头有遗嘱呢，你给丢了，老头呢为什么你给弄丢了？那是对他儿子好，你是人都没了，哪个我也没看见有遗嘱，你两个都跟我说有遗嘱，我哪个我也没看见，你告诉老头你丢了，还没准是你自己写的呢。
1: 神秘的遗嘱，其背后隐藏着什么故事？不甘心的嫂子还能否翻盘？
15: 我再问一下哥哥问题啊，您看完这个遗嘱了吗？
3: 看完了。
15: 看清楚，这是母亲签的字吗？
3: 我入手有点模糊。
2: 不是，签字这字儿连不是老太太字儿，你知道吗？老太太，我们家孩子都没见老太太写过字儿，知道吗？
1: 血浓于水，亲情该如何安放？ 过往温馨，又为何手足反目？
4: 我们那会儿2016年我爸去世以后，我妈给我们开的会，她现在她不承认。我妈十五那儿说我们哥俩真是不至于的，结果我妈真留了一手，幸亏留了一手，留了她要不留这手，我现在百口莫辩。
5: 我是这么想，就出于跟我哥或者那孩子感情都有，跟他没有，就是按法律来。事后怎么说？单说跟我哥，
7: 你们总归是一家人，他们也总归是
5: 没有
7: 家人。
1: 在理智与情感的较量中，他们会如何选择？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涨价》。
9: 欢迎收看《第三条解释精编版律师说法》。
10: 欢迎收看《第三条解释精编版律师说法》。甲公司为某小区物业，乙公司受其委托负责电梯的维护保养。去年5月，乙公司发函告知甲公司，小区电梯老旧，配件老化，编码器等部件需要更换。甲公司未采纳该整改建议。到了8月，业主苏某搭乘电梯时，因编码器故障导致其摔伤住院。事后，双方就赔偿协商无果，苏某诉至法院，要求甲乙两公司共同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3万余元。那法院会怎么判呢？有请赵文富律师为我们解答。
16: 法院经审理认为，苏某作为乘梯人，在乘坐电梯时无序列跳动、乱按电梯楼层等禁止性行为，其对本次失误无过错。而乙公司作为电梯的维保单位，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到场，经排查确认此次事故系因编码器故障导致，结合其提交的证据，在事故发生前3个月，乙公司已出具函件，建议甲公司更换编码器等配件，但甲公司并未采纳，故乙公司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至于甲公司作为物业服务的提供者，本应妥善维修、养护小区公共部分，维护小区基本秩序，以及采取合理措施，确保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但其在收到更换电梯配件的建议后未采取行动，造成苏某受伤的后果，甲公司理应担责。最终经依法审查核算，法院判决甲公司给付苏某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2万余元，驳回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10: 关于住宅电梯的安全管理，现有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16: 我国民法典第942条第一款规定，物业服务单位对小区电梯等业主共有设施负有妥善维修、养护、安全管理的法定及约定义务，应当采取合理措施守护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同时，民法典第1253条确立了建筑物设施损害的规则原则，即电梯致人损害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对于举证责任采取倒置规则，管理人需举证自身无过错，否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还有特种设备安全法第45条新明确规定，电梯维保单位需对维保电梯的安全性能负责，严格依规开展维保工作。
10: 这起案例有什么典型意义呢？
16: 电梯作为小区高频使用的特种设备，直接关系全体业主的人身安全，而小区物业与电梯维保单位履职到位，则是保障电梯安全运行的关键。本案中，受伤业主和电梯维保公司已尽到风险提示与维保义务，且事故后及时到场排查故障，对事故发生无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而甲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人，在受到隐患提示后未予整改，已违反物业服务安全保障义务，故应对苏某进行赔偿。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7: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的。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8: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9: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0: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21: 三亿人参与
2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23: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4: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26: 女朋友真心实意，
2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8: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30: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3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3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3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32: 欢迎收看记忆，
3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
36: 为什么呢？你看，人家都评你了。最关键的是你演的戏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喜欢你，这是最好的奖。这一句话，哎呦，就一下子通了。我现在一直从小杰的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这么认为，得什么奖都不重要，在老百姓心里有没有你最重要，这比什么奖都重要。
37: 说得好，说得好。这个就好比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当然，要是有口碑，再有金杯银杯就更好了。
38: 所以这就是生活嘛。其实，在81年呢，我们还有很多收获，就特别激励国人精神意志的事情发生了。
39: 到现在只有
22: 1981年10月16日，随着最后一球落地，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上，以3-2击败了日本女排。以7场全胜的战绩，历史上首次夺得世界冠军，这是中国人第一个大球世界冠军。如今很多人提起那关键的最后一球，还历历在目。
39: 现在中队发球，中队现在是由陈亚成发球，中队小川把球传来以后，现在是由鲍洪亮的后手中队拦好，得分16，17-15，中国队胜利了。
22: 而此次中国女排首夺世界杯，实现了中国人振兴三大球的狂热梦想，这也成为了史无前例的5连冠的起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启用大标题：刻苦锻炼，顽强战斗，7战7捷，为国争光，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
40: 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很少有说，哎呀我这儿疼，哎呀我今天累了，我们再累再疼我们不说，就是说大家要给一种正能量，我们都会说没关系，咬牙顶一顶，就是我们是
41: 互相激励，
40: 对，互相激励。一想，哎呦，我的队友都挺过来了，我也得挺过来，所以就是平时每天的训练，就是大家这种都是这种气氛。
38: 这是1981年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上，咱们中国国家队在所有世界上的其他集体项目当中第一次拿到集体项目的世界冠军。你看，马上我们的大屏幕上也显示出来了，当年就是他们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英雄，实实在在的英雄。
36: 是是是，我们当时看完了以后特别幸福。到现在你看，一提起女排，我记得就是郎平、孙静芳，这就是记忆犹新。哎呦，我就觉得是第一次在国际上得了一个冠军。后来我们没几天，我在剧团里的，我们就买上排球了，我们自己就打起来就练了，啊，就觉得我们也要当排球运动员，就是借这个气儿吧，就觉得特别自豪，有一种特别自豪，
38: 扬眉吐气。
36: 然后确实是当年的袁伟民和郎平他们女排的所有人是有一种信念在做，啊，代表的国家在做。看了那个电视的场面， 真兴奋呢、啊，还睡不着觉呢。
0: 小熊博老
36: 真睡不着觉，完了以后觉得我觉得女排得了个就像我得一样，
0: 对，
36: 就像我们在电影学院，我就是臭牙子、吹牙子。我们在有一年搞春节联欢晚会，搞联欢，女排来了。牙子上去就搂了郎平，就高兴叫郎平阿姨。后来我跟牙子说，郎平比你小，你叫他阿姨干什么？因为他比郎平矮嘛，他见了高的都叫阿姨嘛。但是他还有一个崇敬的心情，觉得他们是英雄啊。确实是我们觉得

0: 这些当年给国家做出这个夺得冠军的这些人，我觉得确实是国家英雄。
1: 一段女排夺冠的青春记忆，道出了郭凯敏心底难忘的时光。

0: 头发最多的是我啊，
1: 头最多的那中间这个是吧？蓝衬衣是吗？
0: 对对对对，啊，
1: 黑裤子对吧？嗯，蓝格的衬衣是吧？嗯，
0: 对对对。
1: 凯敏哥在哪儿啊？
0: 那是头发最少的是他，
2: 那个时候光头是我。
1: 嗯，嘿，你看这个啊，
2: 那个时候
1: 真三十年河东
2: 毕业照，那是87年拍的。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是吧？啊。
3: 北京电影学院的历史上有过一个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集体——85干部进修班。班里23个学生都是来自全国一线的明星，《庐山恋》中的郭凯敏，《小花》中的唐国强，《蹉跎岁月》中的郭旭鑫、枭雄，主演《红牡丹》的江离离，《快乐的单身汉》中的刘信义，《人生》中的吴玉芳等。他们不仅拥有表演经验，有自己的表演作品，很多人已经在各大电影节上斩获奖项。
1: 按现在的说法是，当时这个演艺界的，尤其是在荧屏上的一线的一些大腕儿，
0: 对对啊，
1: 年富力强的都在这班里，集中在这班里了啊。
2: 对，唐国强啊，韩在醒啊，他们办一厂的嘛，赵福宇啊，郭旭鑫呐，包括那个宋春丽啊，都是
0: 赵越
2: 都是北京的，
0: 都是北。男生我最小，哦，女生赵越。对，
1: 这个年龄差距当时大概有多大？大概有多大？
2: 十多岁吧，应该有十多岁。
1: 你班这张国民最大是吧？嗯哼，
2: 老干部。
1: 他有点，他为什么叫老干部？
2: 老干部，啊，他的长得像老干部，嗯，他也愿意当干部，所以就是叫老干部。
1: 长得像干部。
0: 对，我们宿舍很大，
1: 几个人啊？
0: 我们是六个人吧，六个人。
1: 还有谁？除了你们俩？
0: 刚才说的郭，这个你看他，我梁同玉，我们三个人，还有张国民。韩在醒、赵福宇，
2: 就六个人。
1: 啊，您刚才说那个
0: 所谓上下铺这样的，上面是放自己的东西，下面住人。我跟他可能是头对头吧。
2: 我们那时候头对头，你在这儿，
0: 脚对脚
2: 这样的，挨得挨不上。
0: 对，有一个90度角这样一个关系。嗯，凯敏刻苦啊，用刻苦学习哈，一般都是这样来总结一个学生。作为他来讲，在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
1: 他
0: 确实是很
1: 起得比人早。
0: 起得比别人早，睡得比别人晚，学得比别人多，看得比别人多，嗯，同时也很热心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嗯，包括是他不是他学的，他都很愿意学，也都愿意参与。
2: 说白了就比较忍辱负重。
1: 人夸他这么半天，我以为他接一什么茬呢，你知道吧？据说郭老师形体练得特别好，是吧？我们有照片，照片为证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形体和哇塞，杰森，
2: 你看梁冬玉，这谁啊？这是，哦呦，这拍的挺好，
1: 这牙子哥吗？
0: 这不是，这不是凯敏，
1: 这郭老师是吧？
2: 对，
1: 郭老师形体练得挺
2: 那个，像乌龟一样的，
0: 不是，他有点
2: 梁冬玉。
0: 你看他那个凯敏的眼神，有点像宁死不屈的感觉啊，
1: 是有点，
0: 对，受刑的感觉，
2: 扛不住啊！
1: 再换一张，这当时这是谁？
0: 这就是
2: 马杆儿，
0: 不是，这是早期啊，
2: 这是早期
0: 他那个就是罗圈腿嘛，嗯，经过治疗之后就站直了，
2: 没练过功，非要这么把杆儿，嗯，
1: 哎，这是擦地是吧？啊，这个也说
2: 换一个停不行吗？你先停这儿，你是，
1: 来，换一张照片，
0: 找一个稍微舒展一点，
1: 真有，没事，哪张照片我都能说出来，快，
2: 他都能说出来，
1: 来，还有没有别的照片啊？这里头没有牙子哥的照片吧？
0: 没有，这里头肯定是。哟，
1: 哇塞，这谁呀？
0: 对对对，是啊，不是我们俩怎么得的都是一个病啊？我可能坏了，太难受了。
1: 都也都明星了，您也得把杆是吧？你也得从头从一开始
2: 把的不好，老是还打呢，
1: 还打。嗯，
2: 那有棍儿，把的不齐，啪一下就来了。
1: 谁挨打最多呀？
2: 我挨打比较多。
1: 为什么？骨头硬，
2: 而且呢，就是还阴差阳错。有一次，这个吴玉芳，嗯。是吴玉芳吧？嗯，他跳过我，他就在我旁边练功。嗯，老师一上去就说，把腿抬起来，他咣腿就上去了，就在我面前。当时我有个幻觉，我以为我今天的脚怎么这么松呢？我就抱他的腿去了。我觉得我怎么这么抱呢？我还没上去呢，老师啪一下子说你干嘛呀？我说我今天练得这么好，你说，他说你干嘛？你说干嘛？你看看你的脚在哪儿呢？哟，我说哦，坏了，我抱别人的脚了。

0: 说到这儿啊，郭老师，你的这个班里的俩同学啊，曾经来过我们北京台演播室，也做这样的访谈。
1: 哦，他们来过，
0: 来过。他们在背后
1: 抄底了，
0: 不是？他们在背后爆了你不少料。我们一起
1: 爆料，
0: 听听他怎么爆的啊？
1: 说说
0: 听听他们怎么爆。
2: 对那个郭凯敏老师印象深吗？当时他是什么样啊？
3: 对郭凯敏，当时反正也劲儿的是吧？但是
4: 他就有点假。
2: 哎呦，真的呀！
4: 有点假，
3: 但是也很认真，也很用功。
5: 他们有一次在班里是念东西，还念什么？黑板写最棘手的问题，最辣手的问题，你还记得有意思？
6: 试论银幕表演艺术的符号创造。我呢遇到了一个比较辣手的问题，就是60年代索希尔啊棘手的问题。
4: 我第一次见他，你知道，我姐讲第一次我见郭凯敏啊，在广州拍那个去试这个逆光，
3: 逆光
4: 英男的戏。好，说你演小杰的郭凯敏要来。哎呦，那时候他红得不得了，我那时候还没刚开始拍戏，刚开始拍电影啊，我是国家话剧呢。后来那么我们俩就住在一个，那时候大家都是住在电影厂的招待所啊，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他来了3天啊，他来了2天，第3天走了，他跑图书馆拿了这么一堆书。
2: 哎呦，好认真。
4: 他其实就把一些故事大纲抄一下，不是故事大纲，把书的这个目录或者是这个内容介绍、
5: 内容提要
4: 内容提要看一下，把主要的记一下。完了说，哎，刘云烨，你也需要学习啊，这就书留给你了，我走了，你走时给我还了。完了后来熟了，在一块儿拍戏了，在一块儿待了好几个月拍戏。我说你小子啊，就是虚假，他就乐。我说我怎么弄一个作家了？我说你3天你吃能吃得了吗？你看我弄这么一床头书，你看你吹什么呢？你看一本我都不信，对不对？
1: 这个刘星一说的是个现实，就出门啊，喜欢看书的人呢，一般都带很多书。为什么呢？他不一定把这本书都看完，他要去选择里边书对他有用的东西。比如说我拍一个戏，这个戏涉及到打仗。打仗这个篇章里头，在这本书里头，这个人物，你不可能看全吧？所以把这本书得带着吧。那本书涉及到那个人物，你把那本书得带着吧。我确实每到哪儿呢，哎，我就带点书，你知道吧？但刘希看不看书我不知道，但刘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是一个这个就做生意特别棒的人。我跟你说，这个谁都没法比。
7: 像前面实际上那次访谈我也参加了，
0: 对啊，
7: 对吧？今天我又坐在这儿，我怎么就觉得我好像两头我都见证了，我都能够。
0: 你是历史的见证啊！其实我倒是从这个硝烟味里头闻出一些甜味儿。要说起来呢，其实当时在您那一波哈，85年那么红的情况下，有些演员是选择了，比如说明星班里的这些同学们，都选择了来电视学院进修、充电、深造，但是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他们继续演戏。当时你怎么选择就是来读书的？
1: 电影的这个创作啊，就是实际上大量的是输出，大量的输出，情感的输出和这个创作的这个角色的都是输出。老在电影里这么走的话呢，就创作容易枯竭。那个时候考虑到呢，很多老师也说，哎，要多学习啊，要干嘛？但我们上哪儿学习去？除了看看书之外，没地方学习。电影学院来了这么一个机会，哎呦，我觉得我应该去充电，因为我没上过大学。虽然是很多人说那个，包括当时小杰的杨延静也跟我说，你现在是正红的时候，从这个影视的这个发展的路上，你红的你要趁热打铁，一步接一步，你会越来越红。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是有限的，就像人的生命有限一样。艺术是无限的，你必须要去充，充电了以后有好处，所以我毅然决定，一定要去上电影学院。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我不是说长得有多漂亮。
7: 你终于说出你是好演员了。
1: 我就比较好，比较谦虚，我比较憨，比较厚重，最主要的就是说，虽然我两只眼睛，一双眼睛不像庐山那小街那么清澈了。但是我依然是那么真挚，这是一个演员所具备的第一条件。

选演员，台词声段好不好，这是一个。首先是眼睛里能不能真挚，就像我们团搞一场晚会，我就要求我们的年轻演员，第一，不要皮笑肉不笑；第二，不要肉笑心不笑；第三，不要心笑魂不笑。这才是好演员。好。

0: 还记得1993年吗？那一年因三峡工程搬迁，城乡总人口131万人，全国人民都在为申办2000年北京奥运会加油。伴随着中国人几十年的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电视里放的电视剧是《新白娘子传奇》，而且那年的股市最高到达了1558点。在这么一个充满激情的改革年代，自然少不了喜欢折腾的人。如果说起最爱折腾，我觉得指定得是他。这穷折腾的本事在武林拉了一绝，
1: 爸，
0: 他是个彪子，
2: 是跟着我一起
0: 办事呢，没正形，
1: 动物咋过呀？
0: 但你还别说啊，这么个不着调的物种，
2: 马上就来，
0: 是个恶性循环，哪怕自己吃亏，也见不得别人受苦，
1: 那咋整啊？
0: 他聪明，仗义，
2: 不让我低调吗？
0: 看着吊儿郎当的，其实还挺多才多艺。总之，他闯荡的时候，就没有他想不到的招，干不会的事儿。
3: 思考，了解。
1: 要不是七年，我在里面给你写诉讼。
0: 至于你问这个小孩是谁，没错，是我。而抱我的这个人，就是我的老舅。
1: 我是你老舅。
0: 而我和老舅的故事呢，就从1993年秋天说起吧。
4: 我的老舅，我的老舅是一个全方位的天才，他打台球可以一杆清台，他踢足球连倒钩都会，他下象棋围棋从来没输过，他打扑克能记下所有人的牌，他唱歌比张学友都好，跳舞比郭富城都强。所有的家用电器我老舅看一遍说明书就会修，再复杂的乐器我老舅上手几天就能学会。我老舅最厉害的是做鱼，做好的鱼端上来鱼还会动。
5: 让你们写我的某某，是让你们如实的描写一个亲人，不是让你在这写童话故事呢。
4: 我写的都是真的。
5: 行了，坐下，下一个谁来？
6: 贺小阳，你咋那么能吹牛啊，平时吹吹牛也就算了，怎么能写作文里啊？
4: 我说的都是真的。
6: 老师都说了你是在吹牛，别不承认了。
4: 我说的就是真的，不信哪天你去见见我老舅。
6: 你掐什么呀，我妈都知道。我爸跟我说你爸是个劳改犯，你妈在国外不定干啥的。
4: 你再说一遍。
6: 别不承认，你妈不定干啥呢。

0: 老师们好。
1: 你是他老舅？
0: 啊，我是。
1: 崔
0: 国民。
1: 对。
0: 您认识我？
1: 认识啊。不认识。那个您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呀、啊。你是27中的，对不？
0: 哦，我是。
1: 我比你小两届。
0: 哦。
1: 那主要你在学校，那谁不认识你呀、啊？那学校一搞活动，那从主持到表演，那不都得是你吗？
0: 我外甥咋了？
1: 啊，你外甥啊，他那个他，我想跟你就是说，他作文写得非常好。因为他作文的名字叫我的老舅就是您，他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实际，嗯，很生动，然后还富有了一点小小的童真呢。嗯，
0: 那是因为他作文写得好您叫我过来的
1: 啊？不是是因为他们两个之间啊有一点小小的矛盾，这位同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惹恼了霍小杨，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是王宁同学的问题。
0: 那为啥他罚站呢？
1: 啊，那属于轮流罚站，他们那个王宁，你站起来，轮到他了。
2: 又不惹事儿是不是啊？又不惹事儿是不是啊？又不惹事儿啊？
3: 我一个来回一个小时，损失好几千。我
1: 你干嘛？不能打孩子啊！
4: 不是我。
3: 我你是谁呀？
4: 是霍小杨先打的我。
3: 你是霍小杨？
0: 他是。
3: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他老舅。
3: 崔小红是你姐？
0: 是。
3: 哎呀妈呀，我那这误会了啊，我跟你姐是同学，你姐长得太漂亮了。那个你看你跟你姐长得就不太像，
0: 嗯，
3: 这小长得更不像。
0: 我们确实是一家啊，亲生的
3: 啊。对，咱们都是一家人嘛，都是同学，打架都很正常啊，越打关系越好，对不对？王宁，你握手啊。哎，你看，
1: 挺好哈。
3: 嗯，
1: 但我也得评个理啊。嗯，这件事情还是王宁同学起的因。嗯，
3: 那怎么又是你？
1: 哎，那不能打孩子啊！
4: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你这跟那个啥，那个崔哥，
0: 哎，
1: 没什么事，你就带着花园先走吧。
0: 走。
1: 哎，没事，常来啊。
0: 怎么还动手打人了呢？他说你什么了？
5: 他说我妈在国外不定干啥呢。
0: 你妈在国外是做化妆品生意的。
6: 那我妈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0: 等你不调皮了她就回来了。
6: 我没调皮。
7: 你咋来了？
0: 正好路过。
7: 是不是他又给你闯祸了？
0: 你哥乖得很，走。
8: 这是我妹妹，老舅的闺女，打小就看不上我。
3: 哎，小红的弟弟啊，坐我车外，一个人带俩孩子多累啊！小胖子，
1: 我不让。
3: 你瞅你轮胎牙都瘪了，上车。
8: 跟你聊聊我姐的事儿啊。
3: 聊呗，
8: 这也不说
3: 啊。
8: 啊，来，
3: 你坐车里坐着啊。走。你姐现在咋样啊？
8: 还行吧。你吃了吗？
3: 吃点啥？我带你吃点好的呗。啊，咋真吃了？
0: 老板，见你地方聊5分钟。
3: 不是，不用你，我这有。来，
0: 那就聊10分钟。
3: 讲究人儿。
0: 你去国外了？
3: 我没去过呀，
0: 也没见着我姐。
3: 没有。哎，但你姐长得多么漂亮。
0: 那你咋知道我姐在国外干啥呢？
3: 我不知道啊。
0: 那你儿子咋知道的呢？
3: 啊，我儿子他，哎， 你关上门呢。
9: 不是说只聊十分钟吗？
7: 爸，刚才他们那红色小车多少钱啊？
8: 不知道啊。
7: 我们班好几个同学，他们今天家里头都买了。咱家啥时候买？
8: 等我赚了钱吧。
7: 那你啥时候赚钱啊？
8: 很快。
6: 自行车不也很好，没什么区别。
7: 快手，您那是坐车，又不是骑车，看给我爸累的。
8: 爸不累，但是夏利呢？咱们也买，行吗？
3: 进去先找你妈去。
8: 志强，
3: 又做题呢，
8: 需要帮忙不？不想我打搅你啊？好，那我不打搅你了啊。
3: 哎，周姐啊，
1: 摸地儿有一样啊。
8: 这就是鼎庆楼，咱全省响当当的老字号，都快100年了。听老爷说，这是上世纪的京城名厨张老爷子开的，这牌匾还是许世昌亲笔题的呢。炒菜这个人就是我姥爷，鼎庆楼的总经理，他对鼎庆楼的感情可深呢。毕竟打从学徒起就在这儿，这楼就是他一生的心血与回忆。这个是我姥姥，当年省里的戏剧名角，可惜后来因为心脏病身体一直不好，就都没在场。
10: 你说你在这鼎庆楼待了一辈子，真要退休了你干啥去啊？
2: 回家呀，回家给你做饭，一天三顿。
10: 等你退休了，这新来的总经理啊，没你那么认真负责。嗨，
2: 只要我当总经理一天，这儿就是我的家，不，比咱家更重要。
10: 你这又给强子弄了这么一堆乱七八糟的。
2: 哎呀，他爱吃素菜。我准备给他起个名字，叫

0: 素菜杂烩，
1: 说不定还是全国一道名菜呢。
2: 还名菜呢？来。强子，季强，饿了吧？来，
3: 这舅妈，
4: 这个漂亮的人，
3: 这到底咋整啊？
4: 就是我舅妈。
3: 有啥难的？
4: 她也在顶青楼上班，当财务。
3: 一个足球20元，
4: 舅妈
3: 一个篮球
4: 那是掏心窝子的。
3: 孟老师来买篮球，
4: 还经常辅导我作业，
3: 用去了770元。孟老师，
4: 但就算是舅妈，
3: 买了多少
4: 也有不会的题，不是？
3: 孟老师买多少？
4: 这时候我们就会去问季强，就是他。但听说以前他考上了大学，可家里出了事儿，然后就变成这样。但他真的很聪明，我不会的题他都会。
2: 这么简单？
5: 爸，
6: 嗯，
5: 我先把孩子搁这儿了，我回厂子里办点事儿。嗯，
6: 这都几点了，还回厂子？
5: 我们不是换来新厂长吗？让我们提点意见。我写了200多页纸，还差7、8页，我就写完了。
6: 啥？写了200多页？
5: 嗯，
6: 你都写啥了？
5: 主要就是产品营销，设备更换，还有员工福利，就这么简单。
6: 不是，人家新厂长让提意见，也就是客气客气，表现一下民主。你别真鸿篇大论呐、啊，200多页纸，你这是要替人家当厂长啊？
5: 那不是，那跟我们都息息相关的。再一个，机会难得，我不图快。
6: 不是，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你张爷爷当年那会儿怎么下去的？就是话太多，还总啰里啰嗦。人家领导让提意见，他不光提意见，还开口骂人。
5: 我不会骂人的，骂人多没素质啊！我就是深刻和尖锐。再说了，现在是1993年了，您放心吧。

0: 哎，你咋还回来了呢？
1: 厂里不让写建议书吗？没写完呢。你俩写完了？
0: 哎呦，我也没写呢。放。
1: 哎，你俩不用着急，不用写，我的会比较全面。
2: 我要写啥，你俩指定不知道啊。
0: 那我要写啥，你知道不？
2: 我不想知道。
0: 哎呀，真的。
1: 哎呀，这有啥好呛呛的？百家争鸣，这不是好事吗？快写吧。
3: 哎，你爸给你做那么好的风筝，说扔就扔了？
4: 我这又不是啥小宝宝了，没这么爱玩这些东西。
3: 那可是你爸花了一个周末给你做的啊。
4: 这风筝又不值钱，扔了就扔了呗。
3: 那你告诉妈，在你心里啥值钱？
4: 我爸以前给我做这些东西，我们班那帮同学还都挺羡慕的。但是他们现在好多人家里都有赛力车了，咱家这些小东西怎么跟人家比？
3: 你跟别人比点好的行不行？比比学习，净比这些没有用。
4: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赛力车。
3: 啥？啥时候跟你说的？
4: 就今天下午接我放学的时候。
3: 说啥时候买没？
4: 没说，不过他说很快。

0: 你信得上？尊敬的厂长，您好，我是员工赵海龙，我想对食堂提出点我个人的意见。一到冬天，咱们就吃酸菜，我觉得吧，可以买一些干白菜，因为干白菜的价钱跟酸菜的价钱差不了多少。你老吃酸菜吧。
1: 这人容易吃伤了。你这建议太好了，
2: 是不是？应该会被裁。
1: 怎么的？我也把这写我这上，给领导加深一下印象。
0: 你等会儿，
1: 不是你写的啥呀？你给我念念。
2: 我就写，我说咱们这个设备维修部每年应该多增加2套劳保工装。你说咱们天天往机器里边钻，衣服变脏破损都比别的部门快啊，咱们才需要工。

0: 装，你说那些坐办公室的，他们要工作干啥？
1: 哎，说得好，
0: 你把我这也疼了。
1: 行。崔哥，咋的？写外研书呢？
2: 外研书哪够啊？我这个至少得有七八万字了。
1: 你写的啥内容啊？
2: 前二十页我写的比较简单，就是市场营销还有售后服务的事儿。后边一百页我写的比较详细。我建议咱们厂啊，能够卖掉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的土地来更新设备。
1: 崔哥，技术啊，设备啊，你最懂了。卖掉你舍得啊？
2: 咱们的设备是57年苏联援建的，太陈旧了。咱们厂的产品在市场上连南方的小厂都不如。如果中国加入了 MPO 以后，那咱们的竞争力啊几乎为零。你到那时候，如果厂子没了，咱们全得失业，就下岗。
1: 崔哥，咱们厂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咋可能倒闭呢？
2: 苏联都解体了，咱们厂怎么不可能倒闭呢？按照我这个模式，我们厂最普通的工人3年之内都能买上夏利3项目，你信吗？你肯定信，你信吗？
3: 我到下班点了，我思考一下，明天跟你说。
1: 我得回去给媳妇说话了，快快。
3: 先走了。
2: 喂，
4: 你这还没下班呢，啥时候到啊？
2: 我写东西呢，你等我，我很快过去。
4: 老李，小心啊。
2: 嗯。这个比前些日子上电视的时候看着可瘦了不少。
5: 看，拘留所里明确告诉我了，我现在是名人啊，名人得注重形象。
2: 出来这么多人，为啥记者找你做发言代表啊？
5: 都等你问呢，这还不明显吗？
6: 一目了然啊！
5: 因为电视台在众人之中一看我形象最好，你再看我的发言，啊，我承认错误的态度，多感人呢！没点这个，
7: 打扰一下，
1: 送。
5: 啥意思？
7: 这意思，前两天电视上采访的是你吧？
5: 哦，认出来了。
7: 我看了，那记者采访你老带派头子了。这个送的韭菜，明白啥意思吗？功效补，你用得着。
5: 谢谢啊。
7: 你选。
5: 谢谢啊。
7: 哎，
5: 啊，咋的？不平常。哎。你说我这两年上电视，也就是一个机会，我点儿是不是有点笨啊？
2: 你不行的，你找个算命的，让他给你破破，这么着你心里边能舒服点。
5: 你认识的人多，陆子野，你有没有那种大师能破事儿的？
2: 我陆子野没野成这样，我不太信这个。你要找，你就往山里、水里这种，他是隐士，那他是有本事的。
5: 我说道理，
7: 哎，打扰一下子，送的羊腰子。
5: 你叫啥？你太客气了。
7: 知道啥功效不？还是不？怎么称呼？
5: 免贵姓郭，他们叫郭大炮。
7: 这名有劲呐。是，你看啊，如果打比方啊，就是下次如果再进去，
5: 你啥话说啊？你
7: 就是美好的祝福吧？
5: 什么玩意儿美好？
7: 不是，就是不会说话，不是。比如说名人了以后，到时候采访多了
5: 啊，这行。
7: 正面的采访一多，
5: 这行。
7: 你看到时候能不能顺带着说，我送过你韭菜，送过你腰子，然后你夸你说我这玩意儿有劲，那更好了。
5: 听明白？广告费呗，打广告呗，
7: 就是这意思。 你这样，你下次你要进去了，我也送你。
6: 行行行，
7: 我不太会说话，
6: 来
7: 吃
6: 炫啊，来感受一下广告费。
2: 我不要，你真的，
7: 哥，
2: 你
7: 再倒一个。
6: 这啥呀？
2: 你干啥？
7: 我自己泡的啊，我自己喝的。我感觉你现在比我需要。哎，我人参，这里头小鹿茸咋嘎嘎带劲，就枸杞。

0: 梦睡了。咋的了这是？
1: 你跟梦梦说咱家买了夏利啊？
0: 我没有啊。
1: 那孩子还能骗我呀？亲口告诉我的。
0: 哎呀，那我就随口一说，小孩儿，我这又没答应他，具体什么时候买，对吧？我没事儿，这个。
1: 你知道现在一台三厢夏利多少钱吗？
0: 4-5万吧。
1: 4-5万？我同学上礼拜刚买了一台，11万8。
0: 这家伙这么贵呀、啊？这不行，这实现不了。
1: 那你知道咱家现在有多少钱吗？
0: 4-5万吧。
1: 来，自己好好瞅一瞅。
0: 这咋把存折拿出来？44500。我兜里边还有500，那这正好45000吧，那差不多。
1: 就这点钱，你还买轿车啊？你能不能别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啊？就这45000，是我跟你结婚10几年，一点一点从手指缝里抠出来的，攒出来的。
0: 那钱是攒出来的，是抠出来的吗？
1: 那攒出来的，想的呀。
0: 那不得赚吗？想办法呀。这都啥时代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哎，那阿猫阿狗的都能把钱赚着，我赚不着。
1: 我觉得你赚不着，你上哪赚去？把厂子里机器偷出来卖了？
0: 哎，我觉得挺好。你啊，又给我制造了一个新的课题，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1: 我根本就没想让你挣钱，咱家这日子好是不算好，但也不算差。我跟你说话呢，严肃点。但你实在太好高骛远了，一点不接地气儿，一天想一出是一出，天天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那你能跟孩子那么吹牛吗？我看你怎么面对梦梦。
0: 把小车买了不就能面对了吗？
2: 哎，小张，
3: 厂长
2: 啊，
3: 您看一下。
2: 哦，这是哪个部门的意见啊？这么多？
3: 设备维修部。
2: 设备维修部，他们那儿几个人？
3: 3个人，都是工程师。
2: 3个人写这么多啊？
3: 主要啊，这一个人。

0: 薛国明。
1: 哎呀，按照他的建议啊，咱们厂子最普通的员工三年内都能开上夏利车。夏利车多少钱一辆啊？
2: 哎，反正我是买不起，我估摸着大概有个10多万。
1: 这个崔国明平时表现怎么样啊？
2: 他在技术上呢还是可以的，毕竟人家是工大毕业的。你要说他这人吧，老厂长在的时候很赏识他，我是得罪不起。
1: 是吗？
0: 可不嘛，我在宣传科的时候

0: 他就看不上我。
1: 建议倒不上，也有一些道理，可哪那么好开展工作呀？

0: 老舅辛苦写的万言书交上去的第二天就变成了废纸，可谁知道当时无人相信的笑料后来却字字应验。
1: 多少？
2: 抗事咋要钱呢？
1: 50。
2: 啥玩意儿？那人家火车站、汽车站门口就要2块，人民公园我见过封顶就5块，你凭啥50？
1: 你找他们去吧啊，慢走不送。
2: 你这样啊，你算一算我是干啥的，你算出来了我就在你这看。那这是干啥的？
1: 我比划的还不够明显吗？
2: 哎，那你猜我算啥事儿？
1: 男女问题。
2: 老师啊，老师，你这样，你伸个手，伸个手，摸摸这票对不对？行不行？哎，
1: 说说你的问题吧，我尽力帮你看看。
2: 您不知道啊，我这两年苦啊。
3: 我穿这套外边搭这个还行哈，也不嘚瑟，但是也挺稳重，也挺帅的，是吧？
4: 你这干啥呀？登台领奖啊？
3: 我高中同学聚会。
4: 啥聚会
3: 啊？我们班差不多都去。
4: 我可听说了啊，就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参加同学聚会没啥好事，所谓同学会同学就是搞破鞋，听过吗这句话？
3: 那我不搞破鞋，我去我就喝酒吃饭去。
4: 别以为我不知道，当时你们高中的时候全班女孩都稀罕你。
3: 是全校女孩都稀罕我？
4: 臭不要脸。
3: 他们稀罕我，我臭不要脸？
4: 你就穿那工装去就得了，别人穿啥就穿啥，听见没？
3: 你真假的？你开玩笑了吗？
4: 我啥开玩笑了？你天生丽质穿啥不好看呢？
3: 不是工装，它磕碜也就算了，它埋汰啊，全是油。
4: 就穿这个，要不就别去了，收起来吧啊，用不上。嗯，你同学聚会，郭大炮是不是得去啊？
3: 他得去，他指定得去。
4: 你说你高中的时候全班学习排第一，他排倒数第一，你还非要跟他玩？那些同学学习好的，你怎么不跟人玩呢？
3: 不是同桌吗？仗义多是土狗味啊。
4: 他真是土狗味。卖肉的，祖传卖肉的。你那些大学搞航天航空同学，你咋不跟人家聚会呢？
3: 人家都搞航天航空了，人还跟我玩干啥呀？我一修机器的，你别那么势利。
4: 我势利？你不势利？你跟你女儿许下的诺言，我看你怎么兑现。夏利车买了吗？收起来吧啊，用不上。
5: 这么多自备工程，农业产业化8152工程。
6: 你是不是给新厂长写了个几百页的建议？
7: 啊，进垃圾桶了。
6: 你虎啊你啊！啊，有些话是你该说的吗？我听说你说要把这厂子地皮卖了，买新机器。
7: 对啊，咱厂机器57年的，就比我大3岁。这在国际上，别国际了，这全国它也是落后的呀。再这么着下去，3年之内咱厂子必黄。
6: 那黄不黄跟你有关系吗？
7: 那咋跟我没关系呢？我是厂子职工，厂子黄了我不也黄了吗？
6: 哎呀，对了，你还说只要是听你的，你可以让厂子职工人人都能买一台夏利
7: 啊。三星呢？这也是基于哈耶克的理论啊。
6: 哈什么克？
7: 哈耶克。
6: 哪个部门的？
7: 人事部的。啊，
6: 行了行了，你这句话呀，现在在厂领导班子这个圈里边啊，都已经成笑话了。他们说看你穷着的这3年，你自己能不能买台夏利。
7: 每个人啊都会成为笑话，但是谁会成为最后的笑话那就不一定了。
6: 哎呀，你都30多岁了啊，不是10年前你大学毕业那个大男孩了，你什么事儿哎就想一出是一出，做事要踏踏实实的啊，低调一点儿。
7: 这这这，
6: 不该出头的就不要出那个风头。
7: 这样子，好的，那我先下班了啊。
6: 你干啥去？
7: 同学聚会。
6: 你敢下班早退，也不聚会迟到。
7: 那我在厂子里边的工作就是保证所有的机器都能够正常的运转。今天我保证所有的机器都不会坏，不完了吗？我走了。
6: 你这，哎，你就穿这身去啊？
2: 你不让我低调吗？

0: 冯良，
1: 大俊，车开挺好啊。
0: 哎，刚买不几天，不好意思啊，一会儿给你敬杯酒。
1: 好。哎呦，
2: 冯良
1: 都来了。咋还上手了呢？哎
3: 呀，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1: 我刚从厂子里来啊。
3: 你不是工程师吗？
1: 有不过。
3: 那你怎么你还？
1: 我这工程师，我也是工人啊，劳动光荣啊。
4: 主要是你啊，对我们班女同学都没什么兴趣，所以啊，你穿成这样就来了。
3: 我要是你老婆，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这样就出门。
1: 那你要是我老婆，你让我穿成啥样啊？
3: 咋的？也得给你整身灯喜路啊。
1: 我就喜欢貂，
3: 就你说的啊！明天我就送你。
1: 行啊，我转脸就告诉你老公。
3: 怎么样？坏了！
5: 哎呦，同学们都来了，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6: 哎呀，
5: 哎，来来来来，大家坐坐，来来，
0: 咱们酒杯举起来啊！再次祝我们的林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谢谢同学们啊！谢谢谢谢。
7: 同学们，大家毕业十几年了吧？这十几年当中，咱们的中国真是天翻地覆啊，传说中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家家都有了吧。我敢说呀，再过十几年咱们中国会更加的天翻地覆。同学们，现在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啊。
5: 好，张小霞啊。
8: 李老师啊，
7: 你现在干啥呢？
8: 我和我老公开了个服装店。哦，好的时候两三千，差的时候也就一千多。
7: 不错不错。李导游，哎，你咋样？
9: 李老师，哎，同学们都知道我上学的时候没学啥技术，啥也不会，现在只能开个出租车，一个月三四千吧。
5: 这比比开工资的也高不少啊，是吧？
7: 大俊，你呢？
0: 听说就我不行，不是总开张。
5: 不是，那你上次开张是什么时候啊？
0: 这上个月嘛。嗯，净利润也就十多万嘛。啊，
9: 十多万，
0: 挣钱了啊！今天我请客，谁也别跟我抢啊！
7: 国明啊，哎，你是我教过的学生当中最聪明的，最近咋样？
1: 我每个月573.5块死工资啊。
10: 来来，咱俩差不多，你还比我高20呢。
1: 那你得努力了啊。
10: 行啊哥。
0: 冯良，
7: 我听你唱歌特别好，一会儿给咱整一首呗。
1: 我唱歌可贵，你钱准备好了吗？
7: 钱是事儿吗？
0: 来敬你呗。
1: 来，
11: 老师，老师，
0: 哎，来来来来，都喝，都喝，都
7: 喝。不过说起来哈，就你这身衣服，越看越像我劳改时候穿的球服，
5: 你看像不像？
9: 来来来，别瞎说啊！
1: 我没劳改过，我也不知道球服啥样。要不这样，你下回进去了，带出来给我长长见识。
0: 现在这事儿啊，不能问我了。现在最权威的，那是咱们班郭大炮啊。
5: 没看电视啊？
0: 去洗头房被抓了。
3: 咋看见呢？咱们班呢，也算出了个名人。
0: 你要是没看电视吗？
7: 没看。郭大炮被抓上电视，那采访的时候说话横踢马槽的。嗯，
0: 真的。哎，我给你学啊。
7: 说得这样，
0: 众所周知，我这是个不好的行为，我为我的行为感到十分的愧疚，希望大家以我为戒，谁触碰了法律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古话说得好，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希望大家都走正道。
1: 哎，大姐，我要是你的话吧，我就不好意思学人家大炮。我记得你上次改造是因为组织小姐出台吧？大炮这样的就是你的顾客呀，顾客就是上帝， 你怎么能吃完以后骂厨子呢？
7: 他又没在我这儿。再说我现在不干了，我跟你说，李老师，我不会干那个事儿，我也不会上电视。我上电视，我也不能这样。
11: 不是，那个郭大炮啊，郭大雷，今儿怎么没来啊？
2: 公安，麻烦配合我们的工作，有些问题想询问一下。
6: 不是我不就去洗头房吗？再说这事儿不早就解决了吗？那全市人民不都看着了吗？
2: 你别误会啊。我们是询问，不是讯问，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6: 就那点破事儿，一些没完没了。
11: 不是，
6: 询问呢？你想询问啥呀？我想知道点细节。
2: 不是你那点事儿，是别的事儿。
6: 那我能有啥事儿？
12: 就是了解点情况，咱们市场处聊聊。
2: 你能说说十七号那天夜里你干嘛去了吗？
6: 十七号，哎呀，十七号哪年哪月十七号？不是那么久远了，你突然问我，我哪记着？我就问你，十七号你干啥去了？你能记着？
2: 我在问你问题，你不用反问我。
6: 那我不记着。
12: 没事，慢慢想，想不起来我们帮你想。
6: 是这么个情况啊，我呢今天确实有事儿，晚上有一个一年才一回的同学聚会，我组织的，大家都等我呢。哎，我同学里边有你们同事呢。
12: 行，
0: 来下面。哎，郭明，整一个。
1: 喝多了不唱了。
0: 别，你刚才不说给钱你就唱吗？够不够？
1: 那得哼哼几下。
0: 那你说给多少你能唱？
1: 118,000，我给你唱到天亮。
13: 不正经也无法，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拨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爱

0: 那你怎么看你被处理的事儿？
1: 聊这个啊，我得给你们好好分析分析。咋的？我觉得我让人点了。你想啊，那家店在那儿开多长时间了？那么多人，啥事儿都没有。我一去，扣还没解，给我给扣那儿了。你们啊，都查查那家店去吧，里边没一个好人，真的。
0: 这是我电话。十几号那天晚上的事儿，你要想起什么，你再给我打电话。
1: 啊，那这行。我这人呢，也好交朋友啊。今天真着急，撤了啊。
2: 老同学，你没玩吧？
3: 别
1: 走
3: 了，
1: 我
4: 走了，
1: 我刚来走。
0: 哎，还有脸红了。
1: 你呢，大哥？你抬上来点儿。
3: 你这刚从菜场来呀？哎，你这个点来，你忙活了几头猪啊？这是？
1: 咱同学都等着，我都忙活几个呀？放心啊，留着劲儿了，一会儿忙活你。
3: 哎呀，
5: 这名人说话这气不？气吞山河。妈，
1: 你懂啥叫气吞山河呀？
3: 我不如你。
5: 你现在名人，都跟你说，名人也得遵纪守法。你自己说的。善恶到头总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是吧？
1: 对。哎，同学们啊，你们可知道为什么我会在电视机前就是强调这一句话？主要就是说给咱们班这位大店主，你会多生气，真往心里去，记住了。
3: 好。
1: 哎，沈老师当年怎么教育咱们？这个好好学，学习好，
3: 滚犊子。来唱一下。哎，郭明，整一个。
6: 喝多了不唱了。
5: 别，你刚才不说给钱你就唱吗？
6: 门得给痛快了呀。

0: 11.8万，我给你唱到天亮。
1: 11.8万，11.8万，你给我扯什么毛楼呢？你把你洗干净，你值不值11.8万？
2: 有俩臭子儿在那摇头尾巴晃，上学的时候咱说干他，今天又把他干了吧，以后咱见他一次干他一次，就这么干。
3: 但是他确实有俩臭鞋。
2: 多啥呀？我马上也就起来了。
3: 你起来咋起来？
2: 我听你劝吃饱饭啊，正经找了个大师，大师教我做了个法事，我已经清洗了我的血脉。从今以后，我已经大红大紫，名扬天下。
4: 你还要大红大紫？你已经红了，你再大红大紫，你还想干啥呀？
2: 滚走！你那格局都低了。我是那种，真的就是天下扬名、人尽皆知的那种的。你可以不信，就今天，在市场上，两个刑警队的刑警。主动来找我交朋友，什么概念？
3: 刑警找你干啥呀？你犯啥事了？
2: 这都啥思想啊！我跟你说，不认识点刑警怎么行走江湖？就自从这两个人找我交了朋友，我敢保证啊，以后市场全是我朋友。
3: 你那市场都啥人啊？需要认识刑警？
2: 就这牌面儿。
3: 唉，那是啥？
2: 卡拉 OK 的二三，
3: 一等奖3万，
2: 不就给你办了？
5: 在这场郁闷的同学聚会后，老舅看到了这个东西，他又精神了，觉得离小轿车又近了一步。
6: 把衣服脱了啊，还埋汰呢。
4: 咱家买车还差多少钱啊？
6: 7.3万，咋了？
0: 很快差了43000了。
6: 哎呀妈！厂里一下发这么多奖金啊？
0: 并没有。
6: 那咋了？
0: 我能先保个密。
6: 哎呀妈！贱孙子！洗手。
7: 我呢是到咱们这儿当厂长。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恢复咱们厂子60-70年代的辉煌。那么如果想再现这种辉煌的话，最核心的就是技术，技术最核心的永远是人。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技术骨干，这样好不好？我们呢先认识一下啊，我先点个名，点到谁啊谁举个手，好吧？赵海龙，
8: 到。张浩，
7: 好。刘野，
9: 到。
7: 好，小刘坐，坐。崔国明，
10: 厂长，还没来。
7: 这个崔国明，名字很熟啊，他去哪儿了？
10: 请假了。

就是你，幸运的女孩，给我你的欢笑，让我们一起改变与缤纷的年。

给我你的心情，不要解决我们的血气。

先抽我的。

0: 这个崔国明什么情况？没听他那些异想天开的建议，这班都不上了？
1: 可能还真是。
2: 他呀，去参加唱歌比赛，自认技术过硬，平时一向自视身高，这都没问题。但他动不动就请假，咱也不知道他忙啥去，一两天也见不到人，
0: 就没人管管他。
1: 你这老厂长在的时候就有点惯着他，觉得他是工大毕业的，技术也还行，那对他就睁只眼也就闭只眼。
0: 看来啊，我们得树一个典型喽。
1: 同意，不，我明白，明白，
0: 明白，我去找他。
1: 哎，好嘞，厂长。

0: 小崔把办公室弄成这样，你也不管管？咋管呢？我也不是他领导。哎呀，要不张秘书，你跟厂长说一下，给我也封个官，我一定好好管管这个小崔。我也早看他就不顺眼了嘛。你自己看看啊，这哪像个办公室？这跟洗脚房有什么区别吗？
1: 小黄啥样啊？我没去过呀。
2: 张秘书，也没外人，你生活体验丰富，给我讲讲，给我讲讲。
3: 赵海龙，你等他回来，你赶紧让他收拾啊。
4: 明白，我就跟他说，是张秘书命令的，你看行吗？
5: 我也没有权利命令他。你再说了，我这都为了他好，你要是厂长看见了，你是不是得批评他？
6: 崔国脸皮厚，不怕被批评。
7: 崔国明真的是你老舅？
8: 都看电视了吗？崔国明真的是我老舅？不信你们去问问老师。谁敢问老师啊？不信你们去问问王宁。
7: 真的是吗？
6: 你哪天参加的比赛啊？
7: 就上周四。
8: 单位派你去的。
7: 不是，我自己去的。
8: 上班时间去的。
7: 那肯定是。

0: 请假了吗？
1: 我唱咋样啊？
0: 唱的还行，这好嗓子真是随了你妈。可我现在就关心你什么时候升高工。
1: 我争取。爸，我还有事儿，我先挂了啊。
2: 我觉着国民肯定能拿名次，这俩孩子都随我，有艺术天分。你看，想当初那个长春电影制片厂，千里挑一都能把我挑上。要不是家里成分不好，我现在就是电影明星。那我要是电影明星，我还能跟你过呀？
0: 你爱跟谁过跟谁过去，现在也不晚。
2: 得嘞，明儿我就找老张商量商量去。
0: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爱找谁商量找谁商量去。
2: 你真放飞我啊？
0: 你飞得高高的小心掉下来，飞得远远的小心找不着家。
2: 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是糟老头子。老爷，啥叫高工啊？
0: 高工就是高级工程师啊，国家比较高的技术职称。你老舅要是靠谱点儿，勤快点儿，早就是高工了。
3: 你瞧我能当高工吗？你瞧，
0: 能，脚手架上的高工。
3: 那得让脚手架加固。
0: 是得加固。
4: 咋的？舌头肿了，说不了话。
5: 干啥去啊？请假了吗？
4: 你管着吗？我跟您请。
5: 厂长说了，要抓典型。
4: 抓啥典型啊？能歌善舞典型，技术突出典型，还是仗义执言典型啊？我都是典型。
5: 是消极怠工典型。哎，你说你这样不抓你抓谁呢？啊？
4: 那个人念啥呀？
6: 来呀，抓我呀！
5: 哎，啥？你说，我说你这人，
6: 今日这几天看电视啊！
7: 呸！哎，有啥说啥，老刘。就从现在以后，但凡是什么公安口、政界这个事儿啊，你出事了，你就咨询我，能办我肯定给你办了。
8: 公安口也行。
7: 就尤其是公安口，上回找我那俩哥们儿，你还记得不？你知道他们是啥警察？
8: 啥警察？
7: 刑警，就主要就是处理你们这种问题。
8: 这我啥问题？我现在脾气比以前好多了都。那是不是你那俩公安朋友过来看来了？
7: 哎，真的，找不着我。哎，这样聊你呗。哎，啥意思？
9: 不是，少废话。
7: 这啥意思？
9: 别废话，跟我们走。
7: 不是，哎。
9: 这
10: 我爸是经理，
11: 你爸是经理，我就更不能不去了。行了，
10: 李小珍，认真听我说，我以顶青楼少东西的身份正式告诉你，你被解雇了。
11: 滚蛋！
12: 你被开除了，我告诉你啊。
13: 你需要去参加全市的卡拉 OK 大赛吗？
12: 可以。
13: 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12: 可以。季翔，你觉得我能拿第一吗？谢谢。

0: 哼！厂长来了，这是视察工作啊，我们俩正好要去工区看了，走。
1: 等会儿，你们俩干嘛去？
0: 定期检修设备啊。
1: 我不来的话，你们俩去吗？
2: 去
0: 去啊！
1: 去，工装不穿啊？哎。
0: 和穴，灰纹。

0: 鸟。
1: 该扔的扔。
2: 该死的死。
3: 老舅，听说我妈妈唱歌跳舞和你一样好，是吗？
0: 那可不是。
3: 那就是他们瞎说的。
0: 他们就是在瞎说，因为你妈唱歌跳舞比我好多了。
3: 真的吗？
0: 嗯。
3: 那你上电视了，我妈能看到你吗？
0: 应该可以吧。
3: 老舅，你一定知道我唱歌跳舞，我一定要登台，让妈妈看到我。
0: 嗯。

0: 实在不好意思，由于崔国民演唱的歌曲《谁明浪子心的带子》出现了破损，无法正常播放。下面有请崔国民先生下台，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台。
1: 哎，你等会儿，走，这带子你卷了吗？就反着卷，卷两遍。走，我来都来了，那我这样，那我清唱好吗？
0: 请崔国民先生为大家清唱。
2: 这首歌的名字叫《梦中的额吉》，额吉是妈妈的意思。我把这首歌献给我的外甥霍小阳，
1: 希望他能够跟他的妈妈早日团聚。

那一天，老舅的歌声冲到了我心里，我觉得我在

0: 真的在颤抖。当老舅在台上险些落泪的那一刹那，我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可怜的我多一些，还是他那红颜命苦的姐姐，我的妈妈多一些。
1: 爸，你可真棒呀！
2: 你才知道你爸很棒吗？
1: 早就知道，但是我还真不知道唱歌还能赚钱。
2: 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荣誉。
1: 你的荣誉已经太多了，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还有钱赚，咱家又多了3万块钱，那是不是马上就能买下利了？
2: 不急，再等等。
3: 你瞅瞅啊，奖杯一拿，全场轰动，
4: 咱厂的一些同事各个部门都说了要集体请崔哥喝酒。
3: 你的疯子，
5: 你奖杯差点抡你媳妇儿头上啊！
6: 通知各部门让他们按拼音首字母排序轮流请我吃饭。
3: 收到。啊，
7: 你就嘚瑟吧。嗯，
8: 当然了，拿了冠军值得庆祝，不过得在干好自己的工作的前提下啊。你得研究一下什么时候能做高工。
3: 对，没错。
9: 我和海龙啊，是崔哥和嫂子介绍的，我现在都快生了。崔哥这么有才，又得了冠军，必须得给我孩子起个名字啊。
3: 对，你是真诚的还是救我呢？
9: 真诚的，快取个名字。
3: 你肚子里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9: 算命的说是男孩，我也觉得是男孩。
3: 那咱就按着男孩的起啊，就叫他小智吧。
9: 小智，
3: 我小的时候呢，我爸对我期望太高了。上大学的时候，我本来想考艺术的，他非得让我考工大。好，我就考上了，胸怀大志。那我毕业以后，我想我一定要参加宇宙飞船的研发。那现在呢，我连家里边这点事都研发不明白啊，所以我觉得志向啊不要太远大，小一点的志向呢更好实现，幸福指数也会更高。
10: 要男孩就叫小智，听我哥的。
7: 你的志向啊，不是远大不远大的问题，是志向乱七八糟的问题。你妈跑学校都快跑断腿了，上高中，哎呀，我能想起来的你的志向啊，就有诗人、哲学家、医学家（括弧是兽医）啊，还有电影编剧、服装设计、摇滚歌星。就差你想当国家副总理了。我看来呀，你那些志向，都是扯犊子的理想。
3: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我在研究奥地利经济学派，哈耶克，他的理念啊，我非常赞成。他说这个把一切交给市场，经济自然会好。苏联解体了。我也研究了一下独联体的这个工业结构，我觉得现在是自由贸易最好的时机，那儿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自由市场。我想我又会俄语，那么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您觉得吧？
7: 我觉得你应该把土豆丝儿给季强送。
3: 好的。
10: 徐大爷，我也想业余时间搞点和独联体的外贸，但问题是我家现在没有钱。
9: 没钱对咱家是问题吗？那是答案。
3: 先别做了，季强，吃饭吧。
11: 你是崔国明？
3: 啊。
11: 哎呦，关注你好久了，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爸鼎庆楼总经理，我经常在这儿玩。啊。
11: 哎呦。你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我跟你说啊，卡拉 OK 大赛预赛跟决赛我全都看了。哦，看预赛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冠军。哎呦，没想到决赛你竟然是清唱拿了冠军。
3: 你是？啊，
11: 你知道夜色吧？
3: 知道啊，全市最大的夜场。
11: 那是我开的。
3: 杨小姐，幸会。
11: 幸会。
3: 哎，有什么事儿吗？
11: 我实在是太欣赏你的歌声还有台风了。哎呦，如果你有机会能到我们那儿去演几场，咱们什么都好谈。
3: 我不行，我厂子里上班的。
11: 哎呀，没事儿，我知道你们的上班不都是白天吗？我们马上才开始呢，不耽误。
3: 哦，也是哈。那我想想。
11: 行。啊。给我一个你的传呼机号吧。
3: 我没传呼机。
11: 哦，那你就给我一个座机号码吧。
3: 83332238。你有笔吗？我
11: 不用，记着，83332238。
3: 哎，厉害。啊。
11: 那行，我先走了啊，我不耽误你了。
3: 好好。
11: 嗯，有空请你吃饭。
3: 哎，好好好。
11: 拜拜。
3: 哎，再见。
11: 再见啊。
3: 啊啊。你笑啥？快吃吧。

0: 你这是咋了？想吃芝麻糊，我给你弄去啊。
1: 我就是想着二胖他妈小的时候，只要一听他外头喊江米糖嘞，他就哭着喊着让咱们给他买。他现在人在国外，也不知道有没有江米糖吃。
0: 人家那边啊是发达的国家，比江米糖更好吃的糖多了去了，你操这心干嘛？
1: 那也没有江米糖好吃。那小红多长时间没给咱打电话了？
0: 两个月了。
1: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呗。
0: 我不打。
1: 这么些年了，你怎么还生他的气呀？
0: 我没有啊。
1: 你呀，就是管孩子太严，太严了，所以啊都叛逆。你就不该管孩子那么多。
0: 我管得多吗？
1: 还不多呀。那国民当年考中央音乐学院，你为什么拦着？
0: 他姐就是学艺术的，结果呢？再说了，一个男人唱歌跳舞，那还叫男人？我宁愿让他掏大粪，也不能让他干这行。
1: 你就是偏见。哎呀，是，他是依了你学了工科，可他真的喜欢吗？他在工作中找到幸福了吗？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这唱个歌直接就能拿冠军。
0: 他做工程师啊，职业稳定，收入稳定，你还不知足？
1: 可是他当年毕业的时候要到南方发展，你却非要让他回来。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他回来有什么好。
0: 咱们的机械厂啊都是苏联援建的，苏联援建的这个大厂子大多数都在东北，他跑南方去有什么发展？
1: 哎呀，行了行了，说不过你。
2: 默默又提买车的事了啊。
3: 提提呗，你得慢慢的攒钱买啊。
2: 咱家攒钱的速度可比不了你花钱的速度。这海龙和张小梅结婚的时候，你就送了一台电冰箱和洗衣机，现在又认干儿子。咱啥家庭啊？咱就凭死工资吃饭的家庭，你天天哐哐这么往外花钱，妈呀，谁能受得了？
3: 那咋整啊？海龙本来家里条件就差，张小梅又看不起他，咱俩啊又是他俩的介绍人，那人家结婚，你不在这时候给人顶顶面啊？
2: 你给人顶面呢，咱自己家咋整啊？再说了，我觉得张小梅就是看不上海龙，这两口子，我把话放这儿啊，早晚的事儿。哎呦，过不下去，
3: 不盼着点好呢？你说这人真是，
2: 我能跟你比得了啊？你这种乐观的精神，一般人都比不了。
4: 哎呦，这小崔呀、啊，你行啊你啊！
5: 小崔，给我孙子签个名，
6: 没问题。
7: 谢谢谢谢，走走走。哎，
8: 小崔，哎，刘姐，你行吗？啊，又打奖了，是不是？
9: 不是，你行啊。
10: 咋的？这种奇怪。
7: 小崔，哎，哎，
11: 刘姐，我想你来摸摸我了。
12: 这位是新厂长。
5: 你好，厂长，我是
12: 崔国明。啊，久闻大名啊。
5: 您客气了，
12: 我听说怎么着，刚拿了一个唱歌比赛的冠军。
5: 是，嗯，
12: 挺给咱们厂子争光啊。
5: 那倒也没有。
12: 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5: 重要的是我都在。
12: 待会儿让他来包间吧。一会儿来报销。
5: 我听见了，听见了。
3: 还不去报警？
6: 张秘书跟我说，厂里要把我树立成消极怠工的典型，去了我也挨批，我就在那儿吃苦。
13: 厂长新来的，咋说也得给点面子。
6: 我给他啥面子？
13: 我又没耽误工作，
6: 还能把我开了？
11: 就是，真要离开崔哥，咱厂那些古董的机器谁能玩得转啊？
7: 小崔，
13: 吃啊，来，
14: 还不错。
13: 啊，
5: 尝尝。
15: 杵那儿干啥？赶紧的吧。
5: 啊，好，借用一下。我先敬各位领导一杯。
13: 以水代酒，不伤敬意。嗯。
12: 小崔啊。
5: 哎。
12: 在座的都反映你消极怠工，
5: 哦，
12: 但说这事儿呢，也不是说不可以原谅，但是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5: 不是厂长，其实我也没有消极怠工，
13: 我只是有两次下雪天的时候，
5: 这雪大，我就迟到了一下。
12: 这个名儿，
16: 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12: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儿。哎，小崔，你不是喜欢唱歌吗？你给我们唱两首歌，唱完之后写个检查，这事儿就过去了。
5: 快唱吧，
16: 唱啊，让你唱的，
5: 哎，快唱。
17: 好，接下来的一首歌送给亲爱的厂长，希望您的生活每一天都像歌词一样快乐。
5: 好，谢谢，谢谢。

0: 怜，手扶着铁窗望。
1: 陈文什么意思啊？陈文，
2: 陈文明，
3: 这是什么地方？
2: 惹你撒野啊？你给我停车检查。
3: 太危险了！
4: 那他打我。
5: 老舅和厂长阴差阳错，两边的误会越来越深。从这一刻起，老舅彻底放飞了自己的人生。他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会有多么的绚烂精彩。
0: 开心，痛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6: 就是，
0: 就打他。
2: 做不好，
0: 我真的待不下去了，我受不了这窝囊气，我也不怕他们给我开了。
2: 没错，那你不干你干啥去？你上哪去？你喝西北风去啊？你还有一家老小呢。
0: 老天饿不死瞎家小，他们饿死我。
2: 没错，你跟着警察哄。
0: 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手扶着铁窗往外面，
6: 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美好啊！
1: 能不能别唱了？别唱哑给摆的戏吗？饭店你家开的？
2: 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山猫野兽啊？
4: 拿来比划比划啊！

0: 你刚说什么？
1: 我说咱俩比划比划。
0: 那不是这句，上一句。
1: 饭店你家开的。
0: 再往上一句。
1: 刚才说啥？能不能小点声？再上牙给你掰了，信吗？
0: 我信。
1: 嗯？
0: 我信。
1: 对，你能不信吗？
0: 不能，我不信，这不就揍我了吗？
1: 那不对，你得说我不信啊，是吧？你说不信，我能嘎巴，我给你一下，我能打你。现在你说信了，我现在就是我不会啊，我咋整啊？
0: 对，我现在我就是不想让你打我呀。
1: 那不行，我得打你啊，兄弟啊。
0: 为啥呢？
1: 我前阵我就刚从里边，我刚出来，兄弟们说大哥赶紧吃点饭，喝点酒，再烧烤啥的。我刚坐嘎坐，你搁那边就起门写错，你让我伤心了。
0: 那对不起，大哥。
1: 我这
0: 对不起，
1: 我就哎，就这人是不是挺有礼貌的？看我呀，
2: 老舅。哎，老舅，你出来一下，快！
1: 你说他妈还带着他妈孩子，你说你就搁那边没正事儿，你说你什么玩意儿？
3: 来，大哥，我上个串啊。
1: 就是兄弟，你信吗？
3: 不信，
4: 不信，嗯、
3: 信！我干啥？什么？我不知道你是信不信的。我上串
0: 咋了，小崔？
5: 崔大爷，我爸被抓起来了。
0: 什么情况？
5: 刚公安局的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是杀人凶手。
6: 没事没事。

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领国之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了。
1: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2: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3: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2: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 完全推不开。
0: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2: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3: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2: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0: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2: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0: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2: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3: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0: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塔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朝堂之上，当子次询问群臣谁有破解赵国的攻伐之策时，已经权力不在的司马周再次引起他的注意。司马周主动请缨，提出要亲自前往赵国，观其地形险阻，人民贫富，以便劝说赵武灵王放弃攻打中山的想法，为中山找到防御之策。司马周的提议立刻得到了批准。很显然，他的这一弱赵强中山的办法，让万分沮丧的子次和群臣似乎看到了希望。司马周在邯郸城很快见到了赵武灵王，关于他如何劝说赵武灵王放弃攻打中山，史书没有任何记载，留下的只是两人关于两国美女的讨论。司马周对赵武灵王说，作为家里人之所出的赵国，虽然盛产美女，却没有超过中山的殷姬者。接着司马周对殷姬美貌的一番描述，让赵武灵王怦然心动。赵武灵王随后提出了想要得到殷姬的要求。对史书中的这段记载，有人认为正是司马周主动出使赵国的真实目的。按照司马周的计划，假如

0: 子嗣舍得把爱妃殷姬送给赵国，赵武灵王或许真的可以放弃攻打中山。假如子嗣舍不得殷姬，很可能立殷姬为后，那么殷姬就可以为自己美言，使自己的相邦之位可以保住，权力可以恢复。那么曾被先王王错反复称赞的这位重臣良相，此时为什么会直接参与宫闱内斗，帮助殷姬上位，进行这样一次政治上的赌博呢？
1: 韩非子把这件事情放在四类篇来讲，四类指的是似是而非的事情，放到这里讲，说明韩非子自己对这件事也持有怀疑的态度，也不认为他是确凿无误的。事实上，在战国的时候，相权的发展与贤的发展是同步的，他必须有为人称许的道德水准和学识。假若司马昭真的像韩非子这件事记载的那样，他也不会当上中山国的相邦，更谈不上三相中山了。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明白，司马昭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他们君臣二人之间定下的不为人知的计谋，或是为了迷惑赵国，或是为了中山的利益，司马昭甘愿充当通敌叛国的奸臣。
0: 历史留下的谜团扑朔迷离，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子嗣很快宣布立殷姬为后，他断然拒绝了用爱妃换取中山和平的要求，同时对司马昭也彻底失去了信任。而这一事件的结果，无疑加快了赵国一心消灭中山的战争步伐，也使数次灭国、数次复兴，从而辉煌鼎盛的中山走向了最为悲壮的时刻。公元前305年，以骑兵为主的200,000赵国军队，由赵武灵王亲自担任总统领，兵分两路，大举进攻中山，分别向中山国腹地和位于中山国后方的井陉口大举进攻。只有100,000人的中山军队再次勇敢地走上前线，迎战两倍于己的敌人。曾经作为中山国都天然屏障的滹沱河，成为了中山军队抵御入侵者的最后一道防线。
2: 他大概进攻中山国呀，不是从南边这个直接进攻的，他是从那个西北方这个进军，因为他的势力已经控制了西北方啊，就控制了这个中山国的这个西边，所以呢，他从西北方这个往东南方的这个中山国这个进攻啊，所以中山国当时啊，这个在强大的赵武灵王的这个进攻面前呢，这个没有办法抵抗。
3: 南边得罪了赵，北边得罪了燕，齐国正跟楚国争霸的时候，齐国也没法顾及中山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是吧，那就是给赵国以后最后来灭中山，是吧？齐国看着来不光不协助，不光不帮助他生存，反而是这个给他造成了向北没法求助，只好是顾家中山来抵抗赵武灵王改革时候的赵国千军万马的那种功法。
0: 命运在最后关头抛弃了中山。当强大的赵国举兵而来时，周边已经没有了任何盟友的中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或许直到此时，子嗣才想起他的父亲错亡去世前铭刻在中山三气上的谆谆告诫：邻邦南侵，仇人在旁，

力量悬殊的较量让战场变得极为惨烈，以一当十的中山将士越战越勇，他们个个视死如归，凭借顽强的抵抗，在多达六次的大规模的战役中，将这场赵国志在必得的战争一直延迟了八年时间。在赵国攻打中山时，燕国趁火打劫，顺势收复了失地，而中山过去的盟国旗不仅袖手旁观，甚至左赵灭中山。面对赵国200,000大军的全面压境，心急如焚的子次开始黯然神伤，他不断地得到战报，仍在顽强抵抗的中山军队遭到重创，并逐渐失去了还手之力。

0: 北固邑村孙南的这段残破城垣，最早出现于公元前四世纪，曾为中山国十邑城的一部分。它距离中山国国都仅有60多公里。作为太行山东麓、中山国西部边陲的一座重要要塞，十邑城犹如一道紧闭的大门，阻挡在太行八大隘口之一，被称作天下九塞之第六塞的井陉口之前，卡住了关中通往晋地、再通往燕赵、齐国的必经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山人能够控太行之险、扼河北之要，就是由于有十邑和井陉的存在。守住了十邑，就等于守住了井陉口，就能确保中山国半壁江山的安枕无忧。因而，他被历代中山王格外看重。不过，这座小城在太行与平原交汇地带的军事价值，也令魏国、赵国等中原列强垂涎不已。公元前407年，中山国被魏国军队所灭时，首先失去的就是十邑这一屏障。因此，公元前369年，已经带领中山家族复国十年的中山桓公，不仅在十邑部署了重兵把守，还参照中原人的做法，在十邑西边10里左右的太行山上修筑了用来军事防御的长城，目的就是防备中山的宿敌赵国的入侵。然而，这道中山国最重要的军事防线，仅建成67年便结束了它的使命。先是随着赵国北路军队在曲阳的会合，中山军队先后放弃了丹丘、华阳两个重镇，在敌军的强攻下，从代地进入中山的北方重要门户蚩之塞接着失守。随后，面对赵武灵王总领着一路狂飙的南路大军，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中山军队最终没能守住位于今天石家庄附近的镐、十邑、丰隆、东原四个重镇。而当井陉之口十邑的失守，意味着从太行山区进入中山腹地的重要门户被打开，国都危在旦夕。
1: 像这个丰隆啊，像镐，包括房子这几个城邑，很快的就被攻下下来，所以这就跟这个赵国的骑兵啊，这个在后边的包抄包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骑兵一旦包抄过去之后，中山国的你的城址，包括你

0: 的士兵很快就会被切成两段，让你的这个中山国的军队互不相连，然后进行各个击破。
1: 公元前305年，中山国第一次遭受到复国以来的战争耻辱。面对危局，子嗣被迫与赵国求和，并签下了城下之盟，把赵军已经攻占的镐、石邑、丰隆、东原四邑忍痛割让出去。赵国就此得到了中山1/3以上的国土，并把新的边界划定在距离中山国国都仅有80里的地方。然而子嗣用土地换来的和平并无法满足赵武灵王贪婪的胃口。仅仅2年之后，赵武灵王就命令自己的铁骑跨过刚刚划定不久的国境线。公元前303年，赵国军队再次踏入中山，攻下伏柳，控制滹沱，悲剧再次在中山上演。根据《史记》记载，随着中山重镇的接连陷落，急于消弭祸乱、保住中山最后江山的子嗣，只好步步退让，用国土五割而与赵。家国惨变，江山垂危，子嗣在痛心疾首中等来了最后时刻。公元前299年，为了达到灭绝中山的目的，正值壮年的赵武灵王将王位让给了他的小儿子赵惠文王。随后他统帅着志在复仇的赵国大军又一次席卷而来。孤立无援的中山国只能凭借一己之力背水一战。据说坚守在中山国都城的士兵和城中的大人孩子几乎全部走上了阵地。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对手，上演了感天动地、悲歌慷慨的一幕。

0: 对这场战役的惨烈状况，《吕氏春秋》曾做了详细描写。势如破竹的赵国军队在中山国都城下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一个力大无穷、名叫吴秋秋的中山国士兵，依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头车，以人头人，直至战死疆场。而这一血溅断骨、以死相拼的情节，是充满血性的中山人留给世人的最后画面。
1: 就是一车头车，一人头人，像他的大力士，他抓起一个人来砸到对方的这个敌人身上去，我这个也是可以的呢。而且明明知道不行，哎，仗打到这个程度，是吧？就是中山啊，你和赵比较啊，就是说连吃败仗，就是说恐怕还是逃脱不了这种灭亡的命运。但是他要坚持干，坚持打到底。他写了这么一段文字啊，应该说是对这个中山人悲歌慷慨的这个性格的这一个非常生动的写照。

公元前297年，中山都城告破，殷姬和姜姬在后宫自杀而亡，司马周不知所终。中山王子嗣仓皇逃到了齐国，一年后又在惊恐与绝望中死

0: 悉数沦陷。这一战通了他的南北疆域，自此赵国拥有了中山全部土地，大国地位迅速攀升，成为战国晚期的一流强国，其实力仅次于雄踞西北的秦国。对这场史称中山戍割戍伐的战争结果，《战国策》一书曾引述了一则评论说：昔者中山之地500里，赵独善之，功成名利，利富则天下莫能害。然而吞并中山的赵国究竟能将天下莫能害的这一局面维持多久，很快便有了答案。因为发出这番感慨的不是别人，正是来自与赵国比肩的秦国。此时这个已经傲视群雄的国家继续壮大着他的武备，开始为结束战国时代列强争霸、相互征伐做着最后准备。秦国人即将开启的是一个独步天下、走向统一的新兴帝国。古城邯郸是河北省最南部的一个城市，历史上曾是赵国的都城，如今赵武灵王横刀立马的形象成为这里的醒目标志。这位进行胡服骑射重要变革的一代雄主，也是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公元前296年，凭借强大的军队，赵武灵王最终实现了征服中山国的目的。然而中山人的勇猛强悍和顽强坚韧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出的无惧牺牲、拼死抵抗，使他吞并中山的计划一再推迟。赵武灵王更没有想到，强大的赵国军队在征服中山后也终止了扩张的脚步，由攻伐转入了被迫防守。公元前262年，发生在赵国境内的长平之战，让45万抵抗秦军入侵的赵国军队遭到了灭顶之灾。在赵国军队占领中山仅仅70多年后，横扫六合的秦国军队很快成了邯郸城新的主人，强大的赵国也由此消失在战国的版图上。
1: 赵国强了以后，注意韩赵魏的关系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会发生大的冲突。但是麻烦的是什么？赵国迅速也壮了。实际上他这个情形，他发生他的这种赵武灵王这个强盛，把中山国灭了以后，他会变成一个众矢之的。
2: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后面的情况，就是赵国被灭啊，后来燕国又被灭，所以就是被秦国所各个击破。这实际上也就是因为中山国被灭所引起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0: 赵武灵王壮志已酬之时，竟然也是自己人生落幕的时刻。这位战国时期的杰出人物，在45岁占领中山这一年，竟然死于两个儿子因争夺王位的细强内乱中，给历史留下了不胜唏嘘的一幕。中山沦陷后，尚成了中山国新的君主。可是作为赵国迫于军事形势和外交压力在中山国扶持的一个傀儡，他只能是一个寄人篱下的亡国之君。公元前296年，接任赵武灵王的赵惠文王废除了中山国君，中山国历

史上第七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上被迁往他们祖先的出发地夫师，也就是今天陕西榆林一带。曾经以千乘之国而与战国七雄并驾齐驱的中山国，就此完成了他长达200多年的悲壮历程，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有证据表明，今天中山都城和王陵遗址有多处用火焚烧过的痕迹。考古学家基本断定，攻下中山的赵武灵王为了彻底消除复兴之患，曾经将这里付之一炬。吞没了中山人的家园，也终结了中山人200多年的历史。因为中山没能成为火中涅槃的凤凰，再次上演复国的传奇，他留在太行山下的只有一曲悲歌，万里

0: 泪流满面的上望着浓烟四起的故国家园长跪不起。那些驰骋中原的中山人从此真的在中国大地上无影无踪了吗？消失了2000多年的古文字为什么至今魅力不减？这个强盛一时的草原王国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宝贵的遗产？请收看六集纪录片《中山国》第六集《流韵》。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近期举办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可以说是星光灿烂。最动人的一幕当属郭凯敏和张瑜时隔40余年再度同框。这位当年凭借着《庐山恋》火爆大江南北的一代银幕男神和经典搭档温情互动，瞬间就把人们拉到了那个纯粹的光影年代，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5: 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6: 哎，同志，你刚才闯进我镜头里来了。
7: 是吗？
5: 1980年，
7: 对不起，
5: 一部电影让一座山成为了一代人的情书。周云与耿化，他们的爱情纯粹的像晨露，让我们相信爱与美可以如此理直气壮。
7: 让人看见了，
6: 让他看见好了。可我父子
8: 耿华还记得吗？1980年的那个夏天，在庐山的整流石上，你无意间闯入了我的镜头，从此写下了中国电影史上最经典的爱情诗篇。
9: 周云，我当然记得，我们一起看山顶的日出，看林间的晨雾，看你穿着翠花连衣裙跳舞，你在我的脸颊上的一个吻融化了一代中国人的心。
8: 那时我问你，我们还会见面吗？
9: 我说一定会的。
5: 谢谢你们用青春的身影成就

0: 了中国电影的经典。谢谢你们，谢谢张云老师、郭凯明老师、周丽晶老师、吴玉芳老师。啊，哇，
1: 这是戳中了多少人的青春记忆啊！
0: 46年前，那是惊天一吻，今天这是流金岁月的友情的见证。庐山恋的影迷们肯定要说，我们没看够。
2: 庐山恋是80年，拍庐山恋的时候是21岁。
3: 葛华，孔夫子，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
4: 你说什么？

0: 你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
1: 欢迎小金播放。那个时候应该是庐山恋的这个预热，在上海啊就开始，已经很多观众啊来信了，有章鱼的，有我的，每天到传达室能接到好多信。
2: 那会儿您和章鱼就相当于中国的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
1: 这个电影放了以后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两个人有点像那个银幕的情侣。

0: 貌失鬼。
1: 好了，
0: 快过来呀，来呀，快点啊，科姆父子，过来呀。哎，你靠近一点。
2: 这副怪模样，撕了吧。
0: 这才有意思呢，上次是你闯入我的镜头，这次是我把你拉入镜头。
3: 1958年，郭凯敏呢出生在吉林长春，他的父母呢都在地质队工作，常年不在家，所以呢郭凯敏很小的年纪就和妹妹一起随着爷爷奶奶在上海生活。郭凯敏长相端正，从小呢喜欢表演唱歌，所以加入了学校的宣传队，后来上影厂呢到他们学校招生，郭凯敏参加了面试，顺利地被录取了。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当时和郭凯敏一起进入上影厂的还有张瑜和张志华，他们三个是年龄最小的演员，因为年龄相仿呢，所以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玩，关系呢也都非常的好。可当时因为年龄小，而且他们三个也都是新人，所以没有编制，工资也非常少。于是演员张瑞芳心疼这三个孩子，怕他们吃不饱饭，所以发了工资呢就会买鱼买肉做给他们吃。到了1976年，郭凯敏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参演了电影《第二个春天》。因为是第一次参演电影，所以郭凯敏呢一共只有7个镜头，但是他却格外珍惜。为了演好这7个镜头，郭凯敏足足准备和琢磨了7个月的时间，最终实际拍摄呢2个小时就完成了。正因为郭凯敏的用心和努力，他也得到了导演的认可和赏识。就这样，他是认真的郭凯敏便成为了上影厂的正式演员，同时也为他后来出演《庐山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 哎，你别忘了啊，我还欠你一只鸡蛋呢。
0: 忘不了。哎，你看，卖蛋的来了。
2: 啊，哪儿呢？
0: 那边，在这儿呢。这儿呢。
4: 小街是张瑜郭凯敏这对80年代的金童玉女与庐山恋之后的再度合作。郭凯敏扮演的夏和张瑜扮演的鱼是生活中的两个普通小人物，但他们承担着人们对于美好纯洁情感的向往。那个时候观众们习惯于从影视作品中寻找时尚的符号。
5: 为了演这个角色，我像你看，庐山恋比较单纯，就是一个恋爱就完了。小街呢，他在前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救护车的这么一个司机，后来呢，为了去给张瑜弄个辫子被打瞎了啊，后来就成为了一个作家，要写戏，那么就反差比较大。
6: 谁？跟着我，
7: 小童。
6: 谁？
7: 小童，
6: 小童，保安。

0: 主要是这个小街，我们这个电影界对他的评价比较高。
1: 怎么评价的？
0: 就是说呢，
1: 他还记着
0: 他一个对杨延进作为导演，他手法很新，最后呢是三个结尾。三个结尾在当时的电影当中，中国电影当中是很少有的。说一个影片一般都是大团圆就结束了，可是小街的三个结尾，也就是没有结尾，让别人去想。所以呢，很多的这个电影的评论当中，当然也有反对的啊，说这个怎么电影没有结尾的？但是更多的是对这个电影的评论是觉得它很新潮。小街拍完了以后，那个时候就已经接到了一个本子，就是《好事多磨》啊，要准备拍了啊。
1: 那个时候后面的片约就不断了。
0: 那个时候片约不断，平均一年拍一部戏，也算不错了，
1: 算到产了。
0: 一年，因为当时的电影拍的周期长啊，一般都半年以上。
2: 对，
0: 所以呢，这个已经告诉我要拍《好事多磨》，是个海军，然后挺高兴。
3: 1980年，《庐山恋》的公映让郭凯明一举成名，但也仅仅是戴上了明星的光环而已。在一些业内人看来，《庐山恋》虽然在服饰上让人耳目一新，但剧情简单，演员的表演也很简单。但当1981年郭凯敏在拍摄《小街》时，在演技上却有了更高的突破。
4: 同志，请吃苹果。
5: 啊，我自己有。
4: 已经洗过了。
5: 啊，谢谢。我们是同路。是出差。
4: 回家，回家看妈妈。
5: 是啊，人总不会忘记自己母亲的。是你？
4: 是我，我要跟你一块儿去看妈妈。我们俩只有一个妈妈。我一直在找你，昨天我才找到你的线索。你们厂领导把你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他们要我悄悄地陪着你。我早就在这儿等你了，我一直等待着你的到来。
5: 你妈妈说过，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妈妈的意思要我们看到明天，明天不是已经来了吗？

0: 你的头发不是已经长长了？
1: 但是我刚才听到哈，等于刚才您介绍《小街》这部片子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称赞，其中有一点是因为它开天辟地仨结尾，
2: 没错。
1: 但是这回说没评上，
2: 对对对，
1: 也是因为这结尾的事。
2: 对对对对，应该说《小街》从编剧、从导演，包括从演员都非常成熟，都非常好。
1: 哎，那么结果从地上给提了到天上去了。结果又一个礼拜之内又从天上摔到地上，于是乎1981对于郭凯明老师来讲是人生可以说第一次刻骨铭心的大的起伏啊！
2: 对对对，不这比较深，
1: 不这也说明了一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那会儿我们已经开始有新的思维了，甚至有新的探索了，但是可能跟传统的这种
3: 不太一样，
1: 所谓的规矩开始有碰撞。
2: 对对，
4: 那些鲜活的形象早已经深深地定格在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中，但是谁能想到1981年对郭凯敏来说也藏着遗憾，金鸡奖的失之交臂曾经让他倍感痛心。
1: 作为一个20-30岁的年轻人来讲，您觉得再回头看这几十年后那一年这个起伏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2: 哎呦，那意味着大了，意味着人生的升华呀。那可是大，那可不大了，
1: 没得上奖还升华，
2: 那可是升华。
1: 怎么升华了？
2: 这个因为我啊确实是严格说啊特别顺利，不是练一拍
1: 这一下
2: 就这个一不小心成了明星了。那个时候也没有明星的概念啊，只是拍戏工作，只是有了一个工作。到了那儿以后呢，这个到了小街也挺好，根本没有想什么奖不奖，就觉得很有荣誉，就很光荣。就是我妈妈的一句话，这个让我全部释然。我妈妈就说，首先妈妈觉得你已经得奖了。哎，我觉得为什么呢？你看人家都评你了，最关键的是你演的戏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喜欢你，这是最好的奖。这一句话，哎呦，就一下子通了。我现在一直从小街的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这么认为，得什么奖都不重要，在老百姓心里有没有你最重要，这比什么奖都重要。
5: 说得好，说得好。这个就好比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当然要是有口碑再有金杯银杯就更好了。
1: 所以这就是生活嘛。其实在81年呢，我们还有很多收获，一个特别激励国人精神意志的事情发生了。
6: 1981年10月16日，随着最后一球落地，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上以3-2击败了日本女排，以7场全胜的战绩历史上首次夺得世界冠军，这是中国人第一个大球世界冠军。如今很多人提起那关键的最后一球还历历在目。
7: 现在中队发球，中队现在是由邵陈亚琼发球，中队小川发球开来以后，现在是由鲍广烈的后手中队拦好得分，16-17-5，中国队胜利了。
6: 而此次中国女排首夺世界杯，实现了中国人振兴三大球的狂热梦想，这也成为了史无前例的5连冠的起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启用大标题：刻苦锻炼，顽强战斗，7战7捷，为国争光，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
8: 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很少有说，哎呀我这儿疼，哎呀我今天累了，我们再累再疼我们不说，就是说大家要给一种正能量，我们都会说没关系，咬咬牙顶一顶，就是我们是
9: 互相激励，
8: 对，互相激励。一想，哎呦，我的队友都挺过来了，我也得挺过来，所以就是平时每天的训练，就是大家这种都是这种气氛。
1: 这是1981年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上，咱们中国国家队在所有世界上的其他集体项目当中第一次拿到集体项目的世界冠军。你看，马上我们的大屏幕上也显示出来了，当年就是他们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英雄，实实在在的英雄。
2: 是是是，我们当时看完了以后特别幸福。到现在你看，一提起女排，我记得就是郎平、孙晋芳，就是记忆犹新。哎呦，我就觉得是第一次在国际上得了一个冠军。后来我们没几天，我在剧团里的，我们就买上排球了，我们自己就打起来就练了，啊，就觉得我们也要当排球运动员，就是借这个气儿吧。

0: 觉得特别自豪，有一种特别自豪感，
1: 扬眉吐气。
0: 杨确实是当年的袁伟民和郎平他们女排的所有人是有一种信念在做啊，代表了国家在做。看了那个电视的场面，真兴奋呐、啊，还睡不着觉呢。
2: 小熊波老
0: 真睡不着觉，完了以后觉得我觉得女排得了个就像我得一样，
3: 对，
0: 就像我们在电影学院，我就臭牙子吹牙子，我们在有一年搞春节联欢晚会，搞联欢，女排来了。牙子上去就搂了郎平，就高兴叫郎平阿姨。后来我跟牙子说，郎平比你小，你叫他阿姨干什么？因为他比郎平矮嘛，他见了高的都叫阿姨嘛。但是他还有一个崇敬的心情，觉得他们是英雄啊。确实是我们觉得这些当年给国家做出这个夺得冠军的这些人，我觉得确实是国家英雄。
4: 一段女排夺冠的青春记忆，道出了郭凯敏心底难忘的时光。他口中那位外号牙子的同班同窗，正是闪闪的红星里春牙子的扮演者刘继忠。
5: 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森，哼。
4: 同宿舍的青春岁月更是藏着两人最珍贵的缘分。
0: 电影学我们住一个宿舍，我们在一个班，
1: 是
0: 85年
1: 的那一年、啊哎、
0: 对
1: 那一年其实除了你们两位以外，你们班同学还挺多的。咱们看一张照片啊，这中间哪个是牙子哥？
2: 头发最多的是我啊，
1: 头最多的那中间这个是吧？蓝衬衣是吗？
2: 对
1: 啊，黑裤子对吧？嗯，蓝格的衬衣是吧？嗯，
2: 对。
1: 凯敏哥在哪儿啊？
2: 那是头发最少的是他。
0: 那个时候光头是我。
1: 嘿，你看这个啊，
0: 那个时候
1: 真30年河东
0: 毕业照，那是87年拍的。
1: 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是吧？啊。
4: 北京电影学院的历史上有过一个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集体——85干部进修班，班里23个学生都是来自全国一线的明星。《庐山恋》中的郭凯敏，《小花》中的唐国强，《蹉跎岁月》中的郭旭新、枭雄，主演《红牡丹》的江离离，《快乐的单身汉》中的刘信印，《人生》中的吴玉芳，他们不仅拥有表演经验，有自己的表演作品，很多人已经在各大电影节上斩获奖项。
1: 按现在的说法是，当时这个演艺界的，尤其是在荧屏上的一线的一些大腕儿，
2: 对，
1: 年富力强的都在这班里，其中在这班里了啊。
0: 对，唐国强啊，韩在醒啊，他们八一厂的嘛，赵福瑜啊，郭旭新呐、啊。包括那个宋春丽啊，都是
2: 赵月
0: 都是北京的，
2: 都是北京。男生我最小，女生赵月。
0: 对，
1: 这个年龄差距当时大概有多大？
0: 10多岁吧，应该有10多岁。
1: 你们班这张国民最大是吧？嗯
0: 哼，老干部。
1: 他有点，他为什么叫老干部？
0: 老干部，啊、他的长得像老干部，他也愿意当干部，所以就是叫老干部。
1: 长得像干部，
0: 对。
2: 我们宿舍很大，
1: 几个人啊？
2: 我们是6个人吧，6个人。
1: 还有谁？除了你们俩？
2: 刚才说的郭，这个你看他，我梁同玉、我们3个人，还有张国民、韩在醒、赵福瑜，
0: 就6人。
1: 您刚才说那个
2: 所谓上下铺这样的，上面是放自己的东西，下面住人。我跟他可能是头对头吧。
0: 我们那时候头对头，你在这儿，
2: 脚对脚，
0: 这样的，挨得挨不上。
2: 对，有一个90度角这样一个关系。凯敏刻苦啊，用刻苦学习哈，一般都是这样来总结一个学生。作为他来讲，在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
1: 他怎么
2: 确实是很
1: 起得比人早，
2: 起得比别人早，睡得比别人晚，学得比别人多，看得比人比别人多。同时也很热心的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是他不是他学的，他都很愿意学，也都愿意参与。
0: 说白了就比较忍辱负重。
1: 人夸他这么半天，我以为他接一什么茬呢，你知道吧？据说郭老师形体练得特别好，是吧？我们有照片，
0: 不行，
1: 照片为证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形体和。哇塞！杰森，
0: 你看梁冬玉。这谁呀、啊？这是，哎呦，这拍的挺好。
1: 这牙子哥吗？
2: 这不是，这是凯敏、啊。
1: 这郭老师是吧？
0: 这我。
2: 对。
1: 郭老师形体练的挺
0: 不错。那个像乌龟一样的，就是梁冬玉。
2: 你看他那个凯敏的眼神，有点像宁死不屈的感觉。啊，
1: 是有点。
2: 对，受刑的感觉，
0: 扛不住啊。
1: 再换一张。这当时，这是谁？
2: 这就是
0: 马杆儿。
2: 不是，这是早期啊，
0: 这是早期
2: 他那个就是罗圈腿嘛，经过治疗之后就站直了，
0: 没练过功，没练过功，非要这么把杆儿，
1: 这是擦地是吧？这个也说
0: 换一个停不行吗？你这停这儿，你是
1: 来来来，换一张照片，
2: 找一个稍微舒展一点，
1: 我真有，没事，哪张照片我都能说出来，快，
0: 他都能说出来，
1: 来，还有没有别的照片啊？这里头没有牙子哥的照片吧？
2: 没有，这里头很。
0: 哟，哇塞，
1: 这谁呀？
0: 这
1: 谁呀？
2: 对对对，是啊，不是我们俩怎么得的都是一个病啊？我操，全坏了，太难受了。
1: 都也都明星了，您也得把杆是吧？你也得从头从一开始，
0: 把的不好老是在打呢，
1: 还打？
0: 那有棍儿，把的不齐，啪一下就来了。
1: 谁挨打最多呀？
0: 我挨打比较多，
1: 为什么？骨头硬。
0: 骨头硬，而且呢，就是还阴差阳错。有一次，这个吴亦芳，是吴亦芳吧？他跳过我，他就在我旁边练功。老师一上去就说，把腿抬起来，他咣腿就上去了，就在我面前。当时我有个幻觉，我以为我今天的脚怎么这么松呢？我就抱他的腿去了。我觉得我怎么这么棒呢？我还没上去呢，老师啪一下子说你干嘛呀？我说我今天练得这么好，你说，他说你干嘛？你说干嘛？你看看你的脚在哪儿呢？哟，我说哦，坏了，我抱别人的脚。

0: 说到这儿啊，郭老师，你的这个班里的俩同学啊，曾经来过我们北京台演播室，也做这样的访谈。
1: 哦，他们来过，
0: 来过，来过。他们在背后
1: 抄底了，
0: 不是？他们在背后爆了你不少料，我们一起
1: 爆料，
0: 听听他怎么爆的啊？
1: 说说
0: 听听他们怎么爆。
2: 对那个郭凯敏老师印象深吗？当时他是什么样儿？
3: 对郭凯敏当时反正也劲儿劲儿的是吧？但是
4: 他就有点假，有点假。
2: 哎呦，真的呀！
4: 有点假，
3: 但是也很认真，也很用功。
5: 他们有一次在班里是念东西，还念什么？对吧？是最棘手的问题，最辣手的问题，你还记得有一次？
6: 试论银幕表演艺术的符号创造。我呢遇到了一个比较辣手的问题，就是60年代索希尔啊记手的问题。
4: 我第一次见他，你知道，我姐讲第一次我见郭凯敏啊，在广州拍那个去试这个逆光，
3: 逆光
4: 英男的戏。说你演小杰的郭凯敏要来，哎呦，那时候他红得不得了，我那时候还没刚开始拍戏，刚开始拍电影啊，我是国家话剧的。后来那么我们俩就住在一个，那时候大家都是住在电影厂的招待所啊，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他来了3天啊，他来了2天，第三天走了，他跑图书馆拿了这么一堆书。哎呦，
2: 好认真。
4: 他其实就把一些故事大纲抄一下，不是故事大纲，把书的这个目录或者是这个内容介绍、
5: 内容提要，
4: 内容提要看一下，把主要的记一下。完了说，哎，刘英，你也需要学习啊，这就书留给你了，我走了，你走着给我还了。完了后来熟了，在一块拍戏了，在一块待了好几个月拍戏。我说你小子啊，就是虚假，他就乐。我说我怎么弄一个作假了？我说你3天你吃能吃得了吗？你看我弄这么一床头书，你看你吹什么呢？你看一本我都不信，对不对？
1: 这个刘星一说的是个现实，就出门啊，喜欢看书的人呢，一般都带很多书。为什么呢？他不一定把这本书都看完，他要去选择里边书对他有用的东西。比如说我拍一个戏，这个戏涉及到打仗。打仗这个篇章里头，在这本书里头，这个人物，你不可能看全吧，所以把这本书得带着吧。那本书涉及到那个人物，你把那本书得带着吧。我确实每到哪儿呢，哎，我就带点书，你知道吧？但刘星看不看书我不知道，但刘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是一个，这个，就做生意特别棒的人。我跟你说，这个谁都没法比。
7: 像前面实际上那次访谈我也参加了，
0: 对啊，
7: 对吧？今天我又坐在这儿，我怎么就觉得我好像两头我都见证了，我都能够。
0: 你是历史的见证啊！其实我倒是从这个硝烟味里头闻出一些甜味儿。要说起来呢，其实当时在您那一波哈，85年那么红的情况下，有些演员是选择了，比如说明星班里的这些同学们都选择。

0: 来电影学院进修充电深造，但是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他们继续演戏。嗯，当时你怎么选择？就是来读书的。电影的这个创作啊，就是实际上大量的是输出，大量的输出，情感的输出和这个角色的都是输出。老在电影里这么走的话呢，就创作容易枯竭。那个时候考虑到呢，很多老师也说，哎。 要多学习啊，要干嘛？但我们上哪儿学习去？除了看看书之外，没地方学习。电影学院来了这么一个机会，哎呦，我就觉得我应该去充电，因为我没上过大学。虽然是很多人说那个，包括当时小杰的杨艳静也跟我说，你现在是正红的时候，从这个影视的这个发展的路上，你红了你要趁热打铁，一步接一步，你会越来越红。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是有限的，就像人的生命有限一样。 艺术是无限的，你必须要去充。充电了以后有好处，所以我依然决定一定要去上电影学院。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我不是说长得有多漂亮。
1: 你终于说出你是好演员了。
0: 我就比较好，比较谦虚。我比较憨，比较厚重。最主要的就是说，虽然我两只眼睛，一双眼睛不像庐山那小街那么清澈了。 但是我依然是那么真挚，这是一个演员所具备的第一条件。选演员，台词、身段好不好，这是一个。首先是眼睛里能不能真挚，就像我们团搞一场晚会，我就要求我们的年轻演员：第一，不要皮笑肉不笑；第二，不要肉笑心不笑；第三，不要心笑魂不笑。这才是好演员。

0: 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了。
1: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2: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3: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2: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 完全推不开。
0: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2: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3: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2: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0: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2: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0: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2: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3: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0: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4: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5: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5: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给二老看呢。
0: 中原胜男，
5: 平凡的烟火，
8: 吃冻凉拌面，
5: 闷出最深的阴霾。
7: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9: 我们到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0: 扎起来了！
11: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好嘞，
16: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那点苦点。

0: 都值了。
1: 每天吃16个菜品，
2: 菜品全的
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9: 这里是
1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七个姐姐没房子，弟弟一人两套房。
1: 我父亲留了一套房，两套房都归了这个儿子去承租。
0: 父亲为何留遗嘱把房产给弟弟？
1: 我爸爸我妈能活着就吃我妈和我爸当退休金。
0: 拆迁得来的公租房，父亲有权利处置吗？律师门诊室，七个姐姐有话说，稍后为您播出。
2: 我们平时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公租房不能继承”。
3: 是的，
2: 王律师恰好就是一个房产律师。我问一下您啊，当继承遇到公租房的时候，往往怎么解决比较好呢？
3: 通常来讲啊，就我们遇到公租房呢，一般来讲是走不了直接的继承的，因为毕竟它的产权是归国家所有。
2: 对
3: 啊，除非进行公方买私了啊，公方买私以后成为产权人以后才能走继承，否则是一般来讲是走不了的。
2: 那如果真的是一个家庭当中，他们这个在所有的继承都已经结束了，唯独有一套公租房，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3: 往往呢是需要这个通过变更公租人的方式
2: 来解决这个问题。
3: 对对对，
2: 哈，恰好我们今天咨询人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只不过呢要跟这个王律师啊再探讨一下，因为他今天这个公租房呢不同于我们以往的公租房，他是通过拆迁得来的，而且呢这个房子目前呢还出租了啊，家里一共有八个孩子，有关于公租房的问题现在让他们非常的困惑，又继承不了，究竟什么情况，咱们来看一下。
4: 我今天主要就是咨询一下房屋，我父亲和母亲的房子，因为是拆迁得了两套那个承租房。当时拆迁的时候呢，是我父亲和母亲还有我弟弟他们三个人安置的两套房。父母相继去世以后呢，父母的房子呢，就是说现在正在出租，出租了已经有五年多，快六年了。我一直呢是我弟弟拿着这个房租。我母亲是2010年去的世，没有留下什么话，也没有遗嘱。那个我父亲是2017年去的世，他写了一份遗嘱。这个遗嘱呢，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个法律的那个依据，能不能生效。
0: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是赵女士，她说家中一共八个子女，七个姐姐，一个弟弟。母亲于2010年去世，父亲于2017年去世。并且父亲还留下了一份遗嘱，内容是两套房子都归弟弟。然而我们都知道公租房并不属于个人，于是赵女士对这份遗嘱的效力不仅产生了怀疑。
4: 我们想让律师呢帮着看看有没有法律效力这个遗嘱。
2: 好，王律师您看到了啊，今儿咱们说这个公租房和以往咱们比如说的这种房管所管的这个公租房或者单位管的这个公租房是不一样的。
3: 对对，确实还不太一样
2: 啊。
3: 因为首先啊，咱们从来源上来看啊，它的来源呢其实是来源于本身自己的私产啊，私产房进行的拆迁安置出现的公租房啊，这是在我看它是在1996年吧，应该是1990年代的时候，本来是我自己家的房子是私产，但是在当时特殊的这种历史背景下，因为在当在北京啊，确实是有很多这样的拆迁啊，这种拆迁呢，你的虽然说你是私产，但是给你拆迁安置的时候呢，往往都是这种公租房。啊，但是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属于很正常的事情。
5: 对对对，而且这公租房好像位置还都挺好。
3: 对对对，
2: 对。而且贾老师，咱们都说啊，公租房也是不能出租的，但是今天他这个房子呢，应该说是可以出租的嘛。
3: 对，正常来讲，公租房是不能出租的。
2: 也不能。
3: 不能出租。但是呢，他这个房子呢，我觉得有些特殊性啊。首先，第一呢，这个房子它的来源，它的来源呢，不是基于这种基本的这种，比如说社会保障啊，是吧？对于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生活保障啊。为了保证你的基本的居住权而产生的，它是呢基于拆迁安置，基于拆迁安置而来的，这是第一。第二呢，通过这个刚才这个短片啊，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房子，应该还不是说房管所直管的这种，或者是一些单位自管的，
2: 嗯，
3: 我看好像是属于物业。

0: 公司通过委托物业公司去托管的一些房子。
1: 哦，就这个公租房还不太常规，
0: 就是和常规的还不是特别的一样。对，还不是特别一样，因为我觉得可能主要的这个主要点就在它是来源，它的来源是基于拆迁安置而来。
1: 但是公管它是怎么来的吧，我们想问一下你啊，现在这个公租房他们家该怎么继承呢？因为也没有房本啊。
2: 对，
1: 对吧？那现在是能不能继承，还是这事儿只能是拖着呢？
0: 首先啊，对于这个公租房本身啊，是继承不了的。就目前现在这种现状来讲，它是继承不了的。
1: 嗯，
0: 但是呢，基于这个房子，它其实产生了收益了，对吧？正常来讲，咱们刚才提到了，公租房是不能够转租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房子来源确实是比较特殊的，
1: 对，
0: 而且呢，它确实也产生了一些收益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这个收益这一块，我个人观点啊，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继承的。
1: 哦，那今天这个情况呢，还是让王律师到咨询室帮我们咨询人来看一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
0: 的。你好，赵女士，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呢，通过短片呢，大概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情况啊，麻烦您呢把咱们这个问题啊详细的说一下。
3: 1996年，我父母他们就拆迁这个房子，拆迁当时有两套两居室，我父母在2010年和2017年相继去世。
4: 赵女士说，本来两套房子的分配是父母一套，弟弟一套。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弟弟就把两套房子都据为己有，住一套出租一套，并且独占所有的租金。而姐姐们认为这个租金大家都是有份儿的。
3: 我们就想让律师帮帮忙，帮我们呢出出主意，怎么能把这个租金呢能够说让我们大家伙能多分点。
0: 咱们现在想主张的这个租金呢，是以后的租金呢，还得包括过往的这几年的租金？
3: 如果看他那个态度，他要态度好呢，在这之前的租金呢，我们就不想就是说追究了，是吧？
0: 嗯，
3: 他态度要好，他要态度不好的话，以前的租金我们都要追究回来，按当地的房子平均价，我们要主张我们的权利。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如果他要说跟我们说好好谈，我们做姐姐呢，以前的不追究，往后呢就该我们的份额，我们能达到的份额，我们就能达到我们一点份额，就这样。
0: 就是关键还是看态度，
3: 对，
0: 看这个弟弟的态度。
3: 对，嗯、
4: 赵女士说，七个姐姐从小疼爱弟弟，父母去世之后，姐姐们看他生活困难，孩子还要上大学，就都同意了租金归他一人所有。但是现在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弟弟仍然不提和姐姐们分房租的事情。
0: 就是咱们其实涉及到这两套房呢，是在1996年的时候拆迁，对吧？
3: 啊，对。
0: 那个当年的很多的拆迁呢，它都是这种安置的房，很多都是公租房
3: 啊，对，
0: 是吧？两套全部都是公租房
3: 啊，对。
0: 当时拆迁的时候，咱们被拆的这个房子是属于公租房还是私产？
3: 私产房。
0: 就是当时咱们是私产房，
3: 嗯，
0: 然后呢，置换了两套
3: 公租房，对。
0: 当时咱们这两套房都分别在哪个地方啊？
3: 都在望京，一个是109，
0: 一个是109，
3: 一个是207，
0: 一个是207。
3: 嗯，
0: 那么呢，这当时是弟弟和父母住在哪一套房子里面？
3: 住的207。
0: 嗯，
3: 住了几年，后来我弟弟结婚，我妈他们就搬到109去了。
0: 哦，
3: 207就给他腾出，让他那个结婚了。
0: 嗯，刚才听您提到母亲是在2010年去世的，嗯，啊，然后呢，父亲是2017年去世的。是的，嗯，2010年母亲去世以后，父亲还是在109里面住，
3: 109里住，
0: 对吧？
3: 一直在109住，嗯。
0: 那么，父亲去世以后，这个房子就空置出来了，
3: 就租了。
0: 弟弟把这个109给出租出去了。那么109它的租金大概多少？
3: 那个年代也就5-6千吧。
4: 赵女士说，弟弟这么多年租房的收益算起来也有几十万元了，姐姐们曾经找他谈过，同意让他拿大头，小头分给姐姐们，但即使这样，弟弟也没有同意，姐弟关系变得更僵了。
3: 我说我自己做主，我说我跟你谈，我说 这个房租呢，你拿多一点，我们拿少一点，
2: 少一点
3: 是吧？
2: 嗯，
3: 我们七个人少分点，不在乎这几百块钱，就是说证明这房子它里头有我们的份额。
2: 没错，是的。
3: 不行，就得等。什么时候卖了房，什么时候咱们大家伙存钱再把这房子买下来，然后再有我们的份额呢？这房里他承认有我们的份额，承认。我父亲留了一份遗嘱，他说他这房子要给让他儿子继续承租，两套房子都归他这个儿子去承租。
0: 那么有没有提到过租金的一些问题啊？
3: 没有。
0: 那么母亲去世的时候有没有留下遗嘱？
3: 没有。
0: 然后呢，目前呢咱们也没有当年的这个拆迁协议，对吧？
3: 没有。
0: 咱们这个案子呢是属于这个比较常见的啊，这个遗产纠纷问题啊，但是呢和一般的遗产纠纷还不太一样，因为咱们这个房子呢确实咱们还没有产权啊，还不能去做析产，是吧？具体的这个继承份额是吧？啊，但是呢对于他所产生的收益这些租金啊，咱们确实是有权利去主张的啊。目前呢对于咱们来讲呢，咱的优势呢就在于虽然说呢是有了遗嘱了，但这个遗嘱的效力呢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哈，可能是有些问题的啊，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公租房
3: 啊，公租房对，
0: 对，毕竟是一个公租房啊。如果说这个遗嘱呢，它这个效力完全没有问题，那对咱来讲那就太不利了，是吧？
3: 嗯。
0: 但是好在呢，第一是公租房，第二呢，就像您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母亲在去世的时候，她是没有立下遗嘱，
3: 没有，
0: 对吧？然后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个房子啊，一些权益啊，是吧？其实，严格来讲啊，母亲也是有相应的一些份额的。对吧？
3: 对，
0: 作为父亲来讲呢，他也没有权利说完全处置所有的财产
3: 啊，
0: 啊，毕竟他还涉及到在母亲去世的时候，其实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继承了啊。但是呢，由于咱们是公租房，是吧？还不是那种正常的房屋的这个继承，还不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遗嘱啊，这个遗嘱呢，首先呢，从它形式上来看，它是一份打印的遗嘱，后面落款呢有些签字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还有我看后面还有一个盖了有一个章。就是首先啊，从这个遗嘱的效力来讲啊，我觉得这个遗嘱它肯定是有些问题的。因为首先第一呢，咱们刚才提到了母亲在去世的时候是没有留下遗嘱的，对吧？
3: 对。
0: 其实当时呢，父母的一些财产在当年的时候其实已经产生了一次继承了。所以呢，其实在父亲处理这些财产的时候，首先呢有一些财产呢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财产，就这一部分的处置其实是无效的。啊，就第一啊，父亲处置不是属于他自己单独的财产的这个行为是无效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本身咱们这个房子呢，它是公租房，啊，它不是咱们一般的有产权的房屋，我可以随意去处置。行，那么咱们遇到了这个法律问题呢，到底该如何解决呢？啊，麻烦您稍等一下，我和主持人呢还有嘉宾呢一起合议一下，然后稍后给您做一个全面的解答。
3: 好。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 就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

0: 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啦。开源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好，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回应环节。我和贾老师非常关心的一点啊，就是他这个房子公租房又怎么积成的事儿，那他们家这事儿怎么解决比较好呢？
4: 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呢，第一，这个公租房呢现在确确实实没有办法办理继承，这没法回避的问题。
3: 明白。
4: 第二呢，基于这个房子呢毕竟是父母留下来的房子，对吧，它呢产生了收益了，对吧？那么对于收益这一块呢，我个人觉得啊，其实这一块可以先进行继承，有相关的租金
3: 啊。可是您看哈，就是说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七个姐姐呀，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一直都是处在这个忍的状态，或者是默认的状态。这事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包括这租金也是不是一点一笔钱的事情了。
4: 对对对。
3: 那如果像要去追究的话，是从最开始这个房子产生收益开始到现在，所有的这些钱都需要去追究吗？
4: 这就看他们个人了。就刚才跟这个他们姐妹聊的时候啊，刚才呢说了一句话，说看弟弟的态度。如果弟弟态度好，是吧？那以前呢我就既往不咎了，
5: 既往不咎了。
4: 对，既往不咎了，是吧？那后面呢我就该给的就要给了，是吧？
5: 对对。
4: 但是如果弟弟态度不好，那么对不起，是吧？咱们以往的我也要追究。
3: 是态度而定。
4: 对，是态度。
3: 实际上，在很多的家庭的这种纠纷当中啊，贾老师您应该有感受。
4: 是。
3: 您说家里人真的差那十块八块的吗？真的差那点租金吗？我觉得未必。尤其是我们这七个姐姐呀，
5: 对，
3: 对吧？这七个姐姐，她们可能现在要的也并不是租金本身，或者要继承的这个财产份额本身，更多的是要一份尊重。
6: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就包括一家人，刚才您说了有七个姐姐一个弟弟，这七个姐姐我感觉就是特别心疼这弟弟，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是弟弟的话，应该抱着一颗感恩的心，说我这姐姐对我这么好，钱也不跟我计较，房也不跟我计较，那怎么办呢？您在您得到的一些收入的情况下再回馈，是不是在帮助姐姐？
4: 对，稍微表示一下吧，
6: 哪怕是个表示。您说的特别对，逢年过节呀缺这钱，好，姐这么着，我这有10000块钱，您先拿，您先用，其实就小小的一个举动，我就姐姐们就感动了。
3: 贾老师说太好了啊，我们其实都能感觉到，姐姐们缺的不是钱，
4: 对，
3: 缺的是弟弟对我们的那份心。
4: 包括刚才跟姐姐聊的时候呢，就很明显的感觉到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而且本身一开始的时候，最开始父亲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他们曾经跟弟弟聊过这个话题，然后弟弟呢，当时还是在示弱嘛，说你看这个孩子要上学呀，我不容易啊，然后几个姐姐呢，当即就同意了，好，你就用着吧，大的房子住着，小的房子自己出租着，是吧？拿着收益，哎，现在孩子大学也毕业了，现在又态度变得很强硬了。
3: 那现在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租金的，也就是说这部分产生的收益的这部分是实际上可以进行继承的。但是我想这个事情可能拿到了租金包括进行分割之后，也并不是能彻底解决他们家的遗产继承问题。
4: 没错，是
3: 吧？
4: 是的。
3: 也就是说还有应该有第二站。
4: 对，
3: 那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该怎么处理比较好，或者是哪个时机我们下手会更好一点呢？
4: 对于房子本身产权的继承啊，对于这一块呢，必须要在房子取得房本以后才可以。比如说将来过了2年房子可以办房本了，如果这个时候呢弟弟还不配合，对吧？那么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到法院去起诉了，啊，要求去分割这个房产了。
3: 那么现在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会有什么联动吗？
4: 会有的，而且关联其实还是挺大的。如果呢在咱们本案里面，是吧，法院支持了可以继承租金这一块了，那么基本上就法院就认可了七位姐姐都有房产相应的份额，啊，将来拿着这个判决书啊，就可以直接到法院去起诉进行相应的分割，就相对就比较简单了。
3: 对，那时候就省事儿了啊。
4: 对对对。
3: 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家庭当中是有两套房子，除了那个租出去的房子之外，弟弟自己还住了一套。
4: 住了一套。
3: 那这两套房子所产生的收益啊，不都是可以要争取的吗？
4: 是的，是的。
3: 那可是弟弟那套房子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他产生什么样的收益啊，不像租金，这个是可以量化的，那这怎么办呢？
4: 它其实是一个居住使用的问题啊，就有时候对于房屋的，就哪怕没有出租啊，哪怕没有出租，但是呢，基于这种居住权呀，方方面面，它也可以进行相关的折价。但对于这个案例来讲呢，它有个特殊性啊，因为在当年拆迁的时候， 弟弟呢还是被安置人，所以本身呢弟弟他也享有相应的居住权。所以这块呢虽然说咱们可以去主张，但对于另外一套房子呢，就可能法院不太会去支持相关的租金的补偿，有可能不会去支持。

0: 三步，七位姐姐就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当初退一步，现在发现还要再退第二步和第三步了，对方已经完全不认账了。那么，您打了这种很多的这种房产的官司，在处理类似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要进行妥协的时候、让步的时候，您认为怎么样的一种策略才是最明智的？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案子为例啊，如果说啊，比如说几位姐姐在当年啊可以做让步了，他们也愿意去做让步了，这时候千万不要口头说完就完事儿了，写一份协议，落到纸面上，可以写到，比如说2017年写的这份协议，是吧？将来这个2023年，这个孩子，这个弟弟的孩子毕业了，是吧？在这个期间，所有的收益归弟弟所有，是吧？但是过了这个时间点以后，其他的收益，是吧？然后比如说8个兄弟姐妹之间一起去分，约定清楚，啊，如果谁违约了，是吧？就谁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这样就可以避免将来是吧扯皮的事儿了，这不就出现了吗？
0: 那这样，咱们也是合议之后，把我们这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刚才呢，通过合议呢，对咱们的问题呢做如下解答。
2: 嗯，
1: 首先第一呢，这是属于比较典型的这种遗产继承的纠纷，啊，对于关于房租这一块的啊，我觉得呢，您其实是包括您在内的咱们七位姐姐啊，是有权利啊要求相关的这个按照继承去走的。但是呢，因为咱们现在呢还缺乏一些资料、一些证据，啊，你比如说当年的拆迁协议啊，包括现在这个房屋的实际的出租的一些情况，其实有些信息咱们不是完全掌握了，是吧？
2: 对对。
1: 但是首先呢，啊，咱们确确实实是具有相关的权利的，啊，首先有了这个权利，咱们才好更好的去行使它，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对于咱们七位姐妹来讲呢，我觉得啊，首先啊，咱们可以通过啊一些法律手段，你比如说可以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其实是可以申请，可以去查询当年的拆迁协议的。咱们呢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啊，对这个相关的材料做一个全面的审查，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对咱有利的东西。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对于咱们这种情况呢，毕竟是这个姐弟，是吧？您之前也是比较心疼他，是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和咱们关系都特别亲近的一些亲戚或者朋友啊，能不能在居中去做一下协调？如果说实在是协调不下来，那么咱们就可以通过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去主张咱们的权利，就是实在不成了啊，咱们可以走到法院诉讼这个环节。
2: 谢谢你，好吧，谢谢你。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30多年的老房，问题逐步显现。
4: 他这个房子一盖好，我就，
5: 您就住过来了。
4: 我就搬进来
5: 了。住了30多年、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一定得给这个房子翻新翻新了？
4: 因为就原来这个房子，因为刚搬进来就很粗装修，那时候全国就是装修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后来很多都已经。那特别脚线都掉下来了，另外我东西家里也比较乱，东西比较多。
3: 于是陈叔叔联系到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6: 刚来测量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老房子家里呢特别乱啊，杂物特别多，所以的话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增加了很多收纳和储物的功能。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房子的格局上，因为老房子的格局啊，有很多确实不太合理的地儿，我们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4: 今天我这边要买，因为这个房间往里推着，我还是很宽敞。
6: 看到过道位置啊，这其实这个原来是一面墙，这是原卫生间的空间。卫生间的门原来在这儿，正对着入户门。那我们呢，因为卫生间原尺寸比较大，它的利用率不高，所以我们这个卫生间的墙啊，往里推了一部分，同时省出来的空间，我们做了一组柜子。
4: 一直里面东西都装满，现在就变成
5: 个。哦，这儿放了个大冰箱。哎、
4: 原来这里也是一个台档式的，不是这样的，没有像柜门，但是很都已经不行了。哎，这个往后就显得很空亮了，宽敞了。
6: 啊，房空间呢，我们在格局上做了一定的调整，就是把原来的门帘。

0: 天窗拆掉了，因为以前的话视线特别不好啊，光线特别暗。那自从打开了以后呢，整体厨房空间的这个采光感特别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做了很多的细节，一是在整个厨房柜子这块啊，我们增设了很多。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边边角角啊，我们针对的做了一些圆弧啊和斜角的处理，这样在整个的厨房动线上来讲，就是更顺畅，不会出现磕碰。
1: 那个电动的那个晾衣杆，哎，这不错。干净，这个最满意是不搬家。嗯，这一点呢，那个装修的施工的那个，尤其搞土建的地方呢，这个工作是很细的。
2: 想给老房子换个新面貌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如果您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有额外的万元礼包，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安心又省心。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我们来欢迎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4: 你好，子怡。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徐女士的电话咨询留言。
5: 律师，我丈夫生前瞒着我，将我们婚后共同购买的一套房产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他的弟弟，并办理了过户。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我能申请法院判定这个买卖合同无效吗？
2: 徐女士咨询的是一套房子的问题，她说这套房子呢是她和丈夫在婚后购买的，但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套房子被她丈夫给卖了，卖的还不是别人，是她的弟弟，而且已经办理了过户。现在这套房子该怎么办？能不能撤销过户呢？
4: 现在是撤销过户的话，她从法律上来讲是确认他们之间的这个过户行为无效啊。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呢？按照我们的经验，他们可能通常会以这个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啊，他会通过签订一个虚假的买卖合同，然后把这个房子实际上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或者是极低的对价，然后过户给对方。因为这个房子涉及到徐女士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您先生去世之后，那您就不能继承了，因为房子不属于遗产。那您首先要面临的就需要向法院去起诉您的配偶和他弟弟之间的这个行为是无效的，确认合同无效之后，然后我们再去诉继承啊。那你诉合同无效呢，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依据我们民法典的154条啊，双方他们之间存在一个恶意串通，损害你的权益，然后这种合同从法律上来讲它是无效的，因为它侵犯到了您的相关权益，并且弟弟还有这个您的先生他们之间是有一个恶意，这个是法律要求的必备的要件啊。如果你符合这个，那合同它必然是无效啊。
2: 那有关于具体诉讼的程序，比如说起诉的话，是起诉他的丈夫吗？还是弟弟？包括如果最后撤销的话，这个房子怎么原封不动的回来？
4: 起诉的话是起诉他先生的弟弟，因为先生不在了，他不能作为这个诉讼的主体。他诉这个先生的弟弟，然后诉他和他先生之间的这个合同无效，然后要求这个房子撤销登记。撤销登记之后，他就必然成了夫妻共同财产，后续您就可以直接诉继承了啊。所以您这个案子可能就需要打两个诉讼，一个是确认合同无效，另外一个再去诉继承。因为在我们办理的这个继承案件中有很多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是说这个父母私下把这个房子在一方去世之后私下过给了其他的子女，或者是父母把这个房子过给了这个孙子名下，或者是外孙子都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您就不能诉继承，先把这个继承诉讼先撤回来，然后先去诉合同的这个案件，诉完之后再去诉继承就可以了。
2: 所以徐女士有关于担心这套房子已经过户给弟弟的问题，我们现在跟徐女士说，现在亡羊补牢也犹未晚，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一方面呢打一个合同无效来证明当时丈夫瞒着自己把这套房子给到弟弟的行为是无效的，另外呢还可以去继承丈夫的遗产，把这套房子最后落实到属于自己的利益。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6: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7: 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0: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3V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 汽修工上演拆车大戏，百万豪车变废铁。
3: 前挡的这个车门轮胎都已经被这个拆卸的这个很明显。
2: 豪车并非玩具，熊孩子惹事，家长该赔偿。
4: 车顶的划痕比较多，机盖上有几条明显的划痕。
2: 七座面包车塞进9人，暑期出行安全第一。
5: 这么多那个年轻新命啊，在你手里方向盘里面握着。
2: 免费美容藏陷阱，诱导消费背网贷。
6: 他把我拉去做一个免费项目，结果贷款了10000多。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一辆价格不菲的进口跑车，盖着车衣，好好的停放在上海某小区的地下车库里。没想到出国2个月后回来，发现自己的爱车竟然被人拆成了废铁。上海嘉定警方根据线索成功抓获了3名犯罪嫌疑人，而这3人中有2名都是汽修专业的从业人员。您说说，您有着修车的专业技能，却不好好谋生，而是动起歪心思，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2: 近日，上海市马路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姚女士报警称，她在今年3月出国前，将自己的一辆红色进口跑车停放在某停车库内，并罩上车衣。近期刚回国的她，原本打算约上朋友驾车出游，不料掀开车衣的瞬间，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7: 你们来的时候车衣还罩着吧？
8: 罩了给，罩了给。
7: 拿自家修开来，
8: 刚修开来，本来想车子开了跑嘛。
7: 啊，
8: 那么修开来的话就可以不这个样子。
3: 啊，地库现场是一辆这个车子，然后是一辆红色的这个豪车，然后前挡的这个车门轮胎都已经被这个拆卸的这个很明显，各个地方的这个零件等于整车也被拆卸的很厉害。
2: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一辆轿车在案发期间曾多次驶入地下车库，随后3名男子趁周边无人靠近目标车辆，一人负责观察周边情况，2人迅速掀开车衣对车辆实施拆卸。经现场勘查，民警发现车上并没有明显暴力破坏痕迹，而大量零部件连接处均呈现专业拆卸特征，警方判断作案人员很可能具备一定的汽车维修经验。
3: 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及强院相关的视频发现，其实2个嫌疑人本身是从事这个汽修行业，他们对于拆卸这种汽车零部件是有一定的这个熟能度的，然后他们每次拆卸完其实都是将该辆豪车的车衣重新召回，来达到

0: 掩人耳目的这个目的。
1: 锁定嫌疑人身份后，警方迅速展开抓捕行动，将唐某兄弟及杨某抓获归案。经审讯，三人对盗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初步统计，三人累计造成车辆损失高达100万元，非法所得已被挥霍一空。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2: 高空抛物一直是困扰城市安全治理的一大顽疾，不少人抱有侥幸心理，随意抛掷杂物，殊不知这样的行为极易酿成伤人惨剧。近日，在重庆两江新区某小区里，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空抛物让居民汪女士受惊受伤，一盒自热火锅、数份冻饺子从高空落下，正砸中了正在楼下闲聊的她，好在并不严重。
3: 打的脑壳上都是一下脑壳闭眼睛闭着了噻。
1: 从天而降的不光有自热火锅，还有几个硬邦邦的冰冻水饺。一起聊天的杨女士反应快，侧身躲过一劫。
4: 老子第一个差点砸我脑壳碎了哈，应该是说6、7、8三楼还有那个窗子是开启。
1: 随后大家报了警，经过民警调查，高空抛物者是8楼的一名9岁女孩，当时孩子独自一人在家。
5: 只有他跟着我说没得人的，他们马上去上班，他有钱跟有钱班，不是昨天这么多穿的跟那个烈士的黑的再抢帅，马上警察都把他进去关起了，终于躲不到了，我看你那个办，马上就见不到了。
1: 经过医院检查，汪女士颅内未见出血骨折情况，需要休息和复查。采访中，很多居民表示高空抛物后果严重，家长有责任教育孩子建立法治意识。
6: 说的玻璃瓶啦，比如说像那些擦过那些啊，那东西硬东西的话，丢下来一个鸡蛋都会打死人的，真的啊！
7: 肯定喊他要教育娃儿噻，因为那个涉及人都是小区进出的人士嘛，万一他以后还把那个拽到了得了哦？现在目前是没拽出大问题。
1: 子不教父之过，对孩子的教育不能松懈。肇事女孩的家长承诺承担汪女士检查、复查等医疗费用，并表示歉意。目前双方初步达成了和解。高空抛物行为，无论物品轻重，都具备极大的安全隐患。未成年人抛物伤人，核心责任落在监护人身上。根据民法典，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医药费、复查费、营养费等全部损失均由家长赔付。
2: 如今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饮食的安全健康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我们在超市的货架上总能看到摆满的琳琅满目的食品，包装上大多都标有零糖、无负担、松软酥脆、零蔗糖等宣传卖点，凭借着看似健康美味的标签吸引广大消费者前来购买。不过最近也有人发出质疑，直言某些商家是在玩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对此记者也进行了调查。
8: 酥就是油多，脆就是糖多，零糖就是全脂，零脂就是全糖，零蔗糖就是有其他糖，非油炸就是先抹油再烘烤。文字游戏不等于健康，记住了吗？
1: 根据视频反映的情况，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商超，对酥皮点心、膨化脆食、无糖饮品、轻卡代餐等热销产品逐一查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发现行业套路非常统一。首先是酥类食品，配料表几乎都有植物油、起酥油、黄油等标注。其次是脆类食品，配料中白砂糖、麦芽糖浆、果葡糖浆含量稳居前列，然后是零糖或零蔗糖。记者查看相关产品，绝大多数零蔗糖产品并非不含糖，只是不添加白砂糖。配料表中普遍含有海藻糖、麦芽糖、三氯蔗糖等代糖。最后便是无负担标签的低脂食品，它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纯粹属于营销话术。不少产品碳水脂肪含量并不低，所谓无负担只是吸引消费者的宣传手段。
9: 如果你特地标一个零蔗糖，就是它那个写的很大的话，那可能我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可能相对来说会健康一点。
10: 哦，还是会影响我们的购买。
9: 对，
11: 我个人不会误导，但是有部分人可能会误导。
10: 嗯，
11: 对吧？
10: 嗯，
11: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关系。
10: 嗯，
11: 但其实是有影响的。
1: 超市工作人员表示，现在消费者都偏爱低脂低糖健康类食品，尤其是减肥或慢性疾病人群，所以厂家也会迎合市场做醒目宣传，包装大字都是吸引人的卖点，详细配料营养数值都印在背面小字里。
9: 它产品成分里面它 可能标注零蔗糖，那确实可能有其他代糖的东西，那它成分里面应该都是有标注的呀。
0: 就还得我们自己去看。
9: 不可能是每个东西去品品，有人过来我就跟他说，哎，这东西你自己仔细看一下，它不是说里面一点糖都没有的，我不可能这样去提醒的呀，对不对？没有一家超市能做到这个程度的。
1: 记者走访发现，部分食品企业确实存在利用标签术语打擦边球的现象，借助酥脆零蔗糖无负担这类字样误导消费者。
10: 大部分口感上很酥的东西，它确实是高油的。
1: 王芳表示，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国家要求配料表必须按含量递减顺序排列，而食品的含油量则可以查看脂类或饱和脂肪含量，但具体多少数值为健康没有统一标准，关键与摄入量有关，而脆和糖的关系却不大。
10: 我们口感上这个脆呢，主要是脱水，只要我们把食品中的水去掉之后，你的口感就是脆的。
1: 对于零糖的概念也并非绝对，在国家标准中，每100克食品含糖不超过0.5克便可以标注零糖，对此有特殊要求的消费者选零糖要优于零蔗糖，而零卡或零脂的标注消费者更要避坑，因为在理论上基本很难达到。
10: 从这个理论上讲啊，糖类、蛋白质、脂类都是能够产生热量的。你即使我们现在说的所谓的一些凡是这种减肥食品吧，里边可能加的膳食纤维，我们看到膳食纤维好像是减肥的，但是它也是产生热量的，每克大概也能产生10000卡左右的热量。我们新国标也出台了，从2027年3月份开始，那么在所有的食品标注中都必须不再出现这种零蔗糖啊、无添加啊这种有可能误导消费者的这种文字。
1: 随处可见的商品标签藏着层层消费套路，咱们去买东西还得多看看配料表，别被一些宣传噱头给误导了。
12: 我想今天对于饮食的消费，大家已经经历了一个消费理念的转变，更多人除了解决温饱问题以外，更加注重哈我们的饮食的健康。因此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食品甚至饮品，在它的包装上会以最醒目的排版的方式告诉我它有哪些健康养生的指标。但是我们也看到，为了强化它的这个养生，可能在一些部分隐瞒甚至是弱化了这个高油高糖的配料，这种行为是不是涉嫌违法呢？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静雅律师。那不知道您在购买食品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摊卖包装的时候经常会觉得他会把自己最大的这个健康卖点啊，以最醒目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但是可能是让你忽视那些对健康有危害甚至是会产生对身体过重的一些配料。那这是不是有一种有意的引导，甚至严重的话它涉嫌欺诈吗？
9: 其实经常会碰到，而且其实对于咱们我们可能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我们看到什么零蔗糖或者是无负担，只会单纯的去认为它就是没有糖，但是这里边到底是不是有其他的糖分，比如说果糖啊或者是其他糖是不是有呢？我们不会去更多的去分析，因为我们只看到了最终的结果，或者是商家想让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它其实是让这个大众消费者对于这个产品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知，认为它的这个健康的倾向是远远高于自己的认知或者这个产品本身的健康状态的，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购买欲望。其实这对消费者是一种欺诈行为，它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
12: 你看零蔗糖它说的是一个事实，但是显然从逻辑上来讲它是以偏概全的，零蔗糖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糖或者其他的糖类。那我们想问问，在广告法当中对这样的营销的模糊是怎么样来进行规定的？那他的这种行为是不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9: 其实是的，就是首先我们广告法就是明确要求每一个产品特别是食品安全是要求实事求是的，你这里边是零蔗糖，但是有没有其他的糖你也要有像你配料表要明确的去进行标示，但是你不能因为你零蔗糖你就说它是完全是无糖的或者说这个产品它就是极其健康的，这些扩大宣传的这些行为都是不可以有的，否则的话都是侵犯消费者权益的。
12: 那像这种特别的标注，比如有一些人对于其中的成分就特别的敏感，但是因为它的标注 误食了，或者是大量的食用了，最后产生了健康危害。那生产方和这个终端销售的终端方好，比如说超市也好，市场也好，他是不是要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都要承担的。那生产商你肯定是直接生产这个产品的这个主要责任方嘛，主要责任主体也是他。商超他虽然是终端方，那我们就要去区分你在进这个产品的时候是否知情，对这个产品，你既然是作为一个销售方，每一个产品其实是要去进行筛选的。如果你是基于被欺骗的情况下，那你可能不承担责任，或者只承担很小的一部分责任。但是这个承担责任也只是在他跟生产商之间。如果我们消费者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维权行为，我可以起诉你这个超市，或者是我也可以起诉生产商，两者都起诉都是可以的。你超市不能说我不是生产商我不去赔偿，这样是不行的。你得先赔偿，之后呢你再去向生产商去进行索赔。
12: 我们期待以后在市场上这样的行为能够少一点，因为我相信消费者的眼睛会越来越亮。当存在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其实内心也会画一个问号，你的产品到底行不行，好不好，适不适合我。我相信最终消费者会用自己的那个支付按键来进行投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1: 豪车并非玩具，熊孩子惹事家长该赔偿。
13: 车顶的划痕比较多，机盖上有几条明显的划痕。
1: 七座面包车塞进九人，暑期出行安全第一。
14: 这么多那个年轻生命啊，在你手里方向盘里面握着。
1: 免费美容藏陷阱，诱导消费背网贷。
15: 他把我拉去做一个免费项目，结果贷款了10000多。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把价值数百万的爱车停在车位上，本以为万无一失，可云南车主张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出差回来竟然发现自己的爱车漆面被刮花了，这让他心痛不已。
1: 从附近的公共视频中看到，事发当天，四名孩童围住了这辆停放在某商铺门前车位里的法拉利跑车，随后的近20分钟里，他们爬上车顶，踩踏引擎盖，甚至手持硬物在车身上肆意刮蹭，玩得不亦乐乎。
2: 车上就是车顶的划痕比较多，机盖上有几条明显的划痕，然后前杠有明显的裂纹，然后副驾玻璃有明显的刮痕，然后通过警方去找他们的监护人。
1: 出差回来后，面对伤痕累累的爱车，张先生第一时间向映像派出所报了警。张先生说，如果采用原厂配件修复，费用将非常高，考虑到对方是未成年人，且为了减轻对方家庭的经济压力，张先生最终选择在普通修理厂采用拆车件和副厂件进行维修。
2: 然后总共费用是29,360元，然后又带着那个发票以及所有单据去派出所调解，按照我修车的费用29,360元赔偿给我，其他的车辆折旧费这些我一律不追究。
1: 然而在民警组织的两次调解中，对方家长的赔偿意愿仅从最初的每家赔偿几百元提高到了四家人一共赔偿5000元，这与张先生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相差甚远，目前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2: 这个车是我2020年买的，当时买的是360万，我已经退步了那么多，因为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然后他们还是协商不了，那我就只能通过我自己的办法维权。
1: 张先生表示，如果一直协商无果，将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对方的侵权责任。目前自己已经着手整理证据材料，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
0: 眼下不少短视频平台充斥着高薪招聘城际司机的广告，让不少求职者心动应聘，可谁能想到看似待遇优厚的招聘广告背后藏着一套精心设计的连环圈套。四川成都的求职者张先生满心期待开车赚钱，谁料反倒被诱导高价购买了一辆汽车。这波招工套路究竟踩了哪些法律红线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3: 失业许久的张先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则高薪司机招聘的广告，招聘方是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张先生，抛出了极具诱惑力的工作条件，同时抛出了硬性门槛，想要入职跑车必须在该公司购买新能源车辆。急于赚钱糊口的张先生在对方口头承诺的加持下，稀里糊涂地签下了分期购车电子合同。
4: 我们当时的一个固定线路是说的是从成都到乐山，就是每天安排两趟往返两趟，就是点对点的，比如说从成都的双流机场到乐山的汽车站，就是点对点的给他安排固定的这么一个线路。实际上就张先生购车以后签订了那个电子协议，购车的电子协议以后就完全就不管了。
3: 律师后续陪同张先生实地走访正规 4S 店，和是同款车型价格发现巨大差价，而签订合同时对方全程刻意隐瞒车辆的真实市场价，张先生对此毫不知情。
4: 然后是约定的话就是采用分期支付的形式，期数的话是60期，19万块钱左右。实际上我们当时去 4S 店了解了一下，这个车的实际金额是到手是11万多元左右。
3: 车辆分期手续办完，贷款生效后，涉事汽车销售公司直接翻脸，此前承诺的固定线路满座客源全部落空，既没有安排任何营运订单，也从未和张先生签订劳动合同发放工资。张先生多次主动联系工作人员沟通入职事宜，对方均不再对接，刻意失联。
4: 时承诺就是往返八个客源，扣去他们每个月的几千块钱的一个贷款，然后张先生就每个月都还扣了这个成本，以后都还可以每个月赚10000多块钱。
3: 协商维权无果后，张先生将汽车销售公司诉至了锦江法院。承办法官审理后认定，该销售公司以高薪招聘为幌子，虚构客源、线路等关键信息，刻意隐瞒收入无法保障的事实，利用当事人失业缺钱的困境，诱导高价分期购车，整套行为构成欺诈。双方签订的车辆销售合同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最终法院作出了撤销合同的判决。
5: 使张先生误以为先买车再入职是正常招聘流程，某汽车销售公司的行为导致张先生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签订了购车合同，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其次，张先生因急于求职，对合同核心内容产生了错误认知，该公司利用张先生处于失业急需收入的危困状态，误导张先生签订了远超其偿还能力的分期购车合同，合同权利义务显著失衡。综上，锦江法院判决撤销张先生与某汽车销售公司签订的车辆销售合同。
3: 法官表示，先买车再上岗，先分期再就业，已经成为了当下频发的新型就业套路。不法商家借助求职者找工作的迫切心理，靠虚假高薪引流，靠高价卖车牟利。这类骗局既不会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还会让求职者背负巨额车贷，严重扰乱网约车、城际运输行业秩序。本案的判决也形成明确的裁判标准，为遭遇同类套路的劳动者维权提供司法支撑。
5: 此类先买车再入职、先分期再上岗的套路，不仅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会影响车辆销售行业和网约车行业的公信力，不利于行业健康稳定发展，加剧了劳动者的就业焦虑和生活压力。
3: 针对此类频发的就业购车陷阱，锦江法院也向广大求职群众发出了风险提示，提醒大家应聘司机、运输类岗位时提高防范意识，从源头规避套路骗局。
5: 建议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应注意核查企业资质，确保企业正规，核对合同细节，确保所订立的是劳动或劳务合同，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了解企业的口碑风评，以此避免掉入部分不法企业编制的陷阱。
3: 法官提醒，一旦遭遇虚假招聘，被诱导高价购车，注意保存招聘广告、微信聊天记录、合同、转账凭证等全部证据，及时通过诉讼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前几天，云南曲靖会泽的年轻男子小王在网上结识了一名网友，对方宣称可以做游戏代练来赚钱。涉世未深的小王本想着赚点零花钱，殊不知这背后藏着不法之人。

0: 心设计的诈骗圈套，这可让小王直接损失了好几千元，只能报警求助。
1: 据小王回忆，当天他在家打手游时，一名陌生网友在游戏界面上打招呼，声称想找他当游戏代练。
2: 我问我帮他打好，然后说是从什么段位打到什么段位，给我300块钱。
3: 嗯，
2: 然后后面他又说在这个山东聊不方便，然后我加他那个哔哩哔哩，然后我加之后就在那个山东聊，然后他就喊我去在闲鱼上挂一个单，然后就是那种游戏代练嘛。
1: 小王发布游戏代练订单后，对方紧接着就伪造了平台下单截图，谎称订单绑定了防盗号保险，需扫码认证才能激活。小王信以为真，随即扫码进入了一个虚假平台客服聊天界面。
2: 联系客服之后，他又跟我讲要买什么保赔保险，售价是1000块，然后还有买了之后就是说那个保险是防止我就是双方会好或者是不认账之类的。
3: 嗯，
2: 我就申请要微信支付，然后就挑战到了人工客服，然后那个人工客服就给我发了几个人那种修改码来，然后喊我扫码交。
1: 小王转账1000元后，所谓的客服又以各种理由诱导小王先后转账了75笔，超过3000元。家人发现账户资金异常，才发现小王被骗。了解情况后，民警依托反诈资金处置流程，立即对涉案账户进行了止付冻结，成功完损3400余元。
0: 洪先生长期与妻子常女士不和，两人分居1年整，洪先生便与第三者长期同居，妻子收集相关线索后提起离婚诉讼，同时主张离婚损害赔偿金。洪先生认为两人夫妻之名名存实亡，与第三者同居不属于重大过错，无需赔偿。常女士咨询洪先生的行为是否符合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洪先生的行为符合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彼此忠实，不仅是道德层面的要求，更是明确的法定义务。分居状态并不解除夫妻间的忠实义务。洪先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第三者长期同居，该行为不仅给常女士造成身心伤害和精神痛苦，更是对婚姻关系的根本破坏，违反了夫妻忠实义务，属于重大过错。常女士作为无过错一方，在提起离婚诉讼时，主张离婚损害赔偿金，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0: 周先生到面馆就餐，用餐完毕后往自己食用过的面碗里舀入6勺辣椒酱，但并未食用。王老板查看店内监控，发现此事，气不过便将监控视频对外发布传播。周先生认为店家私自曝光影像侵犯自身权益，要求赔偿。王老板主张周先生刻意浪费，损害店铺经营利益，要求周先生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周先生的行为是否侵害店家权益？店家曝光视频又是否侵犯周先生隐私？双方需要互相赔付吗？
5: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本案中，双方都有过错，需要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周先生往食用过的面碗里加了6勺辣椒酱，却不食用，属于故意浪费食材、恶意损害店家财物的行为，违背了民事活动的诚信原则。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店家有权向周先生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另外，王老板将包含周先生清晰面部的监控视频对外发布，未经同意就公开了可识别个人身份影像，侵犯了周先生的肖像权。如果该视频存在贬义评价，还可能涉嫌侵犯周先生的名誉权，所以王老板应当停止传播，赔礼道歉。
0: 员工小陈在春节期间按单位安排值班8天，节后向负责人李先生提出要求单位支付法定节假日3倍工资。李先生表示，小陈值班全程并无实际工作任务，多数时间都在玩手机，并未提供有效劳动，不应享有3倍薪资。 小陈认为自己在岗值守，遵守值班安排，理应获得对应报酬。那么小陈在值班期间仅玩手机未干活，能否主张法定节假日三倍工资呢？
5: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一般不能主张三倍工资，根据劳动法第44条规定，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加班的才支付三倍工资，而加班与值班从工作目的、工作内容以及工作强度啊都有明显区别。小陈在节假日期间仅处于到岗待命的状态，没有实际开展经营性工作，通常会认定是值班，不能直接依据劳动法主张300%的加班工资。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值班的，可以根据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劳动合同约定或者惯例，支付相应的值班津贴或者安排补休。如果小陈想主张节假日三倍工资，就需要提供单位安排其加班的有效证据。
3: 七座面包车塞进9人，暑期出行安全第一。
6: 这么多那个年轻生命啊，在你手里方向盘里面握着。
3: 免费美容藏陷阱，诱导消费黑网贷。
7: 他把我拉去做一个免费项目，结果贷款了10000多。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浙江余姚交警在路面巡逻中接连查获两辆超员面包车，均为七座，车载九人，其中一辆车内竟然搭载的都是17、18岁刚从外地来余姚打暑期工的学生。要知道，这样的超载形式难保生命安全。
1: 当天下午2:41左右，余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铁骑队员在路面巡逻时，发现了一辆面包车存在超员嫌疑，随即示意其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现场清点，这辆合载七人的面包车实际乘坐了九人，超员两人，车内乘客均为17、18岁的年轻学生，刚从河南老家来到余姚，准备前往一家企业打暑假工。
2: 往后继续下来，五个。6个、7个、8个、9个，还有吗？不是营运的，他没有，有没有收你们钱？
3: 没有，
2: 没收钱的是吧？
3: 对。
2: 啊，没收钱就行。
1: 据了解，这批学生由一名中间人安排车辆送往企业，驾驶员因为超员被依法处以记6分，因之前已有6分记录，累计记满12分，驾驶证被扣留。需要重考科目一后方可恢复驾驶资格。
2: 我跟你讲一下啊，你这个车出了事情啊，这么多小伙子啊，这么多那个年轻生命啊，在你手里方向盘里面握着，你要出了事情怎么办？这条路上大车这么多啊，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啊？
1: 无独有偶，6月23日下午17:19左右，在丈平镇永余县与新南路路口，交管大队丈平中队民警再次查获了一辆超员面包车，同为七座载九人，系企业员工下班包车，驾驶员被依法处以罚款100元，记6分。
4: 大家在选择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种车辆啊，不要坐这种黑车，也不要坐超员的汽车啊，因为这样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啊，自身的利益是得不到保障的啊。我们公安机关也会加强路面管理，对此类违法超员等违法现象进行严厉查处。
0: 日前，重庆万州区公安局联合万州区法院，将历时数月追缴的50多万元被骗资金全部返还到受害者手中。那么，受害人究竟是怎样落入陷阱的呢？
5: 去年3月，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高峰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任先生报警，说他遭遇了网络交友诈骗。任先生在网上交了一个女朋友，对方表示自己有内部渠道，可以低价购买特供产品，然后再高价转手卖出。任先生对此很心动，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将76000元现金放在一个变电厂的指定位置。此后，对方仍然继续索要钱财，任先生这才顿悟自己被骗了。警方调查发现，骗局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专业取款团伙。
6: 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极强，在这种偏僻、隐秘的地方加设摄像头，第一是观察受害人是否将钱财放在指定的地方，第二是查看周围是否有异常，如果没有异常之后，犯罪嫌疑人才会驾车出现，将受害人放置的钱财拿走。
5: 这个团伙在人员稀少的偏僻地段设置了多个收款点，并安装监控摄像头，采取一人骑摩托车望风，另一人开车远程监控接应的方式，待受害人放钱后迅速转移赃款。
6: 这个团伙分工非常明确，他们利用受害人不敢报警的心态，在短短数日内多次作案，短短一周内就导致川渝两地11名群众受害，涉案金额高达57万余元，涉案地域涉及四川大竹、重庆巫山、万州、忠县等地。
5: 为挽回群众损失，民警历时数月辗转多省市，最终成功追回50多万元涉案资金，在万州区法院协同配合下完成身份确认与退赔手续，确保了精准返还。
7: 非常感谢高峰派出所的同志，最开始我们抱希望的，被骗的钱一年之后还能帮我找回来，非常感谢。
0: 如今，不少老年朋友已经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他们也喜欢上了网络购物。可是，在享受数字化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容易因误操作让自己的财物受损。这不，浙江柯桥公安分局福泉派出所的民警就为一名七旬老人追回莫名损失的费用，起初还以为是老人遭遇的诈骗，但好在仅仅是一场乌龙。
5: 日前，柯桥区公安分局福泉派出所接到市民曹女士报警，称70多岁的父亲疑似遭遇网络诈骗，账户莫名被扣取钱款。接警后，民警玉雷立即带队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处置。
3: 我们了解到，曹女士的父亲平日经常使用智能手机上网购物、浏览网络信息，但近期曹女士发现父亲整日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状态非常反常。面对家人的询问，她也闭口不谈。
5: 在女儿连日的耐心追问下，曹女士的父亲才道出了原委。
3: 原来，早在6月2日，曹女士的父亲的微信账户突然被扣除了395.33元。不明扣款来源的她误以为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担心被女儿埋怨，又不知道怎么解决，曹女士的父亲就选择隐瞒此事，独自焦虑了十几天。
5: 掌握情况后，民警立即调取曹女士父亲的微信支付账单明细，细致核查资金流向，发现此次扣款并非电信诈骗。账单记录清晰显示，该笔款项转账至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订单备注为权益会员一年。
3: 我们结合细节特征初步判断，大概率是曹女士的父亲在日常上网时不慎误点弹窗链接，无意间开通了付费会员业务。
5: 为切实帮老人解决问题，彻底打消其顾虑，民警当场查询并拨通涉事公司客服热线，耐心与客服人员沟通核实。
3: 我们经细致核验，确认曹女士父亲的会员业务为老人误操作办理，本人没有任何开通及使用意愿。在我们的沟通协调下，平台客服也当即配合操作，将扣费全额退还至曹女士父亲的账户。
5: 看着失而复得的钱款成功到账，曹女士的父亲终于舒了口气，连连向民警致谢。柯桥警方提醒广大市民，
3: 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手机上网浏览信息时，切勿随意点击陌生弹窗、广告链接，避免误开通各类付费增值业务，谨防电信网络诈骗陷阱。此月应多关注家中老人的网络使用情况，主动协助老人定期查看支付账单，及时排查异常交易。老年人遇到不明扣款、陌生转账等可疑情况，切勿独自焦虑隐瞒，可随时拨打110或9610反诈专线咨询求助。
8: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追剧的时候刷到过那种突然冒出来的明星黑料吗？今天告诉你，有些

0: 黑料，不是偶然，是明码标价的生意。广东河源的警方啊，刚刚打掉了一个网络水军团伙，头目李某军开了一家 MCN 机构，名下的公众号和微博账号总粉丝量过千万。他们是怎么挣钱的呢？先雇写手拼凑明星八卦，再用 AI 操控大批账号，专挑电视剧热播期间集中发黑帖。剧组那边一看鱼群上了，就会主动找上门来商量删帖。这个时候李某军就亮出了底牌，要买我的护具服务，不买帖子继续挂着。护具服务包括什么呢？发正面宣传贴，删之前的负面贴，承诺播出期间不再黑你。说白了就是先放火再收灭火费，不给钱就继续烧。监察，多名知名演员和热播剧发行方都中过招，前期已经有多家经纪公司以名誉侵权起诉他们，但是这次警方直接以敲诈犯罪收网，出动了百余警力，跨省追捕了12人。记住一句话，追剧时刷到的那些来路不明的黑料，别急着转发战队，你可能正在帮敲诈团伙递刀子。
1: 免费美容藏陷阱，诱导消费黑网贷。
2: 他把我拉去做一个免费项目，结果贷款了10000多。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不少司机朋友反映，在扫停车缴费码时却步步踩坑，因为满屏诱导广告，真假按钮难分辨，稍不留神就会误点弹窗，导致被悄悄开通会员、扣除不明服务费的情况。而且个人信息也存在着泄露风险，这看似简单的停车缴费为何变成了一场处处设防的扫雷游戏？很多深受其害的人不禁要问，如此套路以及广告乱象该如何根治呢？
1: 这上面就有一个14元券包，7.9块抵14块钱。你以为就可以直接拿到这个14块钱的券包吗？你点开之后里边啥也不是。其实呢，它就是诱导你去买什么会员，买什么保险。
2: 前几天，一名名叫关键说车的上海网友发短视频，称自己遭遇了扫码套路。无独有偶，陕西宝鸡网友关一之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3: 是哪个大聪明发明的，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啊？你看，他还给你看，又抬小程序，
4: 多少秒了？12秒了啊！
3: 等于你下

0: 班的时候在打卡机上给你加广告。
1: 扫码缴费，频跳转，这便民码怎么就成了套路码？停车缴费，扫出了满屏的优惠券，而且层层跳转，又掉入了很多的诱导性广告中。这样的情况您遇到过吗？
2: 好，我们现在开始扫码，从这个页面我没有点任何操作，扫完之后三个按钮，如果按照领券的话，它就会到这样一个界面，输入完手机号之后呢，又会要求有个人信息。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西安南郊的一个经营性停车场，由于旁边啊是大量的美食，所以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每到饭点的时候，这个停车场的生意都格外的好。尤其是饭点想出停车场啊，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这出停车场难，它不仅是因为车辆多，这层层跳转的广告也让很多车主叫苦不迭。
2: 好，我们现在开始扫码呀。我没有点任何操作，如果要点的话，直接会出来一个行车。如果要点确认购买，很多人着急的话，可能就直接会点取消购买。
4: 如果说路边经营性停车场里这样的小程序推销自家软件包月服务还情有可原，那接下来有些商业综合体停车场扫码出场的广告满天飞，就着实让人无语了。
2: 前面这个车停到这儿已经有几十秒了，也是在扫码出场，保安过去教他操作。我们现在扫码，在输入之后呢，首先弹出来的就是这个广告的页面，里面不仅有获取你的位置，并且这样的广告呢着实是让人很讨厌，想点一个关闭。我看在哪里，了解更多，很大，关闭。然后现在你要出的话就要点支付。
4: 每到周末用一位难求来形容商业综合体的停车场毫不为过，外面的车想进去，里面的车出停车场排长队，想扫码先看广告，这谁遇到谁不生气呢？如果看广告只是降低了体验感，那下面这两个所谓的优惠福利就有可能造成个人信息泄露了。

0: 不同的程序，同样的烦恼，不同的车厂，同样的套路。停车扫码优惠诱惑，大大的诱惑性跳转按钮，小小的退出关闭按钮，这样的套路不仅这一家。
1: 扫完之后三个按钮，如果按到领券的话，它就会到这样一个界面，然后会用一些手机信息以及个人的身份信息。
0: 在记者实测的十余家停车场里，最让人无语的即将出场。
1: 送了一张停车券，一般人看见这儿的话就会点一个确认，就会跳转到这种停车券页面，输入手机号。输入完手机号之后呢，又会要求有个人信息，身份证号。我相信到这一步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警惕了，发现好像有问题，然后就会再扫一遍。再扫一遍依然是这样，然后再看广告确认，这么大，关闭在这里，还有三个键，去缴费确认，点确认的话还会弹出这个，又跳转到这个界面了，所以真正应该是即使再点去缴费还是这个界面。
0: 层层跳转，层层诱惑领券，正规付款案件小如米粒，确认领券案件鸠占鹊巢。但凡进入，要你电话，要你身份信息，没商量。心细的司机退出重扫，仔细查看，方知进入套路。着急出场的要啥给啥，自己开通了啥，临了也没

0: 感同身受。我经常在停车场出门的时候进行支付，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弹窗广告，后面的车可能催促，觉得我是支付慢，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我支付慢，是真的广告都关不及。但显然这是侵犯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一个乱象。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廷长律师。那我们想问问，像停车缴费的页面大量植入广告，同时这个关闭广告的这个按键和操作还极其的隐蔽，这种行为涉及到侵犯了消费者的什么权益？
1: 侵犯了咱们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我想选，我还选不了。你其实应该提前告知我，我可以去进行勾选。如果我愿意看到这些广告，甚至是你推选的这些广告，比如说要加入某一个会员，你可以给我更优惠，你得给我选择。我愿意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但是其实是完全没有的，很有可能是在很隐蔽的情况下，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支付。其次呢，就是知情权。有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已经付完了，所以这些都是侵犯权利的行为。
0: 看起来这些都不像广告，它更像是病毒。那在生活里，如果是真是不小心勾选了，并且最后还有付费和交易的行为，我们的消费者能不能主张退款，甚至是申请赔偿？
1: 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购买一个产品的时候，首先我们得是一个自愿的，而且你这个产品跟对我的这个介绍，我能够是明确知悉，我买你这个产品是能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服务，这些全部都知情的情况下，我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大家进行一个公平交易，而不是在你误导性的、强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进行交易。如果存在这种情况，我是可以要求退返的。
0: 我觉得这个案件当中更令人觉得后背发凉的就是，扫码系统在没有审核的情况下就可以知道他人车辆的全部信息，那种平台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是不是侵犯了我们的信息安全？又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 从民事的层面来讲，肯定是侵犯了咱们的个人信息嘛。那如果造成了咱们相应的损害，首先我可以要求你停止使用我的信息，要求你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我的损失。那从这个行政的角度来讲，公民的个人信息你是不能去肆意的去收集的。相关的行政部门我是可以要求你责令整改，我甚至可以吊销你的营业执照。那其次，其实再要更升一个维度的话，刑事层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个罪名其实是强有力的去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的。如果达到了一定的数量，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也要负刑事责任。
0: 我不知道电视机前有多少的朋友跟我一样，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有共鸣。我觉得这种共鸣也就意味着这个新闻所呈现的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了。那像这种有普遍性的乱象，要进行整治的话，我们的思路是什么？应该从哪些部门开始着手啊？可以进行一些有力举措。
1: 首先肯定是行政部门嘛，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于所有的商家的这些行为，首先他在做某一个，就是我服务的是某一个行业，我的这个经营主体是什么范围的时候，我要去进行严格的审查，并且呢，对于你如果确实涉及到公民个人信息，那我要去进行一个明确的限制范围，以及个人信息我收集的是哪些种类，范围是多大，然后收集完之后我这应该怎样去进行一个保密，如果泄密产生的责任又是哪些，这些都应该从严去处罚。其实就是我们先从根上去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真正的去发生的话，我们实际的处罚也要去到位，就是不能让他们就觉得我收集完了之后我可能会跟第三方合作，合作完之后我可能会有更大的收入，而你对我的惩罚跟我之间的这个收入不成正比，我可以冒这个险。不能让他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知和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咱们公安机关也会形成一个相应的打击措施，比如说我发现了，那我就对相关的这个部门以及责任人去进行刑事处罚。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2: 随着暑期来临，全国各地的驾考市场开始升温，很多学员急于拿证，很容易被低价包过等宣传吸引。针对这一情况，广西南宁交警交通执法部门提醒大家，学车选驾校预约考试一定要擦亮双眼，谨防上当受骗。
3: 6月30号，记者走进南宁市车驾管所5项理论考场，现场坐满了等候考试、等待领证的学员。多数学员都是趁着暑期空闲时间冲刺驾考，在挑选驾校时，大家也都有自己的甄别方式。
4: 是去网上浏览哪一个评价比较好就去。
5: 首先会看一下价格，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练车的具体位置，还有教练团队的一些各个方面。
3: 提前查攻略、看评价是很多年轻学员的首选方式。

0: 够初步筛选出口碑较差的机构。执法人员表示，线上参考只能作为辅助，想要彻底避坑，必须核验官方资质，实地考察场地。
1: 学车报名务必先去广西驾培公共服务平台查驾校的备案、教练还有场地信息。路边中介、无名招生点，千万别信，都是黑网点。交钱走官方平台，签电子合同，把培训费用、培训周期、服务承诺、退费规则等看明白，别光听销售口头说。
0: 执法人员提醒，市面上所有私人代报名、中介挂靠招生、超低价全包、快速包过等宣传都没有官方依据，全部都是营销噱头。驾考有着严格的规范和标准，不存在任何捷径。这些虚假套路看似划算，实则隐患重重，不仅会出现隐形收费、缩减教学时长等问题，还可能导致学员学时不达标、无法正常约考、退费困难等各类纠纷。
1: 学员在学车过程中如遇违规收费、培训不规范、教练员违规教学等问题，可直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进行投诉。我们交通执法部门接到线索核实后，将对驾校的违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保障学员权益，维护本地驾培市场经营环境。
0: 除了报名环节，考试环节的骗局也需要高度警惕。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急于拿证的心态，推出替考、绿色通道等虚假服务，极易让考生上当受骗。
2: 机动车驾驶证考试全程录音录像，流程严格规范，对非法中介和考试作弊行为将予以严厉打击。同时提醒广大考生，驾驶技能关乎生命安全，务必扎实掌握驾驶技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安全负责。
0: 暑期驾考高峰期间，南宁多部门全力做好考务保障和市场监管工作，既保障学员顺利学车考试，也严厉打击各类驾培驾考乱象，净化市场环境。
3: 重庆女子小张刚刚大学毕业，前不久她在逛街时被一家美容店的业务员拉去店里做了个免费的美容项目。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过程中小张经不住店员的推销，竟然贷款9800元购买了付费项目。事后小张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她想撤销贷款，要回已支付的费用。她的愿望能满足吗？
4: 他把我拉去做一个免费项目，结果贷款了10000多，现在工作也没有，贷款也还不上，搞得我现在很狼狈。
0: 小张这个月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前他在重庆市南岸区逛街时被路边的一个推销人员拉住，对方央求着小张去附近的一家美容店里帮忙投个票完成考核任务。碍于情面，涉世未深的小张没有拒绝。
4: 他求我帮忙，他说他没有达到业绩，如果没有达到业绩的话他拿不到工资，我看他可怜，然后寻思着也没有什么事情，就帮他去店里投了个票。到了店里之后，那群店员就说凭借这个票可以免费做一次皮肤检查。我当时想着反正也是免费的，然后就去做一下吧。
0: 免费项目做完之后，店员们开始推销一款付费的美容项目，价格是9800元。小张没有这么多钱，于是店员向他推荐了一个贷款平台。
4: 当时他们几个人轮流上来推销，然后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就交了钱。
0: 小张网贷了9800块钱，每月还款500多元，一共要还24个月。前两个月他省吃俭用，用生活费支付了月供。如今毕业了，他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小张这才意识到，当初那个贷款消费的美容项目其实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
4: 现在已经逾期了，那边一直打电话催我进行还款。
5: 孩子这两天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一天都在屋里哭。他自己没得钱，爸爸又有病，妈妈又没得工作。
0: 小张当初贷款支付9800元之后，接受了美容店提供的一小部分服务。最近，他正与美容店协商退款事宜，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如今，小张复盘了整个过程，他意识到自己在三个时间节点上层层失守，才导致自己一步步陷入目前尴尬被动的局面中。第一个节点，当他在路边被推销人员拉住时，本可以当场拒绝。
4: 我觉得当时我完全没有必要帮助那个阿姨，因为她并不是遇到困难了，她只是需要完成她的业绩而已。
0: 第二个节点，当她被拉到美容院帮忙投票后，她本可以立即离开。
4: 我当时完全没有必要做那个免费的小项目，没必要贪那点小便宜。
0: 第三个节点，当店员推销9800元的付费项目时，小张同样可以拒绝并立即离开。
4: 我应该清醒地考虑到自己的消费能力。
0: 小张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也给大家提个醒，大额消费，尤其是贷款消费，一定要量力而行，提前做好还款规划，不要超出自身能力冲动消费，以免到最后贷款还不上，自己的征信还可能受影响。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保险合同不仅要遵守契约约定，还要蕴含人文关怀，对于那些落后的条款要与时俱进。这是北京金融法院一份判决书当中写下的内容。法官审理的是一起保险合同纠纷，一个孩子患上了罕见病，家长之前已经买了重疾险，可保险公司却拒绝理赔，孩子妈妈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经过一审二审，终于给孩子争取到了救命钱。
1: 在手机上搜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就真的是灭顶之灾。我儿子他就被判了一个判决书，再也活不过18岁。
2: 2023年元旦，曾妮37岁，那一天儿子的医院检查报告推送到了他的手机上，报告单白纸黑字，寂静无声，但对曾妮来说却是命运突然的沉重的打击。曾妮的儿子浩浩只有3岁，被确诊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
1: 都是营养不良，3到5岁发病，7到8岁开始是逐渐失去行动能力，一般12、13岁就会坐上轮椅，然后大概就是16岁以后就会因为心肺衰竭而死亡。
2: 曾妮药学硕士毕业后来到北京打拼，在这里成家立业，先有了一个女儿，后来又有了儿子浩浩。
3: 我就觉得每天上班下班有两个孩子，我就觉得幸福得不得了，就觉得好像就是从小镇里面走出来，然后能够在北京安家，就觉得已经就是很幸福了。
2: 曾妮说，女儿活泼，儿子更安静，浩浩不爱动，喜欢黏着她。
3: 一般3岁的小孩他是不容易睡觉的，但是我3岁半牵着他走路，他还会走走走啪就掉地上了，
4: 自己起来，
5: 再往那边侧个身， 对，再加油，
4: 加油，
5: 加油啊，加油啊，快起呀、啊！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再起呀、啊！没劲儿了，是不是再给垫高一点点就能起来了？好，到这儿
4: 高了，
5: 好了，准备了，起来，
4: 起来
5: 加油啊，加油啊，起来了！
4: 对了，对了，对对对对对对对，起来，起来，起来，
5: 起来，坐起来！哎呀，你怎么跑了？不跑。
2: 杜氏肌营养不良是一种基因突变造成的疾病，因为患病人数少，被纳入我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
6: 那么罕见疾病呢，发生的最根本的直接的原因，主要的原因80%是与基因遗传相关。那么只要有生命的延续，就有可能我们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着有可能有这个罕见病发生的风险。
3: 孩子确诊了，我就知道以后要花很多的钱，我就想起来我买的保险，我第一时间应该是在元旦节我就把那个保险翻出来了，当时我就看了那个条款，我就知道这个保险能给我儿子理赔，因为他有一个严重基因养不良，

0: 绝境之中，这份保单让曾妮看到了孩子救治的希望。
1: 现实给了我们很沉重的一击，就是我还没有申请理赔啊，客服就说你这个材料不全，不能够申请。
0: 刚确诊时，浩浩虽然会摔倒，但还是可以走路。杜氏肌营养不良最残忍的是，要一路看着一个幼小的生命一边长大，一边衰败。
2: 最难过的地方就是你看着那么好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可能过几年他就会躺在床上，然后你再想想，可能他上学都需要人去陪，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己课间去上厕所，我就是想到他以后会经历的这些就会很难过。
0: 越早治疗就可以延缓孩子肌肉坏死的速度，保险公司拒赔的是钱，可在曾妮眼里那是孩子的命。
2: 平时我是不怎么哭的人，就是在那一个当下，你一想到孩子的以后，你就控制不住那个情绪。
0: 因为保险公司拒赔，曾妮把保险公司告上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赔偿100万元。
2: 对方的那个辩护律师就一直强调说我们没有提交这个相应的材料，说我们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那个程度。
0: 浩浩患的杜氏肌营养不良的疾病在保险合同中属于重疾中的严重肌不良，合同中写明了这个疾病达到理赔的条件必须要交的三份材料。
1: 第一个是需要提交肌肉活检报告，第二个是需要肌电图报告，第三个是需要6项生活技能，有3项就是不能独立完成。
3: 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就保险公司的主要意见呢是集中在对于诊断方式的这样一个问题，他觉得孩子虽然患病了，但是不是通过保险条款里面确定的诊断方式来确定的来诊断的，所以他就拒赔了。
2: 没有肌肉活检和基因和那个肌电图的报告，我说现在都不提供这些。
0: 保险合同里的约定清晰明确，那曾妮为什么没有这2项关键的诊断报告呢？
1: 肌肉活检是这样子的， DMD 这个疾病它是因为孩子的肌肉细胞受损了，就肌肉上面取一块肉，然后在那上面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孩子们都承受不了这个检查，而且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0: 曾妮说，更关键的是这些创伤性检查对如今的诊疗技术来说根本就不需要了。
1: 全国最顶尖的 DMD 专家没有一个专家给我开肌肉活检，因为这个肌肉活检它就是被淘汰的产品，基因检测报告是 DMD 诊断的金标准。
0: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基因检测报告足以证明浩浩的患病情况，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通州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浩浩保险金100万元，并免除后期保费，但保险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舒翔是本案的主审法官。
3: 为此呢，我们也是专门走访了协和医院的这方面的相关领域的一些顶级的医学专家，然后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它一方面呢具有创伤度比较小，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准确度也特别高。
0: 查阅资料，走访专家，舒翔法官对这个案件有了清晰的答案。
3: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但是如果简单的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0: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2: 他还写了一段话，那一段话很明显是写给保司看的。他说，保险合同不仅要遵守契约约定，还要

0: 蕴含人文关怀，对于那些落后的条款要与时俱进，特别是对于儿童特殊群体，就不要机械的以与合同约定不符就拒赔。就看了好多好多遍，每次看我都觉得还是好温暖。
1: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条款或者是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然后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开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然后来进行更新。不应当以条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比较僵化的一些规定来拒绝理赔。
2: 他是提出了一个行业的建议或者是一个行业的标准。
0: 对，我觉得我开心的地方就是在于我的保司看到那段话以后不要再卡我们这样同类的疾病或者同我们这个 DMD 申请理赔的人了。
3: 二审判决作出后，浩浩拿到了百万赔偿，曾妮用这笔钱为浩浩定制了基因药物做康复训练。
0: 我们只有有足够多的钱才能够保持孩子在当下用最好的药去做最好的治疗，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三五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
2: 妈妈好不好？
4: 不好。
2: 为什么不好？
4: 不好。
2: 妈妈对你那么好，
0: 我凶你是吗？
4: 不，又不。
2: 你为啥要说反着说呢？
4: 又不好。
2: 不好，你还紧挨着人家啊？
0: 对呀、啊，
4: 不好，又不好。
3: 节目拍摄时，我们曾问过曾妮是否需要隐匿真实姓名遮挡面部，曾妮说不用。他希望杜氏肌营养不良患儿的家长可以看到他争取保险理赔的过程，虽历经困苦波折，但终有希望。
0: 我特别感激之前的那些 DMD 的家长，如果不是他们在网上写了那么多信息，分享他们孩子的经验，就没有现在的我。所以我也想做那个就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就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会给新确诊的家长，会给他们希望的。
5: 前几天昌平交警在执勤当中遇到群众求助，说家中孩子撞到了头，处于昏迷状态，急需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正常车程要一个多小时啊！交警紧急联系了调度中心，开启了生命绿色通道，仅用半个小时就送到了医院，因为救助及时，孩子没有大碍。我们为生命接力，为速度点赞，但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意外防不胜防，监护一刻不能放松。河南信阳一个小男孩晚上在户外玩耍的时候啊，掉进了路边四米的深井，被路人救了出来，有外伤但无大碍。目击者说啊，那口井仅用薄薄的木板做了简单的遮挡，社区回应说将增设警示装置，尽快处理裸露的井口。四米深井差点成为吞噬孩子的虎口，庆幸这次是有惊无险，但安全不能总靠运气。公共设施是城市良心的刻度尺，井盖虽小也要盖严实。前不久，四川成都一名极限运动爱好者发布在居民小区楼顶跳伞的视频，他从高楼一跃而下，贴近住宅楼和树丛滑行，网友们怒批这是为了流量不要命。警方回应，跳伞需要报备专业场地，小区内不合规，正在调查处理。一次侥幸那叫刺激，一旦失误那叫惨剧，真正的勇敢是敬畏规则，尊重他人的生命安全。 7月2号凌晨，山西太原一名女子登山看日出时不慎失足坠崖，卡在了崖壁中段的缝隙当中，受伤不能动弹。附近的居民听到呼救声，赶紧报了警。公安、消防、蓝天救援队迅速到场，经过3个多小时，终于把女子安全救了出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提醒大家，风景常在，但生命只此一回，别因为疏忽大意和心存侥幸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近日，广州海关在白云机场查获一票申报为档案的快件，机检异常后开箱发现啊，牛仔裤内夹带着淡黄色油脂状物，散发着浓烈的刺鼻气味，经过鉴定是毒品大麻，净重为864.25克，海关正在依法处置。无论哪种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是毁掉成千上万家庭的恶魔，毒品走私零容忍，法律红线碰不得，珍爱生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板块，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进入暑期，各地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门票类诈骗高发，不法人员仿冒官方网站，利用热门演出的稀缺性，声称最后两张关系户票等方式啊实施诈骗。近日，北京就有多名事主上当受骗了。
10: 人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7月2号上午，北京市朝阳区朝景领航反诈同行反诈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中国科技馆举行。朝阳警方公布了最新破获的几个典型案例。王女士在网上搜索演唱会门票时，点击排名靠前的销售链接，支付了1200元购买2张门票，可页面始终显示在出票中，却迟迟没有结果，拨打客服电话又无人接听。实际上，王女士她登录的是诈骗分子搭建的钓鱼平台。
11: 已经抢到票了，我想转让，要求老百姓直接去汇款转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因为演唱会门票是实名制的。
3: 不法人员还会发送伪造退款链接，套取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赵女士在非官方平台购买演唱会门票后，接到客服电话称订单异常需退款，并发送退款链接。赵女士按提示填写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后，卡内1200元被转走。警方追踪发现，诈骗分子利用改号软件伪装官方客服，用伪造的银联页面窃取信息。
11: 陌生人说我可以帮助你在正规的官网去抢票，主动的把自己官网的这个登录的信息去给到陌生人，因为他会引导你之后会让你下载陌生的 APP， 实现一个远程的操控、远程的盗刷，所以非常危险。
3: 据警方调查，该团伙通过饥饿营销针对热门演出实施多起诈骗，受骗者多为急于购买门

0: 票的年轻歌迷。吴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她在平台看到黄牛发布的鸟巢演唱会场内门票、待入场不核验等信息后，联系对方，对面说需先付500元辛苦费现场取票，可吴女士转账后就被拉黑了。
1: 如果购买演唱会门票，您就记住唯一的一种途径，就是在官网去购买。
2: 为反诈党员先锋队授旗。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朝阳区反诈党员先锋队授旗仪式，先锋队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先锋模范作用，吸纳全区各行业领域党员骨干，推动反诈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家庭，
1: 让咱们全社会、咱们全民一起来参与到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宣传工作当中，让老百姓更多的关注电信网络诈骗的这种类型手法，要提早了解、提早预防。
0: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朝阳公安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1: 只有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我们一定会实现全民反诈、全社会无诈的。
3: 早高峰，五环路上车流如织，交警执法检查发现了多名违法司机，理由是没看见、赶时间，就走一小段，可违法上路不能侥幸过关。
4: 你好，临牌我瞅一眼。
0: 这辆使用纸质临牌的房车，前车窗贴了临牌，后车窗却没有按规定贴好临牌。
4: 两张临牌，以前也有贴好了，前面贴，后面没贴。不按规定安装竞争号牌，要处于这项违法行为，要处于200元记3分的处罚的。
0: 此时，远远的一辆大型货车驶来，在早高峰的车流中显得格外扎眼。
5: 欢迎旅客，
4: 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这个时间段，你的车呢是不能走五环路的，啊，那有一个禁止标志指示牌子，8吨以上，这个时间段走不了。
5: 好，
4: 需要处以100元驾驶证呢记1分的处罚，依《道德法》的92规定，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指示行驶。
0: 根据规定，每天6点到23点，五环路不含以内道路禁止载货汽车通行，五环路主路禁止核定载质量8吨含以上载货汽车通行，而五环主路摩托车全天24小时禁行。可是总有一些人驾驶摩托车闯禁行。
4: 你好，摩托车不能走五环路，知道吧？那边有禁令标志的牌子啊，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条规定，搁这儿吧，搁这儿。
6: Sorry，
4: 没看到我，没看到线。
6: 着急打卡。
4: 你瞅一眼。
6: 嗯。
4: 我这没提示。
6: 嗯，不可能吧？
0: 这名女骑手因为担心上班迟到，想通过五环主路赶时间，但是民警翱翔发现她的摩托车没有上保险，是不能上路行驶的。
4: 咱现在呢，路面是2条违法行为的处罚，一个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那儿禁令标志牌子，五环路这车不能走啊，摩托车得绕去。
6: 行，好的。
4: 100元驾驶呢记1分，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再有一个呢，这实线也不能走，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驶，要处100元记1分的处罚。你不成搭辆车走吧？这车呢，现在给你进行一个暂扣。没有上交强险的车辆是不能上道路行驶的。
6: 我记得我上了呀。
4: 所以我这等着你，让你找呢。在马路上行驶，摩托车的风险要比这些四轮的小客车的风险要大得多。
6: 嗯。
4: 所以说，摩托车上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
6: 嗯。
4: 而且咱们驾驶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不让走五环？车速相对较快。
6: 嗯。
4: 啊。而且呢，也没有咱们这些专用的车道危险。您就想着，一个是呢，把保险补齐了，
6: 嗯，
4: 回头拿着相应的手续，
6: 行，
4: 身份证、行驶证，还有咱们的驾驶证，驾驶证可以是电子版的，啊，到奥运村交的执法站去。
0: 京 B 牌照的摩托车不能在五环主路上行驶，京 A 牌照的同样不行。
4: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大京 A， 甭看咱京 A 的牌子，五环路呢也不能走摩托车。
7: 我知道，知道，
4: 不得嘞，得嘞。
7: 我这因为就到这五环边上，就把把脚这儿，我也不知道怎么走。着急了，跟人约的9点。
4: 得嘞，下次早点出来吧你。
7: 你不是是
4: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100元驾驶证呢记1分，前面走赶紧出去就完了。
7: 就前面这就一这下了高速就出去了。
4: 走的不多，但是也是走了。
7: 对，我要严格来说应该走南湖那边，我不是着急吗？
0: 当天早高峰时段，民警翱翔和同事们在五环主路上查处闯禁行的载货汽车和摩托车十余辆，涉牌等违法行为三起。
8: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9: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1: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8: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2: 主公不可呀。
1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5: 主公还去赏景吗？
1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受一个网店的雇佣进行刷单，完成100单后，商家拒绝支付承诺的佣金，我能起诉要求商家支付佣金吗？法院会支持吗？
19: 法院肯定啊不会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电子商务经营者与他人签订的以虚构交易、虚构点击量、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的合同，该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认定无效。本案中，焦先生为网店提供的刷单属于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不受法律保护。
3: 樊先生在公司啊工作了半年时间，直到上周离职，公司也没和他签订劳动合同。樊先生要求公司向他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2倍工资差额，公司却说啊，樊先生入职时签的那份入职人员登记表就是简易版的劳动合同，所以不同意支付。他想咨询一下，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9: 该公司应当向樊先生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2倍工资差额。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经建立劳动关系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0: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没有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该劳动合同中应当包含劳动合同的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必备条款。而入职人员登记表中仅用于登记个人信息，不具备完整的法定要件，不能等同于书面劳动合同，因此该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樊先生呢，已经工作了半年多，公司一直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樊先生可以依法主张双倍工资差额。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3: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4: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5: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4: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3: 完全推不开。
2: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4: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5: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4: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4: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4: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5: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体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6: 李中原、袁胜男的李玉儿。
7: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9: 作孽
7: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0: 离婚这事替我瞒着，做的样子挺让我看的。
11: 中原胜男，
7: 平凡的烟火，
12: 吃豆角焖面，
7: 闷出最深的阴霾。
13: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调解现场的罗家三姐弟啊，其实都不再年轻，三位啊都是60岁上下的人了。当回忆起姥姥和父母的时候，他们似乎又回到了从前，那些齐心协力床前尽孝的日子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如今发生的这场纠纷也是从照顾老尖儿开始的。
16: 我妈在这儿看了4年，给老太太理发洗澡。
17: 我父亲是2015年走的，我丈夫是2016年得的脑梗，所以我就没法特别坚持得住，但是我也在照顾着他，三个人轮班。
18: 我母亲比较爱干净，有时候隔三差五呢，我老过去给她搞卫生，因为她岁数大了，是吧？
19: 罗家的三个子女说起来个顶个的孝顺，他们曾无微不至地照顾老人，多年来从不叫苦喊累。
16: 反而开始呢，父母在的时候啊，关系都很好。我等于我姐夫的后来呢，就稍微有病了，来不了了。我呢，跟我弟弟，我们俩就轮流。
18: 跟我姐姐关系比较融洽，我们有时候一块吃饭，有时候一块出去玩玩的。
19: 因为三姐弟从小手足情深，长大后也是互相扶持、守望相助，这样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了2015年左右。
18: 从我父亲过世以后，跟我哥哥的关系就处得 有点微妙了。
17: 没出现这矛盾的时候还都挺好的，就现在有点分歧。
19: 作为子女，罗家三姐弟自觉问心无愧，但父母相继离世后，三人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变化。这一切还要从老家为他们留下的房子说起。
15: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伟平、调解员蒲苏安、心理专家张义文、医治律所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啊，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主动方是罗家的老大、老二以及老二的儿子小罗，欢迎你们。今天啊，罗家老二的耳朵不太好使，所以让儿子坐他这边啊，传个话。哎，你们这个父母都还在吧？
9: 父母都不在世了。父亲是2019年9月19日走的，母亲是2021年1月4日走的。
15: 那父母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9: 留下两间房，两处房。
15: 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还记得吗？
9: 这个房子是，从我姥姥那哈，永安里那哈，和那个当时姥姥在世时候和我妈妈他们一商量以后
15: 换的，
9: 换成两处房了。他们姐俩分开了。
18: 就是说，谁要房呢？啊，那谁来管我姥姥？完了，我说那我需要房。这样呢，等于我照顾我姥姥将近两年。
11: 这个房子是两居是吧？多大呀？
17: 大概也得60来平吧。
19: 罗家姐弟的姥姥生前有一套公租房，姥姥去世后，为了解决现实的住房问题，妈妈和姨妈商量，通过换房的操作，将这处两居的公租房变成了两个独居。
11: 分别在哪儿啊？
17: 一个是在那个湖林公园，是个独居，40多平米的。
11: 另一套
17: 房还在永安里，那是我姨的了。
9: 翻开了以后呢，有一个独居，这个房就给我小弟弟了。
15: 那为什么给小弟弟？当年你们都有房，
9: 也都没房。我那大弟弟也没房。
15: 那为什么给老三呢？
9: 这个是我父母他们决定。
12: 我说那这房就应该我去。我说当初您说了，谁需要房是谁照顾，我去了。后来呢，我妈有点不太高兴。
15: 你妈怎么不高兴啊？
12: 当时呢，因为我妈那次想把房啊让给我弟弟。
19: 由于罗家小弟从事自由职业，没有福利分房的资格，父母便做主将姥姥留下的好处给了他。对此，二哥心里颇不是滋味，他觉得母亲出尔反尔，处事不公，让自己的付出成了徒劳。
15: 你跟他争来的，哎，你妈不高兴
12: 了。我说你当初说好了，谁要房谁去照顾，房子现在有了，最后你不考虑。后来我妈给我提了3点，说第一呢，我弟弟是开出租车，没有分房的福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他面临呢要结婚也没房，这样呢挤他一下。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呀，他小，你当哥你让一下。我爸这一说呢，当然我也会不高兴，因为我付出了，我没有回报，那肯定的呀。
19: 对于二哥的说法，小弟并不认同。他表示，自己当年之所以得到这个机会，是因为自己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
18: 我呢，户口正好在永安里，而且呢，我母亲呢，就让我去住现在我这房子了。
11: 只是住呢，还是说就房子就算您的了，还是什么？
18: 本身我就承租在那儿，就用我的名字来承租的啊。我让你看一眼，什么煤气本啊，什么那个交的房租的名字。
15: 两位老人这个想的挺周全的，考虑到老三这个难处了，以后分不了房，开出租车的呀，得了，先给他吧。我想问问老大，这处房后来怎么着了？老三这处房
9: 就给他了。
15: 买下来了没有？
9: 重房后来他买下来了，他房改房他买了。
19: 大姐和二哥都表示，当初他们虽然觉得父母的做法有失公允，但出于亲情考虑，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个决定。后续小弟又通过房改出资买下了公租房产权，算是实实在在的受了益。可事情却并未到此而结束。
15: 这个房子后来变成私产了。
20: 啊，对，后来我给买了，用工龄。
15: 后来哪儿去了？
20: 因为感情不和，哎，离婚了，给前妻了。
15: 那你后来住哪儿了呢？你怎么净身出户了？等于，
20: 嗨，那怎么没办那什么？后来就等于就是，这不是，诱惑新生嘛？
0: 这等了。
15: 哦，再婚了
0: 啊？对。
15: 那有住房吗？现在？
0: 有。
15: 是在您名下呢，还是？
0: 不是我名下。

0: 夫妻共有？
1: 也不是夫妻共有，
0: 人家女方的。
1: 哎、对。
2: 哥哥姐姐们表示，尽管姥姥留下的房产小弟最终没有留住，但他们并非为此而来。今天，三姐弟齐聚第三调解室现场，是为了解决另一桩公案。
0: 你母亲啊，后来又分了一套公租房。
3: 这个房子是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哈、分的这个那个公租房，
0: 在哪儿？慈云寺那儿。
3: 对。
0: 现在还是公租房吗？
3: 现在还是公租房。
0: 还是。那还是你母亲的名字。
3: 对。
4: 这套是几居啊？
5: 两居啊。
4: 嗯，多少平啊？
5: 套内是48吧。
4: 其实按时间顺序上来讲，是先有的这套两居是吗？
5: 对，那是我父母的房，那是一层姥姥家的房。
4: 所以说之前的话，你们都是住在两居是吗？
5: 对啊。
2: 大姐透露，除了小弟从姥姥那儿获得的一居室之外，母亲名下还有一套两居室的公租房，目前还未做处置。
0: 等于现在没人住是吧？
3: 就是争议呢。
0: 那等于现在空着呢吗？
3: 现在有时候回去住一下。
0: 谁在那儿住过？
3: 他在那儿住过。
6: 我从小在那儿长大的。
0: 哦，小罗在那儿住过。
6: 我在
0: 住了多长时间？
6: 住到高中吧。
0: 谁户口在那儿？
6: 就我的户口在那儿。
0: 就你的户口？
3: 他的户口和我丈夫的户口。
0: 你爱人的户口也在那儿？
3: 对。
0: 他户口怎么跑那儿去了？
3: 那会儿是因为我们也没房的时候，就把户口迁我妈那儿去了。现在就是他们爷俩的户口在那儿。
0: 现在你有房吗？
3: 我现在有。
0: 老二有住房吗？
6: 有。
0: 也有。那就是小罗你没有。
6: 对。
0: 从这个承租人这个条件来看，可能就小罗符合，是不是啊？没有房，跟你母亲啊，您应该叫奶奶了。
6: 对。
0: 爷爷奶奶共居了得两年以上吧。从各方面来看，你比较符合这个条件。那这个老三对这套房有什么想法呀？
3: 他也觉得好像应该有份额在里边。
2: 大姐的一句话点明了矛盾的起因，看来他并不认可小弟的参与资格，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5: 最后呢，就说反正这两间房你们俩人一间。
4: 40平米那套独居给了弟弟之后，
5: 对，
7: 刚过去说为什么有我们俩人一间？我妈呢也看这个第三调解室。就说呢，姑娘儿子呢一样，我弟弟呢也跟我儿子也说过，奶奶房我不争，那是你姑跟你。

0: 国什么的不太没有敬语，好像有这个事儿吗？
1: 也这东西也不是，就是说，就我跟我奶奶小嘛，这你要从小在长到大的，你这样小，吵架我觉得很正常吧。
0: 你三叔说过你吗？
1: 我三叔说过我，他说你怎么了你也不能说你奶奶。我说是，我那会儿不是小吗？
2: 不小，你二十多了你。
1: 因为他是最近几年跟我说的，因为那会儿毕竟十来岁二十岁，现在你三十多了，肯定不一样嘛。
2: 我开出租，我开的是那种高档的黑颜色商务，我们那会儿车份实话实说6000多7000多。我爱人那会儿他下岗，我的压力很大，我就跟我姐我哥我们四个来商量，我说咱们呀不行找保姆吧，我说我的承受能力有限，2-3个月没问题，我每个月得搭个4-5千往里搭，我还得生活，我的生活没有来源。
0: 你是每月给母亲钱吗？
2: 我妈从来不要我们三个人任何一分钱。
0: 那你怎么搭进去的？
2: 我车份啊，我不出车我得搭车份啊。最后我哥说句什么呀，谁有困难谁克服，我溜溜盯了1.5年将近，
3: 妈为他提前退休，他接班，没干几年觉得开车挣钱又挣钱，那你自己要去那跟我没关系。
4: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带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
5: 为什么呢？我也再跟您多说两句啊，毕竟您户口不在里边，
3: 对，
5: 而您这个侄子大侄子啊户口在里边，他的户口在里边，未来比如拆迁的时候你们家如果有争议的话，万一认定成了说啊这个全都是大侄子的，您还有老大啊，没啥也没有，
3: 对，
5: 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3: 对对对，如果他要说把老太太现在这40万
5: 都给
3: 我，那我走，
5: 全放弃走了，再也不主张房子，
3: 对，什么也不主张。
4: 对于专家团队提出的两套方案，小弟都表示赞同。现在的决定权已经掌握在了哥哥姐姐手中，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6: 还有一个方案，听我跟你说，
1: 是
6: 就是说，第二个方案就是说，现在是不是有40万存款？30万的那个存款加10万块钱抚恤金，40万都归他，然后呢，这俩房子将来拆迁归你们俩，跟他没关系。
1: 这我们得商量。
6: 那你们商量一下，现在先商量一下。
1: 这两个方案嘛，我们也商量一下，没事。
6: 然后您叫我，好吧，商量一下，好吧。
1: 我觉得不行，就给他40万。
6: 第二个，那你就直接给他40万，这房子你俩愿意怎么着怎么着，跟他没关系了。
1: 我觉得第二项好一点。
7: 那只能这样呗，给他40万。
1: 我觉得第二项好一点。
8: 比如说这个转给你们谁名下？
7: 啊，配合转名下。
1: 对呀。那可以。我觉得第二项好一点，真的。
7: 那就这么着。
4: 伴随着专家团队的穿梭劝解，原本针锋相对的双方当事人终于渐渐放松，开始认真考虑解决方案。他们最终会达成一致吗？第三条解释之爱的加减法正在为您讲述。
9: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呀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东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6: 首先他们罗家的这个事儿呢是关于公租房继承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公租房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继承的，所以呢你们但是可以就变更承租人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因为在罗家老父母都在世的时候，那就是说曾经给过老三一套房，那现在老大呢和老二说当时母亲说另外的也就是现在他们争议的这个公租房要留给他们两个，但是因为公租房它是产权是属于要么是单位要么是国家，所以老人是没有权利处分这个公租房的，即使处分他这个行为也是无效的。那么现在罗家说这个房子有可能面临拆迁，同时呢罗家的父亲和母亲在去世的时候留了30万的存款，还有10万块钱的丧葬费和抚恤金，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40万。刚才经过我们的双方的调解呢达成了，也就是说我们给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也就是如果这个房子将来拆迁的话，那么老三占20%，老大和老二呢各占40%，但是拆迁之前

0: 前由老三配合变更承租手续，同时这个房子是由老大和老二来占有使用的。那么我们出的第二个方案就是说，现在因为有30万存款加上10万抚恤金，把这40万全部给到老三，那么老三呢就和这个房子没有再任何关系了，而且是配合你们变更承租人手续，那以后至于这个房子是否面临拆迁还是怎么样，都是利益都是归老大和老二的。所以刚才经过我们的调解，最终呢老大和老二家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也就是说30万存款和10万块钱的抚恤金加丧葬费由老三所有，其余这个房子跟他就没有关系了，而且他可以配合变更承租人手续。
1: 针对此次调解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刘冬梅律师进行了详细解读，调解双方也终于达成了宝贵的一致。至此，罗家的公租房之争终于有了圆满结果，专家们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2: 我也强调，这公租房是国家给那没房的人居住使用的，
3: 没错。
2: 你们要长期争议、长期控制，不但损失利益，
3: 对，
2: 国家还能给你收走了呢，
3: 没错。
2: 啊，所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法、讲情，你们兄弟姐妹之间能把这事儿解决，我觉得就挺好，挺圆满。好不好？
3: 行，
2: 甭管你原来拿过多少，那都是父母给你们留下来的。
3: 对，
2: 要念谁的恩啊？
3: 念
2: 父母的。
3: 对，
2: 哎，我一直强调孝悌之义，什么意思？就是孝顺父母，善待兄弟姐妹。
3: 嗯，
2: 大家弘扬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咱们都有好处，好吗？
3: 好。
2: 对于专家的解读，大姐你同意吧？
4: 同意。
2: 老二，
5: 同意吗？同意吗？
2: 嗯，老三，
3: 我同意，
2: 都同意。好，
3: 同意。
2: 经过专家的努力啊，今天终于调解成功。希望你们，早日在专家协助之下签订协议，按照协议执行，好吧？
3: 没问题。
6: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一家人不但解决了现实问题，也解开了心里的心结。对于双方在最后调解环节中所表现出的大度和宽容，我觉得应该点赞，这是亲情的力量。总归是一家人嘛，别看有时赌气，有时放点狠话，最后还是能互相体谅。我相信在迈出今天这一大步之后，他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一家三兄妹为何闹别扭？
8: 我母亲实际开的工资和我妈实际支出都不一，都不成正比。我妈中途做过大手术，花过多少钱，对吧？经过化疗，这全都自费化疗的，那上都有账的，所以他们从来没管我们家一切事，都是由我来管，我兜底儿。
1: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她为何深感委屈？
3: 听了还有点不孩子你不照顾自己。
1: 张家二姐到底因为什么让两位兄弟不满？
8: 从来都没有，我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
9: 就是从这今年这个我母亲的3周年啊，这不是清明扫墓完了吗？就是说啊，他那时候说给我父亲跟我母亲立一碑，什么到今年该扫墓的时候，他又不立碑了，不立碑了。后来等完了事儿回来以后就问他，就说那你把这账说说啊。
8: 他真是没得说了，他就是找个由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9: 然后跟你们哥俩报什么呢？啊，你们哥俩谁也没管过。完了我就急了。
8: 在这之前，这天我母亲死了3年了。我母亲就是死，当时死了以后，他也没提出算账
10: 啊。就这个账，就是关于丧葬这方面的账。
9: 对，就是最后就是因为什么，就是爆发了，就是他说我们哥俩没管过我们家老太。
10: 那有
1: 张家大哥告诉我们。今年是母亲去世满3周年，因为给父母立碑的事儿，他和妹妹发生了口角，而真正让他不满的其实还另有原因。
10: 那由于这点小钱儿，最后挑出来什么大事儿了呢？
9: 96年的时候，崇外大街那不是扩建吗？扩建呢，我母亲是北京模具厂，那儿正好就是拆迁，我妹妹和我妈呀是一户啊，我和我爱人还有孩子，我们仨人是一伙。
1: 上世纪70年代，张家父亲因病去世之后，张家

0: 但母亲便带着大儿子一家三口以及女儿搬到了位于崇外大街129号的自己单位的宿舍居住，而年纪尚幼的小儿子则留在了奶奶身边生活。
1: 等于我呢没走，我那时候小的12岁也不懂事儿，就留在我奶奶这儿了。
0: 母亲的单位宿舍是一间半平房，搬到这里之后，母亲大哥一家三口以及二姐的户口也都迁到了这里。
2: 可是那年又寸劲呢，赶上那儿我3月15号我离的婚，赶上4月份呢就是拆迁。他就说这两居室有一个两居室是他的，我和我母亲我们四个人是一两居室。
0: 1996年，母亲的一间半平房宿舍拆迁，一共分到了2套两居室的安置房。
3: 因为我妈这边我治的都特别好嘛，你还全拉走，但是前提你得带着妈走，对吧？因为妈跟你在一块儿嘛。她说了，我不要妈，我不带妈。她说为什么？因为我离婚了，我带一孩子，我本来就不好搞对象，我再带着妈，我不要妈。
0: 据大哥讲述，父亲去世后，自己就接了父亲的班，妹妹也进了母亲的单位工作。在平房拆迁时，按照户口，大哥和二姐本应各安置一套一居室，但拆迁方提出，母亲跟谁居住，谁就能升级安置到两居室。
2: 那最早分给我们家呀，是一个两居室，是一个一居，因为我孩子10岁不够那岁数，他呢非说是他去争下去的，他给争来的。
0: 对于大哥的说法，张家二姐并不同意。他认为大哥住的两居室是包含了母亲的份额才得到的，而自己的两居室则是以孩子年满13周岁为由争取的。
4: 本来是一个一居一个两居，您的妹妹说她给争取成了两个两居
2: 啊。对
4: 啊，
2: 我说这么着吧，我这不是刚离婚吗？因为我那爱人那户口还没迁走，没让他迁，你知道吗？
0: 大哥坚称，之所以能分到2套两居室，完全是因为自己离了婚的缘故。而据我们了解，2套位于大兴区义和东里的房产，目前还都是承租房性质。
3: 其实我妈那时候已经好多病了，你知道吗？后来我一想，你不带着妈也行，我说那也行，把妈撂下，我来管，我来兜底儿，对吗？说费用够了就够了，不够呢，缺多少由我来兜，因为我经济条件比他们都好。他们俩当年谁都没工作，包括我弟弟。
2: 从那市区搬到那个还5环外头去了，他是不是？但是当时那儿环境条件就是这条件啊，对不对？
5: 弟弟知道吗？这个
3: 嗨，别提了，别提了，他不知道。这所有之间这些一切问题跟他没关系，为什么吗？因为他从小他没跟过我妈。
0: 对于家里拆迁的具体情况，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的小弟似乎并不清楚。那么，从1996年3月15号大哥和爱人离婚，到同年4月25号母亲委托大哥签订拆迁协议，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4: 啊，在这中途，我听别人说孩子够10岁就可以给一个两居，我就找开发商，又找这拆迁办跟他说，当天我女儿是13岁。他说的那个，我女儿的户口呢，是因为上中学从这迁，从我妈这才迁走，因为你过的孩子不都随母亲吗？才从这迁走，他就跟我，他让我去拿，让我爱人单位出证明，让我们单位出证明。这么着跑下来以后，找来以后，他说，那要这样的话，就是，你是两居室，他是一居室，你妈跟你家就是一个三居室，如果跟他就是个两居室。后来最后我妈又跟我说，我妈说，我想来思前想后，我睡不着觉，说我想来想去呢。我还是跟着他吧，说毕竟呢，说他也是个儿子啊，说这样呢他也落两居室，就等我，就说那次我死了以后他也是两居室呢，那你也是两居室，说那就这么着吧，一人两居室吧。
0: 关于拆迁的来龙去脉，大哥和二姐的说法显然存在出入，而且据大哥讲，这2套房子目前的承租人分别是母亲和妹妹。
2: 完了人家呢是写着我母亲也一个两居，写的我一个两居，后边在现在我是理亏在哪儿？什么呀？我想等单位分房，而且我要是写我名下呢，我得每年交这2000块钱的取暖费去。等于这么着，一个写我母亲了名了，就是，但是那个给的那个证啊，还是我母亲一个证，一个那房主还是这么写的，我一个那个。 只不过他那天呢又临时又变更了一下，
6: 变成谁了？两个承租人是谁？
2: 变成他一个了，和我母亲一个了。
6: 这一个301，一个501，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妹妹啊？
2: 301是301，应该是我的呀。
0: 据了解，两套房子下来后，母亲便搬进了301，二姐则住进了501，大哥依然在自己单位分的承租房居住。但是大哥始终认为两套房中有一套是自己单独所有，这套房就是301。
6: 承租人是谁？
2: 现在变更是我母亲了。
6: 301承租人是母亲。
2: 对。
6: 501呢？
2: 是写我妹妹了。
6: 是妹妹。好、
7: 自始至终他不去。我说你，因为咱们拆迁嘛，对吧？也有你的利益在里面，对吧？我说你看看怎么合适你去。他说我不去。为什么不去？他们单位也在分房，我们是同期进行。他那意思呢，他不说我气这边。
0: 大哥表示，由于母亲和妹妹在同一单位，均可报销取暖费，所以301的承租人就由自己改成了母亲，501的承租人则由母亲改成了张家二姐。对大哥这个叙述，二姐会是什么说法呢？
8: 现在是有两套两居室，一个是301，一个是501。
4: 对对对，
8: 就是301最原始的这个承租人是你母亲。
4: 哎，对对对。
8: 然后501是你，
4: 是我自始至终，
8: 并不像你大哥刚才说的，301是登记在他名下。
4: 没有，从来没有。
8: 行，那我就明白了，就301自始至终都是母亲。
4: 对对对对对。
1: 没事，有那个底子呢，那底子是501是谁？是老太太名，301是你的名吧？就是你拆迁那会儿查的这个。
0: 二姐坚称，301和501从未变更过承租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二现场，小弟提到的底子又是什么意思？
7: 他当年要不是说因为说我们没写的我母亲的名，他单位分不了他现在这个房，你知道吗？他就因为有这个茬儿才绑在他这个单位的房，你知道吗？他当时逼着我妈，跟我妈逼得没办法，我妈为什么同意嘛？哪个老家愿意把房子卖了？您知道吗？就是因为跟我妈挤得没办法了。他跟我妈说他要用这个钱去买那个房。
0: 二姐告诉我们，其实早在1998年，大哥便以自己单位分房为由提出卖掉301，后来还是二姐托人以房换房，把301卖了135000元。母亲也自此搬进501，和二姐一家共同生活。
6: 然后您想卖房？
2: 不是我想卖房
6: 啊，
2: 是我们家老太太说啊，因为我那时候我也那个下岗了，就是说要单位要是真分下房来了，说你得买着房啊，是不是？就是那个，哎，后来我母亲说那不行，就给卖了吧，这么着。是他给卖的，然后卖了，他说卖了135000，给我65000，他说那5000是给人家那个帮着办那事儿了，他说那65000是老太太的，我说这怎么能是那什么呀？怎么是老太太的？哎，他就给我矫情，后来我一想，算了吧。老太太还得今后还得跟着他在一块儿过呢。
7: 当年的两居室不要，拆迁办直接给你8万块钱，就是这个价位。
0: 大哥表示，当时妹妹给了自己65000元，还不到卖房款的一半，但考虑到母亲跟妹妹生活，他便退让了一步，没有再提出主张。
6: 嗯，您拿这65000您买房了吗？
2: 没有，当时没那什么呢，没卖房呢。
6: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单位有卖房的信儿了，您就把房子给卖了，拿着钱等着买房，结果这房还没下来，您就把这钱给花了。
2: 啊，
0: 大哥拿到部分卖房款，并未立即买房，这笔钱也被他一点点的补贴进了生活费里。
6: 现在这楼房是买了吗？
2: 没呢，我交了10000块钱，还没交全呢。
0: 时至今日，大哥还没有完全买断自己名下的承租房。对此，二姐表示有话要说。
4: 卖房这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他呢，就是他跟就他自己说，他跟我母亲，他逼了我母亲，我母亲没有办法啊。他跟我母亲说，他说我们单位呢，现在要那个要买房，就是福利买房，不是福利买房，用工龄买不是便宜吗？他说我要买这个房子，他据他说要40000多块钱。后来我母亲就跟我商量，跟我说，后来我就跟我母亲，我们俩就合计，就说，我说你看咱们现在是四环以外， 五环了快，咱们这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呢好，对吧？那肯定是保他那边呗。
9: 都没跟我商量，跟他商量，你就想想，
10: 没通过你，
9: 没有，他都卖完了，给我钱的时候我才知不

0: 房卖了。
1: 后来这么着，我跟我母亲们商量，就说那同意。我因为老人谁愿意卖房啊？我妈最封建、最传统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我妈都真的都好长时间，我妈都过不来劲儿，一说这房，我妈就哭。后来这么着，就说同意，就说把这个房子卖了，哎，让他拿钱去买那个房，
2: 钱去买那个房。
0: 但是这个房我是确实跟我妈跟我说，我说行不行，把这房就卖了。
2: 后来等卖房。
0: 我说那样看吧，完了到时候不行再说吧。我确确实实我们母亲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也同意了，可是。
2: 你把这个物理金，我妈。
0: 但是后边都怎么着，都是他操作的，他给卖了。
1: 我说这个房子卖完了，你把这个物理金，我妈那房子都是装修全都是我装的，当年还有家具什么的都是这边都是新的，因为刚两年嘛。后来我说他那边单位分他房子的时候还是。毛坯房，后来我那样这样呢，拿着一个买房，一个是用这钱呢来装修房子，这么同意给他卖的卖这个房，让他去拿那个。
0: 就这样，他说我不要房，我户口在这儿，我不要房，而且我就是这个，我要不要这房，我人家比如给我一个一居，我变旧宫那儿，我能变两居，两居8万，给人开发商，人开发商扣5000，我能捞75000，我能弄俩一居。我就是弄完了以后都扣完了，我能拿15万。
1: 后来我就跟我妈是商量，我也跟她说，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呢，因为你跟妈是两居室，那你就把妈带走，把这屋里所有东西全部带走。她当年的连锅碗瓢盆她都没有，你知道吗？她什么都没有，就把我妈这一套这些东西全都带走。她说的那个，我不要妈，我不带妈。为什么不带妈？说我这么年轻，我还带着个孩子，我以后还得那意思还得要找媳妇儿。就说我不带妈走，后来我说你要说你不带妈走，那咱们这个方案就不是这个方案了。我说因为妈毕竟才60多岁，而且那么多病，对吧？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因为你跟妈是两居室，我说那你就把这个房子拿走，房子的一半，剩下的这一半呢，让妈来就说来用。
3: 那孩子死了啊，不对症了。
4: 我呢，说实话跟他们没有什么感情，后来把那间房给卖了，哎，那会儿呢。我姐找过我，完了她就跟我说这房卖了，说老太太说了，说给咱们一人5000块钱，这个钱我就也没见着。
5: 兄妹三人刚一见面，小弟便提起了一件不愉快的往事。原来当初买房后，母亲曾许诺给小弟5000元，二姐至今未给。
6: 这钱后来给您了吗？
4: 您听呢？
6: 您就说给没给？
4: 我中午打电话，晚上他打电话来了就，说老四，你凭什么要这钱？这钱是老太太养老钱，是你给答应我的，我没要这钱，是你承诺给我的。
6: 最后给没给？
4: 没给，到现在我也没见您一分钱。
6: 那您今天来，您有诉求吗？
4: 老太太，包括07年做手术，我伺候老太太1个多月。白天我伺候，晚上我哥伺候。
1: 你拿钱没拿钱？
4: 拿钱不拿钱是另外一回事。
1: 不是，你是妈的儿子，你们俩
4: 不是？
1: 你们
4: 刚才说我不
1: 付
4: 款，
1: 我没说你
4: 不管。我说刚才
1: 我说的是钱。
4: 老太太
1: 这
4: 住院，我管没管？
1: 谁给伺候妈还要拿钱？
4: 我没要钱，你给我什么
1: 钱
4: 了？你给我什么钱了？
1: 行了，别说了。
4: 你说出来，你给我什么钱了？
1: 你们要亏心就不说了。
4: 我亏什么心啊？
1: 那当然了，你们要这么说，我就不说了。
6: 这个老三，我问你，您今儿来有自己的诉求吗？
4: 这个公房它属于居住权啊，我就说我想，因为我没
6: 有没有您的份儿？
4: 哎，我想能不能，我想他把这房给租了，我想承租，有没有我的份儿？
7: 当年那个户口在这里边吗？
4: 我没在那儿，
7: 没在里边是吧？知道当年分房的份额是什么吗？
4: 那不知道。
7: 知道吗？那我告诉你，你大哥说了。房屋的拆迁是按照户口分的，你的户口不在这里边，你认为跟这房子有关系吗？
4: 不是，我不懂啊。
8: 是501吗？
4: 对啊，
8: 501那不是写在你姐姐名下吗？
4: 因为不是找着那个分房那记录了吗？就说那个应该是我母亲的名下。
8: 来，501这个房子，在你妹妹承租的名下已经有20年了。
4: 啊，是，我就想问，我这没有别的什么、啊，
8: 已经有20年了。
4: 我就认为是应该从我母亲死开始，我是这么理解的。
8: 那个房子写在你姐姐的名下，她是承租人，不是你妈妈的遗产，她不能等到你妈妈去世了，无论是谁的东西，就是你妈妈去世这借口就一通乱分，没有这个道理。
4: 不算这个哈。
8: 不是不算，就是你想分他的房子，你拿出理由来，你的理由是什么呀？
4: 我的理由就是我没房住啊。
8: 你没房住你就抢别人的呀？
4: 不是抢啊，我就说，我恳求，我希望，觉得我，你让我说，我就这么想的呀，我也不会拐弯抹角，
8: 不管有没有合理性，
4: 对不对？那你让我诉求，那我就
6: 挺好，
4: 我就是这个诉求。
6: 对，既然您今天来这儿想知道，等会儿我们就给您解释解释。
5: 小弟提到，在母亲生病期间，自己和哥哥也曾出力照顾。而对于501这套房子，小弟则认为自己也有资格申请居住。
9: 啊，我想问一下老大，
0: 可以？
9: 您妹妹说啊，您当时拿着65000去买房去了，所以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0: 你听我说啊，这65000是不是我的？我爱干什么干什么，跟那两码事儿，干什么都跟那都没关系。
9: 那我接着问您啊，那您当时到底90年代98年的时候那段时间买没买房？
0: 没买什么房、
9: 啊？那您现在住哪儿啊？
0: 我单位的房。
9: 单位的房，什么时候住进去的？
0: 98年啊。
9: 98年住进去的是吧？刚才您一直在强调啊，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本来是在您名下的，后来登记在母亲名下了，是吧？那如果要是登记在您名下的话，您单位这个房子98年您还住得进去吗？
0: 那也两桌的这种，
9: 还住得进去吗？
0: 那也两桌的，
9: 不一定。
0: 对，而且这还有啊，这96年的时候，就是人家开发商拆迁我这儿的时候啊，就是说给我一个一居室，是吧？我嫌小，我可以要求换要旧工，人家会增加一个自然间，人家上都写着呢。
9: 那既然说这两个房子实际上是有可能有冲突的，所以这个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也是您自己的选择。我可以这么认为吧？
0: 啊，可
9: 对吧？啊，
0: 可以这么认为。
10: 现在就是说，您这个想跟妹妹算账，不是刚才说的啊？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反正我还不太明白啊。您现在具体的这个账，刚才有一些话已经说开了，然后您现在跟妹妹直接说一下，您还有什么账算？
0: 我就想让几个专家给我解释解释，就那个拆迁协议上那个，我是不是应该是两居室？他老说他是一两居室，我母亲和我们三口是一两居室，让您按着那个文件的分，就说您现在给我分啊，我这应不应该我是一两居室？我这有离婚协议，有。
7: 张先生，我来解答你啊。
0: 那您说，
7: 以登记为主。
0: 您听我说啊，登记啊，当时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人家那儿就是那个物业那儿还不能能不能找着，这个东西就是跟选民证就这么大这个。
7: 而且我再跟你说一点，这301现在还存在不存在？
0: 不存在了，
7: 对吧？
0: 嗯，
7: 房子都不存在了，你请求的利益何从哪来？
5: 律师的一席话让现场气氛顿时微妙起来。难道他们一直在纠结的利益根本就不成立？误区究竟出在哪里呢？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哥哥，我想和你谈谈。
0: 实际上那上有这东西，它确确实实是我的。你忘他
4: 是不是那个表吗？那不写的是301是张建平吗？
0: 不是，那上人家没人不给你分那个，人家就说
8: 什么。现在有两份证据哈，有一份证据。叫做安置协议书，那个上面的乙方被拆迁人写的是赵素贞，
0: 对对对，
8: 啊，这里面不涉及张建平这个名字，只有在委托代理人这儿写着张建平的名字，里面没有任何一处涉及到张建平。然后还有一个小区入住合约，一个是赵素贞，另外的一个是张雅茹，也没有张建平的名字。
4: 那你拿那份不是写的什么呀？
0: 哎呀，事儿，
8: 这是一件事儿哈。第二件事儿，这位大哥，我跟你说啊，你所主张的所有跟301相关的权利，在这个房子卖出去的那个时候结束，你没有办法再追究任何跟301相关的权利了，因为它已经转移了。如果没有你表达不满意，没有你表达任何反对的这个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买卖的这个过程你是不同意的。所以其实现在你说这个，我就说这个时间太久了，已经。
0: 我明白，我明白。
8: 你就什么都没法说了。如果当时他在卖这房子的时候你不同意，其实那个买卖他是可以不成立的。
5: 调解嘉宾明确指出，张家兄弟所主张的301的相关权益，早在房子被卖出时就已结束，如今再想追究从前，已经不能成立了。
0: 他搓这火，他告诉我们哥俩是什么都没管。
8: 你是从什么途径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亲戚说的？
0: 啊，
8: 是亲戚说的。
0: 当着我们面，我们都在一块儿，当着我们哥俩面的，我问他来着。他说你这跟你啊，你说说还跟你们俩解释什么呀？有什么可算的？你们哥俩都没管过我妈，都没管过妈。
8: 好，吵架，来来来，吵架都没有好口，啊，打架没有好手，啊，您说。他比如他说了这个了，那你又能怎样呢？你能怎么着啊？
0: 不是搓火的慌，他就告诉我
8: 你能怎样？就是你，比如您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媒体，我们能怎么帮您？你不是还得就搓着吗？
0: 不是的，就是说他这个办这事儿忒损，我跟你说吧，
8: 他没有办什么事情，他没有针对你们办什么事情，没有什么损的。我跟你说，大哥，其实你们三个人原本可以永远都不再相交了。
0: 那可不是也就这样了。
8: 因为父母在的时候，我认为没有给你们把感情培养起来，都是加上的，能感觉得出来。现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何必追究呢？你说你能怎么着？你就算你扇他两个耳光，又能怎样？而且还难看。
0: 不是这个，为
8: 什么？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0: 是我明白您先。
8: 白白的生气，真的，别生气。你不喜欢那你大不了不跟他来往。
0: 可以。
11: 哎，您先别动，先生。
4: 我也不想录了。对他，我对他这种人，没法录了。私下跟他算账。
1: 自己妈都不管，多少年跟我妈都没来往。
0: 行了吧你。
5: 调解现场，兄妹三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话也越说越激烈。随着张家小弟愤然离场，调解还能否继续进行呢？
12: 我知道您心里肯定有气。
0: 我能调一下这个吗？这不是这个。
12: 这个是吧？这个不是您提供的是吧？
0: 这个不。
12: 你看是这样，这个张家老大和那个老三啊，你看一下，当年咱们跟开发公司签的这个拆迁安置协议呢，安置的人口是五个，老太太、你二姐，包括老大一家三口，对吧？是这样的吧？但是呢，当你们签这个跟物业签这个入住协议的时候，就只有妈妈的名字和你二姐的名字。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301就是母亲名下承租的，501就是你二姐名义承租的。至于说母亲住在哪儿，跟谁住，本来301可以是您名下，登记在您名下承租人，对吧？但是当年为什么你自己心里刚才？首先您自己心里清楚，另外一个刚才您在台上也说了，当年你是为了自己名下不能有房，否则单位也不能给你分房了。
11: 我是这么想的啊，既然来到这儿呢，肯定还是想有一些修复和缓解，对吧？账呢是算不出啥了，各是各的啊，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关于遗产的主张啊什么，我
1: 没得可算，因为都是我在负责。
13: 96年的这份拆迁协议上呢，母亲是作为被拆迁人，那么安置人口一共有五个，那么包括你们二位，所以呢，这个大哥呢，其实他确实在这个拆迁的当中呢，有拆迁的安置利益，
1: 对
13: 吧？
1: 我承认，
13: 这个您也认可，
1: 对，认可。
13: 所以说呢，这个301和501，您在这里边他是有安置利益，有老大的这个安置利益的，但是呢，咱们国家不管是公房承租也好，还是私有产权房也好，是以登记为主的。也就是说，当年因为拆迁取得的这个承租的公房，一套登记在母亲名下，一套登记在老二、二姐名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301在当年你们取得了这个301的这个公房承租权之后呢，又经过老大的同意，把301又出售了。这个出售款呢，也给您分了一半。所以说您。大哥，您在这个301住房里边的这个相应的权益，拆迁的权益是没有受到损害的，毕竟给了您一半的拆迁款。所以呢，登记在二姐名下的这套501已经承租了20年了，咱就不说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就即便是在当年你想主张501也是没有任何权利的。 并且刚才这个三弟呢，也说了他的一个诉求，因为拆迁协议上是当年是按照户口来分配的，老三的户口没有在这里边，并且安置人口他也没有在这里边，所以呢，老三对。

0: 301和501都是没有任何权益。如果母亲现在名下还有存款，那么作为如果母亲没有生前没有合法有效的遗嘱，老大老二老三作为合法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可以分配母亲的遗产。当然如果对母亲生前照顾的较多可以多分，如果对母亲生前照顾的较少可以少分，但是不管多分也好少分也好，都是各自要拿出各自的证据。
1: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2: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3: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1: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6: 我的想法呢，就是说，可能能者就是多劳，您呢也别觉得冤屈啊，因为毕竟这个家是您这块的贡献啊，然后哥哥弟弟们都是受益的，包括妈妈是吧？有承担。刚才毕老师也说了，你不想算账，对不对？所以呢，咱就别纠结。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往后呢，就是无论是哥，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哥哥生活啊，弟弟生活啊，也都多有不便，就是还是要和睦一些啊。
7: 因为现在毕竟怎么说呢，父亲走得早，现在父母也都不在了，哥三个要说感情，可能尤其是小弟哈，常年就不在一起，感情如果说多好的话呢，也不是很现实。但是至少现在都一把岁数了，将来总会有一些需要互相帮忙、互相照应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之间的这些兄妹的情分、姐弟的情分，才是真正应该显现的时候。所以现在维护好这样的一个情分，好吗？
8: 如果可能，希望张家三兄妹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多回忆一下往日的情谊，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得出共同的答案，那就是人世间唯有亲情最为宝贵。
9: 做一个简单的回访，就是那有再产生冲突吗？
10: 没有没有。
9: 对对，那个当天咱们调解结果您满意吗？
10: 啊，我挺满意的。
9: 啊，行，那就行。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吧。
10: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11: 我是演员王雷，
12: 我是岳森山律师，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11: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2: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13: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2: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13: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11: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13: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11: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智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说到北京的三元里啊，那绝对是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方，老牌的商场饭店云集。那说到三元里的得名呢，早年间呢，这地方属于太阳宫墙，最有名的就是牛王庙和三元庵。这三元庵呢，始建年代不详，在清朝康熙年间曾经重修过，这里边供奉的是关羽，这关羽呢也叫三元伏魔大帝，所以这叫三元庵。那这三元里的元，它不是元旦的元，它是源头的源，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啊，自来水集团的水源八厂就在附近，所以呢，三元庵、水源八厂各取一个字，叫三元里。那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餐厅啊，也在三元里附近，年头也不短了，在这经营得有20多年了，是湖北菜。不过最近呢，这个餐厅啊，推出了一个新的理念，是以中国传统的24个节气，每个节气呢，推出一套菜，这一套呢是10道菜。
1: 看到水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吧，像我的家乡一样，到处都是河。我们那里的水里面的荷花莲蓬藕啊，也是特别的多。像这种长得特别像我们家的那个菱角，把那个叶子摘回来，梗子摘回来煮鱼呀，其实是在北京是吃不到的。我来自湖北洪湖，来这里已经24年了。

0: 今年45岁的陈涛来北京24年，也在这里做了整整24年的湖北菜。历经了北京餐饮市场的各种风云变幻，在去年他带领团队以不食不食这一传统的餐饮观念，推出了北京首家24节气主题餐厅，就是每个节气都会推出一份全新的菜单，以湖北的当季食材入馔，吃的就是新鲜。
1: 看一下，都检查一下吧。看一下。啊，嫩的菱角也来了，一半月大了。哎呦，确实嫩。这个挺好。对，在我们老家放牛的时候，小时候就带这个。这也是那个鸡头米。啊。摘的时候特别容易扎手，好多小刺，特别硬。
2: 我们湖北其实是被低估的一个菜系吧，应该说。江汉平原物产特别丰富，在湖北老家的选食材的时候都是舍九取一，比张藕尖的话，可能在100斤藕尖里面才能挑4-5斤的那个比张藕尖出来。
1: 这个是就是那个1级的比张藕尖，像毛笔尖一样的。这个是了2级的，就是叫爆点的藕尖，已经露出一点这个小芽来了。这个是3级的那个开叉的那个藕尖。要长老了，它就可能就会是这样的。这种叫太空莲36号，这种叫什么呢？洪湖本地的这种恶莲，一掰开，这个莲心黄色的芽状，完全没有苦味，还比较清甜。这太空莲的莲心就特别大，
2: 我就会去深挖一下莲蓬与莲蓬之间的差异化，藕尖与藕尖的之间的差异化。这个其实是我感兴趣的一个方向吧。
0: 家乡的好食材给了陈涛创新的底气。餐厅每个节气都会推出大约10道新菜，24个节气轮下来，一年可就是240道新菜。这个创意在北京算是非常大胆的，因为要承担的风险很大，一旦

0: 遇上湖北的恶劣天气，供货就不稳定，就会给陈涛的菜单定制带来很多困难。
1: 年前遇到了大暴雨，把我们的主打特色藕汤的藕

0: 当地最原始的方式处理食材。
1: 雷波，它主要是这个上面的纹路。用搅拌机的话，它的这个藕，搅出来的一个是就什么的容易变色，第二个呢，可能就是也没有这个细粒，搅拌机容易氧化。
0: 洪湖粉藕是用雷波手工磨出藕浆，然后用纱布包起来挤出藕汁，接着用小火慢慢熬煮。但是这个季节，洪湖粉藕的淀粉量还不够足，所以煮出的藕粉糊过稀，并不是陈涛想要的粘稠的效果。还不等他尝试解决，运营部的同事就已经来催了。
2: 一般按照我们之前达成的共识，就是小暑节气的前五天就要确定小暑节气的菜品，这样的话后面的时间才刚刚够。现在只剩两天了，现在就需要陈师傅要抓紧把菜品定了呀。
3: 陈师傅怎么办啊？
4: 那我晚上不睡觉呗。
3: 你每个节气都要这样熬吗？
1: 小暑节气可能会好一点，物产比较丰富一点，碰上了像清明那像这样的节气，我是那估计肯定就是整夜睡不着了。藕的品种这个不一样，山中藕
0: 夏天食材丰富，经历过之前的焦头烂额，陈涛并不慌张。今天他刚进了一批新品种的藕，他相信这次一定能成功。
1: 这是银莲了，就加一些老藕就够了。
2: 凉了一会，它就已经开始变透了。
0: 新鲜的莲子，粉嫩的荷花，这些一体同生的食材为藕粉带来天然的香气。放凉之后盛放于冰碗，入口清凉解暑。一个节气，一份新菜单，这个模式在刚开始推出的时候也引来了很多食客的不理解。
2: 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客人说你们就是刚刚推出来怎么就没有了呀，刚开始可能也有不理解，后面解释了以后呢，激发了他们对这个节气菜的更多的期待，也特别关注我们的信息，会主动跟我们联系，问我们的下一个节气是什么菜呀。
0: 因为是北京首家以节气为主题的餐厅，大部分菜品又都是陈涛亲自设计研发的，所以他格外重视食客们的反馈和评价。
1: 对我们的鱼类说，哎呦，这是怎么没有上次香了呀，
2: 客人就是说是不是犯湿乎了，怎么咸了呀，特别是那个豆瓣呢，汤汁变少的情况下，它肯定就会变得非常咸。从而想到了就是说怎么样去让我们酱香味的菜品更稳定。
0: 河鲜食材在湖北菜系里多是以酱烧的方法制作，像酱烧鱼头、酱烧甲鱼等等，豆瓣酱是其中的基础调味料。而想把豆瓣酱炒香并保证出品状态稳定，对于每家湖北风味餐厅来说都是个难点。
1: 炒豆瓣呢，又是一个特别考验师傅功底的一个菜品。在炒酱过程当中啊，你用高温快速的去激发出豆瓣的香味，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就二三十秒钟，火候、油量的多少，包括豆瓣酱的多少，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性会特别大。
0: 厨师们炒制豆瓣酱的水平参差不齐，要么偏苦，要么偏咸。这件事儿让陈涛很苦恼，毕竟不停地研发新菜是个很艰难的过程，总有负面的反馈出现，让他无法接受。所以陈涛还在一直琢磨如何让豆瓣酱出品更稳定的解决办法。
1: 这就想到了就是川菜做红油啊慢熬的一种形式，把那个辣椒的香味萃取出来到油里面，我们能不能通过小火慢熬把豆瓣的香味萃取到油里面来。
0: 将不同年份的豆瓣酱混合，小火慢熬两个小时，过滤出豆瓣残渣，熬出的料油完美地保留了豆瓣的香气，再用统一熬制的豆瓣料油入菜，

0: 便解决了出品不稳定的问题。
1: 豆瓣油的话，用柴火烧的话，它会产生不一样的味道。
2: 只有用柴火呀，火力比较柔，然后使汤和那个豆瓣油充分的融合，使那个甲鱼的胶质啊，然后豆瓣的香味啊，就是完全的融合到一起。
1: 它其实是一个最特专业的一个名词，炖蒸料理。More likely, that's trainingly。其实湖北人对那个了
2: 和呢部分
1: 啊，对，勉强认识吧。How to make lemon foam？
0: 因为每个节气都要推出新菜，陈涛最近开始自学分子料理，他希望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灵感。
2: 这个就是荆州拿过来的，这个就是老酒曲，来的时候都是用荷叶包好的，使它的风味也不被流失。我们在老家拿过来定做了这种就是土脖子，因为这个土脖子做米酒啊，它是有一定的透气性，自然的呼吸。
0: 从当地农户家收购老酒曲，用当地土脖进行两次发酵，制作成米酒汁儿。从分子料理中汲取灵感，把米酒汁儿与大豆卵磷脂按比例充分混合，使用打发器搅拌，最终形成了晶莹剔透细腻的气泡，再搭配甜虾，让传统米酒不失原始风味，又完成了新的蜕变。
1: 我其实是来自我们的农民的一个家庭，其实自己也是农民的孩子。很多时候我做梦，有时候好像当天做了那些菜，好像自己又回到了家乡的感觉。
0: 来北京24年，陈涛始终欣喜故乡，是家乡的好食材给了他大胆创新的底气。在竞争激烈的餐饮市场找到了全新的定位，所以他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让更多家乡好食材在北京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楚膳四季，24节气餐厅，味道掌门陈涛。
3: 掌门私房菜青椒南瓜丝。
1: 我是楚膳四季味道掌门的陈涛，今天给大家做的是青椒南瓜丝。我们先开始炼葱油，把那个葱香味的味道萃取到这个油里面去，特别黄了，差不多了，可以了。然后锅里再留一些底油，温度稍微烧得高一点，然后我们下入青椒，青椒的香味给激发出来，下入南瓜丝，葱香味和青椒的香味煸炒到这个南瓜里面。首先调这个咸盐，来一点点白糖，把这个味道充分的炒入到这个南瓜丝里面，可以起锅了。这道青椒南瓜丝味道是咸鲜清甜微辣。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 你看东西的时候得带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您看，那北京啊，有很多带有历史印记的地名，比如什么门呐、什么营啊、什么坟呐、也有很多呢是有新时代特色的地名，比方今天咱们要说的和平里。您说这和平里跟和平有关系吗？还真有。现如今呢，在和平里西街那十字路口还有一个和平鸽的雕塑，这就是一个证明。那这和平里的地名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1952年10月2号到12号呢，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亚洲、澳洲以及美洲太平洋的37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会议呢取得了圆满成功。而这个时候啊，北京安定门外地区啊正在大规模建设当中。为了纪念本次会议，北京市政府啊把这个地区命名为了和平里。这可能是北京市最早的大规模的高档次的集中连片小区。现如今呢，和平里地区啊也遍布着很多特色餐饮。接下来咱们要介绍的这个店呢是一个泰国风味餐厅。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北京小伙子，之前呢是学 IT 的，家里人就希望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但小伙子呢一心就想干餐饮。但是啊，真等干起来，他发现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8: 起初对开餐厅的认识就是一个餐厅老板，就是上午喝个咖啡看看报纸，然后下午干点喜欢干的事儿。干起来以后就发现满不是电视里演的那么回事儿，上到这个菜品你怎么出，下到一根筷子该怎么摆，你得100%、200%的付出才能有你所想的收获的50%，剩下那50%就交给运气了。伟哥，咱们这货是不是到了？来看一眼，这是南疆。
0: 这个最初被餐饮老板的生活假象所迷惑的小伙子叫王聪，90后，如今在和平里附近经营着一家泰式风味的小馆。
8: 2014年大学毕业，上了3年的班，在27、28岁的时候想创业。那会儿也是比较喜欢吃，也比较喜欢做饭。当时正统的连锁泰餐店也就个4-5家，竞争也会小一点。
0: 2018年，王聪和三位朋友一起开了这家叫你的饭局的泰餐厅。这是4个年轻人第一次创业，他们都是学互联网的出身，没有半点餐饮经验，既不懂食材，也不懂运营，更不懂管理。光是凭借着爱吃这个理由和满腔的热情就把店开起来了。
8: 整个2月、3月就是没有生意的一个状态。
0: 为了及时止损，其他3位合伙人都在短时间内接连退出，只有王聪自己留了下来。他想尽全力再争取一下。
8: 看那个短视频里的如何做外卖的营销，每天拿着我这个小本儿，每天记了1个月吧。这个外卖这个单量就从10变到了30，然后又过2天变到50、60，增加了我一点信心。4月份，月销2个平台加一块有4000单吧，大概一个20倍的增长。 嘞，谢谢。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在特别难的时候，你要如果想放弃就别放弃，再坚持坚持。
0: 这次的经历让王聪明白，任何事情想

0: 要做好，绝对不能只靠运气。他开始潜心学习与餐饮相关的所有事宜，加上本身对做菜这个事儿就热爱，王聪进步得很快。
1: 这个南疆可以做这个冬阴功汤，它是它的主料。这个是金步幻叶，也叫九层塔，这东西叫假菜，比较少见难买了。它是用在咖喱里面，它是一种柠檬，但是它叫粗皮柠檬，它这个皮非常的香。
0: 为了不断地推出新品，他多次到泰国去吃去学当地的人气美食，对食材逐渐了解，对火候的掌控逐渐精准，手法也逐渐熟练。最近王聪新试验出的这道泰式猪脚饭在店里卖得特别好。
1: 常见的有花椒、大料啊、香叶、桂皮，这一部分呢就是泰料。
0: 泰国菜常用热带地区特产的香料提味，这些香料味道浓烈，做出的菜品也大多以浓郁的酸、辣、甜为主味。
1: 南姜为了焯水使，它跟国内的这个姜不一样的点是它非常的硬，香茅带一点柠檬的味道。香菜呢，咱们只用根儿，味道非常的重。泰国做许多菜的时候用到的基本上都是香菜根儿。主料呢，主要是用了猪前蹄儿，前蹄儿的肉质比较紧，然后它的筋也比较小，比较细，还有一个猪肘。
0: 猪蹄儿与猪肘从最开始的焯水环节就要加入大量的泰国香料。除了南姜、香茅，还有柠檬叶、香兰叶，逐步赋予食材浓郁的异域风味。

0: 泰国那边也讲炒糖色，拿椰糖炒的糖色，颜色更好看一点。都这种火，就是它椰糖化的会非常的快，所以一定得不停的搅，要不然就糊了，吃起来就会有苦味。这会儿椰糖已经完全的融化了，那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泡了，已经不冒泡了。这样的糖色基本就算炒好了。咱们还要再加一点泰国的这个鱼露，它的咸度基本上和酱油持平。
1: 经过三个小时的炖煮，猪肘软烂脱骨，肉香、料香、甜香、酸辣香，层次丰富不油腻，是很适合夏天的炫饭神器。
0: 这个就是泰国当地的那个猪脚饭，
1: 每天下午过了用餐高峰期都要去补货。
0: 这里就是有点冷啊，对，这锅够大。大哥，这车先搁门口，我去挑点芒果去啊。这贵妃不行，贵妃没法使。台芒，台芒太小，我切出来不行。这它的甜度有点太高，而且它切完了水特别大。
1: 王聪和市场的商户都很熟络，一方小市场柴米油盐具象人间烟火，也见证了王聪从餐饮小白到味道掌门的成长。
0: 这油是早上新换的吧？
2: 对
0: 对。
1: 后厨忙不过来的时候，王聪会和厨师长一起打咖喱。
0: 吃泰餐好不好吃，一个喝冬阴功汤，一个吃咖喱啊，这两个菜做不好这店就甭开了。基本上咱们是每天一打，每天一做。泰国的食材像这种小干葱啊，像柠檬叶呀，这些食材保质期都很短。这个比例呢，是我们跟这个厨师经过多少次的调试，然后最终确定的比例。不管你放哪一种料过多了，它的这个味道都会盖掉其他的这个味道。你看着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累了，小干葱那个味道特别的冲。一定要先用小火，然后咱们要一直不停的在这搅，激发它那些香料的香辛味。这一步有点像咱们的炸酱面，就是要不停的翻，以免它糊锅。随着它这个油温升高，然后一点一点再熬，它从锅里冒出这个味道就会越来越香。任何一味料单拿出来，它的味道都非常刺激，然后把这些所有刺激的味道都放在一口锅里啊，它们现在正在互相融合。开始炒这个咖喱酱，虽然有点没有麦香，但是它真的很香。
1: 在泰国，咖喱按颜色分为白、黄、绿、红四个种类，辣度也是按照颜色浓烈逐步递增，白咖喱最轻，红咖喱最重。红咖喱以红色干辣椒为辅料，而王聪正在做的是口味适中，以新鲜青辣椒为辅料的绿咖喱。
0: 就是熬咖喱什么时候觉得快好了，就是你这个胳膊坚持不了的时候，就是快好了。这个胳膊现在已经酸了，就是慢工出细活嘛。做餐饮这种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用心细心的去调这个味道，才能获得这个好味道。
1: 倘若以简洁的词汇来描绘熬制咖喱的流程，那便是打碎、熬制、再打碎、再熬制。整个过程耗费两个多小时，各种香料从一粒粒粉末、一片片叶子，最终变成口感浓郁、融合了酸、辣、甜等多样滋味的咖喱。在制成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绿咖喱牛肉，是用时间和心思成就的独特味道。曾以为开餐厅是最清闲的工作， 如今却是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扑在了这份事业上。幸运的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王聪依然对美食充满着热爱，他也在每天繁琐的工作中蜕变成长。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你的饭局开餐厅，味道掌门王聪。
2: 掌门私房菜，白灼虾配泰式酸辣汁。
0: 大家好，我是你的饭局泰餐厅掌门人王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白灼虾配泰式酸辣汁，可以将泰国的大香菜切段就可以了。小米椒呢，我们就切成小段儿。放到打碎机里，加入我们的白醋，泰国的鱼露跟柠檬汁，加点糖。把水烧开，加入一点花椒和小茴香，加一点花雕酒。等锅底开始冒起小泡的时候，把虾放进去，水开，虾飘上来的时候，这个虾的成熟度就是刚刚好，直接把这个汁浇在虾上就可以了。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 有些事一遇一生，
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8: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近日，谢楠勇敢跨界，登上了歌舞综艺的舞台。备战期间，在社交平台上，他发布了一条练习舞蹈的短视频，并且配文写道：虽然乘风路上难上加难，但是主打该有的包袱一个都没少。几分钟后，吴京呢转发了这条微博：我和儿子已经买好零食，搬好板凳，准备就绪。这条文案迅速登上了热搜，网友们将吴京戏称为后勤部长。正是这份来自家人毫无保留的陪伴和支撑，成就了谢楠舞台上亮眼出彩的模样。

0: 吴京和谢楠的名字总被大家一同提及，两个人始终彼此成全，做对方事业路上最坚实的依靠。每当吴京扎根剧组，日夜奔忙，谢楠呢总会静静地伴在他的身旁，一路相守，从未缺席。说起吴京，大众脑海里浮现的永远是银幕上那一身傲骨、气场十足的硬汉形象，而这份独特的侠义风骨也在今年的贺岁影片《镖人》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1: 苍茫壮美的大漠实景，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今年春节档电影《镖人》用最直观的好看征服了无数观众，而票房巨头吴京的重磅加盟更为影片注入了硬核底气。他饰演的刀马以真功夫唤醒武侠血性，在荧幕上吴京用实际行动诠释，只要真心在，江湖不会老。
0: 斧、枪、棒、长刀、流星锤，有网友做过不完全统计，在镖人当中吴京使唤的兵器不下五种，而且每种兵器都被他使得非常的精彩。但是这一身真功夫要追根溯源，还得回到什刹海体校那个大院当中，那儿呢也是吴京侠义梦的开始。这张老照片当中定格的瞬间，吴京虽然一脸稚气，但是却已经把北京市武术冠军的头衔收入了自己的囊中。然而您绝对猜不到，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换回来的奖品竟然是一块切菜板。
2: 这是几岁的吴京啊？
3: 这一张是8岁第一次拿北京市冠军，我记得赢的是那个切菜板，塑料的，然后还有
2: 等不是赢啊，这奖品是切菜板，
3: 奖品
2: 全市冠军。
3: 当时就瓜分嘛，我们跟那个就是我跟另外一个队友，因为我们两个人基本上是就是说北京市就是少年武术比赛就是这种甲组啊，基本上我们俩全包了啊，基本上
4: 一人一块切菜板带回家了。
3: 不是因为项目多嘛，就是比如这块，哎呀，我拿了两个冠军了，但是4种奖品有的是那种六菜一汤的盆儿啊，啊，
2: 喜欢要哪个奖品就得哪个冠军是吗？
4: 是吧？哎，
3: 我这儿还差块切菜板啊，啊，行，来你拿冠军吧，我第二。
1: 吴京的一身好武艺有着深厚的家庭渊源，从小他就在习武氛围中耳濡目染。
4: 爸爸和爷爷都习武，
3: 都练武。我爷爷那时候在吴氏太极拳在西四那一片是还比较有名气的，没传到爸爸手里。爸爸练螳螂拳，呵，练九节鞭，然后也没传到，就把我送到武术队。
1: 吴京提到的武术队就是大名鼎鼎的什刹海体校，这里明显

0: 京北出，各类活动更是层出不穷。这些不仅是宝贵的演出经历，也让年少的他尝到了一些甜头。
1: 听说你们表演，比如说参加一些大型的演出之后，还
2: 有
1: 一些
2: 补助，我们叫补助。就比如说去人民大会堂表演，五一吧，就是一天可能有10块钱。你表演一天有可能有。
1: 听说有一回发的挺高的，你就帮大家捯饬了一身。
2: 对，因为这个是就是那时候最流行，北京流行军大衣，你知道吗？
1: 很时尚。
2: 尤其那个军大衣，大白围脖，然后穿背个军挎，骑个28或26的自行车。
1: 哟呵。
2: 而且那个大围脖一定是那种长长的针织的。五十岁男生班跟女生班，一共16个人，然后再加2个教练。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件军大衣，正经的军大衣是22块钱。哦，我们的班费攒到这个的时候，就买了18件军大衣。呵，整个80几年的时候，你要那时候小孩儿，在北京就穿着军大衣，而且整整齐齐的一水的练武术的小孩儿，扛着枪，军大衣唰排队去训练去了，牛死了。
0: 当年在体校，吴京带着同学们团购军大衣，那可是出了名的爱张罗。如今他身上的重情重义，追根溯源，也有当年体校生活留下的烙印。但话说回来，在那枯燥的习武日子里，调皮好动的吴京也想给自己找点乐子。
2: 6岁的小孩或者说8岁的小孩，怎么会说天天的正踢腿1000，侧踢腿1000，一天1000是很伤了。以前的老武术队的队医就是说，去找那个体育总局的李大夫吧。去了，今年的这个踢腿啊、跳跃啊、深蹲啊这种东西，你把里面的骨骼都已经磨没了，软骨磨没了。就给我干了5针，
3: 那不是挺简单的事儿吗？你这武打还怕打针吃药呢？
2: 每个人都有软肋啊！
1: 吴京，怎么到了打针的时候，您有点那什么了？
3: 各种病，
4: 不怕受伤就怕打针。这看似非常有反差的细节，恰恰反映了硬汉心底的那份柔情。这份柔情让他对"侠义"这2个字有了超越常人的深刻理解。也是在2008年汶川的废墟上化作了最为具体的行动。在那片废墟之上，吴京呢认了2个干儿子，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扛在了自己的肩上。10几年过去了，这份侠义结出了怎样的果实呢？在电影《镖人》的路演现场，当2个干儿子惊喜亮相的那一刻，现场观众才恍然大悟，原来银幕里那个仗剑天涯的刀马，在现实生活当中早已经用10几年的守护书写了最动人的侠义篇章。
2: 很偶然的吧，就是我在去十方去赈灾的时候，正好抱了一个小孩，就是他们因为那个是罗汉寺，他把那个边上的一块就是全都是灾民呐、什么医院呐、妇幼保健院
1: 呐，
2: 全都在那边。第一个孩子是在庙的供桌上生的，那个庙里是不能见血光的嘛。那些僧人是在雨里面拿扫把把雨衣支起来挡着雨，拿手电筒。妇幼保健院那些医生呢，他们那些楼全倒了嘛，在僧人的帮助下生的第一个罗汉娃，就在那个罗汉寺生。结果呢，他那边的壁画上面是108个罗汉。结果在地震期间，就那个妇幼保健院从建立起第一个孩子，第一个
1: 这个婴
2: 第一个小孩，到妇幼保健院搬走，生了整整108个。
5: 好奇妙的巧合啊！
2: 然后呢，这2个儿子呢，一个是。
5: 是那108个小孩里的，
2: 一个是我第一天刚到十方的时候，去赈灾的时候，正好看一个孩子，他的妈妈就刚，哎呦，这么大一个孩子，我跟抱一个炮弹似的。你觉得生命很伟大，你见证一个给震出来的小孩，我觉得我跟这孩子有缘分。然后过了一年，我又去这个。就是组织了一个就是明星足球比赛在那边，因为你光给钱是没有用的，你要就是让他们去带给他们一些快乐，或者说更深度的一些可以值得思考的东西。认了另外一个

0: 又认了另外一个干儿子。哦，恰恰我，但是我抱那个小孩呢，刚好是我那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的一本书，那个男主角的名字也叫江雨辰。哇，那特别的有缘分这么一件事，所以这就是我两个儿子。
1: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十八年默默守护，无血缘却胜至亲。吴京用行动诠释最温暖的侠义与善良。
2: 在吴京的生命里，有一个女人则是他行走江湖最有力的后盾，这个女人就是谢楠。故事的开始充满了戏剧性，时间回溯到2010年，那天呢，吴京作为嘉宾初次做客谢楠的节目，刚一进场，他的目光就被一位留着短发的主持人牢牢地锁定。那时候的他们或许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看似寻常的相遇竟然成了日后的一段佳话。
3: 我们一般节目到最后都会，如果是单身嘉宾都会问一个问题，说那既然这样，你也自己提出说要找孩儿他妈，孩儿他妈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多少岁之前完婚，自己有没有结？
0: 你结婚了吗？
3: 没有吗？
4: 他还没有男朋友。
5: 哎，有也有。
0: 哎，真的假的？
6: 真的，我对两个小孩好的，他刚刚说了。
0: 你属什么的？
5: 开始了，
3: 主持人第一次在节目当中遭遇这种有点像相亲的问题，很奇怪。对，来录我的节目，然后他作为男嘉宾，
7: 在节目里看到谢楠，你什么感觉？
0: 太瘦了，人家
7: 啊，就太瘦了呀，
0: 太瘦
7: 了。
5: 对我的性格，是不是对我的情怀的感受有没有？
0: 头发也太短，性格还不错，
7: 性格。就是他会是
0: 很爽朗，
7: 很爽朗。楠楠见到吴京第一面，
5: 他都把我说成这样了，我觉得我也有一些话必须要表达一下。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们当时
7: 和电影里的感觉一样吗？
5: 不一样，很不一样，对，因为他当时好像也是就在那个体验生活吧，在特种兵营里面体验生活，穿的是一身军装来的，很少有人也不化妆，然后也不特意的穿一身特好看的或者花哨的衣服啊，什么布灵布灵都没有，他就是特别简单的一身军装就来了。当时觉得是那个我想象中那种大明星的那个架势吗？不像，特别不像。然后呢，他见到我的时候，就从我身边飘过的时候说了一句说。什么味儿这么香啊？然后我就说哦，我觉得我用的那个香水，我就今天用了一个香水叫邂逅。然后他说是为了见我吗？是为了邂逅我吗？哎呀，你不要以为是好印象啊！我当时顿时觉得轻浮，怎么这么轻浮？就那个时候就是想，完全没想到他给你的那个。感觉是那么冲击，一方面他很没有明星的架子，另外一方面他跟女孩开玩笑的那个状态又很自然，你就会觉得，哇，老手。
7: 什么叫老手？这应该说一个坏的感觉，很吸引人。
5: 对，就是很矛盾、很冲突的一种感觉。
7: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小鹿乱撞了吧？
5: 哦，我见他之前是很期待，因为我毕竟就是少女时代喜欢过他。
7: 好像你第二句话就是见了之后再也不想见了，是吧？
0: 有点意思。
5: 见面之后，反正就是节目里面大家会开玩笑嘛。
0: 这样他就问你说，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你有男朋友吗？
5: 就这个动作一模一样，真的。
7: 哦，直接就过来问了。
5: 对。
7: 当时你肯定会愣住了。
5: 我是因为妆化的浓，大家看不出来，我那血嗡就涌到这儿了。
1: 一眼沦陷，吴京和谢楠互生好感，迅速走到一起。第一次约会，二人都心跳不已，满心忐忑又甜蜜。
0: 张满杰，他问我你看话剧吗？那我请你看话剧吧。哎呀，是我的小心肝扑腾扑腾的，因为还没有正式交往。看讲话剧的时候，他的一个兄弟在他们上面做演员啊。答谢的是说，感谢那么多的好朋友来支持我们。那还有我的谢楠姐姐，起来了。然后专门强调坐在谢楠大姐旁边的吴京大哥。
5: 你说如芒在背四个字什么意思？我以前没有这种感觉，当时瞬间觉得所有的眼光都唰就过来了，我就有一种特别做贼心虚的感觉。其实你说约
7: 很正常吗？
5: 我跟你一块看话剧都很正常啊，对不对？主要是我自己心虚，你知道吗？没想到他会对那个。 有介绍有那么大的反应，因为人家就是很正常的介绍一下。
1: 两人的恋情稳步发展，等到吴京首次上门拜见未来岳父母，席间盛情难却，不知不觉喝得酩酊大醉。
5: 他第一次见我爸妈，我并不在现场，我在拍戏，我负责把他们双方接上头之后，我又不能跟剧组请假，我只能说我说行，我就把我当时的经纪人发去了，嗯，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嗯嗯嗯，然后我说你帮我盯着，嗯，他们有什么状况随时，
7: 居然还让人家盯着，
5: 随时微信我，我就这边演着戏，然后那个第一条微信过来说啊，我们已经到吃饭的地儿了，嗯，啊那个安排的都很好，聊得也很开心，好放心了，过一会儿噔一条那个微信又过来了，说现在开始喝酒了。啊，情况有点不妙。然后过了一会儿说，嗯，金哥拍着叔叔的肩膀说，大哥啊，
7: 对，完了，喝多了。
5: 然后再一条消息说，说那个局面我有点控制不住了，我就抓心挠肝的，我在拍戏，我就想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我不知道的。后来知道他们就是喝得特别开心，然后在我是安徽人嘛，安徽有一句话就是你酒品就是人品，就你在酒桌上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你喝酒是不是实诚，代表你做人是不是实诚。所以他那天就特别的实诚，咔咔干，然后把我爸，
0: 关键是他爸妈更实诚，
7: 也咔咔干。
0: 第一是什么叫夫妻合璧，天下无敌。他爸爸当过兵，他妈妈也是军人子弟，哦，全是有一种很豪爽的气质。大家喝白酒，就是我们这么大那个杯子呀，嗯。喝着喝着呢，就是我跟他爸爸就喝得挺高兴的，他爸说干了吧，啊，干了，刚往里倒的时候，我说给那个，我说叔叔给您倒酒，哎，别我给我先倒了，别您别这样，然后他妈妈拿起杯子来，小吴啊，咱俩也干了吧，等于我一下干了三两，啊，我说不行，那不行，这是给我下马威呢，嗯。叫我那助手再开一瓶二锅头，是吧？阿姨，来，干了吧，靠！来，阿姨，干了吧，靠！反击呀！你这那么多年，你想三个人喝了两瓶二锅头？
5: 这一段他们喝酒桌上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我提前跟剧组请了假，我说我爸妈妈来北京了，可能有点事儿，我得去照应一下，
7: 你其实在关心，
5: 正好后面那场戏，对，后面那场戏没有那么重要，导演说你走吧，嗯，然后好，我就走了，我就站在那个门口等着我经纪人把车开过来，因为他接我爸妈嘛，嗯，我一上车的时候觉得气氛很微妙，我妈坐在副驾驶，这儿车窗嘛，手搭在车窗，然后大冬天哦，车窗摇得特别开，整个车窗洞开，然后做浮窗凝望状。我爸在后座也很冷静，说：“哎，不是说聊得很好吗？为什么气氛显得这么凝重呢？”然后我刚一上车，门砰一带，可能是略微产生一点震动，我妈哇就吐了。
7: 哎，你们。就是把丈母娘先给灌多了，是这意思。
5: 然后我就明白他不是浮窗凝望，他是下酒劲儿呢在。然后过了一会儿，我爸就在副驾驶这位置坐，然后就拉着我说：“你是谁？”
7: 问你吗？
5: 问我，问你是谁？是我。你不是，我要找我女儿。我的女儿在哪里？我今天很开心，我要见我的女儿。我说我是啊，我真的是啊。你不是，下车。我要下车，很冷静的在说这一番要下车的话。
7: 我的天哪，吴京先生，你是把他们喝成什么样了？
0: 我第一次就喝太多了，
7: 嗯，对，上面还疼你，没边儿。
5: 哦，特别疼。刚才给我发消息说，那个给小吴的夜宵已经准备好了，放在冰箱里。哎，刚刚发的，哎，我还没给他看呢。
7: 见到公公婆婆的时候什么样？
5: 我忘了，是后来谁跟我说吴京好多年没领女孩进家。
7: 呀，你看多好的一个孩子啊！
5: 我公公是跳国标的。
7: 哇，真的？
5: 对，而且以前是国标舞的老师，所以特别启发。
0: 最早以前练武术的。
7: 武术我知道。
5: 对，从武术然后转舞蹈，然后就是以前有个电视剧叫《上海探戈》吧，里面周海媚他们的那些探戈的舞步都是我公公教的。 所以你看很有范儿。
7: 是是是是，
5: 对啊。然后我婆婆也很漂亮啊，看我老公就知道了。
7: 哎，婆婆有点像郑佩佩，
5: 是不是？
7: 是啊是啊，
5: 对。
7: 我一看我当时我傻了，我不会吧？
5: 就婚礼上的时候，好多朋友见了都说：“天哪，你婆婆是那个香港影星郑佩佩吗？”
7: 对，很像。

0: 常想。
1: 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起来。那我说话好使吗？
2: 好使。

0: 最真实最深沉的爱。
1: 我觉得我是一个能够面对现实的人。
2: 嗯，
1: 与其你担心，你不如去费费心去干点能为他干的事儿。所以那一段日子我应该要做的是说把这个家庭维护住，四个老人，一个刚刚动完手术的产妇，
2: 要是剖腹产，
1: 对，妈妈呢刚刚体质，她是很痛苦，
2: 嗯，
1: 就全麻，然后在 ICU 里面待着一个下了病重通知书的一个几天的小孩，
2: 嗯，
1: 怎么让小孩往上成长，让老人的心踏实下来，他能够安安静静的能够跟孩子去碰个面，应该是想方法去把这个协调好。所以对待老人是忽悠，连蒙带骗，没事儿，等着等着 ICU 电话又来了，还得上去签字。为什么？照 X 光。我说刚出生一个小时不到的一个婴儿，你就让他去照 X 光，说不定这个他这个肺没有长上。第二一回来又让我上去，吴先生对不起，您的小孩呼吸困难。这时候他出来了，等着他，我赶紧回来，就是想迎着他，跟我答应老婆陪他进产房，陪他一路生产。结果我因为去那边了，他一睁眼的第一眼没有见到我，看到是惨白的手术室，是那种消毒的蓝色，没有温暖嘛。
2: 嗯嗯。
1: 所以呢，就是他就见着我就抓我的手说：“你老公你不要我了。”因为他属于那种还是麻醉的那种昏迷，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都不记得。
3: 哎，我一般不这不这样。我一般干嘛？
1: 紧接着电话又来了，吴先生您还得上 ICU 又得去，坏了！我说怎么了？签字，病重通知，这是一般病重病危，让我签病重。我说那个都有什么手段？说最多就四种，插一根管子进小孩子的肺里，用气吹开，然后上呼吸机，打点滴，抽足跟血，签字，上快！你得先去办住院手续。我当时马上弄，马上弄，咵去办住院手续，哈弄 ，OK 了。弄完了就看着那个指标咔咔咔就是不下来，小孩呢是脸是皱的，就你感觉他是痛苦的，
2: 对，他很难受，
1: 对，他吸不上气来嘛。到夜里2点半找不到我了，他说老公你干嘛呢，发张儿子照片呗。我就把之前没有带呼吸机的那个没有插管的照片发给他，然后呢一会儿呢他先睡了，我还在这待着陪大夫聊。当着我看这个孩子的时候，你有一种无力的感觉，哪怕我跳伞，我比如我伞打不开了，我能调整姿势，把自己的危害降到最低，顶多夸骨折摔个瘫痪我能活着，下去跳海进去我能自救，飞机螺旋桨发动机停转了我能让它自己停下来，可是这个生命是从你身上延续下来的，你却无力去帮助它。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那种无力感是从我的孩子身上，当时我就说，我说老天爷，要玩玩我，要弄弄我，要惩罚惩罚我，别弄我孩子。
0: 早产让谢楠受了不少苦，也让人见识了他骨子里的坚韧与温柔。别看他在舞台上能说会道，生活里他其实并不强势，甚至算不上伶牙俐齿。哪怕和吴京拌嘴，他大多时候也是那个吵不过只会干着急的一方。
3: 我很怂的，我连还价我都不太敢，就是吵架从来吵不赢。你看我跟吴京在家如果为了什么事情争执，赢的一定是他。
1: 他都飘起来了，你半还不够半熟吗？
4: 他拿给我们的是全生的，
1: 所以我你煮了半熟了，我加的香料啊，
4: 然后还要再煮，
1: 然后又煮了，然后都飘起来滚起来了。
5: 以前可能我不会失落，也不会特别不想把自己最柔软的一面是表现出来，那么甚至在自己的老婆面前不希望别人说你不好，所以养成了这种有的时候会逞能，你就会去把人往外推，会觉得跟别人更少了一些交流，就是觉得自己有时候会挺大男子主义的。我觉得我老婆谢楠她那天她说的特别对，她说老公如果你看网上这些评论，如果你觉得人家说的完全不是那个样子，我们就不要在意，

0: 觉得人家说的对，我们就去分析一下人家为什么说的对，我们就去调整一下，他也许会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今后的这些走的方向还会有帮助呢。
1: 在吴京眼里，妻子谢楠知识丰富，通透有内涵，在很多方面都比自己优秀。
0: 以前特别不想承认媳妇比我强，现在确实媳妇就是比我强，尤其是从知识方面，她就是比我强。那我为什么不听人家？人家就是比我强。
1: 而在谢楠心中，吴京骨子里那份天生的热血与赤诚，也正是他最欣赏、最心动的模样。
2: 他是天生热血的人，有的时候你看他，你会觉得，就我自己啊，我会觉得很像看一个漫画的角色，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星辰与大海，然后就是我要拍电影，就是那种感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那有一个这样一个天生热血人在边上，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原来世界是要靠这样的人。
1: 在谢楠眼中，吴京骨子里透着滚烫的热血。当年他为《战狼》孤注一掷抵押房产时，谢楠坚定地站在身后，守护那个追梦少年的赤子之心。
3: 今年五月底的鸟巢，谢霆锋的演唱会留下了一段温暖动人的画面。夫妻俩低调地坐在观众席，时而轻轻挥动手中的荧光棒，举手投足之间都流露着细水长流的温情。曾经有人问及谢楠婚姻保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谢楠说，哪有什么秘诀，不过是他敢追梦，我敢在他身后托底。网友们总说她是战狼背后的女人，可是当谢楠决心站上唱跳舞台突破自我，吴京呢也心甘情愿地做她最坚实的后盾，做她逐梦路上的加油站。两个人以实实在在的陪伴印证，人生长路从来都是彼此同路，双向奔赴。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罕见病曾经被视作无解的难题，现在北京正在一步步打破困局。
1: 2023年的时候，国务院批准了天竺保税区建立罕见病药品的保障先行区。
0: 那张写着"我想要这个药"的牌子，终于等来了回应。
1: 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由我们的北京友谊医院开出了全国的第一张处方。
0: 北京普惠健康宝精准衔接先行区特药，打通从有药用到用得起的最后一环。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嘉璇。很多朋友看到大屏幕上的这一张图片的时候，心里面都会受到触动。这个是罕见病患者们真实的心声。对于很多罕见病患者家庭来说，最最最痛苦的事情，其实不是说这个药太贵了，而是说无药可用，无药可买。那我们北京到底如何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请到了北京市医保局的副局长严冰严局长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欢迎严局。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严冰，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推动创新药系

0: 入院使用及多元化支付体系建设。
1: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罕见病是有7000多种，啊，一个非常大的数量。那么真正我们已经研发出来的治疗用药，现在只有不到5%。更有甚者呢，很多的罕见病用药现在是在国外上市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在国内还没有上市。啊，那么这些罕见病的患者如何才能够获得治疗？在这个大背景下，2023年的时候，国务院批准了在我们的天竺保税区建立罕见病药品的保障先行区。在这个区里边呢，我们可以从国外进口到在我们国内没上市、国外已经上市的这些药品，通过特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使用，惠及到我们的罕见病患者。这个政策实施以来，北京市已经累计进口了21种罕见病的药品用于了我们临床。啊，有一种罕见病呢，是叫原发性的胆汁性胆管炎。这个疾病呢，目前呢是只有肝移植一种治疗手段。目前呢也是刚刚上市了一款新的这个治疗用药，叫斯拉德帕。这个药品呢，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由我们的北京友谊医院开出了全国的第一张处方。啊，我们已经是有首位的患者，获得了我们这个药物的治疗。
0: 曾经对于很多罕见病患者来说，希望很远，如今罕见病不是无解的难题。在北京，一个特殊的先行区正在改变这一切，让全球好药不再绕路。从望药兴叹到有药可用，这一步北京迈出了全国第一脚。
2: 但是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紧跟着就来了，因为它毕竟属于是海外特药，又没有进咱们国家的这个医保，对吧？
1: 对。
2: 那患者如果要是自费承受这种海外特药的话，那每年可能要个10几万、几10万，甚至我之前看网上有报道要上100万。哦，自费的费用非常非常的高，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我觉得也是很难承受一年的治疗费用的。
1: 这也是我们在启动先行区建设的时候一个考虑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构建呢从有药用到用得起的一个闭环。我们的答案呢是医保和商业健康保险共同来支撑我们罕见病的保障问题。第一呢，对于能够进入我们基本医保目录的药品呢，我们由医保来进行托底，我们坚决落实好国家相关的这个目录的政策，啊，把这个创新药用到老百姓身上。第二呢，我们就是想介绍一个我们的普惠型的健康保险，也就是北京市的普惠健康保。现在我们这个普惠健康保的特药里边已经有159个品种都是医保目录之外的啊药品。这159种里边呢，还有海外特药65种，啊，其中呢罕见病的用药呢就达到了10种。
2: 那咱们北京还有什么样的健康的保险也得到了我们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呢？
1: 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北京市医保局联合金融监管局，我们出台了北京市支持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措施。我们把它概括为4个心。第一个心呢是新产品的供给更加丰富了。首先呢是我们人保公司开发的一种首款的针对新生儿罕见病的医疗保险，这里边覆盖了大概20余种新生儿的罕见病。此外呢，我们的平安保险公司还设计了一个针对肿瘤的药物保险，大概覆盖了将近300种的肿瘤药物。第二个新是购买和结算更加便捷了，在70城区建立了国家首个医保和商保的清分中心，可以实现医保和商保的直接一站式结算。目前呢，我们已经在协和医院进行了试点，不到30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我们商保的结算了。第三个新是保障的人群更广了，要更多的设计针对老年人和患病的人群，以及我们得慢性病的人群的这些人的更多的健康保险产品。第四个新呢，就是跟医药产业的协同更加紧密了。鼓励我们的这个商保产品在设计的时候，更多的关注那些临床。

0: 房价值高，而且价格相对更加昂贵的这些产品和治疗方式，让医保和商保能够密切合作，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好务。
1: 嗯，太好了！今天通过我们严局耐心的这个解读哈，把这个罕见病这两条路都给大家说清楚了。像从过去的无药可用，到现在有药可找，甚至到了有药敢用，北京呢正在为一个又一个的罕见病家庭点亮希望。再次感谢严局，谢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2: 从卧床难起到迈步康复，小汤山医院藏着哪些硬核康复手段？高压氧诊疗中心和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分别适配什么样人群？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解锁一站式特色康复治疗体系。
3: 我那时候完全卧床呢。
4: 这个病人呢，他现在在做的是膝关节屈曲伸直情况下的等速收缩训练。
5: 对于一些脑血管疾病、脑出血呀、脑梗啊、然后脑术后啊、脑创伤啊这种脑水肿的一个消水肿的治疗。
6: 除了针对这种就是心脏工作人员就可以做一些测试呀、低氧训练哈、体型肥胖的一些就人群，比如说青少年，特色的就是低氧减重的项目。
7: 我现在是在北京小汤山医院，我替大家来了解一下这里有什么样的特色治疗。
8: 北京小汤山医院占地开阔，绿地湖水交织，亭桥花木错落，是花园式疗愈医院。今天我们第一站走进康复一线，一早骨科康复中心就挤满了前来做康复训练的患者。
3: 我当时受伤的时候是膝盖受伤了，之后就导致它稳定性比较差，然后再加上我体重基数也比较大，肌肉耐力就比较差。
7: 当初膝盖是到什么程度？
3: 我站不起来，我那时候完全卧床呢。我是做完手术之后就直接来这个医院的。
9: 一开始这台机器它是做一个，它带着我去做，
3: 然后现在就是我能带着这个机器去走。
4: 这个病人呢，他现在在做的是膝关节屈曲伸直情况下的等速收缩训练。像您看到这个曲线的变化，是他现在在进行发力时候的力矩的变化，也就是说他在深吸时候他的力矩的上升以及下降的区间，还有他在收缩的时候他力矩上升以及下降的区间。咱们现在看到他在这个训练过程中，他的力量是进行一个波动化上升的一个过程。
3: 嗯，
4: 啊，像正常咱们来说，像他是属于较为正常的这种情况，所以咱们来看他的曲线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山坡状。但如果说像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坡起，或者说特别矮，那就说明他的力量是不是过于猛烈了，或者说过于小了。
3: 老师一直带着我做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训练，它包括从一开始有手法，然后到现在是跟着做一些力量还有稳定性的提升，还有一些平衡，说是就帮助我走路走得更平稳，避免像之前那样受伤。
8: 从术后卧床到如今终于重新迈开脚步，一路陪伴他坚持的医护人员此刻也一同见证这份来之不易的喜悦。走路这件稀松平常的小事是他熬过来才拿到的礼物。康复不等于单纯练力量，消炎止痛、松解粘连同等重要，各类关节劳损、反复疼痛在这里也能被解决。
4: 我们院儿现在作用的这台机器叫发散式，比较散焦式冲击波，它的作用的深度没有那么深，更多的来说呢，它是利用这种咱们说叫机器的通化作用，其实来说就是对一些软组织的粘连啊，包括炎症的处理啊，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疗啊。当然像有一些医院有一些聚焦式冲击波，那就可以作用一些骨部连呀，可以促进骨质的愈合啊，可以针对一些骨关节炎的病人针对性的进行一些治疗，因为它的作用深度会更深一些啊。好，治疗结束了。
10: 像这个做完了之后，它是会轻松吗？
11: 轻松啊，真的感觉是稍微比刚才放松了一点，而且没那么疼了感觉。
4: 因为里边有一些炎症因子嘛，咱们就把它打散掉，促进它的吸收，加剧它恢复的速度。
10: 也就是说，这个疼痛它是来自于这种无菌性的炎症。
4: 对，无菌性的炎症。
10: 嗯，然后给它打散了之后，它是能在体内自我吸收掉的。
4: 自我加速它自我吸收嘛。
8: 骨科康复中心下设骨与关节康复病区、脊柱脊髓损伤康复病区，还有运动功能重建病区，帮助患者进行等速肌力训练、外骨骼辅助训练、神经重建技术等前沿康复治疗项目。
7: 我现在是在小汤山医院高压氧诊疗中心，那这个氧气的高低对疾病的治疗有什么样的作用？

0: 咱们这个高氧舱，它就是在一个密闭的舱里面，然后通过注入空气，达到就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这个情况下呢，吸纯氧或者高浓度氧的一种治疗方法。然后它的功效呢，主要是有治疗的作用，然后还有保健的作用。那么治疗的作用呢，就是对于这种有毒气体的中毒，比如冬天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患者潜水，然后返回的时候这个减压病，然后对于一些脑血管疾病、脑出血呀、脑梗啊，然后脑术后啊、脑创伤啊这种脑水肿的一个消水肿的治疗，包括神经修复，然后还有就是水肿的时候可能这个水肿带相对是一个缺血缺氧的一个状态，它能快速的改善这个脑组织这个缺氧的一个状态，来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
1: 您刚才说的就是对于疾病，那除疾病之外它有一些适用人群？
0: 除疾病之外呢，它还有保健的作用。首先是这个运动后的损伤，因为它能加速这个就是一个代谢废物比如乳酸的一个排泄，然后来达到这个修复的作用。另一个就是对于现在就是我们这部分高压白领人群这个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因为长期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脑耗氧也比较大，然后其实相对情况下它脑是一个缺氧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呢，适当的给予这高氧治疗呢，能快速的纠正它这个相对缺氧的状态，让它更加的充满活力的去面对这个学习和生活。
1: 这个舱里面它释放出这个氧气是高压氧
0: 啊？不是，就是好多人以为在这个舱里面就是吸高压氧了，其实不是的啊。这个舱呢，我们通过开始治疗了之后，我们会把舱门关闭，然后就是完全密闭的一个环境，我们会往里面加空气，然后达到两个大气压或者更高，就是根据这个患者不同的情况来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达到我们想要的压力之后呢，我们是通过这个装置啊，它是有专门的输氧管道，是需要戴着面罩吸氧，就是所以说患者要么坐着要么躺着，它是通过这个管道来吸纯氧。
1: 那它这个有没有说不适用的人群啊？
0: 对，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治疗哈，它还是有一部分就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的。一个是它有一些绝对的禁忌症，就是有这种情况咱是绝对不能做的，比如咱们常见的这种活动性的出血，然后张力性的气胸，还有一些用顺铂之类的这个抗肿瘤的一些药物，新生儿，然后那个相对的禁忌症呢，对于大众来说就是有肺大泡或者肺气肿，比较新的青光眼，没有控制的高血压，比如说血压在160以上没有控制，然后就是它相对禁忌症比较多，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做这个治疗，或者是有这个觉得自己的身体有需要做的，还是需要去这个专业的机构，由专业的医生来评定你适不适合做，有没有禁忌症，能不能耐受啊。像这个感冒期间鼻炎呀、中耳炎呀发作的时候也是不能做的啊，因为它在加压的过程中呢，咱们耳部会有闷胀感，咱们需要做一些调压的动作，需要保证咽鼓管能打开。对于鼻炎或者中耳炎的时候，它可能这个因为水肿这个是打不开的，患者就会出现这种耳朵疼这种气压伤。
2: 我们这个高原肾炎研究中心呢，除了针对这种就是心脏工作人员就可以做一些测试呀、低氧训练哈，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比如说有一些想要进藏去旅游的呀，或者想有一些登山爱好者想到这个高海拔地区，这些呢是都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做一些测试的，然后呢评估一下自己身体的这个情况，或者是呢比如说他可能怕进藏之后呀，进到高原地区有一些高原反应，那么经过我们一些这个系统的这种低氧训练之后，可能会减轻他进入高原地区的一些不适症状，尤其呢是我们高原中心呢也是针对这个体型肥胖的一些就人群，比如说青少年，我们也有一些减重的项目，比较特色的就是低氧减重的项目。那我们在训练当中呢，也会根据情况让他逐步的去适应，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低氧房，这个低氧运动训练的那个房间是可以模拟不同海拔高度的，我们可以从低海拔到高海拔，逐渐的让这个训练人群逐步的去适应，不会一下子让它特别高。如果突然让你从一个低海拔正常海拔地区进入到高海拔地区，我们的心脏、肺还有大脑都会接受不了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那么其实呢，我们用这种反复的、间断的、比较温和的、可控的这种。 种低氧训练，就是激活我们体内的这种低氧状态下的保护组织，让我们人体自身启动一些保护的装置，比如说精生一些毛细血管，这样呢我们进入到海拔地区，不论是心脏呀还是大脑啊，就会对缺氧有个适应，它不会突然间觉得它供氧不足了。然后呢通过这个低氧的反复训练呢，我们这个肺的摄氧率也会提升，那么我们再进入到高原地区呢，可能你的这些气短呢，这种肺水肿发生率就会大大的下降了。其实还是想提醒大家一点啊，在低氧环境下的这种训练预适应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去评估，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低氧环境间歇的这个训练，你一次待多长时间，用多少高度的这个海拔，我们是要去评估的，千万不可觉得我自己在家买一些低氧的设备去做一些相应的训练，因为低氧环境对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还是有治疗作用，但同时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3: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还有一周多，一年中最闷热的三伏天就要到了，怎么样才能既解暑又不伤身呢？我们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维尼给大家支支招。
4: 这个夏天别再喝饮料了，来一杯解暑生津的代茶饮，咱们边喝边聊小暑过后的十几天怎么过才最舒服。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标志着我们即将进入一年中最炎热最潮湿的三伏天。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自小暑节气开始啊，天气逐渐变得高温多雨湿度大，这个时节怎么吃怎么睡怎么养都有讲究。
5: 先说饮食，
4: 小暑养生关键在于清淡加祛湿。第一，喝水别等口渴，白开水最养人，淡茶水、绿豆汤也合适，冰镇饮料和甜水要少喝，容易伤脾胃生湿气。实在想喝饮料，我推荐乌梅甘草茶，两三颗乌梅配两三片甘草，开水冲泡焖十分钟，解暑又开胃。第二，多吃丝瓜、冬瓜、黄瓜这些祛湿瓜菜，还有绿豆、薏米、山药也管用，适当吃点苦瓜、苦菊，清热开胃。第三，天热没胃口也要补蛋白，鱼肉、鸭肉、豆腐好消化，记得西瓜、桃子适量吃，芒果、荔枝别贪多，冰镇水果要少吃。最后提醒您，天热食物易变质，生熟要分开，剩菜热透了再吃。
5: 再说几句，
4: 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太阳最毒的时候，能不出门咱就不出门，必须外出的话戴上帽子墨镜，涂好防晒霜，随身带好水，家里开空调啊，温度别低于26度，别对着风口吹，每天记得开窗通风2到3次。睡眠也很重要，晚上尽量11点前上床，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中午抽空眯个20分钟，下午干活也更有劲儿。衣服选择棉麻材料的，透气又吸汗，洗澡用温水擦干身体，别让湿气钻空子。
5: 精神调养，
4: 中医常说暑易伤心，天热人容易烦躁，这时候得学会心静自然凉，听听轻音乐，翻翻轻松的书，或找朋友聊聊天唠唠嗑，都能够舒缓心情。要是感觉心烦，我教您一个穴位，它就在前臂内侧手腕横纹上3指的位置，这是内关穴，按到微微酸胀，每次3到5分钟。是不是感觉好多了？另外少看容易让人焦虑的内容，给自己留点放空的时间，休息好了情绪自然稳得住，希望这些小妙招能够帮助大家安稳度夏。
3: 不少球迷朋友为了不错过精彩赛事，常常通宵熬夜看球，大家心里也清楚，熬夜给身体带来的损耗很难彻底消除。不过别担心，并不是只能硬抗伤害，掌握科学的作息调整方法，就能把熬夜看球带来的身体负担降到最低。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具体该怎么做。
6: 大型比赛，不管是奥

0: 会，什么世界杯、欧洲杯，就这些，其实从临床上来看，到这种情况下，这个急诊收治这些极危重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确实是会增加的，包括心梗呀、中风呀、心律失常呀，还有包括这个肺栓塞啊，这些都是会增加的。熬夜是直接因素还是这个间接因素？其实总体来说呢，它其实还是有个间接因素。你如果特别健康，你熬一次夜就咔嚓就能怎么样哈？但是它肯定会有一个在交互作用中起到一个加重或者是诱发的一个作用。为什么说这个不能熬夜或者要少熬夜呢？是因为咱们这个睡觉这个过程啊，不单单说我身体要休息，我大脑要休息，我要巩固记忆。它其实还有一个心血管的一个休养和修复这么一个功能，因为我们入睡开始啊，入睡、浅睡、深睡，然后快眼动，除了快眼动之外，我们这几个期心率是逐渐变慢的，血压是逐渐降低的。那这是为什么？是为了让我们血管不要老这么绷绷着哈，就让它舒张起来，舒张一下，舒张开了，它就心血管这样子，它就压力就降下来了啊。来应对我们第二天又需要去紧张去工作。那如果你熬夜，最先受损失的是深睡期啊。那么这个深睡期一损失，你这个血压的这个降低啊，血管的舒张呀，就都会减弱了，这个修护的这个作用就减弱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熬夜以后哈，就人会处在这种应激状态。这个应激状态呢，就是我就去会拼命的分泌让我们应激的这种激素，什么皮质醇呀、肾上腺素呀这些，那这些都是让我们血管痉挛收缩的，就是本身你损失了修护，然后又有一些有害因素让你加重你这个危害，你的血管就更加有风险。另外呢，这些激素也会让我们代谢紊乱嘛，就是可能血糖也不稳定了，然后血管就痉挛，然后内皮也容易受损伤了，熬夜在时间长点，我们有什么全身炎症反应啊，就这些问题。那么这样子时间长了就会让我们的血管，如果你血管本来就有问题，它就会让它更容易发生意外，比如说本来就有血栓的它就容易脱落，本来就有斑块它就容易破裂，或者它本来有血管就已经有长期的高血压让它很脆弱了，它就嘣就出血了。所以就这些可能是各种因素加合到一块儿加重了触发了。再一个，咱们看球的时候没有人特淡定的看球，对吧？肯定都得跟着他较劲呢，恨不得自己都上去踢一脚。那这种状态其实进一步让咱们儿茶酚胺分泌的增加啊，就你跟着他一起紧张嘛，那这个过程其实又加重了咱们血管的负担。所以总体来说，他就这么一步一步一步的就让咱们的这个血管本来就有点不好，然后再一紧张，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它就出现新的问题。
1: 想要熬夜畅快看球，到底该如何科学熬夜把身体损耗降到最低呢？
0: 那么关于几点怎么熬法啊，就是其实呢还是希望这些人哈，就是咱们这些球迷朋友们，他能够就是先有一个相对充足的睡眠。就现在咱不能保证质了，咱肯定要先保证点量哈，就是我头天中午睡个小午觉，然后呢我前面呢我要能睡，我可以先睡个就是八九点钟，比平时睡觉早一点啊，睡个三四个小时，你相当于一个半小时一个周期嘛，睡两个周期啊，这样的话我起来也精神头会好一点啊，看两个多小时的这个比赛，然后三四点钟我再接着睡个后半夜的这个觉，可能这样子睡反而不太影响你第二天的功能啊，就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那当然第二天你困你还是应该中午睡个小午觉，但是也不能说我就一气儿再睡下去，睡下去又影响你第二天晚上再入睡了啊，所以就是说适当的补觉，然后自己制定好这个规律也是要更好一些的。
2: 盛夏时节，不少人却被打喷嚏、流鼻涕、鼻痒、鼻塞这些症状缠上，这很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它并非小问题，久不治疗会引发多种并发症。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就邀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平台的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的韩金帅医生，来为大家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中医疗法与日常养护。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过敏性鼻炎在中医里属鼻球范畴，是耳鼻喉科常见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呢绝非简单的小毛病，久治不愈会引发多种并发症，还容易诱发鼻窦炎、过敏性结膜炎、中耳炎、腺样体肥大等问题。过敏性鼻炎在中医里多认为是

0: 非脾气虚，胃气不固，外界的风寒益气侵袭了鼻窍所导致的。我们可以依托中医理念全面开展防治工作。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讲究辨证施治，标本兼顾。目前常用的治疗方法包括中药内服、火针、蝶腭神经节针刺、鼻丘穴联合微创手术等。那么根据不同患者人群的需求，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传统中药内服核心就是调理体质，医生呢结合患者肺脾气虚、脾胃虚寒等症型，选用经典方剂加减用药，以达到温肺固表、健脾散寒的作用，从根源可以改善患者过敏体质，特别适合需要长期调理的患者。那么火针呢，是依托温热效应来刺激穴位，能够起到温通经络、散寒通窍的作用。那对于虚寒过敏性鼻炎引发的鼻痒、流清涕效果突出。蝶腭神经节针刺呢，是特色针法，定位精准，可快速调节鼻腔的神经功能，疏通鼻窍，改善重度鼻塞、喷嚏频发等症状，具有起效快、疗程短的这个特点。那最后针对反复发作的这种重度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可以采用鼻丘穴联合微创手术治疗。此法呢，融合了中医的穴位疗法与现代微创手术疗法，可以降低鼻腔黏膜的敏感度，具有创伤小、恢复快、有效率高的这种优势。日常防护呢，应以固本祛邪为核心，重点推荐就是三伏贴、三九贴、鼻腔冲洗以及八段锦四种方式。三伏贴呢与三九贴是中医冬病夏治、夏病冬防的经典疗法。夏季三伏贴可借助自然界旺盛的阳气，搭配温阳通窍的中药来贴敷穴位，以驱散体内寒邪，补益肺胃正气。冬季三九贴呢可抵御寒邪入侵，巩固调理疗效。连续规范贴敷三年，能够显著减少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次数、发作的症状，不论老人、儿童还是成年人均可适用。那么鼻腔冲洗是最基础的这种护鼻手段，建议呢每日早晚各进行一次。使用恒温的这种生理盐水冲洗鼻腔，可有效地清除花粉、尘螨、过敏源，滋润鼻腔黏膜，维护鼻腔的生理功能。操作时需要动作轻柔，水温呢接近人体的体温，避免损伤鼻腔黏膜。八段锦呢动作轻柔、简单易学，长期练习可疏通全身经络，调理肺脾的脏腑功能。每天练习15到20分钟，可逐步增强人体的体质，提高鼻腔对外界的耐受程度。日常再配合做好防风、远离过敏源等防护措施，能有效地控制病情。过敏性鼻炎讲究三分治、七分养，中医整体调理能够有效实现患者朋友的长效久安。希望大家坚持科学养护与规范诊疗，让我们共同远离鼻炎困扰，守护鼻腔健康。
1: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2: 快往下面跑，
1: 向下跑会被掩埋，
2: 快爬到树上去，
1: 树木会被冲倒，
3: 快我们向垂直于泥石流的方向跑。
1: 垂直于泥石流方向，向一侧高处横向逃生。泥石流灾害来袭，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直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了。
4: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啊，他
5: 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1: 这里是
22: 春风习习的地方。
23: 有些事一生一遇，
2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3: 有些事一遇一生，
2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7: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近日，谢楠勇敢跨界，登上了歌舞综艺的舞台。备战期间，在社交平台上，他发布了一条练习舞蹈的短视频，并且配文写道：虽然乘风路上难上加难，但是主打该有的包袱一个都没少。几分钟后，吴京呢转发了这条微博：我和儿子已经买好零食，搬好板凳，准备就绪。这条文案迅速登上了热搜，网友们将吴京戏称为后勤部长。正是这份来自家人毫无保留的陪伴和支撑，成就了谢楠舞台上亮眼出彩的模样。

0: 吴京和谢楠的名字总被大家一同提及，两个人始终彼此成全，做对方事业路上最坚实的依靠。每当吴京扎根剧组，日夜奔忙，谢楠呢总会静静地伴在他的身旁，一路相守，从未缺席。说起吴京，大众脑海里浮现的永远是银幕上那一身傲骨、气场十足的硬汉形象。而这份独特的侠义风骨，也在今年的贺岁影片《镖人》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1: 苍茫壮美的大漠实景，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今年春节档电影《镖人》用最直观的好看征服了无数观众。而票房巨头吴京的重磅加盟，更为影片注入了硬核底气。他饰演的刀马以真功夫唤醒武侠血性，在荧幕上吴京用实际行动诠释，只要真心在，江湖不会老。
0: 斧、枪、棒、长刀、流星锤，有网友做过不完全统计，在《镖人》当中，吴京使唤的兵器不下五种，而且每种兵器都被他使得非常的精彩。但是这一身真功夫要追根溯源，还得回到什刹海体校那个大院当中，那儿呢也是吴京侠义梦的开始。这张老照片当中定格的瞬间，吴京虽然一脸稚气，但是却已经把北京市武术冠军的头衔收入了自己的囊中。然而您绝对猜不到，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换回来的奖品竟然是一块切菜板。
2: 这是几岁的吴京啊？
3: 这一张是八岁第一次拿北京市冠军，我记得赢的是那个切菜板，塑料的。
2: 这奖品是切菜板，
3: 奖品，
2: 全市冠军。
3: 当时就瓜分嘛，我们跟那个就是我跟另外一个队友，因为我们两个人基本上是就是说北京市就是少年武术比赛就这种甲组啊，基本上我们俩全包了啊，基本上
4: 一人一块切菜板带回家了。
3: 不是因为项目多嘛，就是比如说这块，哎呀，我拿了两个冠军了，但是四种奖品有的是那种六菜一汤的盆啊，啊，
2: 喜欢要哪个奖品就得哪个冠军是吧？
3: 哎，我这儿还插块切菜板啊，啊，行，来你拿冠军吧，我第二。
1: 吴京的一身好武艺有着深厚的家庭渊源，从小他就在习武氛围中耳濡目染。
4: 爸爸和爷爷都习武，
3: 都练武。我爷爷那时候在吴氏太极拳在西四那一片是还比较有名气的，没传到爸爸手里。爸爸练螳螂拳，练九节鞭，然后也没传到，就把我送到武术队。
1: 吴京提到的武术队就是大名鼎鼎的什刹海体校，这里明星辈出，各类活动更是层出不穷。这些不仅是宝贵的演出经历，也让年少的他尝到了一些甜头。
4: 那时候你们表演，比如说参加一些大型的演出，之后还有一些补助，
3: 我们叫补助。就比如说去人民大会堂表演，五一吧，就是一天可能有10块钱。你表演一天有可能有。
4: 听说有一回发的挺高的，你就帮大家捯饬了一身。
3: 对，因为这个是就是。

0: 那时候最流行北京流行军大衣，你知道吗？
1: 嗯，很时尚。
0: 尤其这个军大衣大白围脖，然后穿背个军挎，骑个二八或二六的自行车。
1: 哟呵，
0: 而且那个大围脖一定是那种长长的针织的。嗯，五十岁男生班跟女生班，一共16个人，然后加2个教练。嗯，我记得那时候一件军大衣，正经的军大衣是22块钱。我们的班费攒到这个的时候，就买了18件军大衣。呵，整个80几年的时候，你要那时候小孩儿，在北京就穿着军大衣，而且整整齐齐的一水的练武术的小孩儿，扛着枪，军大衣唰排队去训练去了，牛死了。
2: 当年在体校，吴京带着同学们团购军大衣，那可是出了名的爱张罗。如今他身上的重情重义，追根溯源，也有当年体校生活留下的烙印。但话说回来，在那枯燥的习武日子里，调皮好动的吴京也想给自己找点乐子。
0: 对，6岁的小孩或者说8岁的小孩，怎么会说天天的正踢腿1000，侧踢腿1000，一天一千，这样1000一天的重复这种机械式的运动，肯定想着哪能去划船去。跑了半个多月，我记得好像是22天就被发现了。怎么老没来呢？打学校问说没有啊，每天上完课就去体校了。然后呢就终于打到家里了。我记得我妈那天跟我说，就说忽然间就接到电话说，赵林，那个你的电话，那时候还是那种
1: 手摇
0: 式的那种，过来说你儿子呢？我儿子不是在体校吗？坏了，这教练呢就第二天就趁我在又装病的时候，第二天我说我感冒了，那个我奶奶说你感冒了什么症状啊？感冒的症状发烧，然后呢正好不小心坐椅子，咔吧一下椅子背儿卡这儿了。刚刚就咳上呢，啊！我说还声音嘶哑，正说那行，那不用去了，我奶奶不让去的。然后听见门口的摩托车响，教练开着一辆那个180的那种摩托车，还是李教练的，一抓后脖梗子，吭，绝尘而去。据我奶奶说啊，我奶奶说就背着我那表弟追去了，说到那个石大海一看干嘛呢？我这。跑步呢，
1: 罚你呢，
0: 罚我跑步呢，400米一圈跑50圈。然后后来就是爸爸就知道了嘛，我爸呢就那眼神就是瞄着我，我为什么看着他？呵，走在后面，咣，一脚，这个和好多所有的影迷基本上都知道，我飞出去7米，
1: 你还精确的算了，
0: 从我们家院子枣树下。飞出门口，贴到对面马路的墙上，7米。
1: 难怪您
0: 是7米，我测过。
3: 向咱爸这个武术宗师致敬。
0: 一定是这样的。我估计啊，听说这7米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想踹我的时候想跑，往前那边挪2步，然后他一贴着我的屁股，送了我一程，就贴在墙上，啪，咔，刷。
3: 电影那功夫里边好像有这情节
0: 吧？如果要打人的话是，这么打是疼啊，这么是送你一程。然后我就隐隐听着那边我奶奶跟我爸在喊：“
1: 你怎么能打孩子？这下手这么狠呢？”哎，
0: 就是你打他就打死我算了。
1: 老太太心疼了。
0: 我那个表弟就过来了，说哥，那个奶奶把大爷给骂了。叫你回去吃炸酱面呢。我说那个做那个西红柿卤了吗？奶奶给你做了。
1: 哎，爸爸回家说什么了吗？
0: 看着我恶狠狠的，就拿着碗面，
1: 吃。
0: 拿一个椅子，我以为要嗨我呢，跑到门口坐椅子，在那吃面去了。他不敢打我了吗？
1: 是。
0: 但是我很感谢父亲做的这个决定，无论是他送我去体校，还是踹我这一下，就是从此以后，就是我没有再逃过课。
4: 伤病对于习武者来说本来就是家常便饭。吴京呢曾经自嘲说自己就是一个补丁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伤病，却恰恰来源于吴京在武校毕业前夕。就当他满心以为终于能够挑起大梁，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时候，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严重的肌肉萎缩让他险些瘫痪，眼看着梦想

0: 场就在眼前，可脚下那一步却怎么也迈不出去。
1: 训练练完了可能伤着了，开冬训动员大会坐在地上，紧接着肌肉痉挛，然后就起不来了。

0: 瘫在床上动弹不得，强烈的落差感让他心急如焚。
1: 就是我没有站起来的时候，我想着，哎呀，我怎么能站起来，能让他不疼？能让我迈出这人类的一大步。但是，当你能走了之后，你就想跑，你能跑，你就想回武术队，你能回武术队，你就想继续去翻空翻，去翻360，
2: 继续想拿冠
1: 军，继续拿冠军。再回队里的时候，我的膝盖啊，是这么细，因为你想。马上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有工资拿了，可以让家里的负担减轻了，跟父母拿一样的工资，马上的事情就差一个月，怎么办？还得回去啊。那教练就是说，那你练腿部力量。我们那个体校那个操场那时候是300米一圈还是400米一圈，忘了。蛙跳，半圈一组，三组，就一圈半，跳回来。跳完了，你就回队了。跳不完，
2: 甭回来了。
1: 走吧。跳了7下。其实那7下就跟那个就是那个蹲坑那种形式差不多，跳了7下。那么细的腿怎么跳啊？7下之后，慢慢挪，开始就蹲在地上，就跟那鸭子步一样挪。挪着根本挪不动了，就手撑着。手撑着呢，撑起来之后呢，再蹦一下。蹦一下，歇一会儿，就跪在地上，就让腿松一下。跪着跪着，就是根本跳不动了，就爬了一圈半。然后我回来了。
3: 吴京在《新少林寺》里的亮相，让人过目难忘。戏里的一身真功夫，源自他戏外远赴少林寺的潜心苦练。暮鼓晨钟，鼓刹清幽，少年吴京跟着师父日复一日的闻鸡起舞，平静的内心让他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比如说，就在这样看似简简单单非常枯燥的锄地生涯当中，他竟然也能悟出不一样的门道。
1: 到那边时候跟那些老师傅他们过招了，有的时候套套招，聊茶，聊字，聊禅，聊武学，聊刨地，
4: 是吧？
5: 刨地不用聊，
1: 真的是这样。他们其实后来我说，他们少林寺就是起髓锥，
2: 什么意思？
1: 就是打人的时候啊，起髓锥、起横落顺那些东西。我说每一项功夫都是来源于生活。那少林寺这个东西是来源于哪里？说你锄地，他们拿一个东西叫镢头。像镐一样，这边这么尖，那你先锄地吧，我就扛着锄头我就去了。
2: 哎，真的好像那种修炼啊，那种感觉。
1: 我就穿了身僧袍嘛。
4: 僧袍。
1: 我就在那边。
2: 你在那一周的时候是就是跟
1: 光头僧袍，对对对。然后我就锄，哎，不行，找师傅来。后来明白就是他们。举这个镢头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走的，就是你对方你一拳过来的时候，你这样抖能把它弹开，弹开的时候这手一拉往回一扯的时候，就是锄地那一下，
4: 哇，
1: 这么
4: 锄地都锄得有力量了，
1: 学了两三套拳，学了一套棍，
2: 叫什么？
1: 一个是叫七星拳，一个是少林罗汉十八手。还一个是就是综合了所有的，大红拳、小红拳、罗汉拳所有的一些精华的东西，传了一套拳。还一个就是少林棍、齐眉棍。
2: 好多呀！这你7天呢？
1: 我学这个东西很快，我半小时能学完一套拳。哇，
4: 天才！
5: 你看师傅研究了那么久，你半小时学会？
4: 觉得少林
1: 招。那个招式外形的东西你很快能学会。我第一天到少林寺，我光头穿了一个那个绿色的戴帽衫，下雪，然后呢从山底下往达摩洞跑，我说去拜拜达摩洞吧。然后呢远远的就是到半山，有他们那个农家人养的那种狗，2条狗哇哇就往家走。我说怎么回事？这是
4: 接你呢？
1: 接我来了，
4: 一刻呢？
1: 我就站在那儿了，然后
2: 怎么办呢？
1: 这边隔壁小村子， 玩玩玩又三条。

0: 刷，哎呦，不对了，
1: 去见公公，
0: 这狗就把我围起来了。
1: 天哪，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平时那么下午五点，天快黑了。是不是以为我是贼还是怎么样？我又是光头，那是花和尚，
2: 又不穿僧服，
0: 又不穿僧服，我估计就开始怀疑了。闻了闻之后，觉得这味儿不对，就开始进宫了。
1: 那你用武术那？
0: 往那边咬嘛，咬过来一闪，这边一脚踢出去，那边又咬过来，啪打出去，
1: 然后
0: 晃的时候就从背后啊。帽衫的，这没看见背后，没用后眼看，这么大一只狗，刚是咬我这大狗没
2: 咬上啊，
0: 大狗没咬着，小狗这么大小狗，
2: 不行，不要小狗，你把小
0: 狗，一甩甩不下去，一把刚一甩出去，然后就开始我就追着狗满地。
3: 换你追了，
0: 你不觉得这帮少林寺的这帮边上这帮狗都学过阵法？就是他先吸引你注意力，然后找一个最不起眼的，吭哧给你。
4: 拍摄时，吴京没少带着伤病上阵，也成就了很多荧屏经典。
5: 在下杨玉乾，请问。
0: 拍七层塔，我的手指被打断，打那个棍对棍，我不知道你有印象没有，一棍就打断了。打断完了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吧。但我打兴奋，我刚才不是说吗？你只要打不死我，就给你一定干完了。好，把那两个镜头打完了，跑去了，咵一照片的折了，包起来打夹板，那么大，跟萝卜似的。我给那个金德茂大哥副导演打了个电话，我说袁和平导演八爷开工了吗？说八爷已经去了现场去套招去了，去等你了，就把那个石膏给拆了。怎么解决？两个小钢片，正面一块，下面反面一片，两个大理胶，那个创口贴一粘，肉色的附上，到现场开工接着打。我打人是我手疼，就我这时候也感觉到什么叫演技了，明明我手疼，我得是
5: 多年的武打生涯让吴京身上早已伤痕累累，而一部《战狼》更是把他的演艺事业推向了全新高度。
6: 军人违抗军令，军官拖着军装滚蛋回家。也有人认为你应该被破格提拔，成为军中的精英。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7: 听说过，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6: 还有呢？
7: 战狼中队由中国特种部队中的精英组成，装备最精良的武器，模拟外军特种部队战术，不断挑战我军各精英部队，用尽方法重创他们，锤炼他们，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
5: 拍摄战狼时，为了呈现最真实惊险的画面，他全都亲自上阵，怎么惊险怎么来。

0: 现在大家听我的，明天大家一起走，妇女儿童上飞机，男人跟我走。
1: 受伤对吴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可就是这样一位硬汉，也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软肋。
0: 我是前十字韧带撕裂、内侧副韧带撕裂、软骨损伤、半月板二度损伤。半月板它已经损伤了。以前的老武术队的队医就是说，去找那个体育总局的李大夫吧。去了，人大夫说这行了，打针吧。常年的这个踢腿啊、跳跃啊、深蹲啊这种东西，你把里面的骨骼都已经磨没了，软骨磨没了，就给我干了五针。
2: 那不是挺简单的事儿吗？你这武打还怕打针吃药呢？
0: 每个人都有软肋啊！
3: 吴京，怎么到了打针的时候，您
2: 而且
3: 有点那什么了？
2: 各种病，
4: 不怕受伤就怕打针。这看似非常有反差的细节，恰恰反映了硬汉心底的那份柔情。这份柔情让他对侠义这两个字有了超越常人的深刻理解，也是在2008年汶川的废墟上化作了最为具体的行动。在那片废墟之上，吴京呢认了两个干儿子，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扛在了自己的肩上。十几年过去了，这份侠义结出了怎样的果实呢？在电影《镖人》的路演现场，当两个干儿子惊喜亮相的那一刻，现场观众才恍然大悟，原来银幕里那个仗剑天涯的刀马，在现实生活当中早已经用十几年的守护书写了最动人的侠义篇章。
0: 很偶然的吧，就是我在去十方去赈灾的时候，正好抱了一个小孩，就是他们因为那个是罗汉寺，他把那个边上的一块就是全都是灾民呐、什么医院呐、妇幼保健院
3: 呐，
0: 全都在那边。第一个孩子是在庙的供桌上生的，那个庙里是不能见血光的嘛。那些僧人是在雨里面拿扫把把雨衣支起来挡着雨，拿手电筒。妇幼保健院那些医生呢，他们那些楼全倒了嘛，在僧人的帮助下生的第一个罗汉娃，就在那个罗汉寺生。结果呢，他那边的壁画上面是108个罗汉，结果在地震期间，就这个妇幼保健院从建立起第一个孩子，第一个
3: 这个婴
0: 第一个小孩，到妇幼保健院搬走，生了整整108个。啊，
3: 好奇妙的巧合啊！好
0: 神奇。然后呢，这两个儿子呢，一个是
5: 那108个小孩里的，
0: 对，一个是我第一天刚到十方的时候，去赈灾的时候，正好看一个孩子，他的妈妈就刚，哎呦，这么大一个孩子。我跟抱一个炮弹似的。你觉得生命很伟大，你见证一个给震出来的小孩，我觉得我跟这孩子有缘分。然后过了一年，我又去这个就是组织了一个就是明星足球比赛，在那边，因为你光给钱是没有用的，你要就是让他们去带给他们一些快乐，或者说更深度的一些可以值得思考的东西。又认了另外一个干儿子。那恰恰我，但是我抱那个小孩呢，刚好是我那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的一本书，那个男主角的名字也叫江雨辰，那特别的有缘分这么一件事。所以这就是我两个儿子。
1: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 18年默默守护，吴血缘却胜至亲。吴京用行动诠释最温暖的侠义与善良。
4: 在吴京的生命里，有一个女人，则是他行走江湖最有力的后盾。这个女人就是谢楠。故事的开始充满了戏剧性。时间回溯到2010年，那天呢，吴京作为嘉宾初次做客谢楠的节目。刚一进场，他的目光就被一位留着短发的主持人牢牢地锁定。那时候的他们，或许谁也没有想到，这次。

0: 这看似寻常的相遇，竟然成了日后的一段佳话。
1: 我们一般节目到最后都会，如果是单身嘉宾都会问一个问题，说那既然这样，你也自己提出说要找孩儿他妈，孩儿他妈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多少岁之前完婚？自己有没有结？
2: 你结婚了吗？
1: 没有吗？
3: 他还没有男朋友。
4: 哎，有也有
2: 哎。真的假的？
5: 对，
2: 真的。
5: 对两个小孩好的，他刚刚说了。
2: 你属什么的？
4: 开始了，
1: 主持人第一次在节目当中遭遇这种有点像相亲的问题，很奇怪。对，来录我的节目，然后他作为男嘉宾，
0: 在节目里看到谢楠，你什么感觉？
2: 太瘦了，人家
0: 啊，就太瘦了呀，
2: 太瘦
0: 了。
4: 对我的性格，是不是对我的情怀的感受有没有？
2: 头发也太短，
0: 性格还不错，
2: 性格。
0: 就是他会是
2: 很爽朗，
0: 很爽朗。楠楠见到吴京第一面，
4: 他都把我说成这样了，我觉得我也有一些话必须要表达一下。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们当时
0: 和电影里的感觉一样吗？
4: 不一样，很不一样，对，因为他当时好像也是就在那个体验生活吧，在特种兵营里面体验生活，穿的是一身军装来的，很少有人也不化妆，然后也不特意的穿一身特好看的或者花哨的衣服啊，什么布灵布灵都没有，他就是特别简单的一身军装就来了。当时就觉得这是那个我想象中那种大明星的那个架势吗？不像，特别不像。然后呢，他见到我的时候，就从我身边飘过的时候说了一句说。什么味儿这么香啊？然后我就说哦，我觉得我用的那个香水，我说今天用了一个香水叫邂逅，然后他说是为了见我吗？是为了邂逅我吗？哎呀，你不要以为是好印象啊！我当时顿时觉得轻浮，怎么这么轻浮？就那个时候就是想，完全没想到他给你的那个。感觉是那么冲击，一方面他很没有明星的架子，另外一方面他跟女孩开玩笑的那个状态又很自然，你就会觉得，哇，老手。
0: 什么叫老手？这应该说一个坏的感觉，很吸引人。
4: 对，就是很矛盾、很冲突的一种感觉。
0: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小鹿乱撞了吧？
4: 我见他之前是很期待，因为我毕竟就是少女时代喜欢过他。
0: 那你第二句话就是见了之后再也不想见了，是吧？
2: 有点意思。
4: 见面之后，反正就是节目里面大家会开玩笑嘛。
2: 这样他就问，就说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你有男朋友吗？
4: 就这个动作一模一样，真的。
0: 直接就过来问了。
4: 对。
0: 当时你肯定会愣住了。
4: 我是因为妆化的浓，大家看不出来，我那血嗡就涌到这儿了。
6: 一眼沦陷。吴京和谢楠互生好感，迅速走到一起。第一次约会，二人都心跳不已，满心忐忑又甜蜜。
2: 张满杰，他问我你看话剧吗？那我请你看话剧吧。哎呀，是我的小心肝扑腾扑腾的，因为还没有正式交往。看场话剧的时候，他的一个兄弟在他们上面做演员啊。答谢的是说，感谢那么多的好朋友来支持我们。那还有我的谢楠姐姐，起来了。然后专门强调坐在谢楠大姐旁边的吴京大哥。
4: 你说如芒在背四个字什么意思？我以前没有这种感觉，当时瞬间觉得所有的眼光都唰就过来了，我就有一种特别做贼心虚的感觉。其实你说约
0: 很正常吗？
4: 我跟你一块看话剧都很正常啊，对不对？主要是我自己心虚，你知道吗？后来回想一下。对那个介绍有那么大的反应，因为人家就是很正常的介绍一下。
6: 两人的恋情稳步发展，等到吴京首次上门拜见未来岳父母，席间盛情难却，不知不觉喝得酩酊大醉。
4: 他第一次见我爸妈，我并不在现场，我在拍戏，我负责把他们双方接上头之后，我又不能跟剧组请假，我只能说我说行，我就把我当时的经纪人发去了，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说你帮我盯着，他们有什么状况随时。
0: 居然还让人家盯着，
4: 随时微信我，我就这边演着戏，然后那个第一条微信过来说啊，我们已经到吃饭的地儿了，那个安排的都很好，聊得也很开心，好，放心了。过了一会儿，噔一条那个微信又过来了，说现在开始喝酒了，说情况有点不妙。然后过了一会儿说，金哥拍着叔叔的肩膀说，大哥啊，
0: 对，完了，喝多了。
4: 然后再一条消息说。那个局面我有点控制不住了，我就抓心挠肝的，我在拍戏，我心想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我不知道的。后来知道他们就是喝得特别开心，然后在我是安徽人嘛，安徽有一句话就是你酒品就是人品，就你在酒桌上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你喝酒是不是

0: 实诚，代表你做人是不是实诚。所以他那天就特别的实诚，咔咔干，然后帮我爸。
1: 关键是他爸妈更实诚，
2: 也咔咔干。
1: 第一是什么叫夫妻何必天下无敌。他爸爸当过兵，他妈妈也是军人子弟，全是有一种很豪爽的气质。大家喝白酒，就是我们这么大那个杯子呀，喝着喝着呢，就是我跟他爸爸就喝得挺高兴的，他爸说干了吧，干了，刚往里倒的时候，我说给那个，我说叔叔给您倒酒，哎，别，我给我先倒了，别，您别这样。然后他妈妈拿起杯子来，小吴啊，咱俩也干了吧。不是我一下干了三两。啊，我说不行，那不行，这是给我下马威呢。叫我那叔叔再开一瓶二锅头。对吧，阿姨，来，干了吧。靠，来，阿姨，干了吧。靠，反击啊。那么多年，你想三个人喝了两瓶二锅头。
0: 这一段他们喝酒桌上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我提前跟剧组请了假，我说我爸妈妈来北京了，可能有点事儿，我得去照应一下。
2: 你其实在关心
0: 后面那场戏，对，后面那场戏没有那么重要，导演说你走吧。然后好，我就走了，我就站在那个门口等着我经纪人把车开过来，因为他接我爸妈嘛。我一上车的时候觉得气氛很微妙，我妈坐在副驾驶，这儿车窗嘛，手搭在车窗，然后大冬天哦，车窗摇得特别开，整个车窗洞开，然后做浮窗凝望状。我爸在后座也很冷静，说不是说聊得很好吗，为什么气氛显得这么凝重呢？然后我刚一上车，门砰一带，可能是略微产生一点震动，我妈哇就吐了。
2: 哎，你们就是把丈母娘先给灌多了，是这意思。
0: 然后我就明白，他不是浮窗凝望，是下酒劲儿呢，在。然后过一会儿，我爸就在副驾驶这位置坐，然后就拉着我说：“你是谁？”
2: 问你吗？
0: 问我。你是谁？是我。你不是，我要找我女儿。我的女儿在哪里？我今天很开心，我要见我的女儿。我说我是啊，我真的是啊。你不是，下车。我要下车，很冷静的在说这一番要下车的话。
2: 我的天哪，吴京先生，你是把他们喝成什么样了？
1: 我第一次就服了，太多了。
2: 对，我上门疼你没边儿。
0: 哦，特别疼。刚才给我发消息说，那个给小吴的夜宵已经准备好了，放在冰箱里。刚刚发的，我还没给他看呢。
2: 见到公公婆婆的时候什么样？
0: 我忘了，是后来谁跟我说吴京好多年没领女孩进家
2: 了。天哪，你看多好的一个孩子啊！
0: 我公公是跳国标的。
2: 哇，真的？
0: 对，而且以前是国标舞的老师，所以特别启发。
1: 最早以前练武术的。
2: 武术我知道。
0: 对，从武术然后转舞蹈，然后就是以前有个电视剧叫《上海探戈》吧，里面周海媚他们的那些探戈的舞步都是我公公教的，所以你看很有范儿。
2: 是
0: 对啊，然后我婆婆也很漂亮啊，看我老公就知道了。
2: 哎，婆婆有点像郑佩佩，
0: 是不是？
2: 是啊，是啊。
0: 对，
2: 我一看我当时我傻了，我不会吧？
0: 就婚礼上的时候，好多朋友见了都说：“天哪，你婆婆是那个香港影星郑佩佩吗？”
2: 对，很像，
0: 非常像。
3: 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起来，那我说话好使吗？
1: 好使。
3: 坐。哎。
4: 2014年，吴京和谢楠修成正果，也就是在那一年，谢楠早产，让这个新婚的家庭经历了一场不小的惊吓。那一晚，吴京一晚上跑了三趟 ICU。那份焦急与无助，让我们看到了硬汉背后最真实、最深沉的爱。
1: 我觉得我是一个能够面对现实的人。与其你担心，你不如去费费心，去干点能为他干的事儿。所以那一段日子，我应该要做的是说，把这个家庭维护住。四个老人，一个刚刚动完手术的 产妇，
2: 要是剖腹产是、
1: 对，妈妈呢，半身体质，她是很痛苦，就全。

0: 马，然后在 ICU 里面待着一个下了病重通知书的一个几天的小孩，怎么让小孩往上成长，让老人的心踏实下来，他能够安安静静的能够跟孩子去碰个面，应该是想方法去把这个协调好，所以对待老人是忽悠，连蒙带骗，没事儿，等着等着ICU 电话又来了，还得上去签字。为什么？照 X 光。我说刚出生一个小时不到的一个婴儿，你就让他去照 X 光，说不定他这个肺没有长上。第二一回来又让我上去了，吴先生，对不起，您的小孩呼吸困难。这时候他出来了，等着他，我赶紧回来，就想迎着他，跟我答应老婆陪他进产房，陪他一路生产。结果我因为去那边了，他一睁眼的第一眼没有见到我，看到是惨白的手术室，是那种消毒的蓝色，没有温暖嘛。所以呢，就是他就见着我就抓着我的手说：“你老公你不要我了。”因为他属于那种还是麻醉的那种昏迷，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都不记得。
1: 对，我一般不这不这样。我一般上。
0: 紧接着电话又来了，吴先生您还得上 ，ICU 又得去，坏了，我说怎么了？签字，病重通知。就是一般病重病危，让我签病重。我说那个都有什么手段？说最多就四种，插一根管子进小孩子的肺里，用气吹开，然后上呼吸机打点滴，抽足跟血，签字上快。你得先去办住院手续。我当时马上弄，马上弄。他去办住院手续，啊，弄出来 OK 了，弄完了就看着那个指标，咔咔咔，就是不下来。小孩呢，是脸是皱的，就你感觉他是痛苦的，
2: 对他很难受，
0: 对他吸不上气来嘛。到夜里2点半，找不到我了，他说：“老公，你干嘛呢？发张儿子照片呗。”我就把之前没有带呼吸机的那个没有插管的照片发给他。然后呢，一会儿呢，他先睡了，我还在这待着陪大夫聊。当着我看这个孩子的时候，你有一种无力的感觉，哪怕我跳伞，我比如说我伞打不开了，我能调整姿势，把自己的危害降到最低，顶多夸骨折摔个瘫痪我能活着，下去跳海进去我能自救，飞机螺旋桨发动机停转了我能让它自己停下来，可是这个生命是从你身上延续下来的，你却无力去帮助他。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那种无力感是从我的孩子身上，当时我就说，我说老天爷，要玩玩我，要弄弄我，要惩罚惩罚我，别弄我孩子。
3: 早产让谢楠受了不少苦，也让人见识了他骨子里的坚韧与温柔。别看他在舞台上能说会道，生活里他其实并不强势，甚至算不上伶牙俐齿。哪怕和吴京拌嘴，他大多时候也是那个吵不过只会干着急的一方。
1: 我很怂的，我连还价我都不太敢，就是吵架从来吵不赢。你看我跟吴京在家如果为了什么事情争执，赢的一定是他。
0: 他都飘起来了，你拌还不够拌熟吗？
4: 他拿给我们的是全生的，
0: 所以我你煮了半熟了，我加的香料啊，
4: 然后还要再煮，
0: 然后又煮了，然后都飘起来滚起来了。
5: 以前可能我不会失落，也不会特别不想把自己最柔软的一面表现出来，我甚至在自己的老婆面前不希望别人说你不好，所以养成了这种有的时候会逞能，你就会去把人往外推，会觉得跟别人更少了一些交流，就是觉得自己有时候会挺大男子主义的。我觉得我老婆谢楠她那天她说的特别对，她说老公，如果你看网上这些评论，如果你觉得人家说的完全不是那个样子，我们就不要在意，如果你觉得人家说的对，我们就去分析一下人家为什么说的对，我们就去调整一下，他也许会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今后的这些走的方向还会有帮助呢。
3: 在吴京眼里，妻子谢楠知识丰富通透有内涵，在很多方面都比自己优秀。
5: 以前 特别不想承认媳妇儿比我强，现在确实媳妇儿就是比我强，尤其是从知识方面，她就是比我强，那我为什么不听人家？人家就是比我强啊。
3: 而在谢楠心中，吴京骨子里那份天生的热血与赤诚，也正是他最欣赏、最心动的模样。
4: 他是天生热血的人，有的时候你看他，你会觉得，就我自己啊，我会觉得很像看一个漫画的角色，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星辰与大海，然后就是我要拍电影，就是那种感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那有一个这样一个天生热血人在边上，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原来世界是要靠这样的人。
3: 在谢楠眼中，吴京骨子里透着滚烫的热血。当年他为《战狼》孤注一掷抵押房产时，谢楠坚定地站在身后，守护那个追梦少年的赤子之心。
2: 今年五月底的鸟巢，谢霆锋的演唱会留下了一段温暖动人的画面。夫妻俩低调地坐在观众席，时而轻轻挥动手中的荧光棒，举手投足之间都流露着细水长流的温情。曾经有人问及谢楠婚姻保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谢楠说，哪有什么秘诀，不过是他敢追梦，我敢在他身后托底。网友们总说她是战狼背后的女人，可是当谢楠决心站上唱跳舞台突破自我，吴京呢也心甘情愿地做她最坚实的后盾，做她逐梦路上的加油站。两个人以实实在在的陪伴印证，人生长路从来都是彼此同路，双向奔赴。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7: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公元前296年，中山国傀儡国君煞正被刚刚继位的赵国国君赵惠文王迁往千里之外的夫师

泪流满面的煞望着浓烟四起的故国家园长跪不起。赵惠文王命令中山王族西迁的目的很明确，彻底让中山从战国的版图上消失。

0: 地处陕北的鱼河古镇，位于无定河与鱼溪河交汇处。战国晚期赵国上郡的治所夫师城，就是今天的鱼河古镇。而这一带在春秋早期曾是中山国祖先白狄鲜鱼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重新回到祖先曾经游牧居住的地方，中山后人们在梦中不断追怀那已经逝去的鼎盛与辉煌。回望滹沱河边那片富饶的中山故土的同时，想必心中肯定五味杂陈。那些曾经驰骋中原，被后世誉为战国第八雄的中山人，果真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从此在中原大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1979年秋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曾经在雍城高庄村北发现了两座战国时期的墓地。
1: 它这个地方原来小的地名叫野湖沟，那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这是一条沟，这就野湖沟。那么这个野湖沟呢，它连通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河，叫雍水河。那么雍水河跟秦的都城有关联。

0: 在清理出土文物时，考古队员们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件青铜鼎的腹部铸有铭文，错十四年。这件器物不但与中山国王陵遗址出土的青铜鼎的器形完全相同，而且它的主人还在鼎盖上补充錾刻了错礼二字。这一重要历史信息让他们有了新的推断，因为礼是当年秦国基层政权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建制。
1: 中山国国家在出现危难之际、危亡的时候，那么像这个器物的主人，他可能应该是一个贵族，或者是王室的一个成员。那么他会逃落到秦国来，那么他带着他这些生前的这些器物，那么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的秦国就接纳了他，而且给他在这个地方安排了这个他的这个墓地或者是田宅。
0: 当年失去了家园的中山人之所以将他们新的居所命名为错礼，就是为了表达对先王错的怀念。
2: 朝这边的人怎么办？
0: 每年正月十六，中山故地都要举行这样的社火活动。山上采来的柏树枝条，按照1000多年前就已经设定的次序，熊熊燃烧起来。人们延续着这种传统的方式，召唤着已经逝去的亡灵，同时祈祷平安与收获。

0: 有栗子篦儿，上香，烧纸，叩首。
1: 每年清明时节，距离中山故地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光山县马范镇，都要举行一场颇具规模的祭祖大会。
0: 再有，民字辈上香、烧纸、叩首。
1: 来自海内外异姓子孙齐聚，装饰一新的义士宗祠，共同缅怀祖先功德，唱叙手足之情。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每个姓氏都有他的德姓始祖。异姓族人尊奉的德姓始祖是上公。
2: 这个上公啊，是中山国最后一位国王。中山国灭亡以后，被发配到易水，就做宰相。上公的后人在那里。以地为姓，就以这个姓，这就是异姓的来源。
1: 异氏家谱记载，早在春秋末期，东迁的白狄鲜鱼进入华北腹地后，在易水河畔游牧的异氏部落加盟，之后成为中山王族。中山灭国后，其王族的一支被秦国迁至太原，后来由于中原战乱再次南迁，并改姓为异，但依然尊奉中山国的最后一代国君上为始祖。琉球最早出现在我国隋唐史书中，琉球史官用汉语编撰的史书《中山世谱》记载，公元十四世纪初，琉球群岛上形成中山、南山、北山三个割据政权，而且都与中国大明王朝建立了朝贡贸易关系。公元一四二五年，明永乐帝赐琉球中山王上姓，中山王上八志扫平三山，统一琉球，定都首里。琉球岛上曾经发现刀币等中国战国时期的文物，种种迹象不免让我们产生联想，琉球王室的上姓中山王是否与战国中山末代国君上王有关？中山灭国一千多年后，其王族的一支是否漂洋过海来到琉球？种种推测还有待更多的史料发现去佐证。1968年春天，一队工程兵登上河北满城西边的灵山，奉命开挖防空洞。这天，当他们在炮响过后照常清理碎石的时候，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坑道侧方出现了一个幽深的洞口。两天后，河北考古专家闻讯赶来。当考古专家进入现场，他们幸运地发现了两座毗邻的墓室，从出土器物上的铭文判定，这就是第一代汉中山王刘胜和他夫人窦婉的陵寝。
3: 在墓里出的东西一万多件吧，就是包括了当时的这个最丰富的这个文物集成，可以说是汉代文物大观了。
1: 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长姓宫灯，错金博山炉等汉代中山国的精美文物， 与战国中山王陵出土文物一起，构成河北古代中山文明的双子座。被誉为一静一动两中山，南京紫金山脚下明孝陵陵区内，这座明代将领徐达的墓地静静地安卧在苍松翠柏中，碑文清晰地显示徐达去世后被追封为中山王。徐达是有史记载的最后一位中山王。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他的这位爱将之所以选择了中山王的封号，或许是希望徐达的威名对那些与古中山同样来自草原的北原残余势力有所震慑。

0: 今天，当我们查阅历史典籍时，会惊奇地发现，战国中山灭国后，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中山在其故地仍然以邦国、王国、都城乃至边府的形式，时断时续、时隐时现地存在着。从西汉中山王刘胜开始，直到明朝初期最后一代中山王徐达，中山作为历史行政区划名称累计存在了长达1800年之久。在中山武功曾经定都的故地定州，中山后裔以中山博物馆为核心建设的文化园区与定州古城相映成趣，重新彰显出中山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山一脉似绝非绝，而中山风物却遗泽后世，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遗产。东京博物馆，日本最早最大的国立博物馆，馆内珍藏着大量日本和世界各地的历史文物、美术作品。1981年3月16日，来自中国河北的战国中山文物展览在东京博物馆开幕，一时间在日本朝野上下引起轰动。
1: 現在の天皇である皇太子も見えてます。で、その時には次長とそれから西田さんという中国高校の専門家が解説しています。でその時に日交流協会の会長だった井上康さんとか、それと、誰でしたっけ。そういう方が見えて、一緒にご覧になっているはずです。
0: 从东京到名古屋到兵库，在日本持续半年的战国中山文物巡回展，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经济新闻、NHK 等日本主流媒体争相报道展览盛况。中山文物造型奇特，工艺精美，人们纷纷为2000多年前能创造出如此高度的文明而惊叹不已。
2: 他们那个有名的画家对这些个动物造型的东西，他很赞赏。他说：“你看这双翼神兽，这造的，不管从

0: 哪个角度看都是很好，说这都不容易。你比如说还有一些机械的器件，你比如说那个小账的器件，他们那个有一个日本教授带着研究生上这来看了，说这些东西就拿我们现在来说，这个技术也不算是落后。
1: 初めて、間近にあの青銅器をはじめとする文物のに接してですね、大変素晴らしいと感動しました。その頃私はあの大学院生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大きさといいですね、青銅器の大きさ、あるいはその工芸技術の素晴らしさに大変感動しました。実はその神戸の展覧会を春に見て、その年の秋に中国の北京大学に留学しました。非常に印象に残っております。
2: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山国精美的文物经常参加两岸三地文化交流，并走出国门参加世界文化交流。中山文物堪称名副其实的文化大使。石家庄中山路繁华地段的这个中心广场上，这两尊双翼神兽分列在河北省博物院北大门两侧。神秘而浪漫的气息与现代都市的时尚完美融合在一起，成为河北省会一道独特的景观。这对看上去很像狮子的神兽却长着一双翅膀，仿佛随时都会发出怒吼，展翅飞腾。双翼神兽是古代中国瑞兽麒麟和风神飞廉的原始形象，它源自古波斯神兽，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
3: 像这样的造型，这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那么多青铜器里边，这是都唯独的一件。
2: 在商周时代北方青铜文化中，直接将动物造型或纹饰用于青铜器制造，是一种常见的艺术表达手段。它们在祭祀中被视作神奇的力量，担负着沟通天地的重任。写实生动的动物造型在战国中山青铜制造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把中国青铜艺术又一次推向了历史的巅峰。
3: 中山国这批青铜器，就是以错木为代表的这批青铜器，是战国中期，就是公元前四世纪这个阶段水平最高的青铜器。其他的楚、秦、齐，包括三晋，可能都不能比。这样的种类繁多，这样的装饰精美，那是不能比的。
4: 所以呢，这种生动的动物的形象和中原地区这个先进的青铜铸造啊装饰技术啊就融合到一起了，融合到一起了啊。所以这时期的这个青铜艺术呢，达到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这个高度。
2: 在中山王陵遗址旁边这个安静的院落里，有一个复制中山国青铜礼器的作坊。作坊的主人黄子爵，从小跟随在中山王陵遗址管理所工作的父亲长大，从大学文物鉴赏和修复专业毕业后，黄子爵就开始钻研中山国青铜器复制工艺。几年下来，经他复制的作品已有上千件，但是至今 错金银工艺还是黄子爵未能攻克的技术难题。
5: 尤其是中山国的错金银工艺相当精湛，我们做的时候使用了一些现代化的辅助工具，但是离那些出土文物差距还是很大的。
2: 错金银是战国时期青铜器制作中出现的最为复杂细腻的一项工艺技术，工匠们使用金银片经年累月的劳作，才能在青铜器物表面上错磨出精美的纹饰。金银与青铜的光泽交相辉映，把青铜器装饰得雍容华贵、绚烂多彩。在古代中国，玉器作为最高规格的器物，主要用作礼器和配饰。虽然经过早期盗掘和火烧，中山王陵仍然出土了3000多件玉石器。这22件有墨书文字的玉器，对于研究当时玉器的定名、中国古代文具的发展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资料。
6: 这一批玉器呢，代表了，可以说代表了战国时期玉器琢制设计的最高水平，那么为我们鉴定研究战国时期的玉器呢，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7: 就是中山国这个玉器的发掘，尤其是隆兴的那个玉器这个发掘啊，表明了这个中山国到了这个中原以后，它深受啊华夏文化的一种影响，它的一种中隆、爱隆、美轮的这么一种啊，这个华夏的一种文化意识，在这个中山国啊已经形成。
2: 精灵奇巧的铜器，温润精美的玉器，古朴典雅的陶器，这些构思巧妙、工艺精湛的器物，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中山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是中山人留给世界的一笔宝贵的遗产。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2: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3: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5: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6: 豆角焖面，
2: 迈出最深的依赖。
7: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9: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0: 我们到了。
9: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1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2: 这太神奇。

0: 活跃年轻
1: ，bringing state-of-the-art technologies 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4: 这里是
5: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保险合同不仅要遵守契约约定，还要蕴含人文关怀，对于那些落后的条款要与时俱进。这是北京金融法院一份判决书当中写下的内容。法官审理的是一起保险合同纠纷，一个孩子患上了罕见病，家长之前已经买了重疾险，可保险公司却拒绝理赔，孩子妈妈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经过一审二审，终于给孩子争取到了救命钱。
1: 在手机上搜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就真的是灭顶之灾。我儿子他就被判了一个判决书，再也活不过18岁。
2: 2023年元旦，曾妮37岁，那一天儿子的医院检查报告推送到了他的手机上，报告单白纸黑字，寂静无声，但对曾妮来说却是命运突然的沉重的打击。曾妮的儿子浩浩只有3岁，被确诊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
1: 都是营养不良，3到5岁发病，7到8岁开始是逐渐失去行动能力，一般12、13岁就会坐上轮椅，然后大概就是16岁以后就会因为心肺衰竭而死亡。
2: 曾妮药学硕士毕业后来到北京打拼，在这里成家立业，先有了一个女儿，后来又有了儿子浩浩。
3: 我就觉得每天上班下班有两个孩子，我就觉得幸福得不得了，就觉得好像就是从小镇里面走出来，然后能够在北京安家，就觉得已经就是很幸福了。
2: 曾妮说，女儿活泼，儿子更安静，浩浩不爱动，喜欢黏着她。
3: 一般3岁的小孩他是不容易睡觉的，但是我3岁半牵着他走路，他还会走走走，啪就掉地上了，
4: 自己起来，
5: 再往那边侧个身， 对，再加油，
4: 加油，
5: 加油啊，加油啊，快起呀，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再起呀，
6: 没劲儿了，是不是再给垫高一点点就能起来了？到这儿
4: 高了，
6: 好了，准备了，起了，
4: 起来，
6: 加油啊，加油啊，起来了，
4: 对了，对了，对对对对对对对，起来，起来，起来，
5: 起来，坐起来，你怎么跑了？不跑。
2: 杜氏肌营养不良是一种基因突变造成的疾病，因为患病人数少，被纳入我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
7: 那么罕见疾病呢，发生的最根本的直接的原因，主要的原因80%是与基因遗传相关。那么只要有生命的延续，就有可能我们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着有可能有这个罕见病发生的风险。
3: 孩子确诊了，我就知道以后要花很多的钱，我就想起来我买的保险，我第一时间应该是在元旦节我就把那个保险翻出来了，当时我就看了那个条款，我就知道这个保险能给我儿子理赔，因为他有一个严重营养不良。
2: 绝境之中，这份保单让曾妮看到了孩子救治的希望。
1: 现实给了我们很沉重的一击，就是我还没有申请理赔啊，客服就说你这个材料不全，不能够申请。
2: 刚确诊时，浩浩虽然会摔倒，但还是可以走路。杜氏肌营养不良最残忍的是，要一路看着一个幼小的生命一边长大一边衰败。
3: 最难过的地方就是你看着那么好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可能过几年他就会躺在床上，然后你再想想，可能他上学都需要人去陪，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己课间去上厕所，我就是想到他以后会经历的这些就会很难过。
2: 越早治疗就可以延缓孩子肌肉坏死的速度，保险公司拒赔的是钱，可在曾妮眼里

0: 是孩子的命。
1: 平时我是不怎么哭的人，就是在那一个当下，你一想到孩子的以后，你就控制不住那个情绪。
0: 因为保险公司拒赔，曾妮把保险公司告上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赔偿100万元。
1: 对方的那个辩护律师就一直强调说，我们没有提交这个相应的材料，说我们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那个程度。
0: 浩浩患的杜氏肌营养不良的疾病，在保险合同中属于重疾中的严重肌不良。合同中写明了这个疾病达到理赔的条件，必须要交的3份材料。
1: 第一个是需要提交肌肉活检报告，第二个是需要肌电图报告，第三个是需要6项生活技能，有3项就是不能独立完成。
2: 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就保险公司的主要意见呢是集中在对于诊断方式的这样一个问题。他觉得孩子虽然患病了，但是不是通过保险条款里面确定的诊断方式来确定的，来诊断的，所以他就拒赔了。
1: 没有肌肉活检和基因和那个肌电图的报告，我说现在都不提供这些。
0: 保险合同里的约定清晰明确，那曾妮为什么没有这2项关键的诊断报告呢？
1: 肌肉活检是这样子的 ，DMD 这个疾病，它是因为孩子的肌肉细胞受损了，就肌肉上面取一块肉，然后在那上面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孩子们都承受不了这个检查，而且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0: 曾妮说，更关键的是这些创伤性检查对如今的诊疗技术来说根本就不需要了。
1: 全国最顶尖的 DMD 专家没有一个专家给我开肌肉活检，因为这个肌肉活检它就是被淘汰的产品，基因检测报告是 DMD 诊断的金标准。
0: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基因检测报告足以证明浩浩的患病情况，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通州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浩浩保险金100万元，并免除后期保费，但保险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舒翔是本案的主审法官。
2: 为此呢，我们也是专门走访了协和医院的这方面的相关领域的一些顶级的医学专家，然后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它一方面呢具有创伤度比较小，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准确度也特别高。
0: 查阅资料，走访专家，舒翔法官对这个案件有了清晰的答案。
2: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但是如果简单的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0: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作出2审判决，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1: 他还写了一段话，那一段话很明显是写给保司看的。他说，保险合同不仅要遵守契约约定，还要蕴含人文关怀，对于那些落后的条款要与时俱进，特别是对于儿童特殊群体，就不要机械的以与合同约定不符就拒赔。就看了好多好多遍，每次看我都觉得还是好温暖。
2: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条款或者是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然后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刊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然后来进行更新，不应当以条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比较僵化的一些规定来拒绝理赔。
3: 他是提出了一个行业的建议或者是一个行业的标准。
1: 对。

0: 我觉得我开心的地方就是在于我的宝司看到那段话以后不要再卡我们这样同类的疾病或者同我们这个 DMD 申请理赔的人了。
1: 二审判决作出后，浩浩拿到了百万赔偿，曾妮用这笔钱为浩浩定制了基因药物做康复训练。
0: 我们只有有足够多的钱才能够保持孩子在当下用最好的药去做最好的治疗，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
2: 妈妈好不好？
3: 不好。
2: 为什么不好？
3: 不好。
2: 妈妈对你那么好，
0: 我凶你是吗？
3: 不，又不。
2: 你为啥要说反着说呢？
3: 就不好。
2: 不好，你还紧挨着人家啊？
0: 对呀、啊，
3: 不好，又不好。
1: 节目拍摄时，我们曾问过曾妮是否需要隐匿真实姓名遮挡面部，曾妮说不用。他希望杜氏肌营养不良患儿的家长可以看到他争取保险理赔的过程，虽历经困苦波折，但终有希望。
0: 我特别感激之前的那些 DMD 的家长，如果不是他们在网上写了那么多信息，分享他们孩子的经验，就没有现在的我。所以我也想做那个就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就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会给新确诊的家长，会给他们希望的。
4: 前几天昌平交警在执勤当中遇到群众求助，说家中孩子撞到了头，处于昏迷状态，急需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正常车程要1个多小时啊。交警紧急联系了调度中心，开启了生命绿色通道，仅用半个小时就送到了医院，因为救助及时，孩子没有大碍。我们为生命接力，为速度点赞，但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意外防不胜防，监护一刻不能放松。河南信阳一个小男孩晚上在户外玩耍的时候啊，掉进了路边4米的深井，被路人救了出来，有外伤但无大碍。目击者说啊，那口井仅用薄薄的木板做了简单的遮挡，社区回应说将增设警示装置，尽快处理裸露的井口。4米深井差点成为吞噬孩子的虎口，庆幸这次是有惊无险，但安全不能总靠运气。公共设施是城市良心的刻度尺，井盖虽小也要盖严实。前不久，四川成都一名极限运动爱好者发布在居民小区楼顶跳伞的视频，他从高楼一跃而下，贴近住宅楼和树丛滑行，网友们怒批这是为了流量不要命。警方回应，跳伞需要报备专业场地，小区内不合规，正在调查处理。一次侥幸那叫刺激，一旦失误那叫惨剧，真正的勇敢是敬畏规则，尊重他人的生命安全。7月2号凌晨，山西太原一名女子登山看日出时不慎失足坠崖，卡在了崖壁中段的缝隙当中，受伤不能动弹。附近的居民听到呼救声赶紧报了警，公安、消防、蓝天救援队迅速到场，经过3个多小时终于把女子安全救了出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提醒大家，风景常在，但生命只此一回，别因为疏忽大意和心存侥幸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近日，广州海关在白云机场查获一票申报为档案的快件，机检异常后开箱发现啊，牛仔裤内夹带着淡黄色油脂状物，散发着浓烈的刺鼻气味，经过鉴定是毒品大麻，净重为864.25克，海关正在依法处置。无论哪种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是毁掉成千上万家庭的恶魔，毒品走私零容忍，法律红线碰不得，珍爱生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

0: 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板块，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进入暑期，各地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门票类诈骗高发，不法人员仿冒官方网站，利用热门演出的稀缺性，声称最后两张关系户票等方式啊实施诈骗。近日北京就有多名事主上当受骗了。
5: 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6: 7月2号上午，北京市朝阳区朝景领航反诈同行反诈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中国科技馆举行。朝阳警方公布了最新破获的几个典型案例。王女士在网上搜索演唱会门票时，点击排名靠前的销售链接，支付了1200元购买两张门票，可页面始终显示在出票中，却迟迟没有结果，拨打客服电话又无人接听。实际上王女士她登录的是诈骗分子搭建的钓鱼平台，
7: 已经抢到票了，我想转让，要求老百姓直接去汇款转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因为演唱会门票是实名制的。
6: 不法人员还会发送伪造退款链接，套取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赵女士在非官方平台购买演唱会门票后，接到客服电话称订单异常需退款，并发送退款链接。赵女士按提示填写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后，卡内1200元被转走。警方追踪发现，诈骗分子利用改号软件伪装官方客服，用伪造的银联页面窃取信息。
7: 陌生人说，我可以帮助你在正规的官网去抢票，主动的把自己官网的这个登录的信息去给到陌生人，因为他会引导你之后会让你下载陌生的 APP， 实现一个远程的操控，远程的盗刷，所以非常危险。
6: 据警方调查，该团伙通过饥饿营销，针对热门演出实施多起诈骗，受骗者多为急于购买门票的年轻歌迷。吴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她在平台看到黄牛发布的鸟巢演唱会场内门票、待入场不核验等信息后，联系对方，对面说需先付500元辛苦费现场取票，可吴女士转账后就被拉黑了。
7: 如果购买演唱会门票，您就记住唯一的一种途径，就是在官网去购买。
8: 为反诈党员先锋队授旗。
6: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朝阳区反诈党员先锋队授旗仪式，先锋队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先锋模范作用，吸纳全区各行业领域党员骨干，推动反诈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家庭。
7: 让咱们全社会、咱们全民一起来参与到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宣传工作当中，让老百姓更多的关注电信网络诈骗的这种类型手法，要提早了解、提早预防。
6: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朝阳公安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7: 只有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我们一定会实现全民反诈、全社会无诈的。
4: 早高峰，五环路上车流如织，交警执法检查发现了多名违法司机，理由是没看见、赶时间，就走一小段，可违法上路不能侥幸过关。
9: 你好，临牌我瞅一眼。
6: 这辆使用纸质临牌的房车，前车窗贴了临牌，后车窗却没有按规定贴好临牌。
9: 两张临牌，一前一后贴好了，前面贴，后面没贴。不按规定安装竞争号牌，要处于这项违法行为，要处于200元记3分的处罚的。
6: 此时，远远的一辆大型货车驶来，在早高峰的车流中显得格外扎眼。
9: 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这个时间段，你车呢是不能走五环路的，啊，那有一个禁令标志指示牌子，8吨以上，这个时间段走不了。
10: 好，
9: 需要处以100元驾驶证呢记1分的处罚，依道德法90条规定，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
6: 根据规定，每天6点到23点，五环路不含以内道路禁止载货汽车通行，五环路主路禁止核定载质量8吨含以上载货汽车通行，而五环主路摩托车全天24小时禁行。可是总有一些人驾驶摩托车闯禁行。
9: 你好，摩托车不能走五环路，知道吧？那边有禁令标志的牌子啊，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条规定，搁这儿吧，搁这儿。
7: Sorry，
11: 没看到。
9: 没看到我，没看到线。
7: 着急打卡。
9: 你瞅一眼。
7: 嗯。
9: 我是这么一提示。
7: 嗯，不可能吧？
6: 这名女骑手因为担心上班迟到，想通过五环主路赶时间，但是民警敖翔发现她的摩托车没有上保险，是不能上路行驶的。
9: 咱现在呢，路面是两项违法行为的处罚，一个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那还禁令标志牌子，五环路这车不能走啊，摩托车得绕去。
7: 行，啊，
9: 100元驾驶呢记1分，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再有一个呢，这实线也不能走，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驶要处100元记1分的处罚。你不成搭辆车走吧？这车呢，现在给你进行一个暂扣。没有上交强险的车辆是不能上道路行驶的。
7: 你记得我上了呀？
9: 所以我这等着你，让你找呢。在马路上行驶，摩托车的风险要比这些四轮的小客车的风险要大得多。
7: 嗯。
9: 所以说，摩托车上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
7: 嗯。
9: 而且咱们驾驶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不让走五环？车速相对较快。
7: 嗯。
9: 啊，而且呢，也没有咱们这些专用的车道危险。您就想着，一个是呢，把保险补齐了，
7: 嗯，
9: 回头拿着相应的手续，身份证、行驶证，还有咱们的驾驶证，驾驶证可以是电子版的，啊，到奥运村交的执法站去。
6: 京 B 牌照的摩托车不能在五环主路上行驶，京 A 牌照的同样不行。
9: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大京 A， 甭看咱京 A 的牌子，五环路呢也不能走摩托车。
12: 我知道，知道，不
9: 得了，得了。
12: 我这因为就到这五环边上，就把八角这儿，我也不知道怎么走。着急了，跟人约的9点。
9: 得嘞，下次早点出来吧你。
12: 你不是是
9: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100元驾驶证记1分。前面走，赶紧出去就完了。
12: 我就前面这就一这下了高速就出去了。
9: 走的不多，但是也是走了。
12: 对，我要严格来说应该走南湖那边，我这不是着急吗？
6: 当天早高峰时段，民警敖翔和同事们在五环主路上查处闯禁行的载货汽车和摩托车10余辆，涉牌等违法行为3起。
13: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0: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4: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3: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5: 主公不可呀。
16: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7: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6: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18: 主公还去赏景吗？
19: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20: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受一个网店的雇佣进行刷单，完成100单后，商家拒绝支付承诺的佣金，我能起诉要求商家支付佣金吗？法院会支持吗？
22: 法院肯定啊不会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电子商务经营者与他人签订的以虚构交易、虚构点击量、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的合同，该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认定不效。本案中，焦先生为网店提供的刷单属于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不受法律保护。
4: 樊先生在公司啊工作了半年时间，直到上周离职，公司也没和他签订劳动合同。樊先生要求公司向他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2倍工资差额，公司却说啊，樊先生入职时签的那份入职人员登记表就是简易版的劳动合同，所以不同意支付。他想咨询一下，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2: 该公司应当向樊先生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2倍工资差额。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经建立劳动关系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没有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该劳动合同中应当包含劳动合同的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必备条款。而入职人员登记表中仅用于登记个人信息，不具备完整的法定要件，不能等同于书面劳动合同。 因此该公司的抗辩理由啊不能成立。樊先生呢已经工作了半年多，公司一直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樊先生可以依法主张双倍工资差额。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

信。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七个姐姐没房子，弟弟一人两套房。
1: 我父亲留了遗产给我，
2: 两套房都归他，
1: 这个儿子去承租。
0: 父亲为何留遗嘱把房产给弟弟？
1: 我爸爸我妈能活着就吃我妈和我爸当退休金。
0: 拆迁得来的公租房，父亲有权利处置吗？律师门诊室，七个姐姐有话说，稍后为您播出。
3: 我们平时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公租房不能继承”。
4: 是的，
3: 王律师恰好就是一个房产律师。我问一下您啊，当继承遇到公租房的时候，往往怎么解决比较好呢？
4: 通常来讲啊，就我们遇到公租房呢，一般来讲是走不了直接的继承的，因为毕竟它的产权是归国家所有。
3: 对
4: 啊，除非进行公房买私了啊，公房买私以后成为产权人以后才能走继承，否则是一般来讲是走不了的。
3: 那如果真的是一个家庭当中，他们这个在所有的继承都已经结束了，唯独有一套公租房，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4: 往往呢是需要这个通过变更公租人的方式
3: 来解决这个问题
4: 的哈。
3: 恰好我们今天咨询人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只不过呢要跟这个王律师啊再探讨一下，因为他今天这个公租房呢不同于我们以往的公租房，他是通过拆迁得来的，而且呢这个房子目前呢还出租了啊，家里一共有八个孩子，有关于公租房的问题现在让他们非常的困惑，又继承不了，究竟什么情况咱们来看一下。
5: 我今天主要就是咨询一下房屋，我父亲和母亲的房子，因为是拆迁得了两套那个承租房。当时拆迁的时候呢，是我父亲和母亲还有我弟弟他们三个人安置的两套房。父母相继去世以后呢，父母的房子呢，就是说现在正在出租，出租了已经有五年多，快六年了。一直呢是我弟弟拿着这个房租。我母亲是2010年去的世，没有留下什么话，也没有遗嘱。那个我父亲是2017年去的世，他写了一份遗嘱。这个遗嘱呢，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个法律的那个依据，能不能生效。
0: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是赵女士，她说家中一共八个子女，七个姐姐，一个弟弟。母亲于2010年去世，父亲于2017年去世。并且父亲还留下了一份遗嘱，内容是两套房子都归弟弟。然而我们都知道公租房并不属于个人，于是赵女士对这份遗嘱的效力不仅产生了怀疑。
5: 我们想让律师呢帮着看看有没有法律效力这个遗嘱。
3: 好，王律师您看到了啊，今儿咱们说这个公租房和以往咱们比如说的这种房管所管的这个公租房或者单位管的这个公租房是不一样的。
4: 对对，确实还不太一样
3: 啊。
4: 因为首先啊，咱们从来源上来看啊，它的来源呢其实是来源于本身自己的私产啊，私产房进行的拆迁安置出现的公租房啊，这是在我看它是在1996年吧，应该是1990年代的时候，本来是我自己家的房子是私产，但是在当时特殊的这种历史背景下，因为在当在北京啊，确实是有很多这样的拆迁啊。这种拆迁呢，你的虽然说你是私产，但是给你拆迁安置的时候呢，往往都是这种公租房啊。但是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属于很正常的事情。
6: 对对对，而且这公租房好像位置还都挺好。
4: 对对对，
3: 对。而且贾老师，咱们都说啊，公租房也是不能出租的，但是今天他这个房子呢，应该说是可以出租的嘛。
4: 对，正常来讲，公租房是不能。出租
3: 也不能，
4: 不能出租。但是呢，他这个房子呢，我觉得有些特殊性啊。首先，第一呢，这个房子它的来源，它的来源呢不是基于这种基本的这种，比如说社会保障啊，是吧？对于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生活保障啊，为了保证你的基本的居住权而产生的，它是呢基于拆迁安置，基于拆迁安置而来的，这是第一。第二呢，通过这个刚才这个短片啊，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房子，应该还不是说房管所直管的这种，或者是一些单位自管的。
3: 对。
4: 我看好像是属于物业公司通过委托物业公司去托管的一些房子。
3: 就这个公租房还不太常规。
4: 就是和常规的还不是特别的一样。对，还不是特别一样，因为我觉得可能主要的这个主要点就在它是来源，它的来源是基于拆迁安置而来。
3: 但是公管它是怎么来的吧？我们想问一下你啊，现在这个公租房他们家该怎么继承呢？因为也没有房本。 儿啊，
6: 对，
3: 对吧？那现在是能不能继承，还是这事儿只能是拖着呢？
4: 首先啊，对于这个公租房本身啊，
3: 嗯，
4: 是继承不了的。就目前现在这种现状来讲，它是继承不了的。
3: 嗯，
4: 但是呢，基于这个房子，它其实是产生了收益了，
3: 哦，
4: 对吧？正常来讲，咱们刚才提到了，公租房是不能够转租的，
3: 是的，
4: 对吧？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房子来源确实是比较特殊的，
3: 对，
4: 而且呢，它确实也产生了一些收益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这个收益这一块，我个人观点啊，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继承的。
3: 哦，那今天这个情况呢，还是让王律师到咨询室帮我们咨询人来看一看，好不好？
4: 好的，
3: 哎，好的。
4: 你好，赵女士，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呢，通过短片呢，大概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情况啊，麻烦您呢把咱们这个问题啊详细的说一下。
5: 1996年，我父母他们就是拆迁这个房子，拆迁当时有两套两居室，我父母在2010年和2017年相继去世。
0: 赵女士说，本来两套房子的分配是父母一套，弟弟一套。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弟弟就把两套房子都据为己有，住一套，出租一套，并且独占所有的租金。而姐姐们认为，这个租金大家都是有份儿的。
5: 我们就想让律师帮帮忙，帮我们呢，出出主意，怎么能把这个租金呢，能够说让我们大家伙能多分点。
4: 咱们现在想主张的这个租金呢，是以后的租金呢，还是包括过往的这几年的租金？
5: 如果看他那个态度，他要态度好呢，在这之前的租金呢，我们就不想就是说追究了，是吧？
4: 嗯。
5: 他态度要好，他要态度不好的话，以前的租金我们都要追究回来，按当地的房子平均价，我们要主张我们的权利。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如果他要说跟我们说好好谈，我们做姐姐呢，以前都不追究，往后呢就该我们的份额，我们能达到的份额，我们就能达到我们一点份额，就是这样。
4: 就是关键还是看态度，
5: 对，
4: 看这个弟弟的态度。
5: 对，嗯。
0: 赵女士说，七个姐姐从小疼爱弟弟，父母去世之后，姐姐们看他生活困难，孩子还要上大学，就都同意了租金归他一人所有。但是现在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弟弟仍然不提和姐姐们分房租的事情。
4: 就是咱们其实涉及到这两套房呢，是在1996年的时候拆迁，对吧？
5: 啊，对。
4: 那个当年的很多的拆迁呢，它都是这种安置的房，很多都是公租房
5: 啊，对，
4: 是吧？两套全部都是公租房
5: 啊，对。
4: 当时拆迁的时候，咱们被拆的这个房子是属于公租房还是私产？
5: 私产房。
4: 就是当时咱们是私产房，
5: 嗯，
4: 然后呢，置换了两套
5: 公租房，对。
4: 当时，咱们这两套房都分别在哪个地方啊？
5: 都在望京，一个是109，
4: 一个是109，
5: 一个是207，
4: 一个是207。
5: 嗯，
4: 那么呢，这当时是弟弟和父母住在哪一套房子里面？
5: 住的207，
4: 嗯，
5: 住了几年，后来我弟弟结婚，我妈他们就搬到109去了。
4: 哦，
5: 207就给他腾出，让他那个结婚了。
4: 刚才听您提到，母亲是在2010年去世的啊，然后呢，父亲是2017年去世的。是的，
5: 嗯，
4: 2010年母亲去世以后，父亲还是在109里面住，
5: 109里住，
4: 对吧？
5: 一直在109住，嗯。
4: 那么父亲去世以后，这个房子就空置出来了，
5: 就租了。
4: 弟弟把这个109给出租出去了，
5: 嗯。
4: 那么109它的租金大概多少？
5: 那个年代也就5-6千吧。
0: 赵女士说，弟弟这么多年租房的收益算起来也有几十万元了，姐姐们曾经找他谈过，同意让他拿大头，小头分给姐姐们，但即使这样，弟弟也没有同意，姐弟关系变得更僵了。
5: 我说我自己做主，我说我跟你谈，我说这个房租呢，你拿多一点，我们拿少一点，
4: 少一点
5: 是吧？
4: 嗯，
5: 我们七个人少分点，不在乎这几百块钱，就是说证明这房子它里头有我们的份额。
4: 没错，是的，
5: 不行，就得等 什么时候卖了房，什么时候咱们大家伙存钱再把这房子买下来，然后再有我们的份额呢。这房里他承认有我们的份额，承认我父亲留了一份遗嘱，他说他这房子要给让他儿子继续承租，两套房子都归他这个儿子去承租。
4: 那么有没有提到过租金的一些问题啊？
5: 没有。
4: 那么母亲去世的时候有没有留下遗嘱？
5: 没有。
4: 然后呢，目前呢咱们也没有当年的这个拆迁协议，对吧？
5: 没有。
4: 咱们这个案子呢是属于这个比较常见的啊，这个遗产纠纷问题啊，但是呢和一般的遗产纠纷还不太一样，因为咱们这个房子呢确实咱们还没有产权啊，还不能去做析产，是吧？具体的这个继承份额是吧？啊，但是呢对于他所产生的收益这些租金啊，咱们确实是有权利去主张的啊。目前呢对于咱们来讲呢，咱的优势呢就在于虽然说呢是有了遗嘱了，但这个遗嘱的效力呢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哈，可能是有些问题的啊，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公租房
5: 啊，公租房的，
4: 对，毕竟是一个公租房啊。如果说这个遗嘱呢，它这个效力完全没有问题，那对咱来讲那就太不利了，是吧？
5: 嗯。
4: 但是好在呢，第一是公租房，第二呢，就像您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母亲在去世的时候，她是没有立下遗嘱，
5: 没有，
4: 对吧？然后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个房子啊，一些权益啊，是吧？其实，严格来讲啊，母亲也是有相应的一些份额的。对吧？
5: 对，
4: 作为父亲来讲呢，他也没有权利说完全处置所有的财产
5: 啊，
4: 毕竟他还涉及到在母亲去世的时候，其实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继承了啊。但是呢，由于咱们是公租房，是吧？还不是那种正常的房屋的这个继承，还不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遗嘱啊，这个遗嘱呢，首先呢，从它形式上来看，它是一份打印的遗嘱，后面落款呢，有些签字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还有，我看后面还有一个盖了有一个章。就是首先啊，从这个遗嘱的效力来讲啊，我觉得这个遗嘱它肯定是有一个问题的。因为首先第一呢，咱们刚才提到了母亲在去世的时候是没有留下遗嘱的，对吧？
5: 对。
4: 其实当时呢，父母的一些财产在当年的时候其实已经产生了一次继承了，所以呢，其实在父亲处理这些财产的时候，首先呢，有一些财产呢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财产，就这一部分的处置其实是无效的。啊，就第一啊，父亲处置不是属于他自己单独的财产的这个行为是无效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本身咱们这个房子呢，它是公租房，啊，它不是咱们一般的有产权的房屋，我可以随意去处置。行，那么咱们遇到的这个法律问题呢，到底该如何解决呢？啊，麻烦您稍等一下，我和主持人呢还有嘉宾呢一起合议一下，然后稍后给您做一个全面的解答。
5: 好。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就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他 他远看近，一副近，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